0: 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刚才呀、就是在跟大伙约会之前，我看到一视频，视频当中啊，是你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就没有人说话，只有你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就没有人说话，只有机器的声音，就是滴滴滴蹦蹦蹦啊，巴巴巴巴，声音呢就像催眠符，就像催眠的在。所以那一刻你会特别感慨，什么在乎退休金多与少啊，什么在乎子女行与不行啊，争不争气呀、啊什么小孙子考试考得好不好啊，就那一刻你会特别特别的感慨，什么都不重要了，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只有你健康的活着才是真的。人这一辈子争来争去的有什么意思啊？只不过是一场空，不要活得那么累，一切都不属于你，我们只是过客，就是过好这几十年。你说那人那活着得有意义啊，对不对？那什么叫有意义啊？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着，别有啥大毛病。所以我一说到病，我想问大伙一问题，就你痛恨疾病不？你痛恨自己身上的那病吗？你像糖尿病患者，你痛恨糖尿病吗？痛恨它带来的并发症吗？高血压患者，你痛恨这高血压不？心脏病患者，你痛恨这心脏给你带来的各种憋闷啊、疼痛啊，甚至说带来的这种恐惧，什么恐惧啊？就有一天突然出现心梗啊、心衰呀、猝死啊，你痛恨不？我告诉你，我作为大夫，我痛恨疾病。我见过多少人因为糖尿病眼病瞎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整日在黑暗当中度过，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截肢的，就是腿截肢的，终身坐着轮椅的，画地为牢，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高血压、因为冠心病、心梗、猝死的，脑中风、脑溢血突发，人就这么没了。有的瘫痪的啊，这一辈子下不了床、下不了炕的，甚至说就这么等着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终结、一点点结束。所以你不痛恨疾病吗？很多患者说，我痛恨有啥用啊，啊，这病一辈子也治不好，这病得吃一辈子药，糖尿病患者得吃一辈子降糖药，高血压患者得吃一辈子降压药、降脂药，心脏病患者得吃一辈子抗凝药、降血脂药。很多人说，哎呦，没办法啊，那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谁说糖尿病不能治？谁说糖尿病就一定得出现并发症？谁说高血压不能治？谁说高血压就得一定会得脑溢血、脑血栓？谁说这个心脏病患者就一定得死在心梗上？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那长寿都是给别人说的，那活到88、99都是说别人活的。我不知道大家你了解不了解沂蒙山，

沂蒙山那个地方啊很贫瘠，但是呢产蜂蜜，蜂蜜多，所以蜂王浆人家打小就吃，所以你看一个个的那身体都很壮实。所以为啥吃蜂王浆能够滋补强壮啊，就在这儿了。因为首先它养胃助消化化积食，再一个有机会啊你去沂蒙山看看，真正沂蒙山的人你看有几个有风湿骨病的，你别看他生活条件苦，但是他身体条件好啊，咱也别说一个没有，对吧，没有那绝对的，几乎很少很少，而且他们的牙口都特别好，甚至几乎是满口牙，而且牙还很白呢，这就跟他们长期吃这个蜂王浆有直接关系。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为啥能降血压呀，降血糖降血脂啊，就现在发现蜂王浆里边还有钾，钾就可以使人的动脉血管在高压的时候保持稳定，能减少中风的危险出现。同时蜂王浆这药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所以长期吃对人身体非常好。那你像我给大伙带来的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有糖尿病的你吃上非常好，有高血压的你吃的非常好，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人吃的都非常好啊，包括有风湿骨病的你吃去吧，非常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的非常好啊，因为咱们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为啥能够降血糖啊，又为啥能够降血压呢，为什么又能够降血压又能够平稳血压呢，我告诉你原因。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王浆酸和类胰岛素多肽，你比如王浆酸，王浆酸这种物质对血管血脂非常好，它里边含有亚麻酸，又称为不饱和脂肪酸，又叫维生素 E。 我一说维生素 E 是不是咱大伙不陌生啊，说这东西好像能软化血管，对吧，所以对我们身体有诸多的好处。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防血栓、抗凝，包括治疗男同志那个前列腺的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降解血栓，可使血液流通更加顺畅，可使血压降低，那还具有改善过敏、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那么个作用。阿司匹林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能够抗凝抗酸，使我们这血液不易凝结。咱们这款蜂王浆它就具有什么呢，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喝它，对你身体是不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对你血压血脂是不是有很好的调节平稳作用。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的类胰岛素多肽，为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多肽。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它对血糖啊、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直接降血糖，能直接营养我们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如果说往深了研究，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呀，能分解出三价铬，这个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胰岛素合成的多了，分泌的多了，它是不是就能够起到一个平稳血糖了，改善我们糖耐量了，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还有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对不对？我不跟大伙讲过吗，就早些年我们医院做过这方面测试，找了大约有180名糖尿病患者，为期连续观察3天啊，让他们这

三天呐，持续的去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就吃这药，然后观察他们空腹及餐后，还有餐后两个小时，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各方面的变化，结果发现就这些人他的这些方面真有明显改善。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的，它降的是餐前餐后的血糖，所以对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作用，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我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当中含有类胰岛素多肽，它能分解出三价铬，能从糖尿病人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适用于糖尿病啊，适用于高血压病人，是我们目前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国家承认的功能性蜂王浆。所以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蜂王浆冻干粉给他吃上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够使用。所以啊，所有的人全都能用的，你就没有疾病的你就当保健了，因为药盒写着呢，用于滋补强壮，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大家120块钱还有优惠，对不？你像这次咱们10盒多给2盒啊，20盒就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了，平均下来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能吃半个月，一天合着2块多钱，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得3块多钱呢？啊，好一点的矿泉水甚至都有7、8块钱10多块钱的，就3块钱这都是便宜的矿泉水了。我讲话了，你吃的药用级的蜂王浆比你喝水都便宜了，对吧？咱就卯足劲儿去用，赶上活动了，一个月100多块钱足足的了。论我讲话了，你就没有劳保没有退休工资你也能吃得起啊，对吧？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像昨天沈阳有个老大姐还说呢，那天呢就合计煮点茶叶蛋，他上那个卖茶叶的那地上，他就跟我讲说，现在这个茶叶沫子都100多块钱一斤了，过去他讲话了10块钱给那么一大包呢，现在茶叶沫子100多块钱一斤了，他说你说啥不涨价呀？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当你告诉我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赶上活动合80块钱一天合2块多钱，哎呦，我听到这消息我都特别的激动，就我打电话那个手都是颤抖的，我就生怕我参与不上，我紧张我着急呀。他讲话了，你现在黄瓜啊2、3块钱一斤，对吧？那天小孙子来了，超超要吃西瓜，我给买了一个5块钱一斤，一个小西瓜不大，一个接近40块钱。你说现在啥不会呀？但是就在大林老师这儿，啊，改你这儿买能治病的，啊，能让咱身体健康的药，它就不贵。就在大林老师这儿，钱叫钱。这老大姐讲话了，我就糖尿病，啊，这蜂王浆冻干粉呐，这药就最适合我。那么当你吃上这药以后，我告诉你，你降糖药，你慢慢的你都能少吃了，你有一天你会彻底不用吃啊，胰岛素慢慢的你打的都少了。你终有一天你都不用打了啊，慢慢的就用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把你的这个胰岛素降糖药逐渐逐渐就给替代了，
你相信我会有那么一天的。

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它不是异性糖尿病，啊，我说这话你能理解不？你得的不是异性糖尿病，你不是先天就有的，你得的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可以说专门为了糖尿病患者而设计的。

知道自己是糖尿病。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能改善糖耐量，能平稳血糖，能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它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你没有三价铬，即使有再多的胰岛细胞也没用，不干活，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人这一辈子身体内会有6到7毫克的三价铬，它主要存在胰岛细胞里面。每一个胰岛细胞说想正常工作，想正常平稳血糖，就需要消耗2个铬原子，你这样才能让血糖正常。那么当你出现三价铬不足的时候，你身体的胰岛素包括胰岛细胞对你这个血糖就降不下来了，所以你血糖会高啊，尿糖会高，所以会出现什么糖尿病。那么你血糖高，你作为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的这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啊。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或者血糖不稳，常年需要吃降糖药或打胰岛素，那么当你用上这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之后，慢慢的你胰岛素和降糖药就能少用了。因为你有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所以你血糖慢慢就会平稳，就会帮你降血糖平稳血糖。你比如说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啊，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会给你造成什么胃肠不适，那会加速你的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你包括胰岛素你长时间用，到后期身体会产生大量毒素，就这种毒素啊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会给你造成水肿，看东西眼睛似乎模糊。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啊只负责降血糖，至于说你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产生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伤害，这人家西药就不管了。你像咱们医院啊，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它降糖降脂降压它不一样，关键它没有副作用啊。你比如说对糖尿病患者来讲，这简直就太合适了，这就相当于量身打造的一样，所以让你吃出好的血糖，吃出一个好的血脂，让你吃出一个好的血压，吃出一个好的心脑糖，吃出一个好的肝胆消化。我讲话有糖尿病的你就吃，最起码你降糖药少吃了，最起码你糖尿病见好了啊。有高血压的你就吃，有高血脂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吃，有肝胆疾病的脾胃疾病的消化不好的你就吃，就没毛病的你吃了也好。我讲话它又能帮助你降血糖平稳血糖，又能降血脂稳定血脂，又能够降血压稳定血压平稳血压，而且又能够壮骨，又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又能养胃，又能有助于消化，又能够帮助我们保肝利胆，又能够滋补强壮。讲话吃去呗，关键是啥，便宜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明白吗？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百的药现在5-600块钱啊，我现在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赶上活动80块钱，你怕啥呀，对不？谁现在还能拿不出几10块钱来？所以你记住，你吃就比不吃强，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哪怕你就用它去预防呢，对不对？你防住了这一次意外，这钱是不是都值得？所以啥也不用担心啊，啥也不用担心，因为这是中药饮片，这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啊，这是世界上仅有的能够同时降三高的蜂王浆，世界就中国有，中国就

们这儿有，所以你就拿它当普通的蜂王浆吃，特别省事，打开一倒，对吧，倒口中舌下啊，还是嘴里喝点水就下去了啊，或者舌下让它自己去化掉，吃起来也特别简单，特别省事。我讲话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压平稳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糖就稳定了啊，不理会当中呢，这个血脂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啊，包括你那肝胆呐、胃肠啊、消化吸收啊，哎，慢慢都好了，就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能好。所以你记住，这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所以平时你怕三高的你就吃它，你怕炎症的你就吃它，平时肝不好、胃不好、脾不好啊、肠道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你就吃它。纯天然纯绿色的，这真正的纯天然的。而且你要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叫什么，王浆酸，它就像我们脑细胞里边的保安，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这蜂王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中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防锈剂，说的最直白一点，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说经常的你去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这大脑啊，他会感谢你的，你的记忆力会升级，50岁能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克的蜂王浆，三个月以后就被那个电话号码的成功率从 40% 提升到 63%。 电话号码啊，就那一串数字，你以为好背呢？它都是没有规律的，对不？记忆核心区域的血流量能增加 19%。 所以药用级的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那老年斑的面积减少 37%。 更主要是啥，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 15%，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 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 40%。 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就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的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啊。你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的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就祁连山那边啊，他那边的那个蜜蜂啊，大部分都是野蜜蜂，因为它整个是祁连山山脉啊。什么叫山脉啊？山脉它就不是一座山，它是一片山，
所以它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有功效，啊，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等，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都能够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这款。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为什么非得给它做成冻干粉？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那不对，过去啊，以前我就吃过，那就常温一下就行啊。那过去你吃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这温度一高，马上就坏了，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啊，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那生产成什么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啊，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在正常常温啊，就在那放着就行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甚至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一般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五个不好，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血压不好的人、血糖不好的人你去吃它，两个衰弱，那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是啥呀？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它不是说死贵死贵的那种，在医院是158一盒，贵吗？你说它158它是什么暴利，对吧？它又不是说一天158，它是半个月，医院这一盒能用半个月158。你现在咱说你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就得70-80甚至80-90块钱？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纯蜂蜜，那都100多块钱。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呢？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你像那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啊，糜烂性胃溃疡的啊，胃糜烂的、十二指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特别的养胃，对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个偏方说用那个鸡蛋啊，对着蜂王浆一起煎，完事不放盐你就吃吧，啊，吃上几回你的胃就明显的舒服多了，什么老胃病啊、啊胃炎的、胃溃疡啊，都能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特别友好。你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上不来的、排泄不好的，你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吃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是血压高啊、血糖高的，包括刚才咱说那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是咱们赶上了啊，院长给照顾，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对吧？咱说了医院是158，他哪有什么暴利呀，啊，嗯，现在呢又团购的价格120一盒，对吧？这就一盒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你拿上10盒，额外多给你2盒，

0: 相当于一盒是100块钱，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咱不说别的，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就吃呗，哪怕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也没啥收入啊，身体还不好啊，吃别的药太贵的我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还能吃，血压血糖不好的都可以吃啊，包括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神经衰弱的都可以吃。讲话了，我现在条件不好啊，但是我想治病，我想经济实惠点，性价比高点，那你就吃这蜂王浆豆干粉，性价比最高了。另外你像拿30盒的更合适了，院长这块给额外照顾，30盒能多给15盒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喝80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使劲吃啊，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有退休金的啊，咱老两口啊，你一起吃，对不对？一个别落下。那钱是干啥？钱就是用来花的，你记住，钱就是花的，那钱要是不花那就是白纸了，对吧？你说那钱往那一放有啥用啊？你看着那钱，你饿了你能吃钱不？你是不是得把它花出去啊？你有病了啊，你瞪眼珠瞅那钱，你生了病就好了吗？不是吧？你是不是得拿着钱到医院？但是你那点钱在医院还未必能够呢，是不是？所以有退休金的老两口一起吃，我建议啊，你拿30盒这个合适，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的，也不用说非得放冰箱啊，放冰柜的，常温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就吃它，脾不好的你去吃，肝不好的你也吃，吸收不好的，肠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血糖血压不稳定的啊，身体衰弱的，是不是容易感冒的啊，干点活呀就呼哧带喘的，动不动就出一身汗的，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怕动静的，是吧？谁喊一嗓子给自己加一激灵，心扑腾扑腾的，完再就是睡不着觉的。讲话了，吃去呗，性价比高，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那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额外多给15盒，才合着80多块钱一盒，合适吧？你这就等于什么？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吃去呗，对不对？这也算是给自己一次机会，是不是？怎么的也总比咱们吃那老西药片的强啊。所以记住了，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那今天几号了？今天22号了，咱得抓紧时间呐，机会就这一次，那院长都说了啊，就这一次，以后谁再要啊，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158一盒，还没有任何优惠，而且一次最多只能开2盒一个月的，对吧？所以说咱们赶上这机会了，能用的你就用一用，不亏你，真是你用了你不吃亏。所以我说呀，你把握好这机会，所以记好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啊，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豆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豆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豆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2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

0: 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好消息，好消息！医诊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诊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0: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3: 欢迎。
2: 我叫王丽，今年63岁了。
3: 啊，岁数不大。
2: 我现在吧，描述给你接电话，我就想请你给我报上60盒的那个蜂王浆的冻干粉。
3: 啊。
2: 我听您讲座吧，已经好几天了。
3: 啊。
2: 感觉吧，这个药吧还真不错。
3: 是。
2: 我和老伴吧，真的都想吃。
3: 啊，60盒俩人用，跟老伴一起用是吧？
2: 嗯，对。
3: 行啊，就我讲话嘞，有这机会能用啊，跟老伴俩人一起用啊，就像咱说，一个人好不算好，全家都好那才算好呢。
2: 那个蜂王浆吧，我以前也听说过，知道的都是好，但是挺贵。
3: 贵。
2: 咱这个普通老百姓吧，也没打听它。
3: 嗯。
2: 哎，就是你这前两天讲那个医院的呢，才158块钱。
3: 对。
2: 所以这个呢还是医用级的药品，走了好几个药房吧，我也看了一下。
3: 啊，行，打听打听。
2: 对，我一看吧，这一般都是保健品呢，不是药。
3: 没错。
2: 而且呢，这价格吧还都不便宜。
3: 嗯。
2: 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咱不行，咱就买点大林老师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吧。
3: 嗯，老伴
2: 说的，他说行，这价格能接受。
3: 啊，认可。
2: 嗯，对。这没想到呢，这回呢，你给我们申请这个活动呢，还更合适的。
3: 对。
2: 嗯。对了，在线上赠送了，相当于这吃呢就能半价了。
3: 对。
2: 一个盒呢，才合着80多块钱。
3: 嗯。
2: 80块钱吧，太合适了。嗯。所以我老爸一听嘛，这80块钱能接受啊，就让我说订成60盒的。
3: 啊。
2: 所以就麻烦了，你等不上了。
3: 嗯，不麻烦。
2: 嗯。
3: 啊。其实有的时候咱们之前呢先打听打听，讲话呢你先比一比啊，你看一看，就是说大林这块给大伙啊提供的这药用就到底咋样，对不对？
2: 嗯，
3: 哎，有时候一比较你就比较出来了啊。咱们就是医院用的药用级的啊，有功能主治的啊，而且呢都是地道的蜂王浆啊，而且还是冻干粉，你看它那个成分上没别的，就是蜂王浆冻干粉。
2: 嗯
3: 啊，况且咱说这价格啊，医院158，咱们有赠送，完了之后每个还能给你再往下减38块钱，所以平均下来，你说我订30盒这个是最合适的了，一会儿再合着80来块钱，慢慢用去呗，对不对？
2: 对。
3: 哎，咱说你上岁数的，你就像咱们这年龄的，你是不是身上也有一些毛病啊？
2: 我现在就是我自己，我先说我自己哈。
3: 嗯。
2: 我爸也是有三高。
3: 嗯。
2: 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也高。
3: 你看看。
2: 但是现在吧，这血糖。

0: 是属于偏高，就是风险吧，也就6.8左右吧。
1: 嗯。
0: 但是说吧，就是你这样的饮食重一点就行。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呢也没吃药。
1: 没吃药。
0: 嗯。对。
1: 啊。
0: 我现在主要的呢就是血脂和血压就是高。嗯、
1: 啊。
0: 再有一个呢，我去年我妹妹吧，就是心梗就突然去世了。
1: 嗯。
0: 哎呀，这一下给我打击挺大呀。
1: 咋
0: 的？60岁呀、啊。
1: 哎、
0: 所以他之前吧，就是血脂和血压都高，这个可能是咱们家有这个遗传的高血压吧。我这血压高吧，一量是高，但是我平时没啥症状。
1: 嗯，这更不好。
0: 啊，这现在没大回事儿啊。但是我妹妹突然离世了，我真害怕了。
1: 是吧？
0: 我现在吧，我这个天天这药都不离手了，就是吃呢。
1: 嗯。
0: 一般就是高的时候吧，他就178左右了。所以说我用药之后150左右。
1: 嗯。
0: 所以这个血脂吧哈，我是天天用检查。
1: 嗯。
0: 所以每次呢都是我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啥的都超标了。
1: 超标啊。
0: 嗯，就让我饮食上少油啊、少盐啊。
1: 对。
0: 我也注意了，但是呢，这指标一直不下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还有脂肪肝。
1: 嗯。
0: 我这是从去年开始嘛，对吧？
1: 嗯、
0: 啊，这杂叉针吧，我现在也吃的。
1: 啊，
0: 这样子降压的药吧，我也都用了。
1: 是啊。
0: 嗯，但是这样的话，我今天能出去复查去了。
1: 嗯。
0: 这些指标吧，哎呀，还没达到正常值。
1: 都不正常。
0: 所以吧，对，我现在吧，脖子还开始难受。
1: 嗯。
0: 就像颈椎不好啊，我就寻思排个片儿去。
1: 嗯。
0: 这个颈椎脉啊、椎间脉啊都排了。
1: 嗯。
0: 这个结果出来，哎呀，还是我现在还有两个小斑块呢，1.5左右。
1: 就是小斑块。
0: 我现在开点药，我现在是吃了，
1: 可得注意。
0: 所以大刘老师也说吧，现在这就是，反正你发现点啥，有点什么指标不正常，发现了小斑块，我去一趟医院检查了，就得不少花钱。
1: 那肯定。
0: 但现在吧，
1: 嗯，
0: 还没咋地。
1: 嗯。
0: 我带着去先检查一通，
1: 对，
0: 哪去了都得花3000块钱。所以我现在我就合计啊，还不如吃点就是你这个蜂王浆冻卵粉呢。我听你讲吧，这个对心脏也好，对肝脏也好。
1: 嗯。
0: 嗯，你看我吃是不是也可以吃啊？
1: 当然可以了。
0: 嗯。
1: 啊，就像你现在这情况，本身你就三高，血糖高、
0: 嗯、
1: 血压高、血脂高。我之前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就咱们这个蜂王浆，它适合什么样人群呢？就五个不好的，血糖、血压不好、血脂不好的，对不对？
0: 嗯。
1: 哎，你包括那身体衰弱的、神经衰弱，都适合去用。啊，尤其像你这种啊，身上有病但是症状不明显的，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啊，所以咱们现在有这机会，你看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一比较，它真不贵啊，80来块钱一盒，能吃半个月，对不对？
0: 嗯，是对。
1: 哎，那咱就用了呗，对不对？
0: 对。这个我老师啊。
1: 嗯，
0: 我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1: 老伴儿身体咋样？
0: 老伴儿
1: 不好啊，
0: 心脏不好。
1: 哎，
0: 他吧有那个房上的早搏
1: 啊，
0: 就是总偷停啊，心率还不齐，平时也是一个快一个慢呐、
1: 啊，
0: 总感觉心慌。
1: 哎，
0: 你就听他说话吧，总是像大喘气似的，
1: 是
0: 总是有气有力呀、啊。
1: 哎呀，
0: 心脏不好。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腹泻，肠胃还不行。
1: 你瞅瞅，
0: 每天天不亮呢就得去上厕所。
1: 啊，
0: 大刘老师，你说他要这种情况是不是吃也行啊？
1: 可以啊，这是属于脾胃不好、心脏不好的，啊，哎，可以用，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们老两口的这情况，在咱们国内它绝对不是偶然，就是很多家庭都存在的，啊，就是上了岁数老两口的身体都不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该治的治，该调的调。啊、
0: 嗯，
1: 还是那话，你每天，你说我一天我光吃药，我花10块钱20块钱，这都不算啥大钱儿，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你上岁数了，就像咱吃饭似的，你吃饭你就得花钱，对不、
0: 嗯？
1: 但是你说我要上医院，我住 ICU， 我做手术，这就叫大钱了，是不是、
0: 嗯嗯？
1: 哎，所以平时咱花点小钱，好好的给这身体保养保养，最起码咱不用到医院住院了，咱不需要做手术了，完了孩子们也不需要啊总惦记了。
0: 嗯，大刘老师，太好了，我们俩都适合，
1: 适合用，嗯，
0: 我这麻烦你了，麻烦你了，这得动力六十合的吧，这个，
1: 行，
0: 蜂王浆冻干粉啊。

0: 名登记上。
1: 啊，好好好，谢谢了啊，老师。
0: 哎，好嘞，好。
1: 对，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对，刘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想问问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要3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
0: 啊，30盒的可以啊。
3: 我听这个活动吧好几天了，
0: 啊，
3: 也就给我着急坏了，我怕我是沈阳的地方没有了。
0: 啊，
4: 我是沈阳的。
0: 啊，现在咱们正在报名期间呢，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姓名啊电话呀留好了就行。
3: 主要是这个蜂王浆之前吧，我有幸用到过，
0: 啊，
3: 但后来我就发现这东西不知不觉就没了。之后托人买过两回，但跟以前的吧都不一样，也就不用了。正好听你讲到你们院这个是药用的药品，是吧？嗯，而且含量的纯度挺高。
0: 是啊，
3: 关键是价格也太便宜了。算了，30盒送15盒，合着一盒才80块钱呢，太合适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咱有账不怕算，一算你就知道了合适。
3: 嗯，对，
0: 啊，
3: 嗯。所以这回吧，我说我订上30盒，慢慢吃呗。你，
0: 啊，
3: 讲的这个保质期还挺长的呢，3年呢，3年不能过期。
0: 过不了期，你什么样的病情啊？
3: 我之前吧，有风湿，还有那个骨头坏死。
0: 啊。
3: 常年呢吃一些那个激素的药。
0: 是啊。
3: 不吃药啊，这关节疼的就受不了啊。
0: 啊。
3: 这不是那个头几年嘛。骨头做了置换手术，
0: 那
3: 常年吃这些药吧，给我这个脾胃都吃坏了。完，后来给我孩子上学呀，又操心你家里行琐事啥的，也是越来越难受。前几年再吃这些药，一下胃就受不了了。原先嘛就是浅表性的胃癌，原来
0: 是，
3: 最近检查都是一糜烂性胃癌。
0: 你这是胃病加重了呗。
3: 你对呀，还伴有萎缩，不知道饿也不想吃饭，
0: 嗯，
3: 一看那饭吧都饱，
0: 哎呦，
3: 吃完饭还伤心，哎呀，这可难受了，太反酸，
0: 饮食不行，吃饭不行，胃不行啊，这身体挺不舒服，
3: 胃里边不舒服，现在整个人一吃不好饭，不就瘦了吗？
0: 对，
3: 比以前瘦了不少了，
0: 啊，
3: 以前那个1.57米的个，120多斤还行，现在都剩100斤了。完了，经常还觉得浑身没劲儿，乏力，干点活也不行，是不？你说我们这人吧，还不是那种懒人，就是干不动了吧，还是那个也想干的，
0: 也闲不住啊，有活就想干，
3: 我感觉，
0: 是眼里都是。
3: 还有那个大便嘛，也不咋好，也不行，你都不知道，你都上厕所呀，就和那个上刑一样。排完那便呢，都满头大汗呢。我还不是便秘，不是说像别人好几天不排，我还天天能排，就是大便干燥费劲。
0: 这排便也没劲
3: 吧，特别干，就是后边又是不成形的了。有好几次给那肛门都，你讲话都撑出血了呢，可痛了。然后我要是吃点凉的或者吃的不对了，我就肚子疼，是不是？马上都得去上厕所，大便也就不成形了。
0: 哎呦，肠炎，
3: 这几年一直都是这样。
0: 对，你有的时候有些咱们说慢慢的就是这个胃病啊，就转化成老胃病了，而且不是一种。
3: 年龄大了，你就各个器官也都衰竭了，
0: 对，
3: 再加上再有点老毛病，这不是身体它就急剧。

0: 好嘛。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对，
1: 吃饭都吃不好，哎，身体又添一个毛病啊。
0: 是，
1: 嗯。
0: 但是吧，我不是说原先我用过点那个蜂王浆吗？
1: 嗯。
0: 那时候那个肠胃还没这严重呢。
1: 啊。
0: 那时候我觉得吧，心脏好点，晚上睡觉呢、
1: 嗯、
0: 也比原先踏实多了
1: 啊，
0: 我关节那个疼痛也减轻了
1: 啊。
0: 要不以前风湿关节炎到一下雨那个晕酸了就可严重了，
1: 嗯，
0: 那会我就觉得轻松多了，通过吃那个蜂王浆，嗯，体力方面也有变化、嗯、
1: 是啊。
0: 之前我做检查的时候都说我胃里边那时候还长那个息肉了
1: 啊，
0: 当时吧，我把那个大的呀，直接就给那个切掉了。
1: 嗯，
0: 完了说还有个小的，让我吧得定期复查复查。之后我复查我也去了，完说那个小息肉竟然还没有了。
1: 啊，那多好啊！
0: 完我估计可能是跟我那时间吃那个蜂王浆肯定是有关系，要不然他不能呆呆的他就没了，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我对这个蜂王浆就是很认可、嗯、
1: 啊。
0: 但是这后来吧，再想买呢，他还买不到
1: 了。
0: 嗯、
1: 啊，
0: 是的，嗯，
1: 啊、
0: 这几年为了治我这个胃肠啊，也没少花钱。
1: 嗯，
0: 但是一直也没好，一直也
1: 没好。
0: 完，但是这回吧，正好听您这个讲那个蜂王浆炖肝粉，
1: 嗯，
0: 你还是药品级的，我觉得肯定是错不了。所以我就着急的你报名呢，
1: 我理解了啊。的确是这么个情况啊。咱说了，你要是用对了，就像说最初咱用的就是属于药品级的蜂王浆，那肯定啊、它对胃肠啊、对我们血压呀血糖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养护作用。
0: 嗯，
1: 但是为啥后期就没了呢？这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讲话了，有些人呢做做他就不好好做了，讲话抽条。啊，光想着挣眼前这点钱了，
0: 嗯，
1: 啊，甚至说弄虚作假了，
0: 嗯、
1: 啊，就像你说的，也托人买着了，但是
0: 好
1: 吃完之后
0: 想，嗯，
1: 对呀、啊，吃完之后它效果不行，那就是啥呀？它那个成分不纯了，
0: 嗯、
1: 啊，甚至有的它就不是这个蜂王浆，它是啥呀？
0: 用的那里边又加啥了呢？
1: 对，有的是蜂蜜水。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甚至有的就是用那个香精调出来的。啊，就像有些人喝那酒，它不是粮食酒，勾兑的，对不对？哎、
0: 嗯，
1: 是一个道理，所以最终就导致咱达不到预期的这种效果。
0: 嗯嗯。
1: 那咱们这款是医用级的，这是国家批复的啊，都是有药品许可证的啊。
0: 嗯，对，我相信。
1: 哎，都是有那功能主治的，所以说你就放心用吧。
0: 对对对。
1: 啊、因为本身蜂王浆它是好东西，而且现在又是炖肝粉。啊，保质期三年，服用也非常方便，而且咱们身上的的确确有着咱们蜂王浆冻干粉能够帮助你调理啊，帮助你治疗的一些疾病，而且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也实惠，这一盒下来才80来块钱，啊，30盒送15盒，这一盒才合着80来块钱，用去呗。我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
0: 这个我听你的。这个3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就得给我登记上啊！
1: 行，你放心吧。
0: 去呀！
1: 啊，一会儿啊，你就把你的姓名啊、电话呀、啊、给学生再留一下。
0: 行。
1: 哎，那我这就不记录了、啊、
0: 谢谢。
1: 好嘞，好，再见。
0: 谢谢。哎，好，再见。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FM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东南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1日20时到22日20时，多云间晴，偏北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0度，小长山，气温15到20度，广路，气温15到21度，獐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6级，阵风5到6级，獐子，气温15到20度，海洋，气温15到2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2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20，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是文旅中国节目。在福建漳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上，人们对面食怀揣着一份特别的情感。从香气扑鼻的卤面，到独具风味的手抓面，再到酥脆可口的面坚果，以及鲜美诱人的海蛎面线，这些多样化的面食不仅滋养着漳州人的味蕾，更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在品尝之间深深品味到这片土地所蕴含的独特地气和山水间的悠长韵味，令人回味无穷。唐总章二年，也就是669年，御秦卫一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正及其子陈元光，奉朝廷之令，自河南率府兵3600多人戍民，于垂拱二年，也就是686年。

机会并不多。而大批北方人移居漳州之后啊，为追念祖先和缅怀家乡，经常利用节日喜事之机做些面食解馋。后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和饮食业的发展，根据漳州地方副食品丰富的特点，加入各种配料，制出多种花样的面食，如手抓面、卤面、猪蹄干拌面、沙茶面、清汤面、炒面等等，成为风格各异的大众化面食系列。手抓面是漳州襄城流传较早的民间特色面食，俗称豆干面粉。手抓面的制作工序简单，但是手法讲究。先是和面，以上等面粉加入适量的水、食盐以及天然食用植物碱、大树碱制成。手抓面制作关键就是点碱的功夫，这个原料

片就一份，俗称面份。哎，这就是手抓面的原料。吃的时候呢，以一混两份面份裹成各种佐料，如炸豆干、肉片、酱料等等。炸豆干呢，就是普通的干豆腐，哎，切成宽2到3厘米的长条，油炸之后成为黄色的豆干条，所以漳州人称手抓面叫做豆干面粉。

机器的热手工豆皮肉身比较好。

天路的小吃店生意红火，许多食客未尝一口店里的手抓面，甚至

福建特色的民间传统小吃。吃手抓面时，用熟碱面裹着五香卷、炸豆干等配料，蘸上

树碱。大树碱是天然的植物碱，因闽南地区气候湿热，面食易发酸，大树碱的

0: 吃呢，我们要选用猪的前腿肉，
1: 前腿肉它比较好吃，没那么硬，
0: 把那个多放一点，因为肉多的话它会酸。还有就闽南这边它比较喜欢吃呢偏甜的东西。

0: 穿四成左右，穿下去的时候又可以稍微高一点，先定型一下。穿熟的时候口碑可要大一点，表皮会更粗一点。
1: 芦花在锅中跳跃腾挪，6分钟的时间，五香卷被炸至周身金黄，馥郁的香气即刻喷发。
0: 夹起来的话要两边给它抖一下，因为如果没有把油抖出来的话，它鱼会往里面渗，一个豆皮不会酥，还有一个很油腻，
1: 色泽金黄，内馅鲜美，微甜爽口的五香卷，每一口

恋的家乡味道。几乎每一个城市的最初都是由一条街道开始的，人们在街道的两旁安居生活，街道在日子里慢慢由短变长，由窄变宽，热闹也好，萧条也罢，在人来人往中，在时间的冲刷下，街道就变成了老街。人们喜爱的美食也基本上集中在这片老街区方圆一两千米内的区域，这里有漳州人舌尖上的记忆。老街上走成一圈，映入眼帘的全是面，卤面、手抓面、干拌面、

鸡蛋，加入酱油以及其他调料搅拌均匀。最关键的一步是要投入淀粉，使汤变得如勾芡一样粘稠，这样卤汤才算是做好了。卤面多用碱面，是一种能够保存很久的普通的面条。一般传统的卤面就是

各种色泽诱人的美味，常见的有卤大肠、卤莲干肉、卤蛋以及油条、五香卷、海蛎等等几十种美味是应有尽有，加点什么还真容易头疼。而豪爽之客索性甩开顾虑，一顿猛点，种种好料在店主的剪刀咔嚓声之中啊，纷纷落入碗里。这样一碗活色生香的卤面，能让您回味良久。在不同厨师手中，手指挥动间，为碱面。

0: 5斤左右吧。
1: 这两好，
0: 好，都来，都来，都来。猪肉好，
2: 好，
0: 好新鲜。走了。

Thank you.

陈征芳在食材和配料上花了

0: 食材的风味渐趋和谐统一。
1: 我们这个汤头要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就是用我们的大骨汤熬制跟我们的干贝鱿鱼虾仁去提鲜，它山里海里都包括在里面了。这两种产品提鲜完之后，这锅汤就非常美味。

0: 生活的钥匙。
1: 我们家一直坚持在做这一碗面，估计也有80年左右了吧。那我们呢，也想说守住这个传统，把这个一直传下去，保持这个原汁原味的一个所有里面的食材都不变。我们漳州人他喜欢调签啊，或者是开业啊、婚嫁啊，都喜欢用这碗面来招呼客人，这也代表了我们漳州人的一个热情。

吃一碗浓汤卤面，经久不衰传统风俗，尽显漳州人对美好生活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1: 哎，没错哈，
2: 新疆什么葡萄干
1: 啊、
2: 哈密瓜呀、啊，
1: 对。
2: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1: 是吧？哎呦，真
2: 是、啊，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嗯。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1: 哎，真是个问题啊！
2: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1: 哦，
2: 说一方水土养育
1: 一方
2: 人，哎、
1: 嗯，
2: 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

0: 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嗯、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1: 哦、
0: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1: 嗯、
0: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1: 啊、
0: 是啥呢？大枣、
1: 啊、大枣，
0: 哎，对、啊、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0: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哦、
0: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1: 嗯、
0: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1: 哎、
0: 对不 对,
1: 对，
0: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10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1: 嗯、
0: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哎、是的。
0: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1: 嗯、
0: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不一样的、啊、
0: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它是上面尖、
1: 啊、
0: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1: 啊、
0: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 啊啊啊啊、
0: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 嗯、
0: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1: 哎、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0: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1: 哎、
0: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
0: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1: 哎、
0: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
1: 哎、
0: 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1: 嗯、
0: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5次的清洗、5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哎、
0: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哎、
0: 品质摆在这里，对
1: 不对？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0: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是
0: 2袋，
1: 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
1: 好，
0: 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
1: 嗯，
0: 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块的价格，
1: 19.9块，
0: 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那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1: 你、嗯、
0: 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
1: 嗯、
0: 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你我就知道你要吃的话这。

0: 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草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宿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要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关于吃面这件事儿，我们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北方人爱吃面，尤其是陕西、山西等省份，这都是公认的碳水大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南方就不爱吃面了，可别忘了咱武汉的热干面、广东云吞面，而且南方还有个隐藏的吃面王者，那就在福建。在福州，线面是每个福州孩子的童年阴影，但凡吃得慢了点儿，

福州任何重要的日子里都有献面的身影。结婚定亲，男方要送女家喜面，哎，图一团和气。老人祝寿，年轻小辈儿要送寿面，这叫祝寿命绵长。大年初一得吃献面，寓意来年顺利。甚至啊，献面都成了福建人专属的病号饭了，因为它好消化，对肠胃好，可以被当做流食。献面就这样贯穿了福州人的成长历程，见证了一幕又一幕悲欢离合，

作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刘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

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

0: 上来提下猪肉。
1: 哦，你多嘞。
0: 啊。
1: 这种鸡鹅面线，这种鹅鸡鹅鹅，这种是质量最好的。
0: 嗯，安尼提四件，提四件。好，最后我赶来去。

0: 我是应该做假做个行情，我拢爱这两家。
1: 大家爱这个口味，大家俄罗斯口味有搞变，这是香港的古早味。

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

汕尾有一种味道能够唤醒沉睡的味蕾，什么呢？它就是闽南著名美食海蛎煎。海蛎煎闽南语读什么呢？叫鹅阿煎，是一种常见的家常菜，流行于闽南、台湾、潮汕等地区。鹅阿煎哪几个字呢？就是咱们走在街上了，经常容易读错了那仨字，就长得像蚵仔煎。哎，其实人闽南语叫鹅阿煎。

青山已经被烹制过程中加入的蔬菜的鲜甜还有蒜苗的辛辣所吸收融合了，迸射出来的汁水带有独特的复合鲜美，在口腔之中风驰电掣。此外，这个鹅阿坚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丰富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等等，对人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海蛎不仅肉嫩味鲜，而且营养丰富，有海中牛奶之美誉，含有多种维生素、牛磺酸、甘糖及其他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其含碘量比牛奶和蛋黄高出200倍，含锌量之高啊，可以啊，让它成为食物之冠。

务秘书也称它清热调中，令人细肌肤美颜色。鹅鸭煎的发展历史和福建、台湾和潮汕地区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据传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

0: 拉尖的在其他地区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香港、广东、澳门等等这些地区，拉尖也成为了当地人民喜爱的美食，并出现了许多不同口味和风格的拉尖。
1: 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

0: 来买点花生芝麻。
1: 哦，花生芝麻，好，
0: 看一下，
1: 花生是干燥的，
2: 都是龙眼产的，
1: 嗯，
2: 量很好。
0: 不错不错，
2: 是上整货，是给你们做的
0: 那多装一点，这个看起来不错，多装一点。
1: 在哪来？
0: 好，嗯，谢谢。

0: 做面坚果已有40余载，他们的小店总是顾客盈门。
1: 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直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在外地工作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面坚果制作工艺较为复杂，一块小小的面坚果就有三层之分，最外层是酥皮，

中熟间断的翻炒，考验着厨师的耐心和毅力。炒熟以后的花生细细捣碎，馅料就准备好了。外皮是由面糊制成的，将面粉加入一定比例的苏打粉、米浆和清水，搅拌出

0: 用小木棍甩进锅中，面糊立刻形成脆皮，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宋瑞莲的看家本事。
1: 一点一点来甩，比较脆，甩到那些那个肉豆呢、肉气呢，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哈、哦，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甩完以后，用木棍涂上一层面糊，均匀地将面皮填满，使面糊与油融为一体。外皮煎好后，就该做中间层的果了。经面粉和水按比例混合，再加入事先熬制的赤砂糖浆，形成果浆，倒入锅中，填满整个锅面。
1: 我们就是用那种赤砂糖做出来的哈，那个颜色也好，清香清甜，

0: 碎末，形成面坚果的馅料。
1: 冬瓜片加上去味道更好，这样做起来哈、哦、就会外酥里嫩，鲜甜可口，这个味道、哦、几十年都不变，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

馅料，宋瑞莲还为面煎果开发了具有漳州特色的咸馅儿。鳊鱼、虾皮、鱿鱼、猪肉和冬笋等食材构成了咸面煎果的主要馅料。

喝茶的习惯早已深入漳州人生活的骨髓。

乘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

0: 色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

0: 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刚才呀，就是在跟大伙约会之前，我看到一视频，视频当中啊，是重症监护室的一个大房间，很大很大一房间，摆放着一张张的床，你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就没有人说话，只有机器的声音，就是滴滴滴、嘣嘣嘣啊、吧嗒吧嗒，声音呢就像催眠符，就像催眠的在。所以那一刻你会特别感慨，什么在乎退休金多与少啊，什么在乎子女行与不行啊，争不争气啊，啊，什么小孙子考试考得好不好啊，就那一刻你会特别特别的感慨，什么都不重要了，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只有你健康的活着才是真的。人这一辈子争来争去的有什么意思啊，只不过是一场空，不要活得那么累，一切都不属于你，我们只是过客，就是过好这几十年。你说那人那活着得有意义啊，对不对？那什么叫有意义啊？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着，别有啥大毛病。所以我一说到病，我想问大伙一问题，就你痛恨疾病不？你痛恨自己身上的那病吗？你像糖尿病患者，你痛恨糖尿病吗？痛恨它带来的并发症吗？高血压患者，你痛恨这高血压不？心脏病患者，你痛恨这心脏给你带来的各种憋闷啊、疼痛啊，甚至说带来的这种恐惧，什么恐惧啊？就有一天突然出现心梗啊、心衰呀、猝死啊，你痛恨不？我告诉你，我作为大夫，我痛恨疾病。我见过多少人因为糖尿病眼病瞎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整日在黑暗当中度过，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截肢的，就是腿截肢的，终身坐着轮椅的，画地为牢，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高血压，因为冠心病、心梗、猝死的，脑中风、脑溢血突发，人就这么没了。有的瘫痪的啊，这一辈子下不了床、下不了炕的，甚至说就这么等着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终结、一点点结束。所以你不痛恨疾病吗？很多患者说，我痛恨有啥用啊，啊，这病一辈子也治不好，这病得吃一辈子药，糖尿病患者得吃一辈子降糖药，高血压患者得吃一辈子降压药、降脂药，心脏病患者得吃一辈子抗凝药、降血脂药。很多人说，哎呦，没办法啊，那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谁说糖尿病不能治？谁说糖尿病就一定得出现并发症？谁说高血压不能治？谁说高血压就得一定会得脑溢血、脑血栓？谁说这个心脏病患者就一定得死在心梗上？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那长寿都是给别人说的，那活到88、99都是说别人活的。我不知道大家你了解不了解沂蒙山？沂蒙山那个地方啊很贫瘠，但是呢产蜂蜜，蜂蜜多，所以蜂王浆人家打小就吃，所以你看一个个的那身体都很壮实。所以为啥吃蜂王浆能够滋补强壮啊？就在这儿了，因为首先它养胃、助消化、化积食，再一个有机会啊，你去沂蒙山看看，这 真正沂蒙山的人，你看有几个有风湿骨病的？你别看他生活条件苦，但是他身体条件好啊，咱也别说一个没有，对吧？没有那绝对的，几乎很少很少，而且他们的牙口都特别好，甚至几乎是满口牙，而且牙还很白呢，这就跟他们长期吃这个蜂王浆有直接关系。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为啥能降血压呀，降血糖降血脂啊，就现在发现蜂王浆里边含有钾，钾就可以使人的动脉血管在高压的时候保持稳定，能减少中风的危险出现。同时蜂王浆这药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所以长期吃对人身体非常好。那你像我给大伙带来的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有糖尿病的你吃上非常好，有高血压的你吃的非常好，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人吃的都非常好啊，包括有风湿骨病的你吃去吧，非常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的非常好啊？因为咱们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为啥能够降血糖啊？又为啥能够降血压呢？为什么又能够降血压又能够平稳血压呢？我告诉你原因，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王浆酸和类胰岛素多肽。你比如王浆酸，王浆酸这种物质对血管血脂非常好，它里边含有亚麻酸，又称为不饱和脂肪酸，又叫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不是咱大伙不陌生啊？说这东西好像能软化血管，对吧？所以对我们身体有诸多的好处。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防血栓、抗凝，包括治疗男同志那个前列腺的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降解血栓，可使血液流通更加顺畅，可使血压降低，那还具有改善过敏、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那么个作用。阿司匹林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能够抗凝抗酸，使我们的血液啊不易凝结。咱们这款蜂王浆它就具有什么呢？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喝它，对你身体是不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对你血压血脂是不是有很好的调节平稳作用？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的类胰岛素多肽，为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多肽。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它对血糖啊、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直接降血糖，能直接营养我们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如果说往深了研究，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呀，能分解出三价铬，这个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胰岛素合成的多了，分泌的多了，它是不是就能够起到一个平稳血糖了，改善我们糖耐量了，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还有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对不对？我不跟大伙讲过吗？就早些年我们医院做过这方面测试，找了大约有180名糖尿病患者，为期连续观察3天啊，让他们这3天呢持续的去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就吃这药，然后观察他们空腹及餐后，还有餐后2个小时，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各方面的变化。结果发现就这些人，他的这些方面真有明显改善。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的，它降的是餐前餐后的血糖，所以对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糖尿病

本起不到治疗作用，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我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当中含有类胰岛素多肽，它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能从糖尿病人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适用于糖尿病啊，适用于高血压病人，是我们目前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国家承认的功能性蜂王浆。所以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蜂王浆冻干粉给他吃上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够使用。所以啊，所有的人全都能用它，你就没有疾病的你就当保健了，因为药盒写着呢，用于滋补强壮。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大家120块钱，还有优惠，对不？你像这次咱们10盒多给2盒啊，20盒就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了，平均下来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能吃半个月，一天合着2块多钱。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得3块多钱呢？啊，好一点的矿泉水甚至都有7、8块钱、10多块钱的，就3块钱，这都是便宜的矿泉水了。我讲话了，你吃的药用级的蜂王浆比你喝水都便宜了，对吧？咱就卯足劲儿去用，赶上活动了，一个月100多块钱足足的了。论我讲话了，你就没有劳保没有退休工资你也能吃得起啊，对不？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像昨天沈阳有个老大姐还说呢，那天呢就合计煮点茶叶蛋，她上那个卖茶叶的那地方，她就跟我讲说，现在这个茶叶沫子都100多块钱一斤了，过去她讲话了10块钱给那么一大包呢，现在茶叶沫子100多块钱一斤了。她说你说啥不涨价呀？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当你告诉我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赶上活动合80块钱，一天合2块多钱，哎呦，我听到这消息我都特别的激动，就我打电话那个手都是颤抖的，我就生怕我参与不上，我紧张我着急呀。他讲话了，你现在黄瓜啊2、3块钱一斤，对吧？那天小孙子来了，吵吵要吃西瓜，我给买了一个5块钱一斤，一个小西瓜不大，一个接近40块钱。你说现在啥不会呀？但是就在大林老师这儿，赶紧这儿买能治病的啊，能让咱身体健康的药，它就不贵。就在大林老师这儿，钱叫钱。这老大姐讲话了，我就糖尿病啊，这蜂王浆冻干粉呐，这药就最适合我。那么当你吃上这药以后，我告诉你，你降糖药你慢慢的你都能少吃了，你有一天你会彻底不用吃了，胰岛素慢慢的你打的都少了，你终有一天你都不用打了啊，慢慢的就用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把你的这个胰岛素降糖药逐渐逐渐就给替代了。你相信我，会有那么一天的。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它不是异性糖尿病啊，我说这话你能理解不？你得的不是异性糖尿病，你不是先天就有的，你得的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可以说专门为了糖尿病患者而设计的，因为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多肽，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
帮你降血糖。

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你没有三价铬，即使有再多的胰岛细胞也没用，不干活，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人这一辈子身体内会有6到7毫克的三价铬，它主要存在胰岛细胞里面。每一个胰岛细胞说想正常工作，想正常平稳血糖，就需要消耗2个铬原子，你这样才能让血糖正常。那么当你出现三价铬不足的时候，你身体的胰岛素包括胰岛细胞对你这个血糖就降不下来了，所以你血糖会高啊，尿糖会高，所以会出现什么糖尿病。那么你血糖高，你作为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的这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啊。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或者血糖不稳，常年需要吃降糖药或打胰岛素，那么当你用上这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之后，慢慢的你胰岛素和降糖药就能少用了。因为你有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所以你血糖慢慢就会平稳，就会帮你降血糖、平稳血糖。你比如说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啊，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会给你造成什么胃肠不适，那会加速你的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你包括胰岛素，你长时间用到后期，身体会产生大量毒素，就这种毒素啊，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会给你造成水肿，看东西眼睛似乎模糊。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啊，只负责降血糖，至于说你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产生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伤害，这人家西药就不管了。你像咱们医院啊，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它降糖降脂降压它不一样，关键它没有副作用啊。你比如说对糖尿病患者来讲，这简直就太合适了，这就相当于量身打造的一样，所以让你吃出好的血糖，吃出一个好的血脂，让你吃出一个好的血压，吃出一个好的心脑糖，吃出一个好的肝胆消化。我讲话，有糖尿病的你就吃，最起码你降糖药少吃了，最起码你糖尿病见好了啊。有高血压的你就吃，有高血脂、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吃，有肝胆疾病的、脾胃疾病的、消化不好的你就吃，就没毛病的你吃了也好。我讲话，它又能帮助你降血糖、平稳血糖，又能降血脂、稳定血脂，又能够降血压、稳定血压、平稳血压，而且又能够壮骨，又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又能养胃，又能有助于消化，又能够帮助我们保肝利胆，又能够滋补强壮。讲话吃去呗，关键是啥？便宜呀。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明白吧？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百的药现在500-600块钱啊，我现在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赶上活动80块钱，你怕啥呀？对不？谁现在还能拿不出几十块钱来？所以你记住，你吃就比不吃强，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哪怕你就用它去预防呢，对不对？你防住了这一次意外，这钱是不是都值得？所以啥也不用担心啊，啥也不用担心，因为这是中药饮片，这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啊，这是世界上仅有的能够同时降三高的蜂王浆，世界就中国有，中国就咱们这儿有，所以你就拿它当普通的蜂王浆吃，特别省事，打开一倒，对吧？倒口中、舌下啊，还是嘴里，喝点水就下去了啊，或者舌下让它自己去化掉，吃起来也特别简单，特别省事。我讲话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压平稳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糖就稳定了。

不理会当中呢，这个血脂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那包括你那肝胆啊、胃肠啊、消化吸收啊，哎，慢慢都好了，就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能好。所以你记住，这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所以平时你怕三高的你就吃它，你怕炎症的你就吃它，平时肝不好、胃不好、脾不好啊、肠道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你就吃它，纯天然纯绿色的，这真正的纯天然的。而且你要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叫什么，王浆酸，它就像我们脑细胞里边的保安，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这蜂王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中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防锈剂，说的最直白一点，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说经常的你去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这大脑啊，它会感谢你的，你的记忆力会升级，50岁能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颗的蜂王浆，三个月以后就被那个电话号码的成功率从 40% 提升到 63%。 电话号码啊，就那一串数字，你以为好背呢，它都是没有规律的，对不？记忆核心区域的血流量能增加 19%。 所以药用级的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那老年斑的面积减少 37%。 更主要是啥，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颗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 15%， 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 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 40%。 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就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的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啊。你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的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就祁连山那边啊，它那边的那个蜜蜂啊，大部分都是野蜜蜂，因为它整个是祁连山山脉啊。什么叫山脉啊，山脉它就不是一座山，它是一片山，所以它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有功效，把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
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等，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都能够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这款。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为什么非得给它做成冻干粉？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那不对，过去啊，以前我就吃过，那就常温一下就行啊。那过去你吃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这温度一高，马上就坏了，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啊，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那生产成什么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啊，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在正常常温啊，就在那放着就行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甚至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5个不好，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血压不好的人、血糖不好的人，你去吃它；2个衰弱，那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是啥呀？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它不是说死贵死贵的那种，在医院是158一盒，贵吗？你说它158，它是什么暴利？对吧？它又不是说一天158，它是半个月，医院这一盒能用半个月158。你现在咱说，你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就得70-80甚至80-90块钱？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纯蜂蜜，那都100多块钱。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呢？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你像那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啊，糜烂性胃溃疡的啊，胃糜烂的、12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特别的养胃，对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个偏方说用那个鸡蛋啊，对着蜂王浆一起煎，完事不放盐，你就吃吧啊，吃上几回你的胃就明显的舒服多了，什么老胃病啊啊，胃炎的、胃溃疡啊，都能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特别友好。你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上不来的、排泄不好的，你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吃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是血压高啊、血糖高的，包括刚才咱说那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是咱们赶上了啊，院长给照顾，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对吧？咱说了，医院是158，他哪有什么暴利呀？嗯，现在呢又团购的价格120一盒，对吧？这就一盒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你拿上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是100块钱，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咱不说别的，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就吃呗。哪怕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也没啥收入啊，身体还不好，
啊，吃别的药太贵的我吃不进，那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

0: 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还能吃，血压血糖不好的都可以吃啊，包括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神经衰弱的都可以吃。讲话了，我现在条件不好啊，但是我想治病，我想经济实惠点，性价比高点，那你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最高了。另外你像拿30盒的更合适了，院长这块给额外照顾，30盒能多给15盒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喝80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使劲吃啊，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有退休金的啊，咱老两口啊，你一起吃，对不对？一个别落下。那钱是干啥？钱就是用来花的，你记住，钱就是花的，那钱要是不花，那就是白纸了，对吧？你说那钱往那一放有啥用啊？你看着那钱，你饿了你能吃钱不？你是不是得把它花出去啊？你有病了啊，你瞪眼珠瞅那钱，你生了病就好了吗？不是吧，你是不是得拿着钱到医院？但是你那点钱在医院还未必能够呢，是不是？所以有退休金的老两口一起吃，我建议啊，你拿30盒这个合适，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的，也不用说非得放冰箱啊，放冰柜的，常温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就吃它，脾不好的你去吃，肝不好的你也吃，气周不好的，肠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血糖血压不稳定的啊，身体衰弱的，是不是容易感冒的啊，干点活呀就呼哧带喘的，动不动就出一身汗的，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怕动静的，是吧？谁喊一嗓子给自己吓一激灵，心扑腾扑腾的，完再就是睡不着觉的。讲话了，吃去呗，性价比高，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那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额外多给15盒，才合着80多块钱一盒，合适吧？你这就等于什么？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吃去呗，对不对？这也算是给自己一次机会，是不是？怎么的也总比咱们吃那老西药片的强啊。所以记住了，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那今天几号了？今天22号了，咱得抓紧时间呐，机会就这一次，那院长都说了啊，就这一次，以后谁再要啊，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158一盒，还没有任何优惠，而且一次最多只能开2盒一个月的，对吧？所以说咱们赶上这机会了，能用的你就用一用，不亏你，真是你用了你不吃亏。所以我说呀，你把握好这机会，所以记好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啊，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

0: 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0: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4: 你好。
3: 哎。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4: 欢迎。
3: 我叫王丽，今年63岁了。
4: 啊，岁数不大。
3: 我现在吧，描述跟你接电话，我就想请你给我报上60盒的那个蜂王浆的冻干粉。
4: 啊。
3: 我听你讲座吧，已经好几天了。
4: 啊。
3: 感觉吧，这个药吧还真不错。
4: 是。
3: 我和老伴吧，现在都想吃。
4: 啊，60盒俩人用，跟老伴一起用是吧？
3: 嗯，对。
4: 行啊，就我讲话嘞，有这机会能用啊，跟老伴俩人一起用啊，就像咱说，一个人好不算好，全家都好那才算好呢。
3: 那个蜂王浆吧，我以前也听说过，知道的东西好，但是很贵。
4: 贵。
3: 咱这个普通老百姓吧，也没打听它。
4: 嗯。
3: 哎，就是你这前两天讲的那个院子呢，才158块钱。
4: 对。
3: 所以这个呢，还是医务局的药品，走了好几个药房吧，我也看了一下。
4: 啊，行，打听打听。
3: 对，我一看吧，这一般都是保健品呢，不是药。
4: 没错。
3: 而且呢，这价格吧，还都不便宜。
4: 嗯。
3: 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咱不行，咱就买点大林老师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吧。
4: 嗯，老伴
3: 说
4: 一点。
3: 老伴说的都行，这价格能接受。
4: 啊，认可。
3: 嗯，对。就没想到呢，这回呢，你给我们申请这个活动呢，还更合适的。
4: 对。
3: 嗯。对了，在线上赠送的呀，相当于这吃呢就能半价了。
4: 对。
3: 一个盒呢，才合着80多块钱。
4: 嗯。
3: 80块钱吧，太合适了。嗯。所以我老爸一听嘛，这80块钱能接受啊，就让我说订了60盒的。
4: 啊。
3: 所以就麻烦了，你得等一张了。
4: 嗯，不麻烦。
3: 嗯。
4: 啊。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之前呢先打听打听，讲话呢你先比一比啊，你看一看，就是说大林这块给大伙啊提供的这药用就到底咋样，对不对？
3: 嗯，
4: 哎，有时候一比较你就比较出来了啊，咱们就是医院用的药用级的啊，有功能主治的啊，而且呢都是地道的蜂王浆啊，而且还是冻干粉，你看它那个成分上没别的，就是蜂王浆冻干粉。
3: 嗯
4: 啊，况且咱说这价格啊，医院158啊，咱们有赠送，完了之后每个还能给你再往下减38块钱，所以平均下来，你说我订30盒这个是最合适的了，一会儿咱合着80来块钱，慢慢用去呗，对不对？哎，咱说你上岁数的，你像咱们这年龄的，你是不是身上也有一些毛病啊？
3: 没有，我现在就是我自己，我先说我自己哈。
4: 嗯。
3: 我爸也是有三高。
4: 嗯。
3: 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也高。
4: 你看看。
3: 嗯，但是现在吧，这个血糖呢是属于偏高，就是当前吧，也就6.8左右吧。
4: 嗯。
3: 但是说吧，就是你这样呢，也是注意点就行。
4: 嗯。
3: 所以我现在呢也没吃药。
4: 没吃药。
3: 嗯。对。
4: 啊。
3: 我现在主要的呢就是血脂和血压就是高。嗯。
4: 啊。
3: 再有一个呢，我去年我妹妹吧，就是心梗就突然去世了。
4: 嗯，
3: 哎呀，这一下给我打击挺大呀，
4: 咋
3: 不到60岁呀。
4: 哎呦。

0: 吧，有的遗传高血压吧，我的血压高吧，一量是高，但是我平时没啥症状。
1: 你这肾不好。
0: 啊，这肾还没当回事儿啊。
1: 肾不好。
0: 就是我妹妹突然离世了，我真害怕了。
1: 是吧？
0: 我现在吧，我这个天天这药都不离手了，就是吃呢。
1: 嗯。
0: 一般就是说高的时候吧，它就178左右了。所以说我用药之后呢，150左右。
1: 嗯。
0: 就是血脂吧哈，我是全年龄检查，所以每次呢都是我这个肝炎三子啊，胆固醇啥的都超标了。
1: 超标啊！
0: 嗯，就让我饮食上呢少油啊，少盐呐、啊。
1: 对，
0: 我也注意了，但是呢、
1: 嗯、
0: 这指标一直不下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还有脂肪肝。
1: 嗯。
0: 我这是从去年开始嘛，对吧？啊，这杂叉丁吧，我现在也吃的。
1: 啊。
0: 这样子降压的药吧，我也都用
1: 着。
0: 嗯。但是这样的话，我今天能出去视察去吗？
1: 嗯，
0: 这些指标吧，哎呀，还没达到正常值，
1: 都不正常。
0: 所以吧，对我现在吧，脖子还开始难受。
1: 嗯，
0: 就像颈椎不好啊，我就寻思排个片儿去。
1: 嗯，
0: 这个颈椎脉啊、椎间脉啊都排了。
1: 嗯，
0: 这个结果出来，哎呀，还说我现在还有两个小斑块呢，2.5左右。
1: 就是斑块。
0: 我现在开点药，我现在是吃了。
1: 可得注意。
0: 所以大刘老师也说吧，现在这就是反正你发现点啥，有点什么指标不正常，发现了小斑块，我去一趟医院检查了，就得不少花钱。
1: 那肯定。
0: 但现在吧，
1: 嗯，
0: 还没咋地，
1: 嗯，
0: 我带着去先检查一通，
1: 对，
0: 哪去了都得花3000块钱。所以我现在我就合计啊，还不如吃点就是你这个凤凰胶动脉粉呢，我吃一点吧，这个对心脏也好，对肝脏也好，
1: 嗯。
0: 嗯，你看我吃是不是也可以吃啊？
1: 当然可以了。
0: 嗯
1: 啊，就像你现在这情况，本身你就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我之前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就咱们这个蜂王浆，它适合什么样人群呢？就五个不好的，血糖、血压不好、血脂不好的，对不对？
0: 嗯。
1: 哎，你包括那身体衰弱的、神经衰弱都适合去用，啊，尤其像你这种。啊，虽然有病，但是症状不明显的，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啊，所以咱们现在有这机会，你看那个蜂王浆豆干粉，这一比较，它真不贵，啊，80来块钱一盒，能吃半个月，对不对？
0: 嗯，是对。
1: 哎，那咱就用了呗，对不对？
0: 对的，老师啊。
1: 嗯，
0: 我再说说我老伴哈。
1: 老伴身体咋样？也不好啊。
0: 心脏不好，
1: 哎，
0: 他吧有那个房上的早搏，
1: 啊，
0: 就是总偷停啊，心率还不齐，平时也是一个快一个慢呐、
1: 啊，
0: 总感觉心慌，
1: 哎，
0: 你就听他说话吧，总是像大喘气似的，
1: 是，
0: 总是有气无力呀、啊，
1: 哎呀，
0: 心脏不好，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腹泻，肠胃还不行，
1: 你瞅瞅，
0: 每天天没亮呢就得去上厕所。
1: 啊，
0: 大伟老师，你说他要这种情况是不是吃也行啊？
1: 可以啊，这是属于脾胃不好、心脏不好的，啊，哎，可以用，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们老两口的这情况，在咱们国内它绝对不是偶然，就是很多家庭都存在的，啊，就是上了岁数，老两口的身体都不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该治的治，该调的调。啊、
0: 嗯，
1: 还是那话，你每天，你说我一天我光吃药，我花10块钱20块钱，这都不算啥大钱儿，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你上岁数了，就像咱吃饭似的，你吃饭你就得花钱，对不？
0: 嗯。
1: 但是你说我要上医院，我住 ICU， 我做手术，这就叫大钱了，是不是？
0: 嗯。
1: 哎，所以平时咱花点小钱，好好的给这身体保养保养，最起码咱不用到医院住院了，咱不需要做手术了，完了孩子们也不需要啊总惦记了。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

0: 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对，林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我想问问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要3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
2: 30盒的可以啊。
1: 我听这个活动吧好几天了，有就给我着急坏了，我怕我这沈阳的地方没有了。
3: 我是沈阳的。
2: 现在咱们正在报名期间呢，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姓名啊电话呀留好了就行。
1: 主要是这个蜂王浆之前吧我有幸用到过但后来我就发现这东西不知不觉就没了，之后托人买过两回，到跟以前的吧都不一样，也就不用了。正好今天讲到你们院这个是药用的药品，是吧？而且含量的纯度挺高。
2: 是啊。
1: 关键是价格也太便宜了。算了，30盒送15盒，合着一盒才80块钱呢，太合适了。
2: 对，所以有的时候咱有账不怕算，一算你就知道了合适。
1: 所以这回吧，我说我订上30盒，慢慢吃呗。你讲了这个保质期还挺长的，你3年呢，3年不能过期。
2: 过不了期，你怎么样的病情啊？
1: 我之前吧有风湿，还有那个骨头坏死。常年的吃一些那个激素的药。
2: 是啊。
1: 不吃药啊，这关节疼就受不了啊。这不是那个头几年嘛。骨头做了置换手术，但常年吃这些药吧，给我这个脾胃都吃坏了。完后来给我孩子上学呀，又操心你家里行琐事啥的，也是越来越难受。前几年再吃这些药，一下胃就受不了了。原先嘛就是浅表性的胃炎，原来
2: 是
1: 最近检查都是糜烂性胃炎。
2: 你这是胃病加重了呗？
1: 对呀，还伴有萎缩。不知道饿也不想吃饭，一看这饭吧都饱，吃完饭还烧心，这个很难受的，太反酸。
2: 饮食不行，吃饭不行，胃不行啊，这身体挺不舒服。
1: 对，胃里边不舒服，现在整个人一吃不好饭不就瘦了吗？
2: 对，
1: 比以前瘦了不少了。以前那个1.57米的个，120多斤还行，现在都剩100斤了。完了经常还觉得浑身没劲儿，乏力，干点活也不行。是不你说我们这人吧还不是那种懒人，就是干不动了吧还是那个也想干的。
2: 对，闲不住啊，有活就想干。
1: 嗯，挺有活感觉。
2: 是，眼里都
1: 是。那个大便嘛也不咋好也不行。你都不知道你都上厕所呀，就和那个上刑一样。排完那便呢都满头大汗呢。我还不是便秘，不是说像别人好几天不排，我还天天能排。就是大便干燥费劲。
2: 就排便也没劲
1: 吧，特别干。就是后边又是不成形的了。有好几次给那肛门都你讲话都撑出血了呢，可痛快了。然后我要是吃点凉的或者吃的不对了，那就肚子疼，就是马上都得去上厕所，大便也就不成形的。
2: 还有肠炎，
1: 几年这几年一直都是这样。
2: 这你有的时候有些咱们说慢慢的就是这个胃病啊，就转化成老胃病了，而且不是一种。
1: 年龄大了，你说各个器官也都衰竭了，
2: 对，
1: 再加上再有点老毛病，这不是身体它就急剧的不好吗？
2: 对对对，是这样的。吃饭都吃不好，身体又见一个毛病。
1: 是，但是吧，我不是说原先我用过点那个蜂王浆吗？那时候那个肠胃还没这严重呢。那时候我觉得吧，心脏好点，晚上睡觉呢也比原先踏实多了。关节那个疼痛也减轻了。要不以前风湿。

0: 关节炎到一下雨那个阴天了就可严重了。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轻松多了，从这吃那个膀胱炎。嗯，体力方面也有变化。
1: 是啊，
0: 之前我做检查的时候都说我胃里边那时候还长那个息肉了。
1: 啊，
0: 当时吧我把那个大的呀直接就给那个切掉了。
1: 嗯，
0: 完了说话有个小的，让我吧得定期复查复查。之后我复查我也去了，完说那个小息肉竟然还没有了。
1: 啊，那多好啊。
0: 完我估计可能是跟我那时间吃那个蜂王浆肯定是有关系。
1: 啊，
0: 要不然他不能呆呆的他就没了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对这个蜂王浆就是很认可。嗯，
1: 啊，
0: 但是这后来吧再想买呢他还买不到
1: 了。
0: 啊，是的。嗯，我这几年为了治我这个胃肠啊也没少花钱。
1: 嗯，
0: 但一直也没好，一直也
1: 没
0: 好。完，但是这回吧，正好听您这个讲那个蜂王浆炖肝粉，
1: 嗯，
0: 你还是药品级的，我这个肯定是错不了，所以我就着急的你报名了。
1: 我理解了啊。嗯，的确是这么个情况。咱说了，你要是用对了，就像说最初咱用的，就是属于药品级的蜂王浆，那肯定啊，它对胃肠。啊，对我们血压呀、血糖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养护作用。
0: 嗯，
1: 但是为啥后期就没了呢？这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讲话了，有些人呢做做他就不好好做了，讲话抽条，啊，光想着挣眼前这点钱了，
0: 嗯，
1: 啊，甚至说弄虚作假了，啊，就像你说的，也突然
0: 外头
1: 了，但是
0: 好
1: 吃完之后
0: 想，嗯，
1: 对呀，吃完之后它效果不行，那就是啥呀？它那个成分。纯了啊，甚至有的它就不是这个蜂王浆，它是啥呀？
0: 用的都要加啥了呢？
1: 对，有的是蜂蜜水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甚至有的就是用那个香精调出来的啊。就像有些人喝那酒，它不是粮食酒，勾兑的，对不对？哎，是一个道理，所以最终就导致咱达不到预期的这种效果。
0: 嗯嗯，
1: 那咱们这款是医用级的，这是国家批复的。啊，都是有药品许可证的，啊，
0: 对，我
1: 哎，都是有那功能主治的，所以说你就放心用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因为本身蜂王浆它是好东西，而且现在又是炖肝粉，啊，保质期三年，服用也非常方便，而且咱们身上的的确确有着咱们蜂王浆炖肝粉能够帮助你调理啊，帮助你治疗的一些疾病，而且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也实惠。这一盒下来才80来块钱啊，30盒送15盒，这一盒才合着80来块钱，用去呗。我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
0: 这个我听你的，这个30盒的蜂王浆炖肝粉，你一定得给我登记上啊。
1: 行，你放心吧。
0: 落下呀。
1: 啊，一会儿啊，你就把你的姓名啊、电话呀、给学生再留一下。
0: 行。
1: 哎，那我这就不记录了啊。
0: 谢谢。
1: 好嘞，好，再见。
0: 谢谢。哎，好，再见。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炖肝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炖肝粉首次投
3: 声，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

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即召开长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长海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5次会议。

记者于刚报道。5月20号，长海县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即召开长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就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学深悟透、笃信笃行，深刻领会其丰富内涵、核心要义，深化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解把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学习教育成效好不好，关键看问题整改彻不彻底、到不到位。我们要坚持靶向施策，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自觉排查整改，要坚决纠治立党卫工偏差问题，坚持立党卫工的政治立场，树立大局观念，坚持党性原则，把公心挺在前面，摒弃私心杂念，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长海落地见效。要坚决纠治为民造福偏差问题，坚持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把为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要坚决纠治科学决策偏差问题，坚持科学决策的重要标尺，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矩办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要坚决纠治真抓实干偏差问题，坚持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多谋务实之策，多做务实之功，真正把心思用在谋发展上，把精力花在解难题上，把功夫下在求实效上，以正确政绩观奋发进取，担当干事。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以更高站位、更严尺度、更实举措，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务求取得实效。要持之以恒深学，把学深悟透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夯实履职尽责的思想根基和实践基础。要全面深入侦查，做到问题不回避、矛盾不遮掩、根源查彻底。要发挥好正面典型示范引领作用，营造见贤思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深化警示教育，自觉校准政绩观偏差，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21号，长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立英主持召开长海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长海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9次会议的决定和大会有关事项，审议通过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有关人事

0: 任免事项。王丽英向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5月21号下午，长海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9次会议在工人文化宫举行预备会议，王丽英主持会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大会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本台消息，5月21号下午，长海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9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1次会议。会议推选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草案，通过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草案、大会副秘书长名单草案，通过大会日程草案以及选举办法草案。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细则。细则明确对老旧公交更新、动力电池更换给予定额补贴，每车最高可获8万元补贴，旨在加快城市公交绿色低碳升级，优化市民出行服务。日前，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定点零售药店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管理，要求各省份原则上9月底前出台统一支付清单，明确仅国药准字药品、医用耗材等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严管违规刷卡行为，规范药店医保结算秩序，守护医保基金安全与参保人合法权益。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
2: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段武林传奇的故事。今天我给大家讲一段武林传奇的故事。这故事发生在清朝，在江苏啊，有座云台山。这云台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省连云港市。这个山名气相当大，称得起啊，那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千山万壑，呵，山连山，山套山呐。那沙松、果松、绣球松、桑柳、榆槐、大叶杨，立石如剑，卧石似虎，野草奔豪，黄花过膝。风景区当然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过去这地方可出过一位了不起的佛爷，谁呀？就是那驰名中外的那孙悟空，齐天大圣，他就诞生在此地，花果山水帘洞。哦，这花果山就在云台山呢啊。他不过呀，是云台山群山群峰中的这么一座山峰而已。水帘洞呢，也确实就在这儿，真有这座水帘洞，那不过是72洞之中这么一洞。这地方太美了，四季如春呐、啊。人要走到这儿，那就是人在画中行，如同仙境。哎，就在云台山这儿，出了一位隐士，神笔峰前有一座龙门庄，这儿有一位庄主，此人姓于，叫于建平。那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12金钱于老镖头。想当年他是苏州府啊

南平镖局的总镖主。那时候中国呀没有这么多的省份，是南西北六十三省，什么苏松长镇卢凤淮阳上下两江两湖两广陕陕浙闽一个新疆包括西藏山东一大片直隶一条线，哎，就这么多省份。这位于镖头啊踏遍了南西北六，保镖三十多年没遇上过任何风险，只要是金钱镖旗这么一晃，把镖趟子一喊，四个大字越武扬威。什么绿林好汉呢、啊、山中的大王，这么说吧，闻风丧胆，胆裂魂飞，一般的小毛贼啊那更不敢靠前了。因为什么？谁不知道于三绝的厉害？于建平有三绝技，全剑镖，他的太极剑相当厉害，尤其是拳脚，那可以说呀百战百胜。最出色的就是他的暗器。这金钱镖是什么呀？实际呀就是十二枚古钱，哎，比如说那开元通宝吧，哎，内方外圆，那古钱呢、啊、他这个钱呢、啊、也不磨边，哎，也不蹭样，那个钱什么样他就使这东西打人，打出去之后轻者重伤，重则致命，而且是甭管离着几丈远，白天黑夜是百发百中，那很了得。而且他还有一位好夫人，是得力的臂膀，谁呀、啊、女侠客丁云秀。丁云秀的老父亲呢、啊、那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太极丁啊，感情于建平啊就是太极丁的门生，那是剑客的身份。这太极丁一生啊就收了两个弟子，还有一个大弟子，那个大弟子啊不知因为什么突然间离开老师，离家出走了，走了以后呢不知道奔哪儿去了，后来传说呀这人已经死去了。那么随着日月的推移呢，也就把这个大弟子给忘怀了。于建平是他的二弟子，太极丁老人家十分欣赏于建平，这个人呐武艺那么高，可是给那外表啊那感觉像一个书生，所以江湖当时称于建平为儒侠。儒侠呀，大儒，文绉绉的，他特别讨老师的喜欢，哎，老师是越看这个老徒弟越爱看，看着看着就把自己女儿丁云秀许配给于建平了。好，这夫妻二位这么一走镖，谁敢招边儿？那很了得。所以说三十几年没遇到任何挫折。于建平啊这个人非常聪明，就是很自觉吧。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呀在几年前金盆洗手了，撒请柬请来三山五岳各路的宾朋，在苏州府大摆筵宴款待宾朋，然后把他的剑镖还有镖旗当众满斗焚香对天明誓，把这几件东西都封起来退隐了，这叫见好就收啊，急如勇退。你看那个进不容易呀、啊，啊，退呀、啊、更难呐、啊。哎，有时候啊。

想退啊，退不下来呀、啊，诸多因素左右着你，这还不好办呢。于建平啊，这一招那真是高出别人一筹，好多人打心里往外钦佩于镖头。把镖局子封了以后，那么他呢就在这个云台山这儿盖了这么一所宅子，叫龙门庄。这庄子盖得相当气魄，呵，那前后的大院子，左右的跨院，那就甭说了，这北大厅就九间，东西配房各五间的，方砖铺的地，哎，那个墙啊有一丈五尺高，平砖马的顶子，花瓦子，葫芦墙，中焦白灰一抹，下边都是大虎皮石砌的，路北黑油漆，广帘大门，大门的门灯，左的懒凳，对着门就是个影壁，那影壁上挂着个斗风，写着四个大字是“接福迎祥”。院子里有很多的花花草草，什么这个石榴树啊，啊价值桃啊，尤其是这个武术场子，你别看退隐了，但是功夫可没搁下。于建平带来了几个心爱的弟子，他的大弟子啊，姓程，叫程月，程玉顺，人称铁掌黑鹰，手使陆金藤蛇棒，也有万夫不挡之勇，铁砂掌相当厉害，都40岁了，一直跟着老师，从14岁拜师就没离开过这位恩师的左右，后来出师跟着师傅一块走镖，这回师傅退隐，他也跟来，为了把师傅的本事啊全部学在身上，连对象都没搞，你说这多大毅力吧。这个还有于老镖的二弟子西玉帆、杨玉虎啊、江少杰，好多人呐、啊，六七个徒弟，有在跟前，有不在跟前的。于老镖头呢，家里人口不多，夫人给他生了一儿一女，老镖头啊和大女儿，他得子啊很晚，40岁以后才得了个儿子，女儿呢叫于英，儿子叫于锦，人送一号叫小神通，特别聪明。最近呢夫人没在家，那哪儿去了，感情大女儿远嫁到外省，哎，现在啊生小孩了，这是头生，家里都不放心，夫人呢带着儿子于锦去看姑奶奶去了，家里只有老镖头带着这几个弟子，朝天呢在这练习武功，25斤的功夫，这真练呢，那当然的，你瞧人家院子里头那收拾的吧，多漂亮，特别这武术场子，就练功这地方不铺砖，拿三合土把地砸了，黑土黄土加沙土，干嘛用三合土砸地呢，就是说摔一下碰一下不伤筋骨，一年四季那个兵器架子就在那摆着，徒弟们一有功夫就擦拭一番呢。于老镖头家这兵器架子都是上谱的，上谱啊，上谱的兵刃嘛，大兵器18般36件，小兵器都是什么呀，棍弩刀镰铳，戟钩钺斧，鞭锏剑锤抓躺棍槊棒，排棒枪叉铲杖，带着多番轮子拐躺，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链子的，什么的都有，而且其他还有马不剑弓刀石，有盾子，有石锁啊，都有啊，那当然呢，这个武术啊也是以力当先，你得有力量啊，是不是，一点力气没有，你光是这个拳脚倍儿溜，那回头要一巴掌就一跟头，那哪行啊，要不怎么那铁砂掌了什么黑砂掌了都那么厉害呢，你讲究马前一掌金，是马后一掌银，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嘛，哎，内外功，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呀、啊。

顶铁当蛤蟆气，混一个天宝气，打老祖一金星。这家伙有这有解定经，就练练这五经，一宿一宿练，还睡不睡觉呢？反练什么的都有。这武术可是源远流长啊，那是我们中国的国宝，称得起是瑰宝，真正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具有中国特色的

了不得。老镖头有时候就往这个廊檐下大椅子上这么一坐，看着徒弟们在这儿练功夫。这徒弟们也真练了、啊、这练功啊，讲究镖功，得镖上啊。你练呢、啊、我比你练的还勤快，比你练的还刻苦，尤其师傅要求的也严，大师兄程越往那一站，错一点都不行啊。什么叫错一点？比如说这一抬手啊，一伸腿不是地方，那不行。讲究是这个手似流星眼似电嘛，啊腰似蛇形腿似钻嘛，呵，那说到多了。今儿早晨起来又开始练上了，这边啊是双手带进花枪，那边赤手空拳夺匕首，各练的这把一个个像生龙活虎似的。老镖头披着衣服，手捻着胡须，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弟子练这功夫，心里头很高兴，这孩子们都很有出息。哎，做老师的都是这样啊，啊，甭管是学校的这个教师，哎，还是各行各业的老师吧，要怎么称老师为导师、恩师呢？为什么呀？他恨不得就这一下子就把自己全部所学是倾囊而授，都让你掌握了，他才高兴呢。哎，所以老镖头看着挺痛快，练得不错，练高了性子，于老镖头高兴了啊，从那座位上他站起来了。这些弟子们呵情绪更高涨了、啊、看老师这么关心咱们，这么专注啊，目转睛看着我们，得好好的练呢、啊、一人一套啊，练拳脚的，练兵器的，反正你甭管怎么练，这武术技击呀、啊、有十个字的要领。哪十个字啊？就是踢打摔擒拿，劈砍击刺扎，十个字全包括了。前五个字啊，那指的是拳脚，后五个字呢，那是器械。与老镖头看了看，不错，行了行了，歇会儿歇会儿吧。这全都收了柿子了，收过柿子之后，这些位规规矩矩往老师跟前这么一站，互相看了看，这几个徒弟都乐了。嗯，与镖头一愣，你们笑什么？几个人不约而同啊，恩师啊，我们想请你老人家练一练，您呢过过号，让我们呢开开眼界，好几年没看您练功了。啊，于镖头含笑点了点头啊，原来是这样，你们想让我给你们练一套，好，看来今儿个老镖头情绪相当好。程越师傅，宝剑伺候，给准备宝剑。拿他的太极剑吗？那不行，太极剑封着呢，就平常拿一口宝剑，赶快取过一口清风剑来。只见呢老镖头把长衫穿上，你看，哎，一般练功啊都得是小衣襟短打扮，把这长衣服得甩了，为了利索，练剑可不同了，可以穿长衣服。因为什么？这个剑里头说到可不少，剑为仙器，宝剑呐、啊、通仙。您看吕洞宾出来背着宝剑，您多人看吕洞宾挂着把腰刀啊，那瞅着多寒碜呢、啊、那不顺眼呢、啊。再者说，古有君子无剑不由之说，李白。

0: 还有那位杜世胜，甭管上哪儿都得带把宝剑啊，得特别抬人这剑。于老镖头把剑接到手里，亮了一个柿子，啪，剑袍往下这么一甩，大家呵全都闪开了，看看是练剑。只见了镖头把剑子一换手，唰，拉了一个柿子，他就走开了。这不练则已，这一练把这所有弟子全都练傻了，怎么回事？眼全直了，这剑里头可太奥妙了啊！剑与身合，剑与神合呀，身与剑合。开始你还分得出来人和宝剑，后来就看一片白光把老镖头给围起来。就在这时，听大门口那儿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哈哦。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得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3: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

0: 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1: 加多少？
0: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1: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0: 我们
1: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五瓶，原价是199，我们买五加五，再给您赠送五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喝到12块钱。
0: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1: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十五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0: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1: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0: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1: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于建平在众弟子的要求之下，老镖头啊高兴了，练了这么一趟剑。他这些弟子们就觉得呀，老师呢金盆洗手好几年了，没看师傅练过功，哎，也就是啊指点这些弟子们的时候，哎，做几个动作而已，大概啊功夫扔得也差不多了。今儿个呢，活动活动腰腿，哎，练几招也就算了。可等练起来的时候，这弟子们全傻眼了。哎呦，感情师傅搁着功夫呢，什么时候练的呀？全不知道，没跟咱们一块练过呀。

可了不得，这一场见把这些人给看傻了，没见过，都叫不上名来。众弟子是齐声喝彩呀，太好太好，但是呢谁也不敢喊出来，怎么喊出来怕老师啊就不往前练了。这些人不喊不是吗？还真有独眼识货的，大门口那儿有人喊了这么一嗓子，好，这嗓子喊的是声音洪亮，是声若铜钟哟。于建平啊听见这声喊了，听着怎么这么熟悉啊，啊这是谁呀，他赶忙收了势了。程越过去把剑接过来，大家举目这么一看，在大门口里边影子旁边那儿站着一位，看此人身高不足六尺，年纪五十开外，生的是面如晚霞，紫中透亮，浓眉大眼，鼻子口阔，大耳垂轮，梳了一条小辫儿。老头真精神，汗下一部短须，身上穿着宝蓝色一件长衫，是大红的中襟，脚下一双白袜云鞋，腰里头系着一条大带。呵，这大块又肥又大。于建平不看则已呀，这一看呢，于老镖头还没这么失过态。哎呦，先帝呀，这是哪阵香风把你吹来了？你怎么不早早说一声啊？告诉管家，通报一声，我率领所有的弟子得出去几里路去迎接你呀、啊、怎么敢当的、大哥爷，你想杀我了？您现在呀、金盆洗手之后在这儿坐了一位逍遥翁，闷来山前观虎斗，闲时林中听鸟喧呐、好福气，我早就想来看您，来迟了。说着话抢步上前，唰把长衫一提，干什么？要给于建平施大礼呀、于老镖头赶忙给搀扶着，一高见高见，老弟老兄了，千万不能这样。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赶快把几个弟子给叫过来见一见，这是你家二叔啊，海州镇通镖局的老镖主铁牌手胡孟刚。在建平这些弟子当中，只有程越和西玉帆见过胡镖头，那几个弟子没见过，可听说过呀，说这位老镖主啊手中一对铁牌，864招，哎呀相当之厉害，在江湖上走镖是鼎鼎大名啊，也就是师傅的兼左兼右啊，赶快过来施礼。高见高见高见高见，好好好，刚才啊小哥几个的功夫遗憾我没看见呢，哎，等我来的时候管家要进来通报，叫我给拦住了，这我不算偷艺，大哥我看出来您今儿是相当高兴，我要是请您练这么趟剑都未必能答应，快说说快说说，先帝你怎么会来了？看您来了，不对，你是个大忙人，走镖啊一趟接着一趟，恐怕没这闲工夫。我说咱们有什么话屋里说行不行啊？太

0: 行了，
1: 跟我来，跟我来。呼，这老哥俩这亲热，这拉着胡孟刚的手，携手揽案，刚要往里走，等，
2: 嘿嘿，还有一朋友呢，进来。
1: 胡孟刚回过身来，一点手，打影壁前转身过来，以为大伙儿一看，差点落他眼。怎么回事？嘿，这位长得是其貌不扬啊，身高不足五尺，瘦的皮包着骨，是一张瓜子脸，看那个年纪呀，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这瓜子脸一看长大了，尖脑顶，大下巴，细眉毛，一对扁眼睛，那俩眼皮呀，上眼皮是绿的，那么一眨眼，嘿，金星乱瞪，塌鼻梁子，那鼻子尖上有一坑，你冷眼一看好像仨鼻子眼，多出口气儿。这大嘴叉没事还咧，左咧右咧，再咧还咧，没耳根台子挡着，嘎巴一下，那么脑袋咧坏了，那耳朵往前扇着风，身上穿着一件竹布大褂，洗得跟白菜叶子一样，又肥又长又大，腰里头系着一条大带，系了个大的。这褂子长怎么办？长不要紧的，你把它剪一块去，重新缝缝补补做做，那不就短了吗？这大改小啊，就像棉改夹似的，这多省事啊。他不，怎么办呢？他脚底不利索呀，那没关系，他前面拽一把，后边一把，左边一把，右边一把，嘿，脚底下利索了，上面跟莲蓬一样。看这位青色兜裆滚裤，脚下穿着一双单尖撒鞋，打着包头，上着后包跟，这不算，肋下这兵器特殊，只有1尺8寸长，两边是刃儿，前面还带一尖儿。刀不像刀，宝剑不像宝剑，感情这叫锥。他这锥呀，不仅仅是武器，有时候还当工具用，什么弯个窟窿啊，倒个洞啊，嘿，都用得着。这位在右肋下带了一只小小的豹皮囊，鼓鼓囊囊的。这豹皮囊里边零碎可太多了，都是他应用的东西。都是什么呀？打狗的翻筋饼，喂狗的牛筋饼，拨门撬户钥匙袋，13太保小钥匙，他那钥匙最全，甭管什么样的锁，什么样的保险柜，嘚一下一捅整开。他也不知道从哪儿研究这么一套工具在腰里带着，梳了一条小辫儿。这人说话呀有点毛病，可能有点鼻窦炎什么的，不得利索，扶囊扶囊的，还有点公鸭嗓。于老镖头在上，在下不才，我这给您施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胡贤弟，这是什么人呐？哎，大哥爷，这就是小弟镖局中的一位镖师，我的左膀右臂。此人姓乔，叫乔茂，江湖人称九股烟，还有一个小小的美称，叫瞧不见。一转眼儿看不见，只要你这没看见，大概啊那零碎就没了，好像是。哎呦，于建平听说过这位是有名的大飞贼呀，他感情是圣手赛博员，老侠客神偷，神偷赛博员的弟子。这位呀，就是鼎鼎大名神偷赛博员的徒弟，13岁跟着他老师就偷。人家偷可不胡偷，绝不偷黎民百姓。怎么？黎民百姓老百姓挣那点钱不容易，那叫血汗钱。专偷什么人物啊？贪官污吏、恶霸土豪。人家平常就仿说谁贪得厉害，他偷谁，而且大偷。不偷则已，这一偷全给你偷个溜溜光。官府没有不怕他，没有不恨他的。怎么得名九股烟呢？

有一天晚上，他在京城这么一高兴，偷了九个大官，兵行宫吏户里这几大部他全给偷了，铁蛋儿啊出了名了。现在还偷吗？不偷了，洗手了。五年前得了一场病，差点没病死，胡孟刚啊把他搭救了，他感激不过，得了，我跟您走镖得了，那就跟了胡孟刚啊一起保了镖，做镖师了。胡孟刚也没少敲着他，哎，那手老实点啊。反正开始的时候呀，手脚还不太老实，后来铸剑的就好了。他跟来了，于建平一看，这人可惹不起，咱们这得客气，这是个人物。哎呀，乔镖师啊，九阳里的大明轰雷贯耳，皓月当空啊！你看，往往这客气有时候啊也耽误事儿，怎么回事？这话分跟谁说呀？你要说别人呢，还觉得哎，津津自得，津津乐道。哎，您客气，您客气，哪里哪里，盛名之下岂是难负啊？能客气两句。这乔也不行啊，怎么根儿差点儿？这怎么着？轰雷贯耳，皓月当空。哦，合着我这三只手，于老镖头早知道，呵呵，不敢当，不敢当，脸儿红了。于建平知道失口了，哎呀，这这，快请快请快请，等等等等，后边还有两个脚夫的拉着两匹垛子，干嘛呀？带来的礼物，嚯，这礼物还真重，带来的都是什么呀？土特产，金华火腿，还有腊肉，这个陈寿，女真，这有酒啊，还有彩绸、彩缎、尺头。清朝那时候讲尺头啊，哎，这那都是有好多都公断呐、啊，了不得，干鲜果品，这往院子一卸，堆得跟小山似的。于建平，可这干嘛这么客气啊，二弟？怎么你我这谁跟谁？哎呀，好几年没来看大哥您了，带这点这算得了什么呢？快快快，让到屋里来，擦脸漱完口之后，喝了几杯茶，吩咐白兄。把酒宴摆下，别客气啊，一定要吃好喝好啊。我说二弟呀、啊、你可想坏了我了，这次来了不是吗？不管你来有事儿没事儿，一定得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住个月七成的，咱们好好盘桓盘桓。最难得的是把乔镖师给赔来了，这贵族踏贱地，使我四壁生辉，无论如何你们二位不能走啊，先跟我说说来干什么来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胡孟刚瞅了瞅乔茂，乔茂一看，哎，我说二哥，这您就说道说道吧，是不是？这千里为官就是为官嘛，千里为财就是为财，咱们为什么来也最清楚了，您就别让老镖头着急了，您说干嘛来，怎么回事，这不就得了吗？好，那我就说说。大哥，我向您学习。怎么，这叫胡扯，跟我学什么呀？不，真的，我要跟您学一学呀、啊、退隐山林是金盆洗手。哦，怎么，镇通镖局不办了？不干了。我要歇业。好啊，日兄欢迎你呀、啊！啊，哪也甭去，就到这儿来。哎，你我兄弟虽然咱也没磕头拜把子，可是呢，胜似盟兄弟。比一个头磕在地上还亲还近，你就到这儿来。我是一宅分两院，你住一半，我住一半，你看怎么样？哦，您等我把话说完。我呀，一是来向您学习，看望大哥你；二者呢，这个我呀，你要干嘛这么吞吞吐吐的？你是个痛快人呐，有话就讲在当面。你我兄弟，这都快三十年的交情了。

0: 什么你不能说的话吗？
1: 哎，我得从头到尾慢慢跟您说。大哥您别着急，您喝着。哎，这个我这个不干和您那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哎，我说话大哥您可别多心，您的苏州府安平镖局啊，那叫夫妻店，您和嫂夫人带着几个弟子，哎，说句话不干了，收拾收拾您就可以歇了。我可不行，我身边还有几个兄弟，也就是说我那几条膀辈跟我多年了，您说我要把镇通镖局这么一关，这些位怎么办呢？啊，我置几亩地盖几间房，这好办了。怎么说这么多年多少啊也有点底儿了。可这几个兄弟我不能看人家不管呢，啊，人家帮我的大忙，我想的挣笔钱。可恰恰就在这时候，哎，有一趟买卖镖银20万两，从此处走一直送到江宁，这是半个多月的路程。一下下来之后就挣他个3万2万两的银子，我就把这些钱给我身边包括乔镖师在内几个弟兄这么分吧分吧，伙计们啊，大份小份匀了份，然后呢，我回家呀种地了，行了，风风雨雨几十年了，我就歇了就算了，就这么档子事儿。哎呦，这是好事儿啊，不愧说呀啊，我家贤弟是热心肠的人呐，想得多周到啊啊，难怪大家这么讲。好，二弟周到。那走没走呢？这镖没呢，没走之前我就先到您这儿来了。为什么？因为这路途上太不好走了，现在是风山残酷，玉岭就有贼啊，太乱了，我不敢轻易走这趟镖，所以我特地前来，一是看望大哥，二跟您借点东西。嗨，何必这么客套呢？贤弟啊，只要愚兄有的，你就尽管开口。那好了，我就借您那面12金钱镖旗，把这镖旗往外这么一亮，别说呀，没有那胆大的贼人，就有，也得把他吓得是亡魂丧胆。我能太太平平把这镖保到目的地回来，我再登门重谢。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中，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渐渐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 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5: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7: 我平凡但重要。
8: 我是汉枪，坚硬。
7: 我平凡但重要。
8: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9: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心。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0: 岸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2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传承中医精髓，倡导气血为根本，全新服务百姓健康，
2: 关爱老龄社会，诚信打造好品质，口碑成就好疗效。
0: 中药保护品种如意气血双补丸，让您心好肾好五脏都好，更让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
2: 千万患者朋友验证，如意气血双补丸让您吃得香，排得畅，心不慌，气不短，腰不疼，腿不酸，皮肤红润，声音亮。
0: 四君子汤，理中丸，四物汤三大古方，利用现代科技完美融合，是气血双补丸的精华，补气补血和五脏。
2: 黄芪、党参、丹参等十几味道地药材入药，君臣佐使搭配绝妙，遵古法秘制，确保疗效，是华阳制药的品质保障。
0: 气血双补丸，既补气补血，又能养气养血，还能补五脏，补一身之气血，养五脏之调和，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用着最放心，吃着最健康。一经问世，首先被授予国药准字中药保护品种，成为老年慢性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如果您正在忍受疑难顽固、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或者找不到更好的治疗方法，请选择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
0: 百年养生，气血为本。欢迎收听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是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再度相会在气血养生堂了。朋友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啊，首先一开始就要请您跟我一起来说，咱们这档讲座带给大家的核心健康理念是什么？老朋友，那是通过生命实践，已经体会了 气血健康人健康。为什么气血健康人健康啊？因为人是与气血同寿的，这句话不是谁随便说说的，是中医《黄帝内经》当中千百年来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的治理健康名言。因为身体就是血肉之躯嘛，这是老百姓说的最实在的话啊。用中医《黄帝内经》的话怎么说？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以气为最基本单位聚合而成的形质啊，所以我们气散则形亡。为啥？因为生命过程是慢性气血消耗的过程。

气血消耗散尽了，生命随之结束。所以气聚则形存，就是气血充盈的时候，阴阳平衡的时候，脏腑代谢好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就能看得到。那你气血消耗散尽了，生命随之结束。所以《黄帝内经》古汉语是这么说的，说气散则形亡，所以气血才是我们生命健康的命根子。说到这儿就想到了，我们有些患者就咨询说，气血双补能治百病吗？不能。我必须实事求是地回答大家，不能。如果有人说某一种药什么病它都能治，什么人都能用，那他肯定是在骗你。只要是国药准字的药品，它就有明确的治疗范围。气血双补丸这当然呀也不例外，也肯定不是什么病都能治，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大家想一想啊，华阳制药厂生产几百种的中成药，如果气血双补丸什么病它都能治，那生产这一种就够了，还需要那么复杂的生产几百种吗？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气血双补丸它到底是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气血双补丸是一个补益类的中成药，也是一个非处方用药。它的治疗范围当然是根据中医的理论来界定的。我就依据啊咱们这个说明书来给大家展开来讲一讲吧。总的一句话呢，气血双补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气血亏虚带来的慢性病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解决一切由于气血亏虚引起的症状。你比如血虚不养脑，头疼头晕头迷头懵，记忆力差，精力不能集中，脑子反应迟钝，那你气营血旺了，脑供血好了，症状消除了，对不对？那血虚不养心，心慌胸闷气短，房颤早搏头停，心律异常，气血充盈了，能很好的滋养心脏了，相关症状自然消除了，对吧？那我们气虚了，温煦作用不够了，手脚冰凉，特别怕冷啊。那补益气血之后呢，逐渐气营血旺了，手脚自然是不冰凉了，不怕冷了。过去气虚的厉害了，气的推动力不够了啊，我们说话都没劲儿，说话都没底气，心脏跳起来也觉得没劲儿，从早到晚就是那么累那么疲惫，那怎么回事？气虚了嘛。所以老百姓就会说少气没力，没气没力呀。你看咱们中国呀，随便一句话透着中医的理念在里边呀。气虚以后的话呢，固摄作用差了，白天出虚汗，晚上也盗汗啊，这也是以气虚为主的症状。因为气虚不摄汗，固摄能力差了。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汗出的过多了，那是一身汗一身血呀、啊、汗血同源，百姓们必须知道这个。总的一句话呢，气血双补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解决一切由于气血亏虚引起的症状，解决气血亏虚带来的慢性病问题。我们说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这句话不是说随便说的，是因为人生病都在经络里，经络里它之所以生病，是因为经络源头推动力不足。什么是经络源头推动力？那就是气血。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气血亏虚百病之源，气血双补不是治百病，但是所有疾病的发生都与气血阴阳的失衡失和有关系。气血它是什么？是基础健康问题，是核心健康问题。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气血双补不是专门针对哪些病研制的，但是呢气血亏虚重了，人会多病，重病缠身的。所以搞清楚这方面的关系，您就知道您服用气血双补您的目标是什么，你图什么。包括我们人体气虚的厉害了，会得低血压、贫血，血流速会慢，为啥？中医认为一切功能性疾病都是以气虚为主的疾病，低血压、贫血、血流速慢，包括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亢奋呢，

那是属于人体的阴虚了。你看，气血双补，阴阳通调，它的优势就是不是单凝补气，不是单凝补血，而是气血同时双补。它在补益气血的过程中，党参呀、白术啊、甘草啊，它有和中调理脾胃的作用。 主消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补而不腻，它不是单独的补气血呀，它还有行气活血的中药，比如川芎行血中之气、丹参活血。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行气活血是补而不腻，这就是气血双补呀。所以呢，我实实在在的大家问我，它能有效吗？那我很肯定的跟大家说，气血双补面对。 所有的患者朋友，咱们就得实话实说，它不是100%的有效，因为医学界没有100%啊。你就包括一个阑尾手术，病人做手术前还让家属签字呢，因为它不是100%。任何的中药西药，它都没有100%。如意气血双补也不是100%，这就是实事求是。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如意气血双补，它的有效率达到80%几了，80%几的有效果已经是很不错了。对于久病成良医的患者，对于一个真正懂医的人，他都会面对这个80%几的有效率，他会给你竖大拇指的，20%左右。 它无效果，这就是现实。我再重复一遍，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医学上没有100%的有效，面对每一位听众、每一位患者，都必须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从不作假。如意气血双补丸上市30多年了，如果它没有真功实效， 它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生命力。所以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栏目拥有众多的听众，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个大多数的用户，他通过气血双补服用，他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对于另外一部分少数人来讲， 他至少在服用如意气血双补的过程中，维持疾病没有发展。 从医学严格意义上来讲，维持疾病不发展也是一种疗效，这就是慢性病的调理，这就是实事求是。气血双补丸，我和厂家很早就有一个协议，就是气血双补丸对所有的客户郑重承诺，无效就退款。任何用户，你用了效果不好，我们包退。 总之，我们给大家一个承诺：无效就退款，让信任我们的客户永远不花冤枉钱，取信于民，企业才能发展。啊，这20多年来一直都是坚持这么做的，完全打消追求健康的朋友们的顾虑。愿您在气血双补的服用下，也能够摆脱疾病，拥有健康。 那么在以往的讲座中，我常常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如意气血双补丸，包括咱们的去浊胶囊，它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向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我天天在这跟大家讲这个，我觉得也是很自豪，因为不仅我。 在咱们广播中跟大家介绍的过程中，有无数的我们的患者在气血双补这条路上走向了健康，我也是气血双补的受益者，包括我的家族，好多的亲人，同时都是气血双补丸的受益者，我和我的听众才有了异口同声的好方好药。 平民价，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啊，为您免费送药到家，为您提供了方便。我们的客服电话是

0: 4000001-2085，4000001-2085。好，以下时间交给主持人，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01-2085，40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是我。您好。
2: 你好，我就是听我姐姐呀、我姐姐买的这个汽车双补班。就是我呀，就是姓张达自家的。想与人去谈谈的是这个信条是17以下。俺姐说是你不行，你去这个汽车上补班吧，是这个学工人不想去。
0: 对，
2: 我说我也不明白。俺姐说给我个电话呀，叫我咨询一下。那我这情况能不能去？
0: 首先呢，很适合服用，服用100天以后，每封心率能恢复到50次。首先第一步就有了好疗效。第二呢，慢慢调理，心脏能恢复到60次，那就更好了。否则你这样发展下去，那还是要装心脏起搏器的呀。因为每分钟心率是不能低于50次的，低于50次为心动过缓。那么心动过缓比心动过速还难治，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从中医上来讲，是以心气虚还有肾阳虚为主的病。那么通过气血双补以后呢，它首先是肾精充盈，通过膀胱气化作用有一部分转换为元气，那么这时候元气对心脏的生命活动进行强力推动，还有心气它这个起来了，心心阳平衡了，气血能滋养濡养营养心肌了，那慢慢的心脏它就恢复到自主的正常的心率，这个是要有时间的。那您服用以后慢慢就可以体会到效果。已经做了4个支架，您现在还在吃华发林还是玻璃维？
2: 玻璃维还有什么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个什么我还吃个利普托。
0: 对，
2: 这是一个上大夫哈。昨天呢，我想医院去这个复查哈。这个甘油三酯又高到8.几了。
0: 那不行，那你还吃着抗凝药呀？都在用着，你的甘油三酯还这么高。你甘油三酯这么高的情况下呢，你容易是支架堵了呀。这支架要是堵了，那不就更危险了？这个情况，你调制降粘的药，他给你开那个，一个是阿司匹林糖溶片，一个是他汀类药。
2: 啊，对，还有个什么的水，有我开的叫个贝诺贝特环胶囊，就这几种，
0: 就这几种哈。那行了，他给你开贝特类的降脂药了，那你就配合着吃。但是您吃的时候呀，西药和中药注意错开时间。您有的药是晚上睡觉前吃的，对吧？
2: 对，是啊。我的胃叫早晨吃，你不出来就是晚上吃。
0: 你大清早几点吃那个玻璃胃？
2: 早晨我一般就是7点吧，
0: 7点吃，那行了。气血双补一放到9点以后吃。
2: 9点
0: 气血双补和祛浊一起用，祛浊的话呢，1天3次5粒；气血的话呢，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送下，基本在9点半左右吃下就可以了。因为
2: 要是这气血双补啊。就是早晨9点钟起，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是气血双补和祛浊一清二补组合服用，是上午的9点半左右吃下去，就必须是9点以后啊。
2: 必须是
0: 跟你早晨7点那个药要错开至少2小时以上。
2: 就是我吃的药和你这个药在2小时以后。
0: 2小时以上最少。
2: 这我明
0: 白。然后晚上那顿你是最晚几点吃？
2: 晚上这我都晚，不是睡觉的时候我才起的。
0: 那跟咱们气血错开时间长，咱们下午那顿气血是5点吃。你记住，跟你的晚上的药错开时间也是很长，这样两个药就没有任何的冲突。等你晚上吃那个药的时候，气血早都已经吸收完了。
2: 什么时候我起这个能够把这个信条弄响嘞？
0: 那您吃1个月2个月以后，你自己就能体会到，这个我不能在这儿给你吹大话。因为他总是在中医理论来说，心脏是君主之官嘛，对不对？是皇帝啊，他也叫天子。中医的理论就是什么是心脏这个皇帝的天呢？那就是元气，元气消耗完了，那是补不回来的。但是从现代的中医理论来讲，说肾精是可以充盈的。你比如气血双补中的何首乌当归、熟地黄、女贞子，

0: 白芍等等，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肾精为阴。那么肾精充盈以后，可以通过膀胱气化作用，有一部分转换为脑髓、脊髓、骨髓，对神经系统的调理非常好。而那骨髓是参与造血了，还有一部分的肾精通过膀胱气化作用就转换为元气了，这样对心脏的生命活动进行推动的时候，心脏就跳到正常状态了，明白了吗？
1: 好啊。

0: 伤你，没有大补的，没有热补的，没有烈补的，没有壮阳的，平和它不伤人，平和决定了它，也意味着它适应人群的相对广泛。
1: 这是一个，就是那个姜老师，那么我姐姐说是还有个什么胶囊叫
0: 七浊。我就刚给你建议的就是一清二补组合服用，这个清指的就是曲浊。那么曲浊进入人体主要是调制降黏的，主要是溶栓排栓的，对您那么高的甘油三酯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1: 啊，这两份都得起，气血三。
0: 那肯定两个结合起来，还有西药送西结合，你不是来得快呀？
1: 啊，
0: 你100天以后再做检查，你的甘油三酯回到正常了，胃原则，好不好？
1: 啊，好好好。
0: 啊，现在包括西医大夫开的药，包括这个一种都不少。100天以后你做体检就行了，把这个检查报告拿到手，100天以后的体检结果和现在的做比较，你两个比较一对照，自己就一清二楚了呀。
1: 啊，像这个气血三补丸和曲浊胶囊一块吃吗？
0: 对。
1: 啊，他俩一起服用
0: 啊。对对对，气血是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吃，曲浊你也可以饭前，你也可以饭后，由你来决定。
1: 嗯嗯嗯，
0: 好，这个就是一天三次无力来服用啊。
1: 嗯嗯，好好，谢谢您姜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嗯嗯，好，再见。
0: 好，再见了。
2: 嗯，再会，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如意牌气血双补丸联合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过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 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
0: 您好。
3: 你是张老师啊？
0: 是我呀。
3: 哦，我姓关，我是
0: 先生，
3: 是这个气血双补丸，
0: 嗯，
3: 老客户了，我也吃了5年了，
0: 嗯，
3: 去年开始吃曲浊胶囊，我是09年脑梗，
0: 嗯，
3: 15年脑出血，2次这个都在右脑基底节，基底节这个地方，
0: 嗯，
3: 那出问题了，都在这个地方，
0: 嗯，
3: 现在的我。就是行动不便，就走路不太方便。还有我的左手啊，左手这个大拇指、食指、中指有点麻木。
0: 嗯。
3: 对这个热的冷的感觉不明显。
0: 对。
3: 别的都还没有什么。
0: 嗯。
3: 去年吃了那个曲浊胶囊以后啊，我的血压也不高了，血压维持在70-80到120
0: 很好。只要您这个血压能持续维持在这个层面，并且的血脉是畅通的，我们就不担心下一步它会堵。另外，血压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对脑血管和心血管，对全身的动脉，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这个就很好了。脚的走路比之前要好多了吧？
3: 对，后来从今年开始呢，因为去血压老这么比还相对比较，我叫我不运动。我血压是这样子，你要活动一下马上就血压上来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我把这个西药降压药也停掉了，我也不吃了。
0: 嗯，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御寒以后情绪波动劳累都要及时测血压，血压是高了还是要及时吃的啊。
3: 哦，我那个血压已经我大概有半年没吃了。
0: 嗯，这半年的话呢，气血双补和曲浊联合用，血脂血粘正常，血压正常，这基本上也是血压平稳的主要的原因。但是我们人老了，对冷空气的适应能力很差，如果冷空气袭击以后呢，那么血管的自我调节能力也差，有时候还会出现血压波动的，这点您是要注意啊。
3: 好好好。
0: 嗯嗯，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在气血双补的过程中，您现在的睡眠两遍都正常吗？
3: 睡眠呢挺好，我一天洗的，我看会手机，我放手机放下，马上就睡着了，睡眠很好。
0: 嗯、好，两遍正常吗？大小便？
3: 小便有的多，一天可能要起来2-3次，
0: 2次以内就正常了，超过2次就不行。那您在、
3: 哦。

0: 个季节的话呢，就是早晚各一袋就可以啊。
1: 哦，
0: 肾气补起来了，夜尿就少了啊。两遍大便是正常的对吧，一天一遍是吧，
1: 大便一天一次可以，
0: 那就很好，那就很好。小便如果是晚上保持两次以内也就好了。现在的话呢，其他方面呢，就是说胃肠呀各方面呢，吃饭这些都好吧？
1: 吃饭我胃口挺好的，但是我不愿意动吃，我自己，
0: 那这就
1: 控制饮食。肉呢胃啊能吃一点，但是我不愿意动吃。
0: 对，保持每餐吃到七分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好，那在这儿呢就祝福您了，这个效果也不错。尤其是我们发生过两次中风，你看2009年是脑梗，2015年还是在原来脑梗的这个患处又出现了出血。
1: 对，
0: 都是在脑基底右侧的丘脑，脑基底部位。它会导致你的左手，因为是右脑，肯定是左侧的问题。那么左手的拇指啊，包括食指、中指呀、它对热感不敏感，甚至有时也麻。这个当气血完全过去了会好。有时候没事了，用手去揉患侧，揉中指呀、食指去揉它。这个手呢，经常要动。你买一个握力器，没事就拿手去握它，时间长了以后呢，局部的循环更好，那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您组合曲卓是吃了有一年了吗？组合曲卓
1: 有了，吃一年了，对。
0: 好了，那我对您这个疗效是很满意的，这个不错。
1: 我今年已经85岁了，
0: 真不错，
1: 想恢复原状是不可能的。
0: 对，只要是把这个维护好，就能享受现有的这样一个健康，轻轻松松的不遭罪，那就是很不错的了，是不是啊？
1: 是啊，这我心里有数。我这样子能维持生活，能自理，一切都正常，我觉得就不容易了。既然好的那是不可能的。
0: 对，而且您85岁了，从80岁开始用，那您这么多年以来病情始终没有加重，不仅没加重，而且是越来越好。那么这个相好，给你长寿和平安带来的希望。
1: 我头也不晕，
0: 你看多好。
1: 对，
0: 非常棒，把这个健康维护好啊。
1: 好，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祝福你。再见了。
1: 再见。
0: 再见了。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 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往常一样，我们为了追求健康，相会在气血养生堂了。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也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也包括高脂血症啊、高血粘呐、一检查肝酸脂高了，对吧？胆固醇高了，同时血液中呢，由于人老了嘛，气血亏虚，血流速慢了，处于亚健康状态了。那血液呢是微酸性的，微酸子遍布血液当中，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出现了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栓塞。那这一部分听众呢，我建议你们也用曲卓胶囊来给自己的血管啊洗洗澡，减减肥。这个血管里边呢有了这个高脂血症，那可危险了。现在我们可以选择非常安全有效的曲卓胶囊，因为它是国家新发明专利的产品，它的优势就在于一个专病专治上，对吧？对于四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它就是专病专治。它的最大优势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在保肝护肾调理脾胃的情况下，让你的病得到积极有效治疗啊，它的具体作用就是解决血管壁堵的问题，清理血浊，也就是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曲卓胶囊它能够吸附血脂啊，能够清理代谢，这样把血管里产生的多余的血脂这一类的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这就能使你的血液变得清洁，不再粘稠，血管壁呢，哎，这个硬化斑块慢慢把它溶去了。那么血管的管腔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它变大了啊，宽敞了，恢复了弹性，供血流畅了，这症状呢它自然是消失了呀，对吧？这曲卓胶囊就把健康呢在这种情况下还给您了。我希望我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不妨试试曲卓胶囊，试试服用曲卓胶囊，连续服用2到3个月，那你时间短了效果不大，因为它安全，要吃就要连续吃2到3个月，在这2、3个月过程当中，你会见到明显的疗效，疗效看得见也感受得到，因为你的症状没了，头不疼，头不晕，不犯迷糊，肢体不麻不木，活动很灵便，你的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房颤早搏偷停，心率异常不再犯了，腿也不沉了，走路轻松了，这个疗效你就自己能感受得到。那么你能看得见的是，你吃前你做一个检查，你吃2、3个月以后你再做个检查，两个检查一对照，效果你自己明显看得见。那气血双补我们大家知道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大家知道气血亏虚百病之源，这句话从中医理论来讲，尤其是通经络学的人来讲，就太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因为中医的理论说，人为什么生病啊，人之所以生病，病在哪里？病都在经络里。这经络里为什么会生病呢？因为经络源头的推动力不足了。什么是经络源头推动力？那就是气血，所以就有了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说法。中医认为人生病就是气血上的病，当人的气血阴阳它失衡失和了，气血亏虚了，什么病都找上门来了。因为中医理论，我们这个人是什么？血肉之躯啊，就是以气为最基本单位聚合而成的形质，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呀，也就是气血消耗散尽了，人的生命随之结束，亏气亏血人就会生病嘛。所以气血双补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就明白了，解决你人到一定岁数就会气血虚，就会脏腑功能低下，气血双虚免疫必低，那人就生病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气血双补丸在治疗慢性病方面的基础理论，你包括血虚不养脑啊，头疼头晕犯迷糊呀，血虚不养心呀，心慌胸闷气短，这就是中医理论了。那你心脏要跳动，气血的滋养，气的鼓动它，它才跳得动，人的阳气虚衰了，心脏都跳不动了。所以我跟大家呢又从中医上跟大家讲了讲人的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与气血亏虚之间的关系啊。中医理论我们说水到万物生，血畅才百病消嘛， 这气

0: 血亏虚了。既然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那气血充盈了，我们自然是百病不生，这是我们的健康基础，健康的理论，这一点咱不能丢。所有的病它都是气血上得的，所以必须从气血上来治。但是呢，咱们听众朋友里边呀，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把这个曲卓胶囊讲的就比较多一些。因为曲卓胶囊是一个专药专治的，专门针对高脂血症、高血粘、高血稠还有脂肪肝等等，是专门针对这一系列疾病的。其中清理血管、降三高的效果是非常明显。气血双补丸呢，是解决气血亏虚的根源问题。曲卓胶囊呢，它是专药专治的，专门解决血管堵塞问题的。所以这两个药结合起来，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一清二补组合疗法。这清补结合效果才能最好啊。好，那今天呢，理论就跟您说到这儿了。你看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听众，接下来迅速解决朋友的问题了。
1: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2: 张老师，辛苦了啊。
0: 不客气，欢迎您走进来，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2: 我今年60了。
0: 嗯，
2: 我以前这个肠胃不好和肺炎不好，从我吃了这个气血双补丸以后，
0: 嗯，
2: 我吃了5.5个月了吧，这两样就有改善。
0: 好，那您过去胃肠怎么不好？是经常腹泻，还是经常胃痛、反酸、打个肚子胀呢？
2: 就是老腹泻。
0: 腹泻。
2: 不敢吃凉东西。
0: 哦，脾胃虚寒。
2: 嗯。
0: 那腹泻一天有几次过去？
2: 嗯，过去一般30次吧。
0: 30次，那这样的吸收不好的身体就垮了，时间长了身体是受不了。你看，胃不和，卧不安。直接带来的就是血虚又不能安眠，
2: 睡眠就不好。
0: 对，胃肠功能差，你晚上就睡不好。而且呢，胃肠功能差，它必定气血虚，因为胃肠就是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后天的生化的这么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动摇了，那我们气血能不虚吗？对吧？这样就直接带来的就是血虚又不能安眠了。
2: 嗯，
0: 因为大约服用多长时间以后就不腹泻了？
2: 1个月多点吧。
0: 1个月多点。 其实大家都知道气血双补丸不是止泻的，也不是通便的，那为什么你最后不腹泻了呢？首先，气血双补解决了你的一个是中气虚，另外呢就是肾火不暖脾土，所以出现长期脾胃虚寒。我们通过气血双补以后，首先提升中气，然后呢肾阴肾阳平衡，这样一来肾火能暖脾土了，脾胃虚寒的症状没有了，自然就不腹泻了。它是从这个层面帮助到您的啊。这样一来胃肠好了，吃进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紧接着逐渐就气盈血旺。那您是不是不腹泻了，胃肠好了，也就睡得着瞌睡了呢？
2: 啊，是比以前是好多了。
0: 对，那您大约这个能睡得着瞌睡是服用多长时间以后的事儿？
2: 我这个失眠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吃了有1.5个月以后吧。
0: 你看，您失眠是有多少年？
2: 40年了吧。
0: 哟，那就是基本上再有10年就跨越半个世纪的顽固性失眠了。
2: 对对，我就是什么20岁那年，帮邻居也搭石头把眼打坏了。
0: 哟，那从那以后就导致了这个病啊。
2: 对对对，
0: 也伤了神经了。
2: 嗯，
0: 总的来说，我们现在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很好。
2: 嗯，还行。
0: 嗯，除此
2: 之外，就是还有点什么？
0: 啊，
2: 还有点这个耳鸣。
0: 这个继续服用以后呢，您这个耳鸣慢慢也会好，因为耳鸣分几种，一种耳鸣从中医来讲，它是肾阴虚带来的，肾阴虚以后必然脑髓液 不充盈，这就叫髓海空，空则明嘛。啊，
2: 哦、对对对。
0: 那我们的是耳神经啊，各方面都是要靠脑髓的滋养的。当髓海空的时候，它自然会引起各种神经系统症状。那么气血双补，它不是说吃了就让你不耳鸣，它是通过充盈肾精，肾精充盈之后，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转换为脑髓脊髓，这样一来，那它就解决了脑髓空的问题，髓海不空，耳鸣它自然就好，是吧？
2: 是
0: 啊，那现在的问题它不是很快，因为我们上了60岁以后，进入老年期以后，本身肾精消耗的都差不多了，你一边消耗一边去补充，这个的时间就比较长。您补齐、
2: 嗯、
0: 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期待下一步更好的效果。还有一点我问您啊，
2: 好好好，
0: 您在服用以后，您感觉到就是精神气色，腿上的力量感觉怎么样？
2: 都比以前有好转。
0: 好，这就是我们讲的气力，气力有气才有力，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的，关键还有一点，我们进入老年期以后呢，一方面有病治病，第二呢是无病养生。养生是养护生命，养生是养气血。第一阶段是针对您身上这些症状，那么服用气血双补，目的是治疗，让这些疾病症状都消除掉。那到了第二步，就是所有症状都摆脱了。从头到脚感觉一身轻松的时候，就进入第二阶段的服用。那这个第二阶段服用气血双补的意义就不一样了，虽然还是早晚各一袋，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养生。养生养气血，养生养护生命，它是预防疾病的措施。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胜利果实给拿到了，对吧？要把这个胜利果实要把它保护住，
2: 要保持下来。
0: 哎，就是这个意义。现在第一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脑鸣包括耳鸣的问题，期待下一步解决。
2: 好好，
0: 我在这等待您的喜讯。注意用什么呢？用胎菊水送下啊。
2: 好，
0: 保证体内蛋白质，听到没有？
2: 好的，听到了。
0: 好，再见。
2: 好，谢谢张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了。
2: 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希望您呢早日摆脱疾病，重获健康。如意牌气血双补丸，中华老字号，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大厂名药古方正药，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的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批准文号 Z3702-047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百姓价位，平价药，放心药，是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中为您介绍的曲卓胶囊是一款可以安全替代进口他汀类抗生素的中药产品，没有依赖性，没有毒副作用，是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高端国药，荣获国内国际双专利的药品。曲卓胶囊进入人体可以快速清理血管垃圾，让血液重新变得鲜活干净。气血双补丸和曲卓胶囊一清二补组合疗法，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4: 你好，
3: 张老师。
0: 哎，是老听众还是？
3: 听众，我是老听众，不过往我没用。
0: 哦，那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3: 61了。
0: 61岁了。那您目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3: 我就是始终都是血压低，就是从小不到20岁哈，量血压那时候就是血压低，年轻点吧，不过没症状。现在进了60岁之后哈，就有症状了，就是好像就是身体就是特别弱，力不从心那种感觉。
0: 对，
3: 完了就是这个颈腰脊椎现在都有毛病。
0: 对，颈腰综合征。那你颈椎病犯了的时候是手臂麻木还是有疼痛感？
3: 白天不麻，假如说白天我要是说用手搓衣服了或者是干点啥活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手就发麻。
0: 对，晚上睡觉麻。那你的腰椎是膨出还是脱出键盘？
3: 做了几次 CT， 反正都说突出吧，不过咋呢，说的不是那么太严重。突出的部位说不严重呢，但是我感觉我可能是就是说血压低身体弱的事儿，但是我症状比较明显。
0: 主要症状是腿疼还是麻木？
3: 压迫左腿。 也疼痛，就感觉就是走不了长。

0: 一走到那家就你的腿和腰就感觉就有点支撑不住那种感觉，马上就想躺下才好呢。
1: 嗯，这个症状之外有没有头晕，有没有心慌？
0: 心慌呢偶尔有过，但是不严重。但是头疼，年轻前感觉头疼，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颈椎拐了的，也不知道咋回事，真的岁数大了还不疼了。
1: 嗯，血脂血粘稠不稠？
0: 我化验就是说是低密度脂蛋白不高，高密度脂蛋白高，完了呢总胆固醇高点儿，但是就高一点点和正常值。
1: 嗯，其实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如果是低血压血脂不高危害不大，如果血脂也高那危害就大了。低血压最怕遇到的是高血脂，因为人的年纪越大那气血肯定消耗的就越多，随着气血亏虚以后血流速会缓慢，这样呢就加速了血管的老化速度，同时也会导致轻重程度不同的心脑供血供氧不良。你比如一过性不知道自己说啥了，说着说着一岔，哎，都不知道说啥了。
0: 对，
1: 或者是很健忘。睡眠怎么样？
0: 睡眠太不好了。
1: 嗯，
0: 从小睡眠就不好，一直到这么多年都是。
1: 睡眠
0: 就是假设说睡着了，外面打雷哈，假设说我睡着了，我没听见。
1: 嗯，
0: 哎，但是咋呢？在我意识当中，我的大脑还在工作，哎，胡思乱想。嗯，那个还有说话了，或者是说乱马七糟的，就是脑袋不休息，不知道是交感神经啊，是什么神经那么活跃。
1: 这个也不能这样说，从中医理论来讲叫血不养心，心不安神。因为中医的理论是心主藏神嘛，而且呢大脑中藏的是元神，这是中医理论。只有你心脑供血供氧特别好的情况下，心阴心阳和肾阴肾阳是平衡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睡眠就很好，睡得深沉，睡得很香。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心脑供血都不是很好，因为你长期低血压嘛，那这个时候你的睡眠就给你感觉睡醒也是很累的，虽然睡了一宿但总感觉是似睡而非睡，没有深度睡眠，对吧？
0: 对，
1: 是。还有就是您现在其他方面两便正常吗？
0: 哎呀，我夜间吧哈，晚上假如我注意点，就是不多喝水，夜间有时候起夜一次，最多起夜两次，完白天就不行了。白天哈，就是我要是在家不出去，我就感觉就是说渴了我就喝，不渴或者是我也再来一小杯，完就这么勤喝水，出去我就不敢喝水了。完这一勤喝水不要紧，哎，这厕所就得让我承包了。嗯，喝完水不大一会儿，就马上就得去。
1: 尿频，基本上一个人肾特别好的啊，他就是即使喝水也是两个多小时去一次厕所，如果不到两小时就要去一次厕所，那就叫啥？叫尿频。
0: 我看人有的喝一暖壶水的人也没去。
1: 对，如果说肾气虚的，那就会出现气虚而不摄尿，还是偏气虚。你包括你低血压也是以气虚为主伴血虚上的病，低血压本来就是功能性的疾病，那你年轻的时候也许与家族性遗传基因有关，老了的时候与你的正气不存，它这个气血虚它都有直接关系了。老了的低血压同时会伴着什么呢？血流速缓慢，这样就更加突出了心脑供血供氧不良。而同时您看您腰椎颈椎蜕变比较快，说明什么？说明人的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了。中医有一句话叫人老气血衰，气血亏虚就会筋骨失养。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十年前和现在的十年后这身体感觉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
1: 这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老化，气血流失的速度越来越快，血虚以后呢会表现出各种症状，气虚也会表现出各种症状。首先您自己有一个总结很好，弱，干什么事情力不从心，气里气里没气哪来力，所以您走进来寻医问药就对了。我支持您气血双补，如果说您四高都不高，如果说你也没有比如您现在做的这个心电图没有 ST 波的改变，那么也没有提示腔隙性脑梗，
0: 哎，有过了。今年春天就是今年春天那个做的那个脑 CT 哈，
1: 对，
0: 就是说我曾经有过那个腔隙性
1: 脑梗，
0: 完了颈椎做的那个磁共振，也有什么突出膨出了狭窄啥的。
1: 对，那现在我提倡的是气血双补与曲卓组合服用， 组合服用的优势就在于一清和二补结合了。一清主要是清理血液中多年来你该清理的一些个东西，同时对血管进行一个精心的呵护，它溶栓排栓呀，它修复血管壁内皮细胞啊，这个靠的是什么呢？专病专治的驱浊。驱浊这个产品很优秀，它是一个国际和国内双重专利号的产品，处方是处于保密阶段的。另外呢，它也是一个国家卫生部批准的准字号治疗性药品，同时是我国中药保护品种，就是它的这个口碑也是相当好。还有第三点最重要，同时属于 OTC 国药，就不需要医生开处方的药，你选择相对来说是很安全的。作为咱们这个调治教年，你也知道西医它主要用了贝特类他林类的药，这些药是伤肝肾的，对吧？那么这个药它是纯中药制剂，用的时候呢，如果您的问题都不大，血脂血粘也都高出正常这一点点一点点，那么您的用量是最小剂量，一天三次，一次四粒，饭后就用，气血双补，饭前半小时，早晚各一袋就完全可以了。那您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100天以后，感觉都是不同的。那么您对于骨病，它可能恢复起来比较慢，因为55岁以上伤筋动骨，它是180天，就骨的自我愈合和修复呢，它基本是半年。随着骨细胞的再生代谢周期的到来，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但是在这半年之内，那你也有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轻松了，固有的症状慢慢消失了，它是这么个情况。另外呢，睡眠有的是服用一个月以后明显睡眠质量提高，有的是100天以后越来越好，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些呢，一开始我就得给你讲明白，所以在整个的服用过程之中，你就会做到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好不好？
2: 嗯，对对，我家老头就是他是咋的呢？血压哈，他高压不高，他低压高。高压吧，他130吧哈，他就感觉挺舒服的。你如果他要是吃了降压药哈，他要是把那个高压降到120，完了低压要是降到不到90，他就难受了，就受不了了。完他要是不吃降压药，完了就高压就让他130，或者达到140多点，完了或者那个低压达到110，他也不难受。你说这怎么办？
1: 这个潜移默化当中，如果低压超过这个90以上，它对人的心脏的保护就特别差，慢慢慢慢潜移默化当中对心脏的损害是不容忽视的。血压必须是低压维持在90以下，这是一个咱们从世界国际卫生组织定的这个标准来看，它是有道理的。高压的话呢，结合他的年龄，他现在多大年龄？
2: 72了。
1: 72岁的话呢，他的高压在140以下都算正常，但是低压必须维持正常。
2: 那你说他这个低压都已经就高到，哎呀，恨不得得有几十年了。那你说他是不是就是这种功能呢？
1: 不是，他已经适应了那种情况，潜移默化当中，他就一直保持这个水平，他好像已经适应了。你让他低了，他倒是觉得有点不舒服了。
2: 他不舒服，哎呀，他就没劲了，完了。
1: 对。低压高可是不能忽视，您老伴儿的话，如果是组合的驱浊，它很快会见效，因为驱浊它主要是让血液干净，让血脉畅通，加上气血双补，测之微循环，短期内比如100天、半年之后建立以后，低压自然下来，啊，它不能着急，一着急血压自己就上去了，这是一个正常人也是这样的呀，是不是？因为着急紧张，肾素分泌过多，外周血管紧张，血压不就居高不降了？所以情绪也很重要啊。
2: 我就跟我家老头说，我说的那个这个气血双补丸哈，我都听这么多年了，那个我说的听那个热线哈，我感觉好像不是托，我说的听那个，因为咋呢，收音机我不光听咱们这一档节目啊，就是讲座这不多了去了吗，那家孩子一天打开收音机就是哈，我说你看气血双补丸，我感觉好像不是托，我说张老师这个人吧哈，我说感觉也挺实在的，我说属这个张老师讲的比较透彻到位呀，我说这各方面哈，你也是就是说站在我们这些就是患者这面哈，
1: 那是
2: 说替我们患者考虑，用心去那啥，挺实在。
1: 因为你看，你只要是用心听，你就能知道，咱们每一位患者都是真真实实的
2: 啊。我就感觉他们说的是真话。
1: 就是我经常讲，每一个行业都有不正之风，咱不管别人，首先做好自己，轻则自轻，浊则自浊。咱们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您说对吧？首先咱们的节目。

0: 目要求术行业新风，那包括你今天进来，你也是真真实实患者，也不是托嘛。那我们每个患者都是真真实实的患者呀，不管是咨询的还是我们说自己的感受的，都是真真实实咱们的百姓。行，那就这样，
1: 谢谢张老师啊。
0: 不客气。那您具体的跟客服工作人员再聊一聊。
1: 对
0: 好嘞，再见。
1: 那好了，再见。
0: 好，
2: 那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1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

声，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人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8: 慢慢的沉默成了我最舒服的状态。今天分享的是与自己和解，慢慢的我学会了与整个世界和解，理解了所有的选择，接纳了所有的结局，不再追问为什么，不再执着于真假，沉默成了我最舒适的状态。那些没有兑现的承诺，就让它随风散去；那些期待已久的答案，就让它留在过去。晚风知我意，微凉又深情，千言万语都藏进了心里。不说公平与否，不谈苦难几许，只是轻轻道一声，习惯了。习惯了月圆月缺，习惯了人来人往，习惯了在寂静中与自己和解。现在的我与过去温柔告别，在当下安然栖息，对未来保持开放。这种沉默不是认输，而是选择更温柔的活法。从追问为什么，到轻轻说明白了，从渴望被理解，到学会理解所有，允许一切发生，然后记得一笑而过。这或许就是生活教给我们最温柔的智慧。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6: 第23集，乌之乐得到了妹妹猛丹的消息，向钦差大人武重圭道歉。他郑重地说，为证诚意，乌之乐这就下令部众缴械，任凭大周钦差处置。话音刚落，梅迎春抬起左手朝铁骑部队做了个手势，动作迟缓但坚决。突骑师部队中微波浮动，刹那便已平复，全部士兵抛下武器，落马于地，束手沉默着。武重圭倒是大出所料，犹豫片刻才阴沉着脸道，很好，你自己要找死就怪不得别人了。来人呐，立即将这帮突骑师的贼寇
9: 包围起来，给我杀！
6: 汉海军荷枪持剑，正欲冲上前去，从方才猛丹过来的方向，突然又跃出一匹骏马，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两军阵前。马上之人挥步长袍，施施然朝梅迎春一点头，便大咧咧地冲着武重圭开了口：“
9: 哎，大周的钦差怎么如此没有风度啊？人家都缴械了，你就是杀光了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也算不得什么本事吧？”
6: 武重圭大怒：“
9: 什么人，竟敢这样和本钦差讲话？”
6: 那个人一点头：“
9: 你先别急，我还没说完话呢。想当初河北道战事也是你为钦差，我爹当的是安抚使，武大人总不会想让旧事重演吧？”
6: 武重圭倒吸了一口凉气，忙问：“
9: 你是狄景辉？”“
6: 正是罪名。”狄景辉这句话说的实在是趾高气扬，猛丹看得禁不住的羡慕着，也就是他能如此飞扬倦狂，却不叫人生厌。

0: 重圭可没心情欣赏狄景辉的风度，他在河北道战事时滥杀降敌和良民的作为曾被狄仁杰狠狠批驳，并上告朝廷，虽然仗着武皇庇护，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他也被逼私下在女皇面前赌咒发誓绝不再犯。狄景辉的这几句话虽然不曾戳破那层窗户纸，算是给他在众人面前留了一个面子，但是武重圭不得不想到狄仁杰仅仅尾随而来，自己已经逼走了他的心腹前卫队长，谁知道那狄仁杰气急败坏之下又会到皇帝那里去给自己下什么药，谁知道那狄仁杰气急败坏之下又会到皇帝那里去给自己下什么药。武重圭从不认为自己有本事扳倒狄仁杰，不过想找一些机会打击狄仁杰，让他痛心出出恶气罢了。因此面对狄景辉，武重圭倒真的有些头疼了。抬起头来，就见狄景辉意味深长地望着自己，那潇洒傲慢的模样好像他是钦差，自己倒成了犯人。武重圭哭笑不得，好不容易憋出了一句：狄景辉，你怎么也和这些突厥贼寇混到一起了？狄景辉耸耸肩：因为有人要对我不利，突骑使人保护了我的安全，他们是大周的友邻，我可一点没觉得他们是贼寇啊。怎么，钦差大人莫不是也要指认狄某叛国投敌吧？哎呀，您这一来亭州，咱们整个亭州里里外外都叛了国投了敌，这未免也太巧了吧。你，武重圭张口结舌，狄景辉也不管他，继续挥斥方遒：我说钦差大人，您就听狄某一句劝，这么大热的天儿，又守着个大沙漠，剑拔弩张，大动干戈的累死人了，还不如干脆些，既然突骑使人慑于您的权威，都已缴械投降，您不如就先把他们围在此地，这样他们一没兵械，二不能自由行动，反叛进攻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您腾出手来好好的问案，再把那在逃的李元芳抓捕归案。何况我那老爹也就快到了，狄某这里也有些个内情，都写在家书里送给他老人家了，到时候你们两个人坐下来合计一下，不就真相大白，天下太平了？武重圭频频地转动着眼珠，狄景辉的意思很明显，如果自己动手杀害突骑使人，他必会通报给狄仁杰，而且他已有书信送给狄仁杰，这样自己就是想设局害死狄景辉，再嫁祸突骑使人，恐怕也会被狄仁杰那老狐狸窥破，况且这还是他的宝贝儿子。不，不行，武重圭觉得不可莽撞，还是小心为上，于是他擦了擦汗，顺水推舟道：你的话也有些道理，以我天朝之威仪，怎么会把区区突骑师的乌合之众放在眼里呢？也罢，乌之乐，你就把部众集合起来，从现在开始受汉海军管制，直到案情查清，再酌情驱除。梅迎春身居一宫，乌之乐谨遵大周钦差敕令。武重圭又对狄景辉一扬马鞭：你以流放犯的身份怎可四处游荡，不归监管也太不像话了，还不立即随本钦差回刺史府衙门？狄景辉撇了撇嘴：这可不行，我要和突骑使人在一起，否则钦差大人你突发奇想，趁着夜来个火烧连营什么的，他们岂不是死个不明不白？况且这里都被汉海军围起来，我也算是受到监管，和关在刺史府没什么两样。武重圭气结，顿了顿才咬牙切齿地道：好，很好， 这里所有的人都看清楚了，是你自己要和突骑士人待在一处的。如果出了什么差错，比格老可千万别来找本差的麻烦。狄景辉洒脱的一笑，哈哈，钦差大人尽管放心，我爹这个人呐，心里面有数的很。在汉海军的团团包围中，哈斯勒尔率领骑兵部队慢慢地移出了沙陀器，在附近的空地上扎下营来。梅迎春驱马来到狄景辉面前，热诚地道：景辉，今天多亏了你啊。猛丹凑过去给狄景辉抹了一把汗水，又捏一捏他的衣襟，轻声道：怎么都湿透了？狄景辉长叹一声，紧握住猛丹的手：热的呗，还有吓的呗。你们不知道，那个武重贵是个出了名的不近情理、喜怒无常的家伙，不好对付的。今天真是冒险，不过也没有别的法子了。他的脸上浮现少有的忧虑神情，望定梅迎春兄妹：这下我们大家可都没有退路了，但愿我爹能早点赶过来。梅迎春压低了声音问：景辉，你真的送信给狄阁老了吗？狄景辉摇头：没有，我们才刚打听到我爹到伊州的消息，还来不及送信过去。刚才那么说都是为了唬住武重贵。哦，梅迎春点头：没事儿，我想办法派人出去送信。语罢，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沉默了。良久，梅迎春抬起深邃的双目，心中默念：远方，我们这些人至于将全部的生死荣辱、是非恩怨托付于你一身，此刻你又在做什么呢？莫非已经去找狄阁老了？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在通向一百泰的最后一座沙丘下，李元芳胯下那匹疯狂奔驰的马匹突然前腿发软，随着稀溜溜一声变了调的嘶鸣，马匹往前猛然栽倒，将李元芳甩落在沙地上。辉煌的沙尘冲天扬起，李元芳在棉厚的沙子上连连翻滚，险险避开马匹倒下的身子。他立即腾身跃起，眼前却袭来大片黑暗。李元芳以手支地，半跪着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几滴鲜血顺着他的嘴角落入面前的沙地。猛烈的热风刮来，黄沙掠地飞舞中，那几滴嫣红瞬间消失。李元芳静静地等待了片刻，眼前的黑雾终于渐渐散去，他慢慢撑起身体，看了看就摔在近旁的马头，马嘴边全是白沫。李元芳探手过去，轻轻拨开了被汗水粘在马眼上的鬃毛，看见那双大大的棕色眼睛里淤积的浑浊的泪水。很显然，这匹马已经到了生命的极限。李元芳有些歉意地捋了捋马鬃，强压下胸口又一阵腥涎的涌动，摇摇晃晃地在沙地上站了起来。毒辣的烈日毫无遮挡地灼烤着正午的大漠，踩在沙地上脚底板隔着靴子都被烫得生疼。铺天盖地的黄刺痛双眼的光，在袅袅热气的包裹中，所有的景物都变得扭曲了，令人晕眩。李元芳从马背上取下羊皮水囊，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大口，嘴里的血腥味这才淡去。他蹲到那垂

0: 身旁，将水袋中剩余的水尽数倒入马嘴，暗淡无光的马眼闪动出微芒，随即熄灭。清水从马半张的嘴里又流了出来，一沾上沙地就化为了青烟。虽已经历过太多的生死，但他每一次仍会心痛如割。这样的心痛他从未和任何人谈起，只有自己默默品味。此刻李元芳重新在沙地上挺直身躯，愈加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也来到了极限的边缘。然而他没有丝毫的紧张或恐惧，极限于他就像死亡一样，不过是一扇漆黑的大门，跨过去就是了。这样也很好，天地之间唯于他一人，彻底孤零地去战斗，这就是他的宿命吧。抬头长舒一口气，李元芳背好吕家的硬弓和箭袋，又将钢刀挂牢在腰间，迈步朝一百泰的方向走去。他的脚步越来越清洁，很快便在沙地上奔跑起来。此刻在一百泰破损的朽木围墙中，黑盔重甲的赤裸可汗岔开了双腿，稳稳地站在整齐肃立的突骑师精兵面前，犹如黑夜之神，又似来自地狱的使者，通身上下都散发出叫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气息。围墙内外厚实起伏的黄沙上点缀着一大滩一大滩的艳红，这是刚刚结束的残酷杀戮留下的印记。营盘后面一个巨大的火堆已经烧到了尽头，黑色的余烬在耀眼的目光间飞舞，层层叠叠的焦尸上发出的恶臭和黄沙间的血腥气味混杂在一起，在整个一百泰的上空蔓延不绝。这里已俨然成为名副其实的人间炼狱。在如此可怕残酷的地方，怎么会有个孩子伤心的哭声呢？还真是一个才四五岁大的小小身影，全身的衣服都已经肮脏不堪，小小的脸上眼泪鼻涕糊得乱七八糟，孤独地坐在木墙顶头最小的那座砖石堡垒下的阴影里，正在旁若无人地嚎啕大哭，一边还在含混不清地嚷着
1: 娘娘，
0: 全然不理会伫立在跟前的那个突厥人暴戾的眼神，对他身后那排排列队的士兵们更是视而不见。这个孩子什么都不懂，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他离开了娘亲的怀抱已经很长很长的时间，他现在又热又饿又渴又怕，他要亲娘。赤裸再次将冰寒刺骨的目光投向在一旁瑟缩的王谦，王谦赶紧垂下脑袋，却没有去碰那孩子。从昨天至今，他尝试了无数的办法，又哄又骗又打又罚，这个白痴孩子却除了吃和睡以外就只是哭，到今天哭声都变得微弱暗哑。王谦不敢再试，万一不小心把这孩子弄死了，那一切可就全完了。安儿哭得太累了，抽抽搭搭地往沙地上躺下去。赤灼可汗紧盯着这让人无计可施的小痴儿，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他握在佩刀上的拳头攥紧又张开，感到自己的耐心快要耗费光了。当初铁赫尔部在沙陀契中莫名其妙的全军覆没，赤灼暴怒中向钱归南要求解释，发出去的密信如石沉大海，却意外地收到了钱归南手下王谦的示好信件。王谦在信中密告钱归南废弃盟约临阵退缩，又表示自己愿意协助赤灼完成剩余的进

如何才能尽快地消灭梅迎春这个心腹大患。因此在反复斟酌之后，赤卓可汗决定亲自出马奇袭一百泰。突骑师的军队人数并不多，除去被梅迎春收去的5000铁骑和留守碎叶的5000人马，剩余最精锐的5000人，这次赤卓全部投入了奇袭亭州的战斗，也算是孤注一掷了。不曾料想钱归南惺惺作态的一封信帮了赤卓的大忙。梅迎春带队离开一百泰，使得赤卓只需要面对武训所率领的百余名边外队杂牌军，两军实力相差悬殊，赤卓不费什么吹灰之力就攻入了一百泰，随即大开杀戒，将边外队上下连同地下监狱的囚犯屠杀殆尽，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他也知道汉海军在沙陀契东侧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以自己的数千人马靠硬攻是没有任何胜算的机会，唯一可以利用的便是当初钱归南与吕嘉向突厥献的一条奇迹，寻沙陀契下的暗河发骑兵潜入亭州。裴素云的几位先人在亭州和沙陀契探得隐藏于地下纵横交错的暗河水道，并且留下了只有裴氏后裔才能懂得的一系列神秘标识，传说这其中包含着惊天的秘密。然而自从十年前蔺天基枉死于沙陀契中，这秘密除了裴素云之外便再也没有人真正的了解。钱归南与裴素云相处十年，还派了心腹吕嘉驻扎一百泰探查，始终难得其详。然而钱归南毕竟还是探听出来沙陀契下面的暗河河道有多个出口，有的深入天山山腹，有的直达北方的额尔齐斯河，西方的马可斯湖，而其中的一个出口便是贯穿亭州全城的白洋河。至于地下暗河的入口，钱归南只能确定一点，在一百泰的地下监狱里有构建完善的暗道，可以直达地下暗河。于是在钱归南与突厥方面共同策划的阴谋中，核心环节便是以沙陀契中的一百泰为中转，经地下暗河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大周军队的防线，直接从亭州内外的白洋河和护城河攻占亭州。而钱归南竭力向突厥方面推荐这个计策，就是因为这样做既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出其不意取得胜利，又能让钱归南逃避疏于防范抗敌不利的罪责，给自己留下充分的退路。当然要完成这个计划，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在一百泰内找出那条通往暗河的地道。让赤卓有所顾虑的是，对此钱归南却一直语焉不详，从不说明到底有没有把握找到地道，只说到时候自会有办法。赤卓对此颇为不以为然，觉得钱归南在耍花招，不过是想在整个计划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罢了。铁赫尔失利后，赤卓得知钱归南打了退堂鼓，本以为发骑兵经暗河进攻亭州的计划彻底泡了汤，可是王谦在来信中赌咒发誓，声称没有钱归南他也能将赤卓的队伍带进地

0: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

0: 啊，因为我
1: 吃，
0: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1: 嗯，
0: 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1: 哎，对，
0: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1: 哦，
0: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1: 哦，
0: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1: 哦，
0: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1: 嗯，
0: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
1: 嗯嗯，
0: 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1: 哎，对，确实是。
0: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1: 哎，
0: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
1: 嗯，
0: 秃顶啊，是不是？
1: 哎，
0: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
1: 哦，
0: 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
1: 哎，
0: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对不对？
1: 嗯嗯嗯，
0: 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
1: 嗯，
0: 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1: 哎呦，
0: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值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1: 哎呦，这真好啊，
0: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哎呦，
0: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0: 是不是？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1: 还有，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
1: 嗯，
0: 我说的。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益血润肠的，对不对？
1: 嗯，
0: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1: 哎，
0: 还有就是核桃，
1: 核桃
0: 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
1: 嗯，
0: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几样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1: 哎呦，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哦，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1: 哎呦，那
0: 大家直接，
1: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0: 非常非常香，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1: 嗯，
0: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就特别的醇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1: 哎呦，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
1: 哦，
0: 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1: 哎，
0: 我们是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你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0: 嗯，
1: 哎呦，这将近10斤呐。
0: 嗯，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你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浓缩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1: 嗯，
0: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哎，
0: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
1: 嗯，
0: 就是很多人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谷一善这个品牌的。
1: 为什么呢？
0: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
1: 嗯，
0: 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 对？
1: 哎，
0: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一家

0: 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哪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
1: 嗯、
0: 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
1: 嗯、
0: 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1: 嗯、
0: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1: 嗯、
0: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1: 哦、
0: 容易感冒、
1: 嗯、
0: 容易发烧、
1: 嗯、
0: 容易过敏、
1: 哦、
0: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股一扇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
3: 直向赤灼走去，赤灼右手扶稳腰间的佩剑，似笑非笑地望着李元芳。就在李元芳走到铁门前几步之遥，赤灼突然抽出佩剑直指李元芳，厉声喝道：给我杀了他！王谦本来在旁边发愣，听到赤灼这声号令，连忙率小队一拥而上，将李元芳团团地包围起来。但是又拿不准赤灼的真实意图，正迟疑着没有动手，赤灼再次低喝：没有听见我的命令吗？是。王谦再不敢怠慢，朝身后一摆手，五名突骑师猛汉率先跳入圈内。李元芳也从腰间抽出了钢刀，用力握紧，一边环顾周围，那五个横眉怒目的壮汉神情愈发显得从容。赤灼冷眼旁观，心中也不觉暗暗称奇，于是不等王谦发令，赤灼自己就一声怒喝，好像晴天霹雳般将那五名突骑师战士炸得哇哇直叫，从各个方向朝李元芳猛扑过去。李元芳不慌不忙，将手中钢刀挥舞成一团迅疾的银雾，无形的钢气比利锋还要锐利，瞬间就把那五个突骑师战士逼得进也不是，退也不能。那五个人哪里肯在可汗面前露怯，继续大吼着拼命前冲。观战者只见一片刀光剑影，眼花缭乱中，一道黑色的闪电左横右挡，旋转飞腾，低沉的怒斥伴着金戈玉声。再看那五名突骑师武士接连摔出圈外，倒在沙地上就顿无声息。旁人忙上前查看，发现他们都被砍中了要害，俱已气绝身亡了。圈中之人缓缓收势，竭力平稳急促的呼吸，顺着刀尖淌下的鲜血把他脚边的沙地染成赤红。李元芳端平了钢刀看了看，长吁了一口气：削铁如泥的宝刀才砍了这么几个人，居然卷了刃，突骑士人的骨头还真够硬的。他抬眼望向脸色铁青的赤灼可汗，又慢悠悠地道：很久没有这么过瘾的杀人了。赤裸裸的悲哀和冷酷在他沙哑的嗓音中交织出森严的力量，竟让赤灼都听得毛骨悚然。赤灼把头转向了王谦，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你上。王谦吓得面无人色，捏着佩剑的手抖得像筛糠一般，可再不情愿，赤灼黑沉的脸容还要可怕。王谦只好一步步向李元芳挪过去，好不容易来到李元芳跟前，王谦咬牙举起佩剑，一招飞雨落花直袭李元芳的面门而来。那李元芳不躲也不闪，迎着剑势举刀就剁。王谦哪里见过这种砍瓜切菜式的打法，惊得大叫起来，却已来不及撤回兵刃，刀剑声声相碰，裂帛般的脆响不绝于耳，刺云破雾。才过十来招，王谦的佩剑就在弥漫的沙尘中脱手而出，人也失去了重心，踉跄着扑倒在地。李元芳跨前一步，冰冷的刀尖抵上王谦的后脖

王谦双眼一闭，却听到背后响起冷漠淡然的话音：此人背着乔荣，不忠不义，杀他会脏了我的刀。可汗既然看他不顺眼，就自己动手吧。李元芳真的撤回了刀，王谦先愣了愣，随即手脚并用朝赤灼可汗爬去，边爬边嚎：可汗，可汗，您饶了小人的性命吧。可汗，就算这李元芳能让阿尔找出暗河的入口，亭州城里面瀚海军的布防还是小人最清楚啊。可汗，小人一定将功折罪，您就留下小人一条狗命吧。可汗。赤灼鄙夷地朝他的头顶啐了一口唾沫，当胸飞起一脚，王谦被踢得在沙地上滚作一团。可汗方才说不要再浪费时间，可自己却一味地迂回试探，未免叫人不解。听到这话，赤灼利刃般的目光再度投向对面那个消瘦的身影，微微点头道：李元芳，你就是李元芳吧？我想试探就试探，自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李元芳挑了挑眉间，脸上波澜不惊。到了此刻，连赤灼也不得不对李元芳心生期待。两番试探让他确定，李元芳绝非愚勇，也不是王谦的共谋。赤灼决心让李元芳试一试，否则这费尽心机的沙陀器之意就只能功亏一篑了。赤灼缓缓地抬起右手，再次道出：请。李元芳正要迈步，慢着。赤灼指了指他手中的钢刀：你就不怕这东西会吓着那个小白痴？李元芳淡淡的一笑：哈哈，他倒不会，被吓到的应该是你们。手一松，钢刀悄无声息地落入了黄沙，随即他目不斜视，大步迈入铁门。赤灼及王谦等人紧紧跟上，玄铁大门缓缓地合拢，粗粝的吱呀声响起，那只着实死马的秃鹫被惊得腾空直上，一百太外的沙原重现沉寂，时光静凝，宛如洪荒再临。李元芳上一次进到这木墙之内还是初到一百太，由老潘带领着粗粗地看过，当时木墙内大片空阔的沙地上只矗立着五座砖石堡垒，除外再无一物。但是今天这片沙地被全副武装的突骑师士兵们占得满满的，李元芳一眼就看见了尽头那座最小的砖石堡垒下蜷缩在沙地上的一个幼小身影。他皱了皱眉，快步朝安尔走去，眼睛的余光却迅速地把沙地内的情形扫了个清清楚楚。当初武训和李元芳设计蒙蔽老潘夺取一百太时，两个人曾经商议过，在木墙之外的对正营房外设有一百太地下监狱的两个出入口，并不利于管理。因此武训在杀死老潘控制一百太以后，就把位于木墙之外对正营房两侧一左一右的入口都堵死了。老潘曾经一口咬定地下监狱在木墙内没有出入口，但是李元芳让韩冰悄悄地探查过，证明五座堡垒中的四座稍大一些的堡垒都设有可以开启的铁门，而这五座堡垒作为地下监狱的通风口，又均有通道与地下监狱连通，因此后来武训干脆将其中三座堡垒的铁门也一并堵死，最后只留下靠近木墙大门口的一座堡垒的门，作为整个一百太中进入地下监狱的唯一入口。李元芳在赶来一百太的时候并不清楚赤灼他们的真正阴谋，但是根据武训临死前的嘱托，方才王谦情急之下的一番话语和现在这密密麻麻遍布木墙之内的突骑师士兵

0: 的心中豁然开朗，一切仿佛都被一条暗暗的线索串联了起来。他想起在40府关押犯人的小院中，神志混乱的裴素云在他怀里一遍遍地说着：“安儿、易百泰、暗河、神符。”李元芳心有所悟了。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一段话，来自兜底。永远不要期待任何人能成为你的依靠，人只会因为有价值而被爱，不会因为你缺爱而被爱。世界的本质

0: 是人生常态，别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期待越多失落越深。这世上没有人必须为你点亮灯火，就连你自己的影子也会在黑暗降临时离开你。你要清醒，所有依赖都是温柔的陷阱，被什么保护就被什么束缚。大树底下无大草，能为你遮风挡雨，同样也会让你不见天日。真正的强大从无人可依开始，小事沉住气，大事狠下心，在没人搀扶的日子里，你自己就是那座山。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

0: 乘帆远航 FM91.7 澄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澄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澄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澄海，澄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

0: 意。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刚才呀，就是在跟大伙约会之前，我看到一视频，视频当中啊，是重症监护室的一个大房间，很大很大一房间，摆放着一张张的床，你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就没有人说话，只有机器的声音，就是滴滴滴、嘣嘣嘣啊、叭叭叭叭，声音呢就像催眠符，就像催眠的在。所以那一刻你会特别感慨，什么在乎退休金多与少啊，什么在乎子女行与不行啊，争不争气呀、啊？啊，什么小孙子考试考得好不好啊，就那一刻你会特别特别的感慨，什么都不重要了，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只有你健康的活着才是真的。人这一辈子争来争去的有什么意思啊？只不过是一场空，不要活得那么累，一切都不属于你，我们只是过客，就是过好这几十年。你说那人那活着得有意义啊，对不对？那什么叫有意义啊？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着，别有啥大毛病。所以我一说到病，我想问大伙一问题，就你痛恨疾病不？你痛恨自己身上的那病吗？你像糖尿病患者，你痛恨糖尿病吗？痛恨他带来的并发症吗？高血压患者，你痛恨这高血压不？心脏病患者，你痛恨这心脏给你带来的各种憋闷啊、疼痛啊，甚至说带来的这种恐惧，什么恐惧啊？就有一天突然出现心梗啊、心衰啊、猝死啊，你痛恨不？我告诉你，我作为大夫，我痛恨疾病。我见过多少人因为糖尿病眼病瞎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整日在黑暗当中度过，

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截肢的，就是腿截肢的，终身坐着轮椅的，画地为牢，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高血压，因为冠心病、心梗、猝死的，脑中风、脑溢血突发，人就这么没的，有的瘫痪的啊，这一辈子下不了床、下不了炕的，甚至说就这么等着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终结，一点点结束。所以你不痛恨疾病吗？很多患者说，我痛恨有啥用啊，啊，这病一辈子也治不好，这病得吃一辈子药，糖尿病患者得吃一辈子降糖药，高血压患者得吃一辈子降压药、降脂药，心脏病患者得吃一辈子抗凝药、降血脂药。很多人说，哎呦，没办法啊，那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谁说糖尿病不能治？谁说糖尿病就一定得出现并发症？谁说高血压不能治？谁说高血压就得一定会得脑溢血、脑血栓？谁说这个心脏病患者就一定得死在心梗上？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那长寿都是给别人说的，那活到88、99都是说别人活的。我不知道大家你了解不了解沂蒙山，沂蒙山那个地方啊很贫瘠，但是呢产蜂蜜，蜂蜜多，所以蜂王浆人家打小就吃，所以你看一个个的那身体都很壮实。所以为啥吃蜂王浆能够滋补强壮啊，就在这儿了。因为首先它养胃助消化化积食，再一个有机会啊你去沂蒙山看看，真正沂蒙山的人你看有几个有风湿骨病的？你别看他生活条件苦，但是他身体条件好啊，咱也别说一个没有，对吧？没有那绝对的，几乎很少很少，而且他们的牙口都特别好，甚至几乎是满口牙，而且牙还很白呢，这就跟他们长期吃这个蜂王浆有直接关系。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为啥能降血压呀、降血糖、降血脂啊，就现在发现蜂王浆里边含有钾，钾就可以使人的动脉血管在高压的时候保持稳定，能减少中风的危险出现。同时蜂王浆的药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所以长期吃对人身体非常好。那你像我给大伙带来的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有糖尿病的你吃上非常好，有高血压的你吃的非常好，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人吃的都非常好啊，包括有风湿骨病的你吃几把非常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的非常好啊？因为咱们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为啥能够降血糖啊？又为啥能够降血压呢？为什么又能够降血压又能够平稳血压呢？我告诉你原因，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王浆酸和类胰岛素多肽。你比如王浆酸，王浆酸这种物质对血管血脂非常好，它里边含有亚麻酸，又称为不饱和脂肪酸，又叫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不是咱大伙不陌生啊？说这东西好像能软化血管，对吧？所以对我们身体有诸多的好处。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防血栓、抗凝，包括治疗男同志那个前列腺的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降解血栓，可使血液流通更加顺畅，可使血压降低，那还具有改善过敏、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那么个作用。阿司匹林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能够抗凝抗酸，使我们的血液不易凝结。咱们这款蜂王浆它就具有什么呢？降血脂、降血压。

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喝它，对你身体是不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对你血压血脂是不是有很好的调节平稳作用？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的类胰岛素多肽，为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多肽，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它对血糖啊、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直接降血糖，能直接营养我们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如果说往深了研究，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呀，能分解出三价铬，这个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胰岛素合成的多了，分泌的多了，它是不是就能够起到一个平稳血糖了，改善我们糖耐量了，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还有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对不对？我不跟大伙讲过吗？就早些年我们医院做过这方面测试，找了大约有180名糖尿病患者，为期连续观察三天啊，让他们这三天呢持续的去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就吃这药，然后观察他们空腹及餐后，还有餐后两个小时，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各方面的变化，结果发现就这些人他的这些方面真有明显改善。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的，它降的是餐前餐后的血糖，所以对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作用，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我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当中含有类胰岛素多肽，它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能从糖尿病人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适用于糖尿病啊，适用于高血压病人，是我们目前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国家承认的功能性蜂王浆。所以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蜂王浆冻干粉给他吃上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够使用。所以啊，所有的人全都能用它，你就没有疾病的你就当保健了，因为药盒写着呢，用于滋补强壮，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大家120块钱，还有优惠，对不？你像这次咱们10盒多给2盒啊，20盒就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了，平均下来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能吃半个月，一天合着2块多钱，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得3块多钱呢？啊，好一点的矿泉水甚至都有7、8块钱、10多块钱的，就3块钱，这都是便宜的矿泉水了。我讲话了，你吃的药用级的蜂王浆比你喝水都便宜了，对吧？咱就卯足劲儿去用，赶上活动了，一个月100多块钱足足的了。论我讲话了，你就没有劳保没有退休工资你也能吃得起啊，对吧？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像昨天沈阳有个老大姐还说呢，那天呢就合计煮点茶叶蛋，他上那个卖茶叶的那地方，他就跟我讲说，现在这个茶叶沫子都100多块钱一斤。

过去他讲话了，10块钱给那么一大包呢，现在茶叶沫子100多块钱一斤了。他说你说啥不涨价呀？这老大姐就说，说大林老师啊，当你告诉我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赶上活动喝80块钱一天，喝2块多钱，哎呦，我听到这消息我都特别的激动，就我打电话那个手都是颤抖的，我就生怕我参与不上，我紧张我着急呀。他讲话了，你现在黄瓜啊2-3块钱一斤，对吧？那天小孙子来了，吵吵要吃西瓜，我给买了一个5块钱一斤，一个小西瓜不大，一个接近40块钱。你说现在啥不会呀？但是就在大林老师这儿，嗯，改你这儿买能治病的啊，能让咱身体健康的药，它就不贵。就在大林老师这儿，钱叫钱。这老大姐讲话了，我就糖尿病啊，这蜂王浆冻干粉呐，这药就最适合我。那么当你吃上这药以后，我告诉你，你降糖药你慢慢的你都能少吃了，你有一天你会彻底不用吃啊，胰岛素慢慢的你打的都少了，你终有一天你都不用打了啊，慢慢的就用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把你的这个胰岛素降糖药逐渐逐渐就给替代了。你相信我，会有那么一天的。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它不是异性糖尿病啊，我说这话你能理解不？你得的不是异性糖尿病，你不是先天就有的，你得的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可以说专门为了糖尿病患者而设计的，因为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多肽，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你降血糖，帮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帮你防治糖尿病。现在糖尿病人多多呀，对吧？有很多人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能改善糖耐量，能平稳血糖，能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它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你没有三价铬即使有再多的胰岛细胞也没用，不干活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人这一辈子身体内会有6到7毫克的三价铬，它主要存在胰岛细胞里面。每一个胰岛细胞说想正常工作，想正常平稳血糖，就需要消耗2个铬原子，你这样才能让血糖正常。那么当你出现三价铬不足的时候，你身体的胰岛素包括胰岛细胞对你这个血糖就降不下来了，所以你血糖会高啊，尿糖会高，所以会出现什么糖尿病。那么你血糖高，你作为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的这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啊。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或者血糖不稳，常年需要吃降糖药或打胰岛素，那么当你用上这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之后，慢慢的你胰岛素和降糖药就能少用了。因为你有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所以你血糖慢慢就会平稳，就会帮你降血糖平稳血糖。你比如说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啊，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会给你造成什么胃肠不适，那会加速你的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你包括胰岛素，你长时间用到后期身体会产生大量毒素，就这种毒素啊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会给你造成水肿，看东西眼睛似乎模糊。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啊只负责降血糖，至于

你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产生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伤害，这人家西药就不管了。你像咱们医院啊，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它降糖降脂降压它不一样，关键它没有副作用啊。你比如说对糖尿病患者来讲，这简直就太合适了，这就相当于量身打仗。

又能够降血压、稳定血压、平稳血压，而且又能够壮骨，又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又能养胃，又能有助于消化，又能够帮助我们保肝利胆，又能够滋补强壮。强化吃去呗，关键是啥？便宜呀、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明白吗？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白的药现在五六百块钱啊，我现在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豆干粉，赶上活动80块钱，你怕啥呀？对不？谁现在还能拿不出几十块钱来？所以你记住，你吃就比不吃强，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哪怕你就用它去预防呢，对不对？你防住了这一次意外，这钱是不是都值得？所以啥也不用担心啊，啥也不用担心，因为这是中药饮片，这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啊，这是世界上仅有的能够同时降三高的蜂王浆，世界就中国有，中国就咱们这儿有，所以你就拿它当普通的蜂王浆吃，特别省事，打开一倒，对吧？倒口中，舌下啊，还是嘴里，喝点水就下去了啊，或者舌下让它自己去化掉，吃起来也特别简单，特别省事。我讲话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压平稳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糖就稳定了啊，不理会当中呢，这个血脂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那包括你那肝胆呐、胃肠啊、消化吸收啊，哎，慢慢都好了，就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能好。所以你记住，这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所以平时你怕三高的你就吃它，你怕炎症的你就吃它。平时肝不好、胃不好、脾不好啊、肠道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你就吃它。纯天然、纯绿色的，这真正的纯天然的。而且你要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叫什么？王浆酸，它就像我们脑细胞里边的保安，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这蜂王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中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防锈剂，说的最直白一点，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说经常的你去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这大脑啊，他会感谢你的，你的记忆力会升级，50岁能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5岁人群每天吃0.3克的蜂王浆，3个月以后就被那个电话号码的成功率从40%提升到63%。电话号码啊，就那一串数字，你以为好背呢？它都是没有规律的，对不？记忆核心区域的血流量能增加19%，所以药用级的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那老年斑的面积减少37%。更主要是啥？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40%。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咱们就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就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的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啊。你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的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就祁连山那边啊，他那边的那个蜜蜂啊，大部分都是野蜜蜂，因为它整个是祁连山山脉啊。什么叫山脉啊？山脉它就不是一座山，它是一片山，所以它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有功效啊！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等，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都能够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这款。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为什么非得给它做成冻干粉？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那不对，过去啊，以前我就吃过，那就常温一下就行啊。那过去你吃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这温度一高，马上就坏了，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啊，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那生产成什么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啊，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在正常常温啊，就在那放着就行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甚至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5个不好、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血压不好的人、血糖不好的人你去吃它，2个衰弱，那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是啥呀？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它不是说死贵死贵的那种，在医院是158一盒，贵吗？你说它158它是什么暴利，对吧？它又不是说一天158，它是半个月，医院这一盒能用半个月158。你现在咱说你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就得70-80甚至80-90块钱？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纯蜂蜜，那都100多块钱。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呢？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你像那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啊，糜烂性胃溃疡的啊，胃糜烂的，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

王浆，因为蜂王浆它特别的养胃，对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个偏方说用那个鸡蛋啊，对着蜂王浆一起煎，完事不放盐，你就吃吧啊，吃上几回你的胃就明显的舒服多了，什么老胃病啊啊，胃炎的胃溃疡啊都能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特别友好。你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上不来的，排泄不好的，你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吃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是血压高啊血糖高的，包括刚才咱说那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是咱们赶上了啊，院长给照顾，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对吧？咱说了医院是158，他哪有什么暴利呀、啊、嗯，现在呢又团购的价格120一盒，对吧？这就一盒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你拿上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是100块钱，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咱不说别的，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就吃呗。哪怕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也没啥收入啊，身体还不好啊，吃别的药太贵的我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还能吃，血压血糖不好的都可以吃啊，包括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神经衰弱的都可以吃。讲话了，我现在条件不好啊，但是我想治病，我想经济实惠点，性价比高点，那你就吃这蜂王浆豆干粉，性价比最高了。另外你像拿30盒的更合适了，院长这块给额外照顾，30盒能多给15盒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喝80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使劲吃啊，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啊、对不对？所以我讲话，有退休金的啊，咱老两口啊你一起吃，对不对？一个别落下。那钱是干啥？钱就是用来花的，你记住，钱就是花的，那钱要是不花那就是白纸了，对吧？你说那钱往那一放有啥用啊？你看着那钱，你饿了你能吃钱不？你是不是得把它花出去啊？你有病了啊，你瞪眼珠瞅那钱，你身上的病就好了吗？不是吧？你是不是得拿着钱到医院？但是你那点钱在医院还未必能够呢，是不是？所以有退休金的老两口一起吃，我建议啊，你拿30盒这个合适，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的，也不用说非得放冰箱啊，放冰柜的，常温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就吃它，脾不好的你去吃，肝不好的你也吃，吸收不好的，肠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血糖血压不稳定的啊，身体衰弱的，是不是容易感冒的啊，干点活呀就呼哧带喘的，动不动就出一身汗的，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怕动静的，是吧？谁喊一嗓子给自己加一激灵，心扑腾扑腾的，完再就是睡不着觉的。讲话了，吃去呗，性价比高，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90多块钱一盒，30盒额外多给15盒，才合着80多块钱一盒，合适吧？90多块钱一盒，30盒额外多给15盒，才合着80多块钱一盒，合适吧？你这就等于什么？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吃去呗，对不对？这也算是给自己一次机会，是不是？怎么的也总比咱们吃那老西药片的强啊。所以记住了，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那今天几号了？今天22号了，咱得抓紧时间呐，机会就这一次，那院长都说了啊，就这一次，以后谁再要啊，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158一盒还没有。

0: 任何优惠，而且一次最多只能开两盒一个月的，对吧？所以说咱们赶上这机会了，能用的你就用一用，不亏你，真是你用了你不吃亏。所以我说呀，你把握好这机会，所以记好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啊，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0: 欢迎。
4: 我叫王丽，今年63岁了。
0: 啊，岁数不大。
4: 我现在吧，描述给你接电话，我就想请你给我报上六十盒的那个蜂王浆的冻干粉。我听您讲座吧，已经好几天了。感觉吧，这个药吧还真不错。
0: 是。
4: 我和老伴吧，现在都想吃。
0: 60盒俩人用，跟老伴一起用是吧？
4: 嗯，对。
0: 行啊，就我讲话嘞，有这机会能用啊，跟老伴俩人一起用啊，就像咱说，一个人好不算好，全家都好那才算好呢。
4: 那个蜂王浆吧，我以前也听说过，知道这东西好，但是很贵。
0: 贵。
4: 咱这个普通老百姓吧，也没打听它。
0: 嗯。
4: 哎，就是你这前两天讲哪个医院的呢？才158块钱。
0: 对。
4: 所以这个呢，还是医用级的药品，走了好几个药房吧，我也看了一下。
0: 啊，行，打听打听。
4: 对，我一看吧，这一般都是保健品呢，不是药。
0: 没错。
4: 而是呢，这价格吧，还都不便宜。
0: 嗯。
4: 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咱不行，咱就买点大林老师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吧。
0: 嗯，老伴
4: 说的

0: 是鹅肉才合着80多块钱，
1: 嗯，
0: 80多块钱吧，太便宜了，嗯，所以老爸一听嘛，这8克都能接受啊，就让我说订了6只鹅的。
1: 啊，
0: 这个麻烦了，你给登记上了。
1: 嗯、啊，不麻烦。
0: 嗯
1: 啊，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之前呢，先打听打听，讲话呢你先比一比，啊，
0: 嗯、
1: 你看一看，就是说大林这块给大伙啊提供的这样东西到底咋样，对不对？
0: 嗯。
1: 哎，有时候一比较你就比较出来了。啊，
0: 嗯、
1: 咱们这是医院用的药用级的啊，功能主治的啊，而且呢，都是地道的蜂王浆。啊，而且还是冻干粉，你看它那个成分上没别的，就是蜂王浆冻干粉。
0: 嗯
1: 啊，况且咱说这价格啊，医院158，咱们有赠送，完了之后每个还能给你再往下减38块钱，所以平均下来，你说我订30盒这个是最合适的了，一会儿再合着80来块钱，慢慢用去呗，对不对？哎，咱说你上岁数的，你像咱们这年龄的，你是不是身上也有一些毛病啊？
0: 没有，我现在就是我自己，我先说我自己哈。
1: 嗯。
0: 我爸也是三高。
1: 嗯。
0: 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也高。
1: 你看看。
0: 但是现在吧，这血糖呢是属于偏高，就是当前吧，也就1.8左右吧。
1: 嗯。
0: 但是说吧，就是你这样也是注意点就行。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呢也没吃药。
1: 没吃药。
0: 嗯，对，我现在主要的呢就是血脂和血压就是高，再有一个呢，我去年我妹妹吧就是心梗就突然去世了，哎呀，这一下给我打击挺大呀，不到60岁呀，
1: 哎呦，
0: 所以他之前吧就是血脂和血压都高，这个可能是咱们家有这个遗传的高血压吧，我的血压高吧，一量是高，但是我平时没啥症状，
1: 你这更不好。
0: 这事儿没当回事儿啊！
1: 后
0: 是我妹妹突然离世了，我真害怕了。
1: 是吧？
0: 我现在吧，我这个天天这药都不离手了，就是吃呢。
1: 嗯。
0: 一般这个就是高的时候吧，它就178左右了。所以说我用药之后呢，150左右。
1: 嗯。
0: 所以这个血脂吧，哈，我是天天用检查。
1: 嗯。
0: 所以每次呢，都是我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俩的。都超标了，
1: 超标啊！
0: 嗯，都让我饮食上少油啊，少盐呐。
1: 对，
0: 我也注意了，但是呢，
1: 嗯、
0: 这指标一直不下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还有脂肪肝。
1: 嗯。
0: 我这是从去年开始嘛，对吧？
1: 嗯、
0: 啊，这拔插针吧，我现在也吃的。
1: 啊。
0: 降脂降压的药吧，我也都用
1: 了。
0: 嗯。嗯，但是这样的话，我今天能出去复查去吗？
1: 嗯。
0: 这些指标吧，哎呀，还没达到正常值。
1: 都不正常。
0: 所以吧，对，我现在吧脖子还开始难受，
1: 嗯，
0: 就像颈椎不好啊，我就寻思排个片儿去，
1: 嗯，
0: 这个颈动脉啊、颈动脉啊都排了，
1: 嗯，
0: 这个结果出来，哎呀，还是我现在还有2小斑块呢，2.5左右，
1: 就是小斑块。
0: 我现在开点药，我现在是吃了，
1: 可得注意。
0: 所以大林老师你说吧，现在这就是，反正你发现点啥，有点什么指标不正常。发现了小斑块，我去趟医院检查了，就得不少花钱。
1: 那肯定。
0: 但现在吧，
1: 嗯，
0: 还没咋地。
1: 嗯。
0: 但是去先检查一通，哪去啊都得花3000块钱。所以我现在我就合计啊，还不如吃点就是你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吃一点吧，这个对心脏也好，对肝脏也好。
1: 嗯。
0: 嗯，你看我吃是不是也可以吃啊？
1: 啊，当然可以了。
0: 嗯
1: 啊，就像你现在这情况，本身你就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我之前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就咱们这个蜂王浆，它适合什么样人群呢？就五个不好的，血糖、血压不好、血脂不好的，对不对？
0: 嗯。
1: 哎，你包括那身体衰弱的、神经衰，都适合去用。啊，尤其像你这种啊，虽然有病，但是症状不明显的，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啊，所以咱们现在有这机会，你看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一比较，它真不贵啊，80来块钱一盒，能吃半个月，对不对？
0: 嗯，是对。
1: 哎，那咱就用了呗，对不对？
0: 对对对，老师啊。我再说说我老伴哈。
1: 老伴身体咋样？不好啊。
0: 心脏不好。
1: 哎，
0: 他吧有那个房上的早搏。就是总偷停啊，心率还不齐，平时也是一个快一个慢呐、
1: 啊，
0: 总感觉心慌。
1: 哎，
0: 你就听他说话吧，总是像打

0: 就是的，
1: 是
0: 可是有气无力啊。
1: 哎呀，
0: 睡觉不好，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腹泻，肠胃还不行。
1: 你瞅瞅，
0: 每天天没亮呢就得去上厕所
1: 啊。
0: 大伟老师，你说他要这种情况是不是也行啊？
1: 可以啊，这是属于脾胃不好、心脏不好的啊。哎，可以用，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们老两口的这情况。在咱们国内它绝对不是偶然，就是很多家庭都存在的啊，就是上了岁数老两口的身体都不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该治的治，该调的调啊。还是那话，你每天你说我一天我光吃药我花10块钱20块钱，这都不算啥大钱，对不对？因为你上岁数了，就像咱吃饭似的，你吃饭你就得花钱，对不？但是你说我要上医院，我住 ICU， 我做手术，这就叫大钱了，是不是？哎，所以平时咱花点小钱，好好的给这身体保养保养，最起码咱不用到医院住院了，咱不需要做手术了，完了孩子们也不需要啊总惦记了。
0: 嗯，大伟老师太好了，我们俩都适合，
1: 适合用。嗯，
0: 我这个真的是麻烦你啊，太麻烦你了，就得动这六个手，对吧？对不对？
1: 行，
0: 我两个完成啊。
1: 啊，我跟你说，
0: 早点走啊。
1: 啊，给你报个名，登记上。
0: 啊，好，好，好，谢谢了啊，老师。
1: 哎，好嘞，好，
0: 哎，
1: 再见，
0: 谢谢。
1: 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赵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想问问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要3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
1: 30盒的可以啊。
3: 我听这个活动吧，好几天了。
1: 啊，
3: 有就给我着急坏了，我怕我是沈阳的地方没有了。
1: 啊，
4: 我是沈阳的。
1: 啊，现在咱们正在报名期间呢，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姓名啊电话呀留好了就行。
3: 主要是这个蜂王浆之前吧我有幸用到过
1: 啊，
3: 但后来我就发现这东西不知不觉就没了，之后托人买过两回，但跟以前的吧都不一样，也就不用了。正好听你讲到你们用这个是药用的药品是吧？嗯，而且含量的纯度挺高。
1: 是啊，
3: 关键是价格也太便宜了。看了30盒送15盒，合着一盒才80块钱呢，太合适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咱有账不怕算，一算你就知道了合适。
3: 嗯，对
1: 啊，
3: 嗯，所以这回吧，我说我订上30盒，慢慢吃呗。你讲的这个保质期还挺长的，你三年不能过期。
1: 过不了期，你怎么样的病情呢？
3: 我之前吧有风湿。还有那个骨头坏死
1: 啊，
3: 常年的吃一些那个激素的药。
1: 是啊，
3: 不吃药啊这关节疼的就受不了啊。
1: 啊，
3: 这不是那个头几年嘛，骨头做了置换手术
1: 啊，
3: 常年吃这些药吧给我这个脾胃都吃坏了。完后来因为孩子上学呀，又操心你家里行琐事啥的，所以也是越来越难受。前几年再吃这些药一下胃就受不了了。原先嘛就是浅表性的胃炎，原来
1: 是
3: 最近检查都是用于烂性胃炎。
1: 你这是胃病加重了呗。
3: 你对呀，还伴有萎缩，不知道饿也不想吃饭。
1: 嗯，
3: 一看这饭吧都饱，
1: 哎呦，
3: 吃完饭还烧心，哎呀这可难受了。
1: 哎呀
3: 太烦酸，
1: 饮食不行，吃饭不行，胃不行啊，这身体挺
3: 不舒服。胃里边不舒服啊，现在整个人一吃不好饭不就瘦了吗？
1: 对，
3: 比以前瘦了不少了。
1: 啊，
3: 以前那个1米57的个，120多斤还行，现在都剩100斤了，完了经常还觉得。

0: 得浑身没劲儿，乏力，干点活也不行，是不？你说我们这人吧，还不是那种懒人。
1: 啊，
0: 就是干不动了吧，还是那个也想干的，
1: 就闲不住啊，有活就想干，
0: 没有活感觉，
1: 是眼里都
0: 是。那个大便嘛也不咋好，也不行，你都不知道，你都上厕所呀，就和那个上刑一样，排完那便呢都满头大汗呢。我还不是便秘，不是说像别人好几天不排，我还天天能排。就是大便干燥费劲，
1: 就排便也没劲
0: 吧，特别干，就是后边又是不成形的了，有好几次给那肛门都你讲话都撑出血了呢，可痛了。
1: 哎呀，
0: 然后我要是吃点凉的或者吃的不对了，我就肚子疼，就是马上都得去上厕所。大便也就不成形的，
1: 哎呦，肠炎
0: 几年，这几年一直都是这样。
1: 对，你有的时候有些咱们说慢慢的就是这个胃病啊，就转化成老胃病了，而且不是一种。
0: 年龄大了，你说各个器官也都分解了，
1: 对，
0: 再加上再有点老毛病，这不是身体它就急剧的不好吗？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对，
1: 你吃饭都吃不好，身体又添一个毛病。
0: 是，但是吧，我不是说原先我用过点那个蜂王浆吗？那时候那个肠胃还没这严重呢。那时候我觉得吧，心脏好点，晚上睡觉呢也比原先踏实多了。关节那个疼痛也减轻了。要不以前风湿关节炎到一下雨那个阴天了就可严重了。那会我就觉得轻松多了，通过吃那个蜂王浆。体位方面也有变化，
1: 是
0: 啊，之前我做检查的时候都说我胃里边那时候还长那个息肉了
1: 啊，
0: 当时吧我把那个大的呀直接就给那个切掉了，完了说还有个小的，让我吧得定期复查复查，之后我复查我也去了，完说那个小息肉竟然还没有了。
1: 啊，那多好啊！
0: 完，我估计可能是跟我那时间吃那个蜂王浆肯定是有关系，要不然它不能呆呆的它就没了，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对这个蜂王浆就是很认可。但是这后来吧，再想买呢，还买不到
1: 了。
0: 是的，这几年为了治我这个胃肠啊，也没少花钱。但一直也没好，一直也
1: 没好。
0: 完都是这回吧，正好听您这个讲那个蜂王浆炖肝粉，你还是药品级的，我觉得肯定是错不了，所以我就着急的你报名了。
1: 我理解了啊，的确是这么个情况啊。咱说了，你要是用对了，就像说最初咱用的，就是属于药品级的蜂王浆，那肯定它对胃肠。对我们血压呀、血糖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养护作用。但是胃肠后期就没了呢，这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讲话了，有些人呢做做他就不好好做了，讲话抽条，光想着挣眼前这点钱了，甚至说弄虚作假了，就像你说的，也特别买着了，但是
0: 好
1: 吃完之后，对呀、吃完之后它效果不行，那就是啥呀？它那个成分不纯了。甚至有的它就不是这个蜂王浆，它是啥呀？
0: 那这里边又加啥了呢？
1: 对，有的是蜂蜜水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甚至有的就是用那个香精调出来的啊。就像有些人喝那酒，它不是粮食酒，勾兑的，对不对？是一个道理，所以最终就导致咱达不到预期的这种效果。那咱们这款是医用级的，这是国家批复的。都是有药品许可证的，
0: 对，我
1: 都是有那功能主治的，所以说你就放心用吧。
0: 对，
1: 因为本身蜂王浆它是好东西，而且现在又是冻干粉，保质期3年，服用也非常方便，而且咱们身上的的确确有着咱们蜂王浆冻干粉能够帮助你调理啊，帮助你治疗的一些疾病，而且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也实惠。这一盒下来才80来块钱，30盒送15盒，这一盒才合着80来块钱，用去呗。我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
0: 这个我听你的，这个3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一定得给我登记上啊。
1: 行，你放心吧。
0: 落下呀。

0: 一会儿啊，你就把你的姓名啊、电话呀、啊、给学生再留一下。
1: 行。
0: 哎，那我这就不记录了、啊。
1: 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1: 谢谢。好，再见。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FM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

0: 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2: 乐付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美，等到花谢了才后知后觉它的美。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当你40岁的时候去买18岁想买的东西，去20岁想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一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

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年后再回望人生，才不会再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0: 第十六集，干尸。维加尔不禁嘲笑地对南宫说道：“哼，自古杀降就是为人所不齿，汉家公主的这位祖先竟然还做出如此阴毒的勾当，当真是卑鄙无耻之极呀！”布多格更是跟尼加尔是一唱一和：“哎呀，将军大人有所不知，汉家公主的这位开国先祖在夺得中原天下之前，在老家本来是个小小无赖之辈而已，做出此等卑劣之事也就不奇怪了。”作为大汉帝国的公主，南宫从小在汉帝国宫廷中所受到的相关教育，自然是他的祖先如何如何伟大，如何如何仁德，才坐拥天下，富有四海。这样的认知早已根深蒂固地深埋于他内心之中。虽然南宫整日好玩，性格上大大咧咧，而且对宫廷中和朝堂上那些争权夺利之事毫无兴趣，但毕竟她是大汉的长公主，石台侧面的那段话彻底颠覆了她对祖先一直以来的崇拜和敬仰，而且梅加尔和布都格恩又借题发挥对她的先祖一番侮辱，这让南宫完全无法接受。
1: 这是你？
0: 此时南宫情绪有些激动，他满眼惊诧地向着众人喊道。南宫一面喊着，不由自主地倒退着步子，竟然无意间退到了石台的台阶之上。他一只手下意识地扶着石台，看着石台下的其他人。因为情绪过于激动，南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上了石台。此时石台下的刘不周却正在拧着眉低头看那段文字，并颇为不解地自言自语：“奇怪啊，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为灵寝所写的祭文呢。”奥奇不就问：“那像是什么？”“从字面上看是在控诉着冤屈，但倘若真是以鲜血所书的话，倒更像是……”刘不周有些犹豫，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卫青在石台下面向着石台上的南宫喊了一句：“长公主快下来，那很可能是紫嫣的官种。”经卫青这么一提醒，南宫这才注意到自己已经身处在石台之上。一想到有个死了六七十年的死人就躺在自己身边，南宫脑海里立刻闪现出那些狰狞可怖的鬼或者是僵尸的形象，他不由得啊的尖叫了一声，就想赶紧跑下台去。慌乱中，南宫的一只手无意间摸到了一样硬邦邦的东西，南宫也感觉不到那是何物，就战战兢兢地缓缓回头去看。因为此时地宫中只有他们几个人手中的火折子在照亮，视线

0: 常昏暗，所以南宫只隐约地看到自己手中握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他吓得失声喊道：这石台上有东西。这一声引得石台下面的几个人全都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去。刘不周担心南宫有事，毫无畏惧地第一个冲上了石台，其他几个人随之上了石台。南宫就像看到救星似的，赶紧跑了几步，躲到了刘不周的身后，紧张地看着他刚才摸到的那个东西。借着几个人手中火折子微弱的光亮，众人向石台上看去。这个石台的形状和通常的观众的确有些不同，一般的观众都是一头高一头低，一头宽一头窄，而这个石台却是一个标准的长方形的形状。而在这个石台的正中央摆着一个物件，正是刚才南宫无意之间碰到的那个硬邦邦黑乎乎的东西。众人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那东西是一卷竹简书。魏青好奇就要上前拿去，却被刘不周一把按住手：魏大哥别动，这是为何？魏青有些不解。刘不周注目看了这卷竹简书说：此物情况不明，不可贸然擅离原地。经过之前的种种，刘不周已经隐隐地意识到这个地方越来越诡异非常了，发现的任何东西都不可掉以轻心。魏青也犹豫起来，他焦急地回道：可是若不看个明白，怎么知道到底是何物呢？刘不周小心翼翼地来到竹简书的近前，并未将竹简书拿离原地，而只是轻轻解开了绑在上面的捆绳。只听得哗啦一声，竹简书就摊开了，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很多的字。七个人全都注目上前观看，发现竹简书上用毛笔写着几行文字：乾灶，乙巳，天干之属阴之木，地支之属阴之火，木火相生也。戊子，天干之属阳之土，地支之属阳之水，土水相生也。壬子，天干之属阳之水，地支之属阳之水，是为合也。甲辰，天干之属阳之木，地支之属阳之土，木土相克也。奥奇布根本没明白上面的意思，疑惑地说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而一旁的魏青却马上看明白了，他肯定地说道：这竹简书上所写的应该是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和阴阳五行。此时南宫也好奇地仗着胆子探出脖子去看竹简书上所写的字，可是南宫越看眉头皱得越紧。突然南宫大叫一声：
1: 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
0: 刘不周赶忙追问：你看出了什么？南宫惊愕地盯着竹简书上的文字，结结巴巴地道：
1: 这是太祖高皇帝的生辰八字啊。
0: 被南宫这么一说，刘不周不禁陡然一惊，他迅速抬头对南宫说道：你确定？南宫又仔细看了一遍，然后肃穆地回答：
1: 我确定，这就是太祖高皇帝先祖刘邦的生辰八字，不会有错的。
0: 不好！此时刘不周非常不安地说了一声，顺手夺过身边米加尔手中握着的那把佩刀，也不跟米加尔打声招呼，他快步下了石台，来到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泥像跟前。他不由分说抡起佩刀，照着泥像的头部就砍了下去。还没等其余几个人搞明白刘不周究竟要干什么，只见那个被砍的泥像立刻皲裂成了无数的泥块，呼啦啦一声碎了一地。让刘不周和其余几个人始料未及的是，从碎裂一地的泥像里面竟然露出了一具干尸来。被刘不周一刀劈碎的那尊泥像的里面竟然有一具干尸。见此情景，所有人全都不由得大惊失色。而面对那具干尸的刘不周，此刻头皮都快

0: 起一人催促，快快去看看其他的泥像情况如何。卫青几个人也预感到情况不妙，他们赶忙跑下石台查看其他泥像的情况。只有南宫一个人被吓得呆若木鸡地站在石台子上不敢下去。瞬时间，地宫里只听得噼里啪啦之声不绝于耳，全部73个泥像都被卫青几个人打碎了。果然不出所料，每个泥像的里面都藏着一具干尸。眼前的恐怖场景让整个地宫中的诡异气氛陡然升到了顶点，无比沉重和压抑的氛围迅速传染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感觉到胸口卡着一股闷气无法呼出。刘不周用力地平复了一下心绪，他抬头凝眉仔细观察了眼前这73具干尸。从外貌上能够分辨出这些干尸全部都是女性，而且死的时候应该年纪不大，一个个嘴巴张得很大，面部的表情狰狞可怖，想必是死之前遭遇了某种残忍之极的刑罚所致。最为奇怪的是，这些具干尸脸上的五官虽均已干瘪脱水，却都明显有化了浓妆的痕迹，看得令人毛骨悚然，诡异非常。卫青不安地走到刘不周身边，疑惑地说道，不对呀，这些干尸看上去死了很久了，此地又如此潮湿，按理来说应该早已腐烂化作白骨了呀，可是为何全都成了干尸呢？说着，卫青好奇地伸手想过去试探一下干尸的皮肤。
1: 别碰他们！
0: 刘不周马上断喝一声拦住了卫青。卫青被刘不周这突如其来的阻止给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狐疑地看着刘不周，这些干尸的皮肤上有剧毒，一碰就会中毒。刘不周解释了以后，卫青惊诧地问道，剧毒？刘不周看着那些干尸脱水干瘪的尸身，指着已经呈现出骇人的酱紫色的蜡状皮肤说道，他们都是在活着的时候被强迫服下了砒霜的，此毒若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喝下，毒性会遍及全身，可以让人死后不腐，最终形成干尸。他们同身酱紫色的皮肤就是中了砒霜之毒的症状。听刘不周这么一说，卫青也是惊了一身冷汗，他赶忙撤回手去。那这么说来，他们全部都是被砒霜毒死的了。刘不周叹了口气，依我看，这砒霜的作用只不过是为了防止尸身腐坏罢了，而他们真正的死因则是被活活憋死的。此话怎讲？卫青颇有些诧异。刘不周回答说，那砒霜虽毒，却不会服下后马上毒发身死，通常会逐渐毒性发作，直至死亡。而这73个女子在她们服下砒霜尚未丧命之前，就全部被用泥巴覆盖住全身，制成了这样的泥胎塑像，然后被活活地憋死在泥胎的里面，所以死后尸身的面部才会留下如此痛苦和恐惧的表情。奥奇布惊讶地问道，谁会如此残忍地害死这么多人？他们要干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紫英的影视族人所为。
2: 啊，莫非他的族人是用这73个年轻女子给秦三世紫英殉葬不成？
0: 奥奇布这样认为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先秦时期殉葬之风盛行，君王驾崩后下葬的时候会用成千上万的奴隶或者是罪犯殉葬，就连一些小富户死后

会有七八个贱奴围着寻葬。正在这时，蹲在地上观察干尸的卫青疑惑地发出了疑的一声，随即他从泥像的下面捏起了一片东西，好奇地给刘不周看。这是何物？不如定睛观看，发现卫青手中捏着的是一只已经风干了的蝴蝶残骸。那蝴蝶的体型明显大于其他普通的蝴蝶，那翅膀嫣红如血。啊！刘不周见了大惊失色，脱口而出：“这是野蝴蝶。”话音刚落，其余几个人也从另外几十具干尸的脚下发现了这样的蝴蝶残骸，数量之多数以百计。这血蝴蝶是什么来历？卫青不解地问。刘不周的头上此刻已经渗出冷汗，他仔细端详着那些血蝴蝶的残骸回道：这些蝴蝶通身嫣红如血，娇艳欲滴，别看漂亮，却是不祥之物，邪性之极。许多擅长巫蛊之人常将此虫炼制成蛊虫，用以诅咒他人。啊，刘梦中怎么会用此物陪葬呢？卫青还是不解，有些疑惑。刘不周沉思了片刻，胸有成竹地回答：这不是殉葬，而是复仇。奥奇布更为不解：啊，复仇？莫非这不是秦三世紫英的陵墓吗？刘不周摇了摇头：刚才我看到那石台正面上撰写着秦三世紫英的名讳，确实以为此处是埋葬着紫英的陵墓。经过这几番变故之后，我又将之前所遭遇的种种重新回想了一遍，尤其是见到这么多血蝴蝶的残骸，现在我敢断言，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失踪已久的秦三世紫英的陵寝。奥奇布问：那会是什么？避风阴咒局。刘不周沉思片刻，说出了一个让在场众人都莫名其妙的名字。奥奇布不解地重复着刘不周所说的这个名字：避风阴咒局，好奇怪的名字。刘不周继续说：中原的先秦时期，有一本名叫《驱蛊录》的书，书里面记载着几乎天下所有害人的巫蛊巫术。其中就有这个避风阴咒局，这是一个极为阴毒的巫蛊邪局。听刘不周这么说，一直站在石台子上不肯下来的南宫顿时来了精神，他迫不及待地问：啊，这避风阴咒局究竟是做什么的？有人故意布下了这避风阴咒局，在这地宫之中下巫蛊之术诅咒害人。许久未说话的弥加尔一直冷冷地在一旁听着刘不周他们的分析，而在此时他在一旁忽然满腹疑惑地问：何以见得？刘不周认真地说：那设局之人应该是个巫蛊高手，此人故意在如此隐蔽之处建造了这座地宫，这座地宫外有山丘隔绝，上有杀害封定，地宫中的污浊晦气经年累月居而不散，致使此地阴重而阳轻，正是设此局的绝佳之地。卫青点了点头：不错，刚刚跌入地宫之时，那股浓烈的潮气和霉味熏得我等狂咳不已。刘不周指着那围绕着石台的73具干尸继续说道：73这个数字在周易八卦中是大凶之数，它的寓意是劫数难平，破家亡身，孤独悲愁，进而殃及后世子孙。一边的卫青恨恨地回道：这设局之人好歹毒。只听得刘不周继续说：这73具干尸皆为女性，女属阴，而且这些年轻女子是活着被封入泥胎之中，遭受恐惧煎熬窒息而死的。弥加尔不明就里的就问：那又如何？刘不周回答他说：正是因为遭此死劫，

0: 子之邪邪就的。俗话说血脉相通，灵犀相融，那73个冤魂的怨念全部加注到这段文字上，再加上数百只被炼制成蛊虫的血蝴蝶残骸，这样一来此局即大功告成。魏青顿时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那设局之人应该就是秦三世子婴的族人，此人怨恨高祖皇帝当年借霸王项羽之手骗杀了子婴，然后一心想为子婴报仇，所以就制造了此局，对高祖皇帝下了诅咒。不错，此人将高祖皇帝的生辰八字置于此局的中央，以这种巫蛊邪术来加害的。刘不周点头说道，随即刘不周眉头又紧锁的疑虑说道，只是其中尚有一个疑点我还不明白。
1: 简直岂有此理。
0: 刘不周的话还没说完，石台上就传来一阵语气中充满了愤怒的娇喝，众人转头看去，南宫继续激动地暴跳如雷起来。刚才刘不周和卫青的对话，南宫听得真真切切，南宫这才明白，原来那秦三世子婴的族人为了给子婴报仇，竟然给自己的先祖刘邦下了巫蛊邪术，令高祖皇帝时时刻刻都在遭受最恶毒的诅咒。这南宫哪里受得了啊，他头脑一热，愤怒不已地转身几步来到石台中央，他一把抓起了那卷写有高祖刘邦生辰八字的竹简书，不由分说的两手使力，就想把竹简书全部折断。公主不可！刘不周一见心知不好，他想要阻止南宫，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竹简书刚刚脱离石台的那一瞬间，石台上方突然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声响，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阴影从天而降。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咱们说啊，现在心脏不好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来重点探讨一下，到底在生活当中啊，哪种保护心脏的方式有效果。所以说我们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5: 但是你看随着这些年呢，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30多岁的20多岁的，也开始在职场上出现一些心脏问题。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包括作息习惯不规律有很大的关系。
4: 对，
5: 你晚上休息不好，这是很容易造成心脏问题发生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说熬心血呀。那你这熬的心血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心脏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重视起来，去关注关心一下自己的心脏问题。尤其是我现在心脏已经出现这个像心脏病啊，像一些这个胸闷啊，气短啊，这些情况的朋友，那你更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心脏，怎么去保护它一下，怎么去保养它一下。每年因为心血管问题，咱说走的人特别的多，
4: 太多了。
5: 所以咋办呢？我们怎么去养护心脏呢？其实早在100多年呢，发现了一个营养物质，它是属于一种酶类，自身咱们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的，通过各式各样的食物进入到体内转化而成。化学方程式是 COQ-10，
4: 没错。
5: 这个翻译过来啊，也就是咱们大陆的叫法的话，一般去到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你都能看到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是本店最新到货，什么辅酶 Q10，指的就是这个 COQ-10。那这辅酶 Q10 到底是干嘛的呢？它其实是一种酶类，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营养元素之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各个器官包括细胞其实都会吸收这个辅酶 Q10。但是经过研究发现，哪个器官最为活跃，吸收的最多，而且储存辅酶 Q10 的量最大呢？就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辅酶 Q10 呢，也被称作为心脏的原动力。经过研究发现，因为100多年了嘛，很多人已经把这个辅酶 Q10 研究的透透的了啊。那经过研究发现呢，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一旦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当中心脏

0: 当中的辅酶 Q 十呢，它的含量很充沛，很充足，
1: 补充充足了、
0: 哎。那么我们的心脏就很健康，
1: 就又不一样
0: 了。哎，那有些朋友就说这辅酶 Q 十，其实我都吃了好多年了、我经常去药店、保健品店买，我心脏不舒服，我就吃这辅酶 Q 十，它到底有啥原理啊？是不是？他也不知道说进入到身体就好呢，到底好在哪儿？在这里大麦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对不对？它跳动的更有力、更有力量之后，咱们身体周边它供血才充足。如果说他跳动的无力，甚至是出现一些偷停，那你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整个精神状态、整个精神面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就是好，到底好在哪儿？其实就是好在这儿了。
1: 对，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辅酶 Q 十。咱身体每天消耗的就是30到40毫克，你每天就补个10毫克，就补个20毫克，那不还是没有用吗？
1: 对，
0: 它不还是缺吗？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在于辅酶 Q 十的含量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软胶囊，因为软胶囊就像一股油似的，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软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周期。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八个月
0: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0: 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们打击电话，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0: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0: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1: 这已经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一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一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
1: 没错。
0: 所以想要订购的10分钟的抢购机会，可以说是先到先得了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这个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软胶囊，而且是高含量的。咱以往去年的时候都是多少？199八瓶，是不是已经很合适了？但是今天就在本档节目当中，只要您打电话订购的，咱们额外再给您加2瓶，也就是10瓶，10个月的用量，高含量的辅酶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了，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同仁堂每粒含量突破到40毫克，软胶囊，使用说明书，每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儿，包括咱们所谓的这个蓝帽哈，你收到货了以后，咱们是一目了然的。您满意了，付款留下199，今天是买4瓶送4瓶，再给您加赠2瓶，
1: 一共是10瓶了，
0: 到手就是10瓶，10个月的量。这个十瓶的力度在节目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啊，
1: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就是咱们今天这档。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软胶囊，因为软胶囊就像一股油似的，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软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8个月
0: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0: 咱都知道有心脏问题最怕抽着风，有的时候一出门了以后，这小风一灌到心里，
1: 哎呦，这个难受
0: 了，立马就上来劲儿了，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 手是八瓶，对不对？
1: 八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两瓶，
1: 再加两瓶。

0: 两瓶了，
1: 对，延长两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0: 十个月的用量，
1: 十个月的用量，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0多块钱，
0: 是
1: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0: 这已经
1: 很划算了，
0: 很划算了。
1: 但是今天10瓶十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一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一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就很多的老客包括已经吃上用上咱家这个同仁堂的辅酶 Q 十的，如果大家今天听到这档直播你在家购一组，我觉得也挺合适，
0: 当然了
1: 也挺划算。想要订购的朋友我再强调一遍，咱们就是以往那个8瓶的，再给您加赠2瓶，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
0: 整整十瓶
1: 199，全家人都能来吃，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第17集《六字趁雨》。魏晨大惊失色的大喊了一声"长公主"，他想要冲上石台救南宫，但怎奈南宫距离他比较远，魏晨根本是鞭长莫及。听到头顶上的异响，南宫也意识到危险将至，但是他早就被吓得两眼紧闭，呆愣愣地站在原地，根本迈不动步子，任凭那阴影从他的头顶上坠下。巨大的阴影哗一声落了下来，扬起了1丈多高的烟尘，遮蔽了台下众人视线。就在其余六人都以为南宫遭到不测的时候，却听见南宫在石台上发出了疑惑的咦的一声。众人赶忙定睛去看，却发现南宫竟然毫发无损地仍旧站在石台上。那个掉下来的阴影原来只是一块长方形的白色绢布，而这块绢布此时就直直地被挂在了石台之上。南宫虽无性命之忧，但却被绢布掉下时扬起的大片烟尘给呛得咳嗽不止。魏青见南宫无事，赶忙冲上石台，来到南宫身边，关切地问道："长公主无恙吧？"此时南宫正在用手撇开挂在身上的绢布，见第一个上来安慰他的不是自己心仪的刘不周，而是这个呆头呆脑的巡城司马卫青，他不由自主地看向了仍站在石台下面的刘不周，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失望的神情。满心失望的南宫没好气地转过头对卫青斥道："本公主福大命大，好得很了，用不着你假惺惺地来安慰公主你。"卫青本来是一番好意，没想到就碰了一鼻子灰，还无端遭了南宫的一顿奚落，把个卫青气得张口结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正在此时，傲奇布看着绢布惊奇地说道："你们看，那绢布上有字。"众人这才把目光集中到绢布之上，就连相互赌气盯着对方的南宫和卫青这两个人都好奇地转到绢布前面去看。只见这块悬挂在石台上方的巨大白色绢布上写着6个血红血红色的隶书大字："待汉者当屠高。"卫青念着绢布上这6个字，疑惑的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待汉者当屠高"这是何意啊？不仅卫青不明白，在场的其余6个人一时也搞不清这里面的含义。弥江儿盯着这6个字看了半天，突然是一阵狂笑："看来你们汉国的亡国之期不远了。"卫青怒视着弥江儿喝道："匈奴贼，你胡说什么？如此浅显易懂，魏大人，难道你看不明白吗？"弥江儿不无嘲讽的回敬。不多格恩在一旁也不怀好意的帮腔："将军大人就不要再难为魏大人了，您还是亲自为魏大人解惑吧。"弥加尔不屑地看了看怒目相向的卫青："这前半句的意思再简单不过了，代汉者，那不就是取代汉国之人的意思吗？"哎，将军大人所言不错。布杜格恩不失时机地在旁边还一边恭维着。弥加尔继续说："至于这后半句的当屠高3个字，本将军虽然尚未想明白，不过若将这整句话

是你们汉国的气数将近，而取代汉国的这个人呢，要么就是一个叫做屠高的人，要么就是与屠高二字有关联的人。卫青气得发怒了，住口，我大汉天下国富民强，当今陛下志向远大，百姓安居乐业，正是国力日盛之时，哪里有什么屠高之辈，你休要口出不敬之言。此时一直凝眉沉思的刘不周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的也未必不是没有道理。卫青一脸诧异地看着刘不周，叶兄弟，你怎么会帮个匈奴贼说话？刘不周并未直接回答卫青的质问，他深吸了一口气，表情沉重地说，卫大哥，还记得我刚才说上面有一个疑点没弄明白吗？卫青回答，当然记得呀，我当时正要继续问你，却被长公主给打断了。刘不周回答，刚才我等得出结论，那子婴的族人为了复仇，不惜以极为残忍的手段断送了这73名女子的性命，设下了这避风阴咒局，下诅咒给高祖皇帝，是不是？不错，正是如此。卫青点头回答，我当时没搞明白的一点就是，虽然我等现在无法判断这座地宫是何年修建的，但即便是子婴死后就建成并下了这诅咒，可是高祖皇帝却依然创立了大汉天下，在位八载，寿活61岁高龄，丝毫未受任何影响。那么这个巫蛊邪局的意义何在呢？岂不是无用之局吗？经刘不周这么一说，卫青也不由得低头沉思起来。只听得刘不周继续说，况且高祖皇帝54年前就已经驾崩了，这类巫蛊邪术只能对生者起作用，那下诅咒之人既然是巫蛊高手，怎么会蠢到费尽心机的给一个死人下诅咒呢？卫青就不解了，那叶兄弟的意思是？我必须承认，之前揣测这里是秦三世子婴的灵寝，以及认为这是一个给高祖皇帝下了诅咒的巫蛊邪局的推断，都是错的。刘不周的语气有些沉重，卫青闻言不禁大吃一惊，他急问，这莫非不是避风阴咒局？不，这的确是避风阴咒局，不假。刘不周说着，他抬头看着那绢布上的6个大字说道，而这绢布上的6个字是一句谶语，也就是预言，同样是用那73个女子的鲜血写出来的。卫青看了一眼弥加尔，然后问刘不周，这可这与刚才他所言有何关联？弥加尔所言不无道理，虽然那后半句究竟讲的是什么我尚未弄清楚，但是那设局之人的真正目的比我等之前所推测的那两种可能性可能要更为严重的多。卫青似乎有些明白了，他陡然心中一凛，立刻惊出了一身冷汗，不敢置信地反问道，难道会是？刘不周点头回道，不错，这其实是一个诅咒大汉江山寿数的巫蛊局。高祖皇帝是大汉的开国之君，其生辰命格和八字吉凶与刘氏江山的兴衰息息相关，那人设局下此诅咒的真正目的就是用此巫蛊邪术折损大汉天下的享国寿数，破坏大汉天下的国运龙气，令大汉江山提早灭亡。听完刘不周的分析，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卫青不无担忧地低头思忖地说，那这个设局之人究竟会是谁呢？竟然能做出如此倒行逆施的事，仅仅是为了给秦三世子婴一人报仇，而且这笔仇恨尚不知是否该加在高祖皇帝的头上，却要以这巫蛊邪术妄图灭亡大汉江山，令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这个人的用心何其毒也。刘不周感叹地说道。卫青也点了点头，是啊，的确是过于小题大做了。
而刘不周则苦笑着说，魏大哥想的也未免过于单纯了，恐怕此人不是单单只为子婴复仇这么简单啊，莫非此人还有什么其他不为人知的企图不成？这个就不知道了。刘不周说着，此时他抬头看着那块绢布上的六个大字，单从这六字谶语上说，此事想必其中另有玄机吧。刘不周的话让魏青晚来想起了某件事，他赶忙追问，叶兄弟，这谶语预言当真灵验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谶语预言灵验的实例，就拿最近的一次说吧。当年秦始皇听说民间流传的一句谶语预言说，亡秦者胡也。刘不周说到胡也，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的傲奇布，看傲奇布没什么反应，就继续说道，始皇就以为亡秦之人定是来自北方草原，于是派兵征讨，而且大获全胜。魏青稍稍地松了口气说，既是大获全胜，那按理来说谶语预言已经破了，但是大秦最终不还是灭亡了吗？如此说来，这谶语预言也未必灵验吗？刘不周笑了一下，但是始皇帝至死都没明白，这句谶语预言中的那个胡字并非指北方草原的势力，而是暗指他的儿子最终在赵高的扶持之下登上皇位的秦二世胡亥。啊，此话怎讲？始皇驾崩后，那宦官赵高害死了本该继承皇位的皇长子扶苏，却扶持了皇十八子胡亥继位。也正是因为那胡亥的残暴统治，导致天下百姓民不聊生，于是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秦起义。虽然大秦亡于秦三世子婴之手，但其祸端却始于二世胡亥。你说这谶语预言准还是不准呢？魏青就问，照你那么说，这谶语预言准与不准还是看是否参透谶语的真正含义，是不是？刘不周点了点头，对呀，一字之差，差之千里，结果自然是天壤之别了。魏青接着问，那既然如此，只要我们破解了这谶语的真正含义，并及时阻止了，不就好了吗？刘不周听闻此言，很无奈地说道，哪有这么简单啊，谶语通常都是晦涩难懂的，从古至今又有几个人能够破解得了呢？魏青又问，此谶语的前半段好解释呀，但是这后半句的当屠高三个字这是何意呀？真如刚才弥迦儿所说吗？刘不周摇了摇头，这三个字实在太过深奥，我无法真正参透其中的答案。魏青不无焦急地忧虑道，若是不能尽早找到答案，那我大汉江山岂不是危矣？我看未必，假如有人真的能够找到答案，这个人若是心系汉室也就罢了，倘若被敌方率先知道了，也就等于掌握了灭亡大汉江山的秘密，我看还是最好永远不要知道的为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旁的弥迦尔听刘不周这么说，不由得抬起头多看了绢布上那六个血红的大字几眼，似乎他正在苦思冥想地寻找着其中的答案。魏青想了想，也觉得刘不周所言有理，他刚要说话，就听得石台下面傲奇布突然对着石台上面说了一句，南宫，你要做什么？魏青闻言赶忙转过头去，才发现刚才自己身边南宫所站的地方现在却空无一人了。魏青下意识地一回头，却看到南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转到了那块巨型绢布的后面。张公主，您这是？魏青疑惑地转过身对着南宫问道，而南宫却根本没有回应魏青的问话，只见他怒目盯着绢布自言自语。

0: 中的邪恶东西，干脆毁了就不会再来害我大汉江山了。说着，南宫毫不犹豫伸出两只手，猛地往下这么一拉，那块绢布竟然刺啦一声被南宫从地宫的顶部给扯了下来，整块绢布全都落到了他的手中。其余六个人都没想到平日里胆子最小的南宫会如此的生猛，他都有些惊诧。此时南宫手里抓着绢布正要撕，只见南宫不知为何双手忽然戛然停住了，他的眼睛盯在绢布上，像是发现了什么，整个人就僵在了那里。过了一会儿，南宫突然脱口大叫一声，这就是这里的真正含义，怎么会写在绢布的背面啊？众人闻言结晶，刘不周心中一凛，他本能地转头看向弥加尔三人，果不出所料，那三个人已经难掩心中的兴奋之情，就要赶过去观看。刘不周心想，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倘若南宫所言是真，要是被弥加尔看到了，作为大汉的宿敌，那可是对大汉帝国大大的不利了。想到这里，刘不周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必须阻止弥加尔三人上师台。就在刘不周准备要采取行动挡住弥加尔的同时，石台上的南宫和卫青就听见地宫的顶上传来轰轰的声音，二人不约而同地抬头向上看去，却愕然地看到在他俩的头顶上方赫然有一块足有一辆马车大小的巨石，正在摇摇欲坠的，眼看就要马上掉下来了。原来这块绢布的顶端正是与那块巨石相连的，绢布若是全部掉落，那块巨石也会被连着掉下来。看来当初的那个设局之人早就为将来发现此处的闯入者布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致命陷阱了。卫青惊慌失措地大喊了一声，长公主危险，此声刚落，那块巨石就落下来了。千钧一发之际，卫青已经来不及多想，情急之下他一把抓住已经吓傻了的南宫的胳膊，狠命向自己身后一用力，就将南宫远远地甩了出去。南宫也是措手不及，手中的绢布脱了手掉落在石台之上，而他自己则被甩飞出去，重重摔在了台阶之下。在下落的时候，南宫脑袋撞到了台阶上，刚一落地就被磕得晕死了过去，而卫青自己也顺势被这股巨大的力量的惯性带着跟着飞了出去。就在卫青的身体刚刚离开石台，那块巨石就重重地砸在了石台上，发出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顿时火星四溅，石台根本经受不住如此的重击，瞬间就被砸得粉碎。弥加尔并不关心南宫和卫青的死活，他现在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那块被巨石压在底下的绢布上。见巨石落地，弥加尔就要冲过去拿到绢布，他想仔细看看藏在绢布背面的那衬语的真正含义。还没等弥加尔等三人采取行动，却只见石台上突然冒起烟来，与此同时，巨石和已经碎了的石台之间竟然燃起了一股股的火苗，几股火苗瞬间就汇成了一片大火，将石台、巨石和夹在中间的绢布全部吞噬进熊熊燃烧的大火之中。弥加尔见状急得就扑了上去，他想从大火中抢出绢布，怎奈火势正旺，弥加尔被那炙热的热浪烤得吃不住痛，才不得不远离了台阶。他只能心有不甘地眼睁睁地看着那绢布在大火中被烧成了灰烬。奥奇布看着眼前一幕，惊愕地问道，怎么会起火呢？刘不周低头用手指在地上捻了一小撮灰尘放在鼻子上闻了闻，他赶忙
1: 忙拉着奥奇布向后退了数步，然后才回答，见火既燃的是消失粉。奥奇布不解地看着刘不周，哪里来的消失粉呢？刘不周回答他说，之前竹简书脱离石台，你和绢布落下来的时候扬起的灰尘，我起初认为只是尘封多年落下的尘土而已，却原来是那设局之人故意藏在绢布上的消失粉。只要绢布落下，消失粉就会散落在石台和附近的四周。刚才那巨石落下砸石台时溅出的火星点燃了消失粉，这就酿成了大火。奥奇布愤恨地说道，这设局之人的心机实在是歹毒之极。刘不周看着石台上熊熊的大火，心事重重地说，如此一来，全天下知道这谶语预言秘密的人就只有南宫一人了，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呀。熊熊大火在石台上燃烧着，写着代汉者当屠高的那句谶语预言和其中秘密的绢布早已在火中化为了灰烬。懊恼不已的尼扎尔三人，喜忧参半的刘不周和奥奇布，以及被摔得昏迷不醒的南宫和卫青，这七个人被映照在火光之中。面对这前途未卜的诡异地宫，他们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他要自己去买花，如果没有人送你花，那就亲自去花店挑选，就不只是买一束花，是买下不依赖不将就的底气。当你为自己挑第一束花，从此明白浪漫可以自给自足，快乐不必等人馈赠。真正的自由是拥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潜力，你可以穿平底鞋奔跑，也可以踩高跟鞋穿梭，不必借谁的光辉取暖，不必等谁的认可绽放。

0: 你野蛮生长，自带风貌。真正的美丽，不是收到多少鲜花，而是永远保有为自己买花的心情与能力。现在就去买束花吧，不为纪念什么，不为什么特殊日子，只为了告诉这个世界，我有能力让自己快乐，有底气活成想要的模样。
1: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长。

0: 相传，以身作则，诚信待人，勤俭持家，家庭和睦，清正廉洁，世代家规。杨家峰传文明，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22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传承中医精髓，倡导气血为根本，全新服务百姓健康，
2: 关爱老龄社会，诚信打造好品质，口碑成就好疗效。
0: 中药保护品种如意气血双补丸，让您心好肾好五脏都好，更让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
2: 千万患者朋友验证，如意气血双补丸让您吃得香，排得畅，心不慌，气不短，腰不疼，腿不酸，皮肤红润，声音亮。
0: 四君子汤，理中丸，四物汤三大古方，利用现代科技完美融合，是气血双补丸的精华，补气补血和五脏。
2: 黄芪、党参、丹参等十几味道地药材入药，君臣佐使搭配绝妙，遵古法秘制，确保疗效，是华阳制药的品质保障。
0: 气血双补丸，既补气补血，又能养气养血，还能补五脏，补一身之气血，养五脏之调和，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用着最放心，吃着最健康。一经问世，首先被授予国药准字中药保护品种，成为老年慢性疾病的首选用药。
2: 如果您正在忍受疑难顽固、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或者找不到更好的治疗方法，请选择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
0: 百年养生，气血为本。欢迎收听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是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再度相会在气血养生堂了。朋友们，今天的栏目当中啊，首先一开始就要请您跟我一起来说，咱们这档讲座带给大家的核心健康理念是什么？老朋友，那是通过生命实践，已经体会了气血健康人健康。为什么气血健康人健康啊？因为人是与气血同寿的，这句话不是谁随便说说的，是中医《黄帝内经》当中千百年来给我们子孙后代留下的至理 健康名言，因为身体就是血肉之躯嘛，这是老百姓说的最实在的话啊。用中医《黄帝内经》的话怎么说，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以气为最基本单位聚合而成的形质啊，所以我们气散则形亡。为啥？因为生命过程是慢性气血消耗的过程，气血消耗散尽了，生命随之结束。所以气聚则形存，就是气血充盈的时候，阴阳平衡的时候，脏腑代谢好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就能看得到。那你气血消耗散尽了，生命随之结束。所以《黄帝内经》古汉语是这么说的，说气散则形亡，所以气血才是我们生命健康的命根子。说到这儿就想到了，我们有些患者就咨询说，气血双补能治百病吗？不能。我必须实事求是地回答大家，不能。如果有人说某一种药什么病它都能治，什么人都能用，那他肯定是在骗你。只要是国药准字的药品，它就有明确的治疗范围。气血双补丸这当然呀也不例外，也肯定不是什么病都能治，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大家想一想啊，华阳制药厂生产几百种的中成药，如果气血双补丸什么病它都能治，那生产这一种就够了，还需要那么复杂的生产几百种吗？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气血双补丸它到底是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气血双补丸是一个补益类的中成药，也是一个非处方用药，它的治疗范围当然是根据中医的理论来界定的。我就依据啊，咱们这个说明书来给大家展开来讲一讲吧。总的一句话呢，气血双补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气血亏虚带来的慢性病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解决一切由于气血亏虚引起的症状。你比如血虚不养脑，头疼头晕头迷头懵，记忆力差，精力不能集中，脑子反应迟钝，那你气营血旺了，脑供血好了，症状消除了，对不对？那血虚不养心，心慌胸闷气短，房颤早搏头停，心律异常，气血充盈了，能很好的滋养心脏了，相关症状自然消除了，对吧？那我们气虚了，温煦作用不够了，手脚冰凉，特别怕冷啊。那补益气血之后呢，逐渐气营血旺了，手脚自然是不冰凉。

虚气虚的厉害了，气的推动力不够了啊，我们说话都没劲儿，说话都没底气，心脏跳起来也觉得没劲儿，从早到晚就是那么累那么疲惫，那怎么回事？气虚了嘛。所以老百姓就会说少气没力，没气没力呀。你看咱们中国呀，随便一句话透着中医的理念在里边呀。气虚以后的话呢，固摄作用差了，白天出虚汗，晚上也盗汗啊，这也是以气虚为主的症状。因为气虚不摄汗，固摄能力差了。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汗出的过多了，那是一身汗一身血呀。汗血同源，百姓们必须知道这个。总的一句话呢，气血双补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我们说的解决一切由于气血亏虚引起的症状，解决气血亏虚带来的慢性病问题。我们说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这句话不是说随便说的，是因为人生病都在经络里，经络里它之所以生病，是因为经络源头推动力不足。什么是经络源头推动力？那就是气血。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气血亏虚百病之源，气血双补不是治百病，但是所有疾病的发生都与气血阴阳的失衡失和有关系。气血它是什么？是基础健康问题，是核心健康问题。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气血双补不是专门针对哪些病研制的，但是呢，气血亏虚重了，人会多病，重病缠身的。所以搞清楚这方面的关系，您就知道您服用气血双补，您的目标是什么，你图什么。包括我们人体气虚的厉害了，会得低血压、贫血，血流速会慢，为啥？中医认为一切功能性疾病都是以气虚为主的疾病，低血压、贫血、血流速慢，包括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亢奋呢，代谢过于旺盛呢，那是属于人体的阴虚了。你看气血双补，阴阳同调，它的优势就是不是单宁补气，不是单宁补血，而是气血同时双补。它在补益气血的过程中，党参呀、白术啊、甘草啊，它有和中调理脾胃的作用，主消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补而不腻，它不是单独的补气血呀，它还有行气活血的中药，比如川芎行血中之气，丹参活血。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行气活血是补而不腻，这就是气血双补呀。所以呢，我实实在在的，大家问我它能有效吗，那我很肯定的跟大家说，气血双补面对所有的患者朋友，咱们就得实话实说，它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效，因为医学界没有百分之百啊。你就包括一个阑尾手术，病人做手术前还让家属签字呢，因为它不是百分之百。任何的中药西药它都没有百分之百，如意气血双补也不是百分之百，这就是实事求是。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如意气血双补它的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几了，百分之八十几的有效果已经是很不错了。对于久病成良医的患者，对于一个真正懂医的人，他都会面对这个百分之八十几的有效率，他会给你竖大拇指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他无效果，这就是现实。我再重复一遍，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医学上没有百分之百的有效，面对每一位听众每一位患者都必须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从不作假。如意气血双补丸上市三十多年了，如果它没有真功实效，它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生命力。所以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栏目拥有众多的听众，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个大多数的用户，他通过气血双补

0: 用，它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对于另外一部分少数人来讲，他至少在服用如意气血双补的过程中维持疾病没有发展。从医学严格意义上来讲，维持疾病不发展也是一种疗效，这就是慢性病的调理，这就是实事求是。气血双补丸，我和厂家很早就有一个协议，就是气血双补丸对所有的客户郑重承诺，无效就退款，任何用户你用了效果不好我们包退，总之我们给大家一个承诺，无效就退款，让信任我们的客户永远不花冤枉钱，取信于民，企业才能发展啊！这20多年来一直都是坚持这么做的，完全打消追求健康的朋友们的顾虑。愿您在气血双补的服用下也能够摆脱疾病，拥有健康。那么在以往的讲座中，我常常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如意气血双补丸包括咱们的去浊胶囊，它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向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我天天在这儿跟大家讲这个，我觉得也是很自豪。因为不仅我在咱们广播中跟大家介绍的过程中，有无数的我们的患者在气血双补这条路上走向了健康，我也是气血双补的受益者，包括我的家族好多的亲人同时都是气血双补丸的受益者，我和我的听众才有了异口同声的好方好药平民价。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啊，为您免费送药到家，为您提供了方便。我们的客服电话是400-001-2085，400-001-2085。好，以下时间交给主持人，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是我。您好。
2: 你好，我就是听我姐姐呀、我姐姐买的这个气血双补丸。就是我呀，就是姓张，达自家的。想与人去谈谈呢，是这个信条是四期以下。俺姐说你不行，你去这个气血双补丸吧，是这个血供应不详细。
0: 对，
2: 我说我也不明白。俺姐说给我个电话呀，给我咨询一下。像我这情况能不能去？
0: 首先呢，很适合服用。服用100天以后，每封心率能恢复到50次。首先第一步就有了好疗效。第二呢，慢慢调理，心脏能恢复到60次，那就更好了。否则你这样发展下去，那还是要装心脏起搏器的呀。因为每分钟心率是不能低于50次的，低于50次为心动过缓。那么心动过缓比心动过速还难治。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从中医上来讲，是以心气虚还有肾阳虚为主的病。那么通过气血双补以后呢，它首先是肾精充盈，通过膀胱气化作用有一部分转换为元气，那么这时候元气对心脏的生命活动进行强力推动，还有心气它这个起来了，心阳平衡了，气血能滋养濡养营养心肌了，那么慢慢的心脏它就恢复到自主的正常的心率，这个是要有时间的。那您服用以后慢慢就可以体会到效果。已经做了4个支架，您现在还在吃华发林还是玻璃胃？
2: 玻璃胃还有什么这个阿司匹林，还有个什么我还吃个利普托。
0: 对，是
2: 这是一个上台法哈。昨天呢我想医院去这个复查哈。这个甘油三酯又高到8.几了。
0: 那不行，那你还吃着抗凝药呀、都在用着，你的甘油三酯还这么高。你甘油三酯这么高的情况下呢，你容易是支架堵了呀。支架要是堵了，那不就

0: 更危险了。这个情况你调制降粘的药，他给你开那个，一个是阿司匹林糖溶片，一个是他汀的药。
1: 啊，对，还有个什么的水，有我开的叫个贝诺贝特环胶囊。
0: 嗯，
1: 啊，就这几种。
0: 就这几种哈，那行了，他给你开贝特类的降脂药了，
1: 啊，
0: 那你就配合着吃。但是您吃的时候呀，
1: 啊、
0: 西药和中药注意错开时间。您有的药是晚上睡觉前吃的，对吧？
1: 对对是啊，我的胃也叫早晨吃，你不出来就是晚上吃。
0: 你大清早几点吃那个玻璃胃？
1: 早晨我一般就是、七点吧。
0: 七点吃，那行了。气血双补一放到九点以后吃。
1: 哦，
0: 气血双补和祛浊一起用。祛浊的话呢，一天三次五粒；气血的话呢，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送下，基本在九点半左右吃下就可以了。因为您这
1: 气血双补啊，就是早晨九点钟吃，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啊啊。
0: 就是气血双补和祛浊一清二补组合服用，是上午的九点半左右。吃下去、
1: 啊、
0: 就必须是九点以后啊，
1: 啊，必须
0: 跟你早晨七点那个药要错开至少两小时以上。
1: 哦，就是我吃的药和你这个药的药两小时以后，
0: 哎，两小时以上最少。
1: 哦哦，这我明白。
0: 然后晚上那顿你是最晚几点吃？
1: 晚上这我都晚，不是睡觉的时候我才吃的。
0: 哦，那跟咱们气血错开时间长，咱们下午那顿气血是五点吃。
1: 啊、
0: 你记住
1: 啊，
0: 跟你的晚上的药错开时间也是很长、啊、这样两个药就没有任何的冲突。
1: 啊，
0: 等你晚上吃那个药的时候气血早都已经吸收完了。
1: 哦、啊、什么时候我吃这个能够把这个信条弄响嘞？
0: 那您吃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你自己就能体会到，这个我不能在这儿给你吹大话。
1: 啊，
0: 因为他总是在中医理论来说，心脏是君主之官嘛，对不对？是皇帝啊，他也叫天子。中医的理论就是什么是心脏这个皇帝的天呢？那就是元气，元气消耗完了，那是补不回来的。但是从现代的中医理论来讲，说肾精是可以充盈的。你比如气血双补中的何首乌当归、手地黄、女贞子、白芍等等，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肾精为阴。那么肾精充盈以后可以通过膀胱气化作用有一部分转换为脑髓、脊髓、骨髓，对神经系统的调理非常好。而那骨髓是参与造血了，还有一部分的肾精通过膀胱气化作用就转换为元气了，这样对心脏的生命活动进行推动的时候，心脏就跳到正常状态了。明白了吗？我说的是理论，因为这个气血上市三十年的历史，所以时间和实践都是检验它的标准，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它也是一个我国中药保护品种。
1: 嗯，
0: 您用了一百天，您自己就有感受，半年以后你更有大的收获。
1: 哦、
0: 总之，它对你身体的补益有益而无害。
1: 哦。
0: 又很平和，又不伤你，没有大补的，没有热补的，没有烈补的，没有壮阳的，平和它不伤人，平和决定了它，也意味着它适应人群的相对广泛。
1: 这是一个，就是那个姜老师。那么我姐姐说是还有个什么胶囊叫
0: 祛浊，我就刚给你建议的就是一清二补组合服用，这个清指的就是祛浊。那么祛浊进入人体主要是调制降粘的，主要是溶栓排栓的，对您那么高的甘油三酯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1: 啊，这两份就得起气血三，
0: 那肯定两个结合起来，还有西药中西结合，你不是来得快呀？
1: 啊，
0: 你一百天以后再做检查，你的甘油三酯回到正常了，为原则，好不好？
1: 啊，好好好。
0: 啊，现在包括西医大夫开的药，包括这个一种都不少。一百天以后你做体检就行了，把这个检查报告拿到手，一百天以后的体检结果和现在的做比较，你两个比较一对照，自己就一清二楚了呀。
1: 啊，像这个气血双补丸和祛浊胶囊一块吃吗？
0: 对。
1: 啊，他俩一起服用啊、
0: 哦、对对对，气血是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吃，祛浊你也可以饭前，你也可以饭后，由你来决定。
1: 嗯嗯嗯，
0: 好，这个就是一天三次五粒来服用啊。
1: 嗯嗯，好，谢谢您姜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嗯嗯，好，再见。
0: 好，再见了。
2: 嗯，再会，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如意牌气血双补丸联合全国十七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三十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

0: 期账不完，
1: 嗯，
0: 老客户了，我也吃了五年了，
1: 嗯，
0: 去年开始吃曲肢胶囊，我是2009年脑梗，
1: 嗯，
0: 2015年脑出血，两次这个都在右脑基底节，基底节这个地方，
1: 嗯，
0: 应该抽离的，都在这个地方，
1: 嗯，
0: 现在的我就是行动不便，就走路不太方便，还有我的左手啊，左手这个大拇指、食指、中指有点麻木，
1: 嗯，
0: 对这个热量冷力感觉不明显，
1: 对，
0: 对这种还没有什么，
1: 嗯，
0: 去吃了那个吃了胶囊以后啊，我的血压也不高了，血压维持在70到120，
1: 很好。只要您这个血压能持续维持在这个层面，并且的血脉是畅通的，我们就不担心下一步它会堵。另外，血压在正常的情况下呢，对脑血管和心血管，对全身的动脉，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这个就很好了。脚的走路比之前要好多了吧？
0: 对，后来从今年开始呢，
1: 嗯，
0: 因为血压老这么比还相对比较，我只要抱不运动。我血压是这样子，你要活动一下马上就血压上来了，那是另外回事。因此我把这个西药降压药也停掉了，我也不吃了。
1: 嗯，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御寒以后情绪波动劳累都要及时测血压，血压是高了还是要及时吃的啊。
0: 哦，我那个血压我大概有半年没吃了。
1: 嗯，这半年的话呢，气血双补和曲卓联合用，血脂血粘正常，血压正常，这基本上也是血压平稳的主要的原因。但是我们人老了，对冷空气的适应能力很差，如果冷空气袭击以后呢，那么血管的自我调节能力也差，有时候还会出现血压波动的，这点您是要注意啊。
0: 好好好。
1: 嗯嗯。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在气血双补的过程中，您现在的睡眠两遍都正常吗？
0: 睡眠呢挺好，我一人醒的我看会手机，我放手机放下马上就睡着了，睡眠很好。
1: 好，两遍正常吗？大小便？
0: 小便有的多，一人可能要起来两三次，
1: 两次以内就正常了，超过两次就不行。那您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就是早晚各一袋就可以啊。
0: 哦，
1: 肾气补起来了，夜尿就少了啊。
0: 啊，
1: 嗯嗯，两遍大便是正常的，对吧？一天一遍是吧？
0: 大便一天一次可以。
1: 那就很好，那就很好。小便如果是晚上保持两次以内也就好了。现在的话呢，其他方面呢，就是说胃肠呀，各方面呢，吃饭这些都好吧？
0: 吃饭我胃口挺好的，但是我不愿意动吃，我自己。
1: 那这就
0: 控制饮食。肉呢，我也能吃一点，但是我不愿意多吃。
1: 对，保持每餐吃到七分饱已经很好了。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好，那在这儿呢就祝福您了，这个效果也不错。尤其是我们发生过两次中风，你看2009年是脑梗，2015年还是在原来脑梗的这个患处又出现了出血。
0: 对。
1: 都是在脑基底右侧的丘脑，哎，脑基底部位，它会导致你的左手，因为是右脑，肯定是左侧的问题。那么左手的拇指啊，包括食指、中指呀，它对热感不敏感，甚至有时也麻。这个当气血完全过去了会好，有时候没事了，用手去揉患侧，揉中指呀、食指去揉它。这个手呢，经常要动。你买一个握力器，没事就拿手去握它，时间长了以后呢，局部的循环更好，那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您组合曲卓是吃了有一年了吗？组合曲卓
0: 有了一年了。对，
1: 好了，那我对您这个疗效是很满意的，这个不错。
0: 我今年已经85岁了，
1: 真不错，
0: 想恢复原状是不可能的。
1: 对，只要是把这个维护好，就能享受现有的这样一个健康，轻轻松松的不遭罪，那就是很不错的了，是不是啊？
0: 是啊，这我心里有数。我知道人家能维持生活，能自理，一切都正常，我觉得就不容易了。健康好的那是不可能的。
1: 对，而且您85岁了，从80岁开始用，那您这么多年以来病情始终没有加重，不仅没加重，而且是越来越好。那么这个相好，给你长寿和平安。

0: 带来的希望。
1: 我头也不晕，
0: 你看多好。
1: 对，
0: 非常棒，把这个健康维护好啊。
1: 好，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祝福你。再见了。
1: 啊，再见。
0: 嗯，再见了。
2: 那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 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往常一样，我们为了追求健康，相会在气血养生堂了。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也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你包括高脂血症啊、高血粘呐、一检查肝酸脂高了，对吧？胆固醇高了，同时血液中呢，由于人老了嘛，气血亏虚，血流速慢了，处于亚健康状态了。那血液呢是微酸性的，微酸子遍布血液当中，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出现了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栓塞。那这一部分听众呢，我建议你们也用曲卓胶囊来给自己的血管啊洗洗澡，减减肥。这个血管里边呢有了这个高脂血症，那可危险了。现在我们可以选择非常安全有效的曲卓胶囊，因为它是国家新发明专利的产品，它的优势就在于一个专病专治上，对吧？对于四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它就是专病专治。它的最大优势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在保肝护肾调理脾胃的情况下，让你的病得到积极有效治疗啊。它的具体作用就是解决血管壁堵的问题，清理血浊，也就是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曲卓胶囊它能够吸附血脂啊，能够清理代谢，这样把血管里产生的多余的血脂这一类的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这就能使你的血液变得清洁，不再粘稠，血管壁呢，哎，这个硬化斑块慢慢把它溶去了。那么血管的管腔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它变大了啊，宽敞了，恢复了弹性，供血流畅了，这症状呢它自然是消失了呀，对吧？这曲卓胶囊就把健康呢在这种情况下还给您了。我希望我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不妨试试曲卓胶囊，试试服用曲卓胶囊，连续服用2到3个月，那你时间短了效果不大，因为它安全，要吃就要连续吃2到3个月，在这2-3个月过程当中，你会见到

0: 明显的疗效，疗效看得见也感受得到，因为你的症状没了，头不疼，头不晕，不犯迷糊，肢体不麻不木，活动很灵便，你的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房颤早搏，偷停，心率异常不再犯了，腿也不沉了，走路轻松了，这个疗效你就自己能感受得到。那么你能看得见的是你吃前你做一个检查，你吃两三个月以后你再做个检查，两个检查一对照，效果你自己明显看得见。那气血双补，我们大家知道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大家知道气血亏虚百病之源，这句话从中医理论来讲，尤其是通经络学的人来讲，就太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因为中医的理论说，人为什么生病啊，人之所以生病，病在哪里？病都在经络里。这经络里为什么会生病呢？因为经络源头的推动力不足了。什么是经络源头推动力？那就是气血。所以就有了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说法。中医认为人生病就是气血生了病，当人的气血阴阳它失衡失和了，气血亏虚了，什么病都找上门来了。因为中医理论，我们这个人是什么？血肉之躯啊，就是以气为最基本单位聚合而成的形质，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呀，也就是气血消耗散尽了，人的生命随之结束，亏气亏血，人就会生病嘛。所以气血双补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就明白了，解决你人到一定岁数就会气血虚，就会脏腑功能低下，气血双虚免疫必低，那人就生病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气血双补丸在治疗慢性病方面的基础理论。你包括血虚不养脑啊，头疼头晕犯迷糊呀，血虚不养心呀，心慌胸闷气短，这就是中医理论了。那你心脏要跳动，气血的滋养，气的鼓动它，它才跳得动。人的阳气虚衰了，心脏都跳不动了。所以我跟大家呢，又从中医上跟大家讲了讲人的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与气血亏虚之间的关系啊。中医理论我们说水到万物生，血畅才百病消嘛。这气血亏虚了，既然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那气血充盈了，我们自然是百病不生，这是我们的健康基础，健康的理论，这一点咱不能丢。所有的病它都是气血上得的，所以必须从气血上来治。但是呢，咱们听众朋友里边呀，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把这个曲卓胶囊讲的就比较多一些。因为曲卓胶囊是一个专药专治的，专门针对高脂血症、高血粘、高血稠还有脂肪肝等等，是专门针对这一系列疾病的。其中清理血管、降三高的效果是非常明显。气血双补丸呢，是解决气血亏虚的根源问题。曲卓胶囊呢，它是专药专治的，专门解决血管堵塞问题的。所以这两个药结合起来，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一清二补组合疗法。这清补结合，效果才能最好啊。好，那今天呢，理论就跟您说到这儿了。你看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听众，接下来迅速解决朋友的问题了。
1: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2: 张老师，辛苦了啊。
0: 不客气，欢迎您走进来，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2: 我今年60了。
0: 嗯，
2: 我以前这个肠胃不好和肺炎不好，从我吃了这个气血双补丸以后，
0: 嗯，
2: 我吃了5个半月了吧，这两样就有改善。
0: 好，那您过去胃肠怎么不好？是经常腹泻，还是经常胃痛、反酸、打嗝、肚子胀呢？
2: 就是老腹泻。
0: 腹泻
2: 不敢吃凉东西。
0: 哦，脾胃虚寒。
2: 嗯，
0: 那腹泻一天有几次过去？
2: 过去一般30次吧。
0: 30次，那你这样的吸收不好的，身体就垮了，时间长了身体是受不了。你看，胃不和，卧不安，直接带来的就是血虚又不能安眠。
2: 睡眠就不好。
0: 对，胃肠功能差，你晚上就睡不好。而且呢，胃肠功能差，它必定气血虚，因为胃肠就是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后天的生化的这么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动摇了，那我们气血能不虚吗？对吧？
2: 对，
0: 这样就直接带来的就是血虚又不能安眠了。
2: 嗯，
0: 您大约服用多长时间以后就不腹泻了？
2: 1个月多点吧。
0: 一个月多点。 其实大家都知道气血双关不是止泻的，也不是通便的，那为什么你最后不腹泻了呢？首先气血双补解决了你的一个是中气虚，另外呢就是肾火不暖脾土，所以出现长期脾胃虚寒。我们通过气血双补以后，首先提升中气，然后呢肾阴肾阳平衡，这样一来肾火能暖脾土了，脾胃虚寒的症状没有了，自然就不腹泻了。它是从这个层面帮助到您的啊，这样一来胃肠好了，吃进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紧接着逐渐就气盈血旺。那您是不是不腹泻了，胃肠好了，也就睡得着瞌睡了呢？
2: 感谢，比以前是 好多了。
0: 对，那您大约这个能睡得着瞌睡是服用多长时间以后的事儿？
2: 我这个失眠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吃了有1个半多月以后吧。
0: 你看您失眠是有多少年？
2: 40年了吧。
0: 哟，那就是基本上再有10年就跨越半个世纪的顽固性失眠了。
2: 对，我就是什么20岁那年，帮邻居也搭石头把眼打坏了。
0: 哟，那从那以后就导致了这个病啊。
2: 对对对，
0: 也伤了神经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很好。
2: 还行。
0: 除此之外
2: 就是还有点什么还有点这个耳鸣。
0: 这个继续服用以后呢，您这个耳鸣慢慢也会好。因为耳鸣分几种，一种耳鸣从中医来讲它是肾阴虚带来的，肾阴虚以后必然脑髓液不充盈，这就叫髓海空，空则鸣嘛。
2: 对。
0: 那我们的是耳神经啊各方面都是要靠脑髓的滋养的，当髓海空的时候，它自然会引起各种神经系统症状。那么气血双补，它不是说吃了就让你不耳鸣，它是通过充盈肾精，肾精充盈之后通过膀胱气化作用转换为脑髓脊髓，这样一来那它就解决了脑髓空的问题，髓海不空，耳鸣它自然就好，是吧？
2: 是
0: 啊。那现在的问题它不是很快，因为我们上了60岁以后进入老年期以后，本身肾精消耗的都差不多了，你一边消耗一边去补充，这个的时间就比较长，您不急好不好？
2: 好，
0: 期待下一步更好的效果。还有一点我问您啊，您在服用以后您感觉到就是精神气色腿上的力量感觉怎么样？
2: 都比以前有好转。
0: 好，这就是我们讲的气力，气力有气才有力，对吧？
2: 对。
0: 好的，关键还有一点，我们进入老年期以后呢，一方面有病治病，第二呢是无病养生。养生是养护生命，养生是养气血。第一阶段是针对您身上这些症状，那么服用气血双补，目的是治疗，让这些疾病症状都消除掉。那到了第二步，就是所有症状都摆脱了。从头到脚感觉一身轻松的时候，就进入第二阶段的服用。那这个第二阶段服用气血双补的意义就不一样了，虽然还是早晚各一袋，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养生。养生养气血，养生养护生命，它是预防疾病的措施。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胜利果实给拿到了，对吧？要把这个胜利果实要把它保护住，
2: 要保持下来。
0: 哎，就是这个意义。现在第一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脑鸣包括耳鸣的问题，期待下一步解决。
2: 好，
0: 我在这等待您的喜讯。注意用什么呢？用胎菊水送下啊。
2: 好，
0: 保证体内蛋白质，听到没有？
2: 好的，听到了。
0: 好，再见。
2: 好，谢谢张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了。
2: 再见。
1: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希望您呢早日摆脱疾病，重获健康。如意牌气血双补丸。

0: 中华老字号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大厂名药古方正药，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的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批准文号 Z3702-047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百姓价位平价药，放心药，是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听众朋友，我们在节目中为您介绍的驱浊胶囊是一款可以安全替代进口他汀类抗生素的中药产品，没有依赖性，没有毒副作用，是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高端国药，荣获国内国际双专利的药品。驱浊胶囊进入人体可以快速清理血管垃圾，让血液重新变得鲜活干净。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一清二补组合疗法，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2: 你好、
1: 张老师。
2: 哎，是老听众还是
1: 听众？我是老听众、不过往我没用。
2: 那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1: 61了。
2: 61岁了。那您目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1: 我就是始终都是血压低，就是从小不到20岁哈，量血压、那时候就是血压低，年轻前吧，不过没症状。完、现在进了60岁之后哈，就有症状了，就是好像就是身体就是特别弱，力不从心那种感觉。
2: 对，
1: 完了就是这个颈腰脊椎现在都有毛病。
2: 对，颈腰综合征。那你颈椎病犯了的时候是手臂麻木还是有疼痛感？
1: 白天不麻，假如说白天我要是说用手搓衣服了或者是干点啥活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手就发麻。
2: 对，晚上睡觉麻。那你的腰椎是膨出还是脱出键盘？
1: 做了几次 CT， 反正都说突出吧，不过咋呢，说的不是那么太严重。突出的部位说不严重呢，但是我感觉我可能是就是说血压低身体弱的事儿，但是我症状比较明显。
2: 主要症状是腿疼还是麻木？
1: 压迫左腿，也疼痛，就感觉就是走不了长道，一走到那家就你的腿和腰就感觉就有点支撑不住那种感觉，马上就想躺下才好呢。
2: 这个症状之外有没有头晕，有没有心慌？
1: 心慌呢偶尔有过，但是不严重。但是头疼，年轻前感觉头疼，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颈椎拐着的，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岁数大了他不疼了。
2: 血脂血粘稠不稠？
1: 我化验就是说低密度脂蛋白不高，高密度脂蛋白高。完了呢总胆固醇高点儿，但是就高一点点和正常值。
2: 其实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如果是低血压血脂不高危害不大，如果血脂也高那危害就大了。低血压最怕遇到的是高血脂，因为人的年纪越大那气血肯定消耗的就越多，随着气血亏虚以后血流速会缓慢，这样呢就加速了血管的老化速度，同时也会导致轻重程度不同的心脑供血供氧不良。你比如一过性不知道自己说啥了，说着说着一岔，哎，就不知道说啥了。
1: 对，
2: 或者是很健忘。睡眠怎么样？
1: 睡眠太不好了。从小睡眠就不好，一直都这么多年都是就是假设说睡着了，外面打雷哈，假设说我睡着了我没听见。但是咋呢，在我意识当中我的大脑还在工作。胡思乱想。那个还是说话了，或者是说乱马七糟的，就是脑袋不休息，不知道是交感神经啊是什么神经那么活跃。
2: 这个也不能这样说，从中医理论来讲叫血不养心，心不安神。因为中医的理论是心主藏神嘛，而且呢大脑中藏的是元神，这是中医理论。只有你心脑供血供氧特别好的情况下，心阴心阳和肾阴肾阳是平衡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睡眠就很好，睡得深沉，睡得很香。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心脑供血都不是很好，因为你长期低血压嘛，那这个时候你的睡眠就给你感觉睡醒也是很累的，虽然睡了一宿但总感觉是似睡而非睡，没有深度睡眠，对吧？
1: 对。
2: 是，还有就是您现在其他方面两便正常吗？
1: 哎呀，我夜间吧哈，
2: 嗯
1: 嗯、晚上假如我注意点，就是不多喝水，夜间有时候起夜一次，最多起夜两次，完白天就不行了。白天哈，就是我要是在家不出去，我就感觉就是说渴了我就喝，不渴或者是我也再来一小杯，完、就这么勤喝水。出去我就不敢喝水了。完这一勤喝水不要紧，哎，这厕所就得让我承包了。嗯，喝完水不大一会儿，真就马上就得去
2: 尿频。基本上一个人肾特别好的啊，他就是即使喝水也是两个多小时去一次厕所。如果不到两小时就要去一次厕所，那就叫啥？叫尿频。
1: 嗯，我看人有的喝一暖壶水的人也没去。
2: 对，如果说肾气虚的，那就会出现气虚而不摄尿，还是偏气虚。你包括你低血压，也是以气虚为主，伴血虚上的病。低血压本来就是功能性的疾病，那你年轻的时候也许与家族性遗传基因有关，老了的时候与你的正气不存，它这个气血虚它都有直接关系了。老了的低血压同时会伴着什么呢？血流速缓慢，这样就更加突出了心脑供血供氧不良。而同时您看您腰椎颈椎蜕变比较快，说明什么？说明人的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了。中医有一句话叫人老气血衰，气血亏虚就会筋骨失养。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十年前和现在的十年后，这身体感觉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对，
2: 这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老化，气血流失的速度越来越快，血虚以后呢会表现出各种症状，气虚也会表现出各种症状。首先您自己有一个总结很好，弱，干什么事情力不从心，气力气力没气哪来力，所以您走进来寻医问药就对了。我支持您气血双补，如果说您四高都不高，如果说你也没有比如您现在做的这个心电图没有 ST 波的改变，那么也没有提示腔隙性脑梗，
1: 哎，有过了，今天春天就今天春天那个做的那个脑 CT 哈，
2: 对，
1: 就是说我曾经有过那个腔
2: 隙性脑梗，
1: 完了颈椎做的那个磁共振，也有什么突出膨出了狭窄啥的，
2: 对。那现在我提倡的是气血双补与曲浊组合服用，组合服用的优势就在于一清和二补结合了。一清主要是清理血液中多年来你该清理的一些个东西，同时对血管进行一个精心的呵护，它溶栓排栓呀，它修复血管壁内皮细胞啊，这个靠的是什么呢？专病专治的曲浊。曲浊这个产品也很优秀，它是一个国际和国内双重专利号的产品，处方是处于保密阶段的。另外呢，它也是一个国家卫生部批准的准字号治疗性药品，同时是我国中药保护品种，就是它的这个口碑也是相当好。还有第三点最重要，同时属于 OTC 国药，就不需要医生开处方的药，你选择相对来说是很安全的。作为咱们这个调治教年，你也知道，西医它主要用了贝特类、他汀类的药，这些药是伤肝肾的，对吧？
1: 对。
2: 那么这个药它是纯中药制剂，用的时候呢，如果您的问题都不大，血脂血粘也都高出正常这一点点一点点，那么您的用量是最小剂量，一天三次，一次四粒，饭后就用。气血双补，饭前半小时，早晚喝一袋就完全可以了。那您一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100天以后，感觉都是不同的。那么您对于骨病，它可能恢复起来比较慢，因为55岁以上伤筋动骨，它是180天，就骨的自我愈合和修复呢，它基本是半年。随着骨细胞的再生代谢周期的到来，会有一个质的飞跃。但是在这半年之内，那你也有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轻松了，固有的症状慢慢消失了，它是这么个情况。另外呢，睡眠有的是服用一个月以后明显睡眠质量提高，有的是100天以后越来越好，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些呢一开始我就得给你讲明白，所以在整个的服用过程之中你就会做到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好不好？
1: 嗯，对对，我家老头就是他是啥呢，血压哈，他高压不高，他低压高，高压吧，他130吧哈，他就感觉挺舒服的。你如果他要是吃了降压药哈，他要是把那个高压降到120，完了低压要是降到不到90， 他就难受了，就受不了了。
2: 那他要是不吃降压药，
1: 完了就高压。

0: 啊，就让他130，或者达到140多点，完了或者那个低压达到110，他也不难受。你说这怎么办？这个潜移默化当中，如果低压超过这个90以上，它对人的心脏的保护就特别差，慢慢潜移默化当中对心脏的损害是不容忽视的。血压必须是低压维持在90以下，这是一个咱们从世界国际卫生组织定的这个标准来看，它是有道理的。高压的话呢，结合他的年龄，他现在多大年龄？
1: 72了。
0: 72岁的话呢，他的高压在140以下都算正常。
1: 嗯，
0: 但是低压必须维持正常。
1: 那你说他这个低压都已经就高到，哎呀，恨不得得有几十年了。那你说他是不是就是这种功能呢？
0: 不是，他已经适应了那种情况，潜移默化当中他就一直保持这个水平，他好像已经适应了。你让他低了，他倒是觉得有点不舒服。
1: 他不舒服，哎呀，他就没劲了，完了。
0: 对。低压高可是不能忽视，你老伴儿的话，如果是组合的曲卓，它很快会见效，因为曲卓它主要是让血液干净，让血脉畅通，加上气血双补，测助微循环，短期内比如100天、半年之后建立以后，低压自然下来。它不能着急，一着急血压自己就上去了。
1: 嗯嗯，
0: 就是一个正常人也是这样的呀，是不是？因为着急紧张，肾素分泌过多，外周血管紧张，血压不就居高不降了？所以情绪也很重要啊。
1: 我就跟我家老头说，我说的那个这个气血双补丸哈，我都听这么多年了，那个我说的听那个热线哈，我感觉好像不是托儿，我说的听那个，因为咋呢，收音机我不光听咱们这一档节目啊，就是讲座的不多了去了嘛，那家孩子一天打开收音机就是哈，我说你看气血双补丸，我感觉好像不是托儿，我说张老师这个人吧哈，我说感觉也挺实在的，我说属这个张老师讲的比较透彻到位呀，我说这各方面哈，你也是就是说站在我们这些就是患者这面哈，
0: 那是
1: 说替我们患者考虑，用心去那啥，挺实在。
0: 因为你看，你只要是用心听，你就能知道，咱们每一位患者都是真真实实的
1: 啊。我就感觉他们说的是真话。
0: 就是我经常讲，每一个行业都有不正之风，咱不管别人，首先做好自己，轻则自轻，浊则自浊。咱们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您说对吧？首先咱们的节目要求树行业新风，你包括你今天进来，你也是真真实实患者，也不是托嘛。那我们每个患者都是真真实实的患者呀，不管是咨询的还是我们说自己的感受的，都是真真实实咱们的百姓。行，那就这样。
1: 谢谢张老师啊。
0: 不客气。那您具体的跟客服工作人员再聊一聊。
1: 对，
0: 好嘞，再见。
1: 那好了，再见。
0: 好。
2: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曲卓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1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曲卓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问。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清醒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活法，生活已经够累了，如果爱不能给你力量，又不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也没有陪伴，更没有物质，还要消耗你的情绪，那爱的意义是什么？相逢的意义在于彼此照亮，不然的话，一个人淋雨也浪漫，一个人吹风也清醒。当坚持失去了意义，放弃就是最好的选择。我们总以为爱是拼尽全力的奔赴，是咬着牙的迁就，渴望了爱的底色本应是温暖而非内耗。那些耗尽你热情的敷衍，那些填满你委屈的沉默，从来都不是爱的模样。

0: 凉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淡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干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海蟹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瑶贝、深水大海虹、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市场上叫它带子。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贻贝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称为开春第一鲜。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桥上倾斜的跑堂，完美装填。每一次都在重复前一次，每一次又都像是第一次，小心翼翼，不能有丝毫差错。张淑英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炮长王淑琴左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右手高高举起发令的小红旗，瞄准手趴在防盾板后面准备瞄准，三名炮手半蹲在后面的炮架内外，都目视前方，严阵以待。王淑琴报出目标参数，正前方有敌舰，准备射击。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开始瞄准，无论用教练弹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燕子山始终在视线之内，被当成敌舰的替身，实在是委屈了这座灰白色小坨。炮管以仰角姿势斜指天空，那里将丈量出炮弹走出的曲线高度和美妙弧度，燕子山才是弹头最终的归宿。一旦偏离了呢？燕子山海拔高度40余米，从张家楼看宽度约100米，3000米的距离，要打中燕子山也很不容易，何况炮击目标只是燕子山上面的一个点，这就难上加难了。经过刻苦训练，他试射时每炮都命中那个点或点的附近，很小的误差可随时修正。现在有首长观看，可千万不能出错。张淑英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瞄准镜，目标是敌舰，一定要首发命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如果出现偏差，再瞄准射击，就可能丧失最佳战绩。瞄准完毕，炮长一声令下，放，小红旗向下用力一砍，像一根有飘带的指挥棒。几乎同时，张淑英按动发射按钮。很难形容火炮发射的声音，天崩地裂，附近的房子都震得跳了起来，玻璃发出刺耳的声响。爆炸的同时，一团火球冲出炮膛，映红的苍穹，燃烧的空气滋啦作响，炮管猛地一缩，强大的后坐力撞击炮架，弹壳携着热浪自动退出，落地有声，茅草被烘烤的瞬间弯曲打柳。张淑英被震得耳朵失聪，感觉头发都站了起来。炮弹退出时携带的凶猛气流抽得鼻涕都快流出，杨金荣也被震得几乎跳了起来。女炮班训练时，每个人都练过瞄准、装填、拆除隐形帽等，需要时谁都能顶上去。第一次试射火炮，杨金荣是瞄准手，他知道大炮有后坐力，炮一响，炮筒朝后坐，但

0: 后坐得这么厉害，躲闪不及，炮栓撞了脑门，额头碰出大包，鲜血染红了头发。他不知道疼痛，就觉得什么东西遮挡了视线，抬起右手一抹，满手是血。再看其他人，有的因为没有站稳，被大炮产生的气浪掀了个跟头，有的被大炮喷出的火舌烧焦了眉毛和头发。杨金荣比他们更狼狈，但不容他犹豫，炮长又下达了射击的命令。他把手上的血朝地上一甩，又扑上去瞄准射击。这是杨金荣第一次当瞄准手实弹射击时的遭遇。一声炮响打破了小山坳千万年的寂静，也让杨金荣头破血流。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0: let's go.
1: OK,
0: let's go.

0: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和大家重点来讲的不是民宿，而是在海岛我们应该怎么玩。到了海岛，比如说游泳、玩海、挖沙，再有呢就是赶海。那除了这些，您还能够想到其他的游玩项目吗？尤其是针对年轻人来说啊，年轻人对于比如说海边一些水上的游戏啊等等，这些也是非常渴求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王法和我们来讲讲他和广鹿岛的后续的缘分，以及他创业的故事。你好，王法。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像我们的这个延长湾瑜伽院，它是你和广鹿岛的初始，见证着你和广鹿岛最初的这份缘分。然后呢，就是奥特曼悠悠是升级当了母亲之后哈、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同时呢也能够从妈妈的角度去想这个民宿该怎么做。那这是一家专门的亲子民宿。再到后来呀，现在这个奥特不奥特，我们要说的啊，这个名字也很特别。那它呢，是我觉得更倾向于是那种海岛度假风，感觉应该很适合那种年轻的小情侣，重点好像就在年轻人身上，是不是？那接下来和我们来说说，怎么想到要弄这么一个奥特不奥特很 ins 的名字呢？它到底是一个民宿也好，还是一个俱乐部也好，或者是一个酒吧？和大家来说说。
1: 大家好，我们奥特不奥特呢，我自己对它的定义是一个沙滩俱乐部，但是呢，承载着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酒吧，是一个清吧，可以在这边点一些饮品，然后在海边坐一坐，然后享受整个海边度假的氛围。然后再呢，也是一个餐厅。如果您在岛上的住宿是不含餐的，那你也可以在我们这点一些当地的特色，然后在这就餐。那同时，这个就餐的环境也是非常度假风的。然后还有，我们守着一片海滩叫延长湾，这一片滩呢水清浪平，然后滩缓，比较适合海上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桨板呢又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海上运动，所以我们想把这些呢都引进到岛里，都引进到广鹿岛，我们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俱乐部，叫奥特不奥特。这个名字的来源呢，首先我有一家亲子民宿叫奥特慢悠悠，我希望大家能想到奥特不奥特跟奥特慢悠悠是产生关系的，我们都是奥特品牌
0: 一个系列的啊，
1: 对，是一系列的。但是呢，它又针对于是年轻人，那年轻人是一定不能 out 的
0: 啊，要走在时代的浪尖上。
1: 对，所以我们就叫 out 不 out， 一个汉字的奥特加一个英文的 out， 它又是谐音，然后又是代表着我们对这个场地的人群的一个定位。
0: 那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奥特不奥特还有奥特曼悠悠，他们是一个系列哈、那我说啊，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啊，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会为从妈妈的角度去考虑啊。那对于年轻人，他现在在玩什么呀，这种网红风啊、 ins 风啊这块，是你把控，还是你后面有你的这个智囊团队？
1: 对于年轻人，其实我的理解能力肯定还是弱一些，最好是身在其中的这一个群体，他们更能知道他们
0: 想要什么、
1: 想要。对，然后恰巧呢也是一个契机，我爱人的弟弟他在杭州开了一个非常网红的露营地、因为杭州大家都知道很多网红都是聚集在杭州的，他就把这个露营地开起来之后做了很多的设计，然后很多网红去打卡拍照，首先他自己做得非常成功。然后我们就跟他聊说，你看我们这边海边资源条件非常好，然后景色也非常不错，我们要不要也一起来做这么样的一家店，然后打造起来。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家店啊？就是广鹿岛它首先很多海的项目它不太适合于太年轻的这个群体，然后他们可能待时间长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玩的项目，赶赶海呀、出海钓鱼、游游泳。

0: 宣传出去。年轻人爱啊，爱拍照啊，他们喜欢打卡呀、啊，他们喜欢分享啊，这个是其他年龄段就没有的这个特质，所以我们要走一个比较网红风一点的，然后他们满足他们这个打卡拍照的需求，又满足他们对于这个海上项目的一些需求，那最终就形成了这个具体的 Outboard 的设计方案，并且落地执行了。
1: 嗯，其实我觉得通过年轻人的这种传播可以达到这个传播 N 次方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比这个还要厉害啊！借助现在强大的网络的力量，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out 不 out。 比如说我在这玩的就特别嗨，晚上呢听歌手唱歌我就不想走，我就想在这附近住啊，或者说就是原地救助是最好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你都说了它是一个俱乐部，那我就想不想走，一步也不想挪。
0: 是的，去年我们 Outboard 刚建成的时候，很多这个小伙伴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住宿啊，我这都得打车很远的地方来。
1: 嗯，
0: 我说是多方面原因吧，第一个我们可能没考虑这个事儿，要做住宿这个事儿，第二个确实时间也来不及让我们去改造房间。然后接触到大家的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把一些闲置的 Outboard 院里面闲置的一些空房我们改造成住宿，今年就会有住宿了。
1: 嗯，
0: 但是可能房间有限，只有六间，比较少一点啊。我想应该也会比较紧张，就大家如果是没有那么在意住宿条件的话，其实我另外一家店延长湾距离 Outboard 也很近，走路两三分钟就到，大家也可以在这边住宿，这边有20个客房，也还是能接待很多游客的。
1: 嗯，所以说吧，这个事儿呢您就得长精神头，想出去玩，然后提前啊赶紧啊，就是东哥法姐开民宿啊，就赶紧找到他们，然后哈、啊、就是把你的行程啊哪天去啊，咱们就提前抢占先机。如果说吧您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这个提前的规划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不要太在意啊，就住在延长湾也是不错的，走路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到。我觉得如果采编啊真的是有这么一群人，或者是说有人可以把我的日程啊帮我都设计好，包括就像海南的那种亲子酒店似的，日程都给你排得满满的，你就看你想要去哪个，然后呢对好这个时间你就去参加活动，我觉得这是最爽的一种体验了哈。对于年轻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沙滩什么呲水大作战呢、啊、或者沙滩排球啊，或者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的组织呢？
0: 我们计划其实是有的，像比如说我们曾经计划过大家集体去赶海，我们专门请专业的人带着我们去玩，因为离海很近，然后或者是有也计划过这种水枪大战，然后或者节目里面有时候经常会看到的一些集体活动我们报名参加那种，然后或者是类似于一些比较热闹的这种小型的小婚礼仪式，但这个就是一种以活动的形式来参加，其实会想过很多的，比如说可能过到某一个节日我们搞一个万圣节化妆舞会，类似这种主题的。但是确实 Outboard 出现的时间还比较短，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有桨板的活动，然后有篝火的活动，然后有清吧，有驻唱，然后对，然后剩下我刚才提到这些活动我们会在后续的规划当中逐一落实，因为我们是希望每增加一项活动就能扎扎实实的让大家玩好，所以前期的策划还是挺多的。我们期待我们逐一实现吧。
1: 所以说啊，大家呢就要时常来关注这个自媒体账号，看看哎，以前都办了什么活动啊，哪些活动已经成型了啊，长不长在您的心巴上。如果说呢哎，我就被这个点打动了，那么就赶紧联系啊，就主打一个去晚了就没有房间了。好的，那非常感谢王法的介绍，也期待着你和你的民宿以及你的俱乐部还有广鹿岛的未来的旅游会越来越好，会有更多的人，会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以及妈妈带着孩子以及带着全家老小来到这里体验这种不一样的海岛慢生活。谢谢王法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1: 哎，没错哈，
2: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1: 葡萄干啊、
2: 哈密瓜呀、啊，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1: 是吧？哎呦，真
2: 是、啊，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1: 嗯。
2: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1: 哎，真是个问题啊。
2: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1: 嗯、哦，
2: 说一方水土养
1: 着
2: 一
1: 方
2: 人、
1: 嗯、
2: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1: 嗯、
2: 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1: 嗯、
2: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1: 哦、
2: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1: 嗯、
2: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1: 啊、
2: 是啥呢？大枣、
1: 啊、大枣，
2: 哎，对、啊、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2: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哦、
2: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1: 嗯、
2: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1: 哎、
2: 对不 对,
1: 对，
2: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2: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1: 嗯、
2: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哎、是的。
2: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
1: 嗯、
2: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不一样的、啊、
2: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2: 啊，对，它是上面尖、
1: 啊、
2: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1: 啊、
2: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 啊啊啊啊、
2: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 嗯、
2: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
1: 哎嗯、
2: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2: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1: 哎、
2: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
2: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1: 哎、
2: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
1: 哎、
2: 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2: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1: 嗯、
2: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哎、
2: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是
2: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2: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2: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
2: 是两袋，
1: 那是几袋？
2: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五十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
1: 嗯，
2: 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啊、你吃过
2: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

0: 块钱一袋儿，
1: 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1: 对，
0: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1: 嗯，
0: 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会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要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枣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三集。上回书说到，瑶山要去夜钓，六姐让他去鹰嘴礁，可鹰嘴礁非常险恶，六姐却说多年闯海的汉子还怕这些，瑶山经不起六姐的江，凭着多年闯海的经验，摇着小船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阵，海上突然起了风，浪也大了，瑶山在风浪里转了向，正在他分不清东西南北的节骨眼上，前边出现了一盏红灯，他以为是一条大船，就急忙追了一程，大船不停，瑶山也泄劲了，橹摇得也慢了。说来也怪，他慢摇，红灯也慢走，他紧摇，红灯就紧走。瑶山实在累了，就把橹停下来。这一停倒好，瑶山往四下一看，乐了，这不是鹰嘴礁吗？这个时候的鹰嘴礁，外边风吼浪叫，礁丛里却风平浪静。瑶山一筐线没下完，上钩的鱼打得水花一片闪亮，他急忙拔线，一条条黄花鱼勾勾不下，他下了四筐线，小船舱都满了，等鹰嘴礁外风浪小了，他才摇着沉甸甸的小船往回走，一路不知歇了多少气儿，日头冒红的时候才摇到岸上。一进家看见六姐还没走，就高兴地告诉她自己从来没钓过这么多的鱼，有鱼就有米，瑶山也不计较家中多了一张嘴，张六姐帮他做饭，他照常出海打鱼。三天过去了，姑娘也不说走，瑶山照样是潮潮鱼满仓。一个月过去了，岛上的打鱼人也从鹰嘴礁渔场潮潮满载而归，渔家人有吃也有的花，脸上露出了笑容。又过了一个月，瑶山看着姑娘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他脸红地对张六姐说，我家就缺个做饭的，你要是不嫌俺穷，咱俩就一块过日子吧。姑娘笑眯眯地点头答应了。不久乡里邻居就为他俩办了喜事儿，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火，不到半年光景还清了饥荒，转过年来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姚元儿。小姚元儿过了周岁就能咿呀的学语逗人了，把瑶山稀罕得不得了，出海回来就抱着孩子亲，曲不离口的唱给孩子听。可是张六姐呢，却变得寡言少语了，有时候还掉上几滴眼泪。瑶山问他，他只是抹泪。瑶山急了，他就说，哎，早晚你就知道了。一天夜里，张六姐抱着孩子流着眼泪对瑶山说，我本是龙王的小女儿，来到人间取名张六姐，三年的夫妻缘分到了，我对不起你和孩子，鸡叫之前我要赶回龙宫。瑶山一听傻眼了，他哭成了泪人，说什么也不让六姐走。张六姐说，不走不行啊，爹爹百年一寿，发现我私奔人间，你和孩子就没命了。夫妻俩抱头哭了一场又一场。刚过后半夜，海面上霹雷火闪的，
张六姐知道是姐姐们来接她。临走时又告诉姚山，我去三年不回来，就等我儿中了状元，你到牛家山，夫妻再团圆。妻子走了，姚山盼了三年，直到妻子回来是没指望了，他把心血全花在儿子身上，又当爹

又当娘。好歹熬过了18年，儿子满肚才学。这年春上，儿子要到京城赶考，姚山盼妻心切，不等儿子赶考，就同儿子一起搭条大船，领他去牛家山见他的母亲，全家团圆一番。可牛家山在什么地方？船家听老辈人说过有个牛家山，但是谁也没见过。大船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抛锚停下来打听一番。当地的老人也说听过有个牛家山，离这儿不远，到底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船家继续在海上航行，姚山因为打听不到牛家山，整天愁眉苦脸，望着西沉的日头，又一天过去了，伤心地唱道：天上有天九重天，地上有地阎王殿，世间有个牛家山，谁能指点我姚山？18春秋盼六姐，还等哪年哪一天？那姚山的歌声是否能引来龙宫里的张六姐呢？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雨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

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呢，长海县也始终记得自己作为黄海前哨的使命担当，政府高度的重视国防建设，加强了和驻军部队的沟通协作，在这里营造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驻军部队呢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而且在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这些方面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长海县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深深地知道啊，良好的生态环境呢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地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劳智慧，感受到了军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海县在新时代的征程当中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壮丽篇章，为保卫祖国海疆、促进地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通透，这是我听过最有感触的一段话。你会发现，善良的人不喜欢斗，大气的人不喜欢争，低调的人不喜欢比，聪明的人不喜欢平，因为不斗修身，不争养性，不比养心，不平养德。别人待我如何，那是我的因果，我待别人如何，这是我的修行。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各自因果各自了，各自修行各自好，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无爱可破情局，无情可破全局。曾经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十分牢固坚不可摧的，后来才发现很多关系都只是相识一场。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0: 情 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快，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错了，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

0: 绷带，安全生产握脚劲，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4: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清醒的一段话，来自理解人性。永远不要怪别人不帮你，也不要怪别人不关心你。不帮是因为你不值，不关心是因为你不配。别怪别人权衡利弊，先问问自己有多少价值。你对别人再好，不如对别人有用。你若没有价值，就难有人真正在意。没本事的时候，再多付出和善意也容易被轻忽。人性最丑陋的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当我们全心全意对别人好的时候，总有一些态度和行为让我们感到心寒。这个世界最浅薄的关系就是，你没有随了他的意，他就忘记你所有的好。
5: 有趣，
6: 有料，哦，
3: 正能量，
7: 一起来听小白说。
8: 准备好了吗？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你知道为啥人一到中年就集体迷上喝茶了吗？年轻时奶茶可乐吨吨罐，中年后保温杯里泡枸杞、煮普洱，画风突变，连自己都纳闷，咱咋就成了茶系中年人了呢？年轻时咱的快乐很简单，冰可乐、甜奶茶、烧烤配啤酒。

0: 来一个刺激过瘾，通宵蹦迪都不费劲。可一过三十啊，身体直接造反，喝口冰的胃反酸，喝口甜的血糖飘，熬夜第二天头昏脑胀，体检报告箭头越来越多，发际线还拼命后退。这时候茶就成为了中年人的救命水，饭后泡杯普洱解腻刮油，加班喝杯乌龙提神不心慌，睡前温杯红茶暖身又安神。不是突然爱茶，是身体扛不住了，被迫从冰甜刺激转向温润养生，主打一个务实保命。除了身体，心态也变了。年轻时爱热闹，聚会就去 KTV 酒吧，吵吵闹闹的才叫生活嘛。中年后只想安静，朋友小聚选茶馆，一人独处泡壶茶，洗茶注水出汤，一套动作慢悠悠，烦心事儿随着茶香都飘走。酒局拼的是人情世故，茶桌品的是内心清静，中年人的解压全藏在这杯清茶里。还有个扎心真相，喝茶省钱又省心，不用追网红款，不用凑消费单，一个保温杯，一把茶叶就能打发一整天。不像年轻时买奶茶囤零食花钱还添负担，中年人的快乐越来越简单，茶不挑人，心不浮躁，平淡才是真滋味。说到底，中年人爱的不是茶，是茶里的从容，是身体的安稳，是喧嚣生活里的片刻清静。一杯清茶苦尽甘来，像极了中年人生，褪去浮华，接纳平凡，清醒自在，慢慢沉淀。这正是年少爱甜追刺激，中年炼茶求安逸，身体告警需爱心，清茶温润解油腻，褪去浮华心自静，一杯淡茶悟人生，不恋喧嚣不焦虑，从容淡定度光阴。愿所有中年人都能在一杯茶里寻得内心安宁，养生又养心，自在又轻松。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你知道中秋节是怎么来的吗？
3: 切，这谁不知道呀？话说古代有一对夫妻叫后羿和嫦娥，有一天他俩得到一颗长生不老药。
2: 老婆，看这是啥？
3: 嗯，哪来的麦丽素？后来后羿不在家，坏人来家里抢药，
2: 把药交出来，否则我就嘿嘿嘿。
3: 别逼我，再逼我，我就把药吃了。嫦娥情急之下把药吞了，谁知吃完药后竟飞升起来。哎妈呀，我咋飘了？便一直飞到月亮上面。后羿知道后特别悲伤，天天对着月亮思念嫦娥。
4: 我在阳光月亮之上，我爱的姑娘她就在月亮上，
2: 她深情唱歌样子好帅，我也要学她。
3: 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中秋节。
2: 这个故事确实家喻户晓，也很美丽动听，但可惜只是个传说。其实中秋节最早起源古人的月亮的崇拜。
3: 为啥要崇拜月亮？
2: 因为古人的生活主要靠种地，而种地要靠天吃饭，所以对太阳月亮的都特崇拜，求老天保佑今年风调雨顺。先秦时期的祭月活动是秋分这天，后来人们发现这季的月亮不如十五的圆和亮，于是就把活动移到了十五这天。
5: 谁说胖没有好处的？
2: 不过这段时间的中秋活动主要是祭祀，跟后来的还有很大差别。汉朝时，神话故事爱好者淮南王刘安创作了嫦娥奔月的故事，并放到《淮南子》一书中，这也为后来的中秋增添了一抹浪漫色彩。到了宋朝时，中秋成了全民热衷的节日，朝廷甚至在这天放假，好让家人团聚，中秋有了团圆的意思。到了明清时期，团圆成了中秋的绝对主题，一家人在这一天欢聚一堂，把酒言欢，享受团圆之乐，直到今天也是这样。从先秦的祭月礼，到宋代的团圆宴，再到今天的中秋宴，中秋变的是习俗的形式，不变的是敬自然念家人的内核。敬自然是感恩月亮护佑的丰收，念家人是盼着人月两圆的温暖。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过去无法改变，未来尚未抵达，我们真正能把握住的唯有当下。看过这样一句话，人生的幸福不在于

拥有多少，而在于你珍惜多少。细细想来，其实幸福就藏在看似平凡的日常里。清晨洒进窗台的阳光，家人一句温柔的叮咛，手边一杯热茶的香气，夜深一本好书的陪伴，这些微小的瞬间因为被我们用心珍惜而闪闪发光。珍惜现在，就是认真对待此刻拥有的一切。愿你好好爱自己，爱朋友，爱家人。

0: 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好似抽烟的人上了烟瘾。回忆在此不疲，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与长海县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大连寺不疲。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与长海县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大连区域的长海老人共同回忆在长海县一起赶海的趣事。看着十来位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离退休前他们有的在长海教育系统，有的在政府科技、人事劳动等部门，或在乡镇任职。聊起海岛的那片海，他们都高兴地说，在长海县患上的愿赶海的毛病，至今也改不了。遇到刮大北风的天气，他们有时会赶到大连老虎滩或是傅家庄海边过一把赶海的瘾。尽管也有满满的收获，但还是怀念长海县过去的那片海，那里给他们留下了许多最美好的回忆。在海岛，每当农历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奶奶在喊：“孙女啊！”奶奶抓住了一只大肥鞘。那边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观、最温馨的风景画卷。一位在长海县退伍的老干部张先生回忆说，他曾在长海县灯光球场召开的军民联欢晚会上说过一段相声。相声里有一段：大长山两头尖，赶海的人万万千，头朝地来定朝

天打个栗子尝尝鲜的顺口溜。虽然张先生觉得这段说辞不太文雅，但他却实在地反映了海岛人青海、吃海、玩海，一切都离不开大海的情感。回忆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个春节，八级大北风刮了好几天，也就预示着肯定会退大潮。大年初三这天，在菜园子北头一个叫大江的潮间带，人们都在大显身手挑拣海物，一些赶海高手则勇敢地趟着冰冷的海水上了刚退潮的礁石，不一会儿就捡了半筐海螺。那时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鱼货，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一点儿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生命的时钟摆来摆去，虽然人变老了，但是怀念海岛的那片海却是真切的。如今看到为之奋斗过的长海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更是感慨万千。熟悉的海参、鲍鱼、海胆、海螺、扇贝，不认识的真海鞘、三倍体生蚝等养殖新品种，都是长海县委政府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推行的耕海养海生态养殖模式，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干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蛋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干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干销往南方。但随着

0: 场虾产业的萧条，一倍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一倍。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一倍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

0: 江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瑶贝、深水大海红、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市场上叫它袋子。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贻贝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称为开春第一鲜。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乐付当下才是对人生最好的成全。今天分享朝花夕拾，倘若经济条件尚可，人在年轻的时候适当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是应该的，不要总想着退休了以后再去享受生活，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快乐都会大打折扣，甚至是索然无味。朝花夕拾的意思就是，早上的花我到晚上才拾到，我在花最美的时候没有体会到它的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7: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被

0: 尔格莱德启动。
1: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0: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1: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1: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

0: 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零号报告。
5: 零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TD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2: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0: 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0: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4: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3: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4: 在15/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7: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6: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7: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

0: 展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2: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2: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5: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4: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6: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0: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首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8: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7: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

0: 济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3: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炎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5: 我们河南省他已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7: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6: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7: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6: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9: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6: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9: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 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6: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6: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白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中，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1: 摇着微信，
0: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1: 说我
0: 中宝马了，
1: 钱要上税，
0: 孩子车祸，
1: 交医药费，
0: 身份证被盗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1: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0: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1: 就这样
0: 烦我，
1: 烦我，
0: 骗我，
1: 骗我，
0: 吓我，
1: 威胁我，
0: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2: 100块怎么行？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

0: 愣是，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
1: 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
0: 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
1: 青，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2: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3: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4: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Let's go。
5: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和大家重点来讲的不是民宿，而是在海岛我们应该怎么玩。到了海岛，比如说游泳、玩海、挖沙，再有呢就是赶海。那除了这些，您还能够想到其他的游玩项目吗？尤其是针对年轻人来说啊，年轻人对于比如说海边一些水上的游戏啊等等，这些也是非常渴求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王法和我们来讲讲他和广鹿岛的后续的缘分，以及他创业的故事。你好，王法。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像我们的这个延长湾渔家院，它是你和广鹿岛的初识，见证着你和广鹿岛最初的这份缘分。然后呢，就是奥特曼悠悠是升级当了母亲之后哈、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同时呢，也能够从妈妈的角度去想这个民宿该怎么做。那这是一家专门的亲子民宿。再到后来呀，现在这个奥特不奥特，我们要说的啊，这个名字也很特别。那它呢，是我觉得更倾向于是那种海岛度假风，感觉应该很适合那种年轻的小情侣，重点好像就在年轻人身上，是不是？那接下来和我们来说说，怎么想到要弄这么一个奥特不奥特很 ins 的名字呢？它到底是一个民宿也好，还是一个俱乐部也好，或者是一个酒吧？和大家来说说。
6: 大家好，我们奥特不奥特呢，我自己对它的定义是一个沙滩俱乐部，但是呢，承载着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酒吧，是一个清吧，可以在这边点一些饮品，然后在海边坐一坐，然后享受整个海边度假的氛围。然后再呢，也是一个餐厅。如果您在岛上的住宿是不含餐的，那你也可以在我们这点一些当地的特色，然后在这就餐。那同时，这个就餐的环境也是非常度假风的。然后还有，我们守着一片海滩叫延长湾，这一片滩呢水清浪平，然后滩缓，比较适合海上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桨板呢又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海上运动，所以我们想把这些呢都引进到岛里，都引进到广鹿岛，我们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俱乐部，叫奥特不奥特。这个名字的来源呢，首先我有一家亲子民宿叫奥特曼悠悠，我希望大家能想到奥特不奥特跟奥特曼悠悠是产生关系的，我们都是奥特品牌
5: 一个系列的啊，
6: 对，是一系列的。但是呢，它又针对于是年轻人，那年轻人是一定不能 out 的
5: 啊，要走在时代的浪尖上。
6: 对，所以我们就叫 out 不 out，一个汉字的奥特加一个英文的 out， 它又是谐音，然后又是代表着我们对这个场地的人群的一个定位。
5: 那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奥特不奥特还有奥特曼悠悠，他们是一个系列哈、那我说啊，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啊，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会为从妈妈的角度去考虑啊。那对于年轻人，他现在在玩什么呀，这种网红风啊、 ins 风啊这块，是你把控，还是你后面有你的这个智囊团队？
6: 这一对于年轻人，其实我的理解能力肯定还是弱一些，最好是身在其中的这一个群体，他们更能知道他们
5: 想要什么、
6: 想要。对，然后恰巧呢也是一个契机，我爱人的弟弟他在杭州开了一个非常网红的露营地，因为杭州大家都知道很多网红都是聚集在杭州的，他就把这个露营地开起来之后，做了很多的

0: 设计，然后很多网红去打卡拍照。首先他自己做的非常成功，然后我们就跟他聊说，你看我们这边海边资源条件非常好，然后景色也非常不错，我们要不要也一起来做这么样的一家店，然后打造起来。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家店啊？就是广鹿岛它首先很多海的项目它不太适合于太年轻的这个群体，然后他们可能待时间长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玩的项目，赶赶海呀、啊、出海游、出海钓鱼、游游泳就没有什么了。我说我们经营了这几年，大家都说那还能玩什么呢？我们得到的就是他们希望岛上有更多的项目。我说那这个可能是会比较有市场，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有了这样一家店的雏形，我们是要给年轻人打造的。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小岛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喜欢，被更多人熟悉，那就是一定要靠年轻的这一波群体去把什么宣传出去。年轻人爱你啊，爱拍照啊，他们喜欢打卡呀、啊、他们喜欢分享啊，这个是其他年龄段就没有的这个特质。所以我们要走一个比较网红风一点的，然后他们满足他们这个打卡拍照的需求，又满足他们对于这个海上项目的一些需求，那最终就形成了这个具体的 Outbound 的设计方案，并且落地执行了。
1: 其实我觉得通过年轻人的这种传播可以达到这个传播 N 次方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比这个还要厉害啊。借助现在强大的网络的力量，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out 不 out。 比如说我在这玩的就特别嗨，晚上呢听歌手唱歌我就不想走，我就想在这附近住啊，或者说就是原地就住是最好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你都说了它是一个俱乐部，那我就想不想走，一步也不想挪。
0: 是的，去年我们 Outbound 刚建成的时候，很多这个小伙伴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住宿啊，我这都得打车很远的地方来。我说是多方面原因吧，第一个我们可能没考虑这个事儿，要做住宿这个事儿，第二个确实时间也来不及让我们去改造房间。然后接触到大家的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把一些闲置的 Outbound 院里面闲置的一些空房我们改造成住宿，今年就会有住宿了。但是可能房间有限，只有六间，比较少一点啊。我想应该也会比较紧张，就大家如果是没有那么在意住宿条件的话，其实我另外一家店延长湾距离 Outbound 也很近，走路两三分钟就到，大家也可以在这边住宿，这边有20个客房，也还是能接待很多游客的。
1: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呢您就得长精神头，想出去玩然后提前啊赶紧啊就是东哥法姐开民宿啊，就赶紧找到他们，然后哈就是把你的行程啊哪天去啊咱们就提前抢占先机。如果说吧您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这个提前的规划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不要太在意啊，就住在延长湾也是不错的，走路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到。我觉得如果采编啊真的是有这么一群人，或者是说有人可以把我的日程啊帮我都设计好，包括就像海南的那种亲子酒店似的，日程都给你排得满满的，你就看你想要去哪个，然后呢对好这个时间你就去参加活动，我觉得这是最爽的一种体验了哈。对于年轻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沙滩什么呲水大作战呢、啊、或者沙滩排球啊，或者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的组织呢？
0: 我们计划其实是有的，像比如说我们曾经计划过大家集体去赶海，我们专门请专业的人带着我们去玩，因为离海很近，然后或者是也计划过这种水枪大战，然后或者节目里面有时候经常会看到的一些集体活动我们报名参加那种，然后或者是类似于一些比较热闹的那种小型的小婚礼仪式，但这个就是一种以活动的形式来参加，其实会想过很多的，比如说可能过到某一个节日我们搞一个万圣节化妆舞会，类似这种主题的。但是确实 Outbound 出现的时间还比较短，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能做的

0: 就是有讲版的活动，然后有篝火的活动，然后有清吧，有驻唱，然后对，然后剩下我刚才提到这些活动，我们会在后续的规划当中逐一落实，因为我们是希望每增加一项活动就能扎扎实实的让大家玩好，所以前期的策划还是挺多的。嗯，我们期待我们逐一实现吧。
1: 所以说啊，大家呢就要时常来关注这个自媒体账号，看看哎，以前都办了什么活动啊，哪些活动已经成型了哈、啊，长不长在您的心巴上。如果说呢哎，我就被这个点打动了，那么就赶紧联系啊，就主打一个去晚了就没有房间了。好的，那非常感谢王法的介绍，也期待着你和你的民宿以及你的俱乐部还有广鹿岛的未来的旅游会越来越好，会有更多的人，会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以及妈妈带着孩子以及带着全家老小来到这里体验这种不一样的海岛慢生活。谢谢王法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主持人再见。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听我们来讲《海神娘娘传奇故事》的第四集。上回书说到，张六姐为了给龙王拜寿，撇下了姚山和孩子，回到了东海龙宫，并告诉姚山，如果他3年不回来，那就让他等儿子考中了状元，带着儿子去牛家山一家人团圆。但是牛家山到底在哪儿？姚山带着儿子苦苦地寻找，悲伤之下，姚山又唱起了歌。姚山动听的歌声不同一般，他这一唱就被在附近巡海的鱼精虾怪听见。这天大船在海里遇到了天气，越跑海水越浑，泛起了一层白沫，腥味扑鼻。船家急忙把大棚放下，没有一袋烟的功夫，天昏地暗，呼呼的东北风吹着腚钩子像箭靶似的。船老大刚想喊伙计下锚，突然刮起了一阵料刺风，把大棚吹得轮了半个圆。姚元恰好站在大棚旁边，拦腰被大棚扫进了海里。姚山一看见儿子掉进海，哭喊着央求船家快救儿子。船老大看看吹定的风，狠狠心说，不能掉头，快扔块船板给他。姚山是闯海的人，看着一阵比一阵凶的吹定风，船一掉头确实就有被风浪掀翻的危险，眼巴巴看着儿子在浪里挣扎，心疼的一下昏了过去。伙计们七手八脚抢救他，这个掐人中，那个啃脚后跟，忙活了好一阵他才苏醒过来。睁开眼恰好望见大桅杆顶上有一盏像串紫葡萄色的神灯，他脸一下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牛家山快到了，牛家山快到了。大伙莫名其妙问他怎么知道牛家山快到了，他说这是他家娘子送来的神灯。姚山又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家，他家的娘子本是海龙王的小女儿六姐，来到人间和自己结交3年夫妻，后来回到龙宫给他爹拜寿，从此一去没回来。临走时曾留下话，夫妻在牛家山相见。船家听完连忙给神灯磕头，姚山却躺在甲板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船老大这个时候把舵紧紧地搂在怀里，两眼连眨巴都不敢眨巴，死死地盯着大桅上的神灯。不知大船跑了多长时间，红灯不见了，浪也小了，风也停了。船老大抬头向前一望，不远处有座绿葱葱的小岛，岛上青松压顶，半山腰烟雾飘飘。大船直扑小岛而去，小岛四周山崖陡立，绕了一个圈才找到一个进口，入口像个葫芦似的海湾，湾里有块丈八高的礁石，岩壁上刻有牛家山3个大字。船家明白了，牛家山原来是海中的一个小岛。伙计们推山板要上岸，有个小伙计眼尖，发现了岩壁下还站着一个湿淋淋的人，正向大船招手呼喊着。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落水的姚元。伙计们来到他眼前问他怎么得救的，他说遇到一条船把他救到这里。船老大问他是什么样的船，这船现在在哪儿？姚元说是一艘3杆桅的大船，自己上了岸船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船老大纳闷起来，这孩子落水的节骨眼儿，
海里前后都没有别的船呢。细一琢磨，明白了，这是龙女六姐显圣来搭救儿子上丢家山。这时候看船的伙计也跑来说姚山醒来了，什么话也不说，脚踏着水瓶如走平地，一直往山上去了。那是不是六姐就在山上等着姚山和他的儿子呢？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桥上倾斜的泡汤，完美装填。每一次都在重复前一次，每一次又都像是第一次，小心翼翼，不能有丝毫差错。

0: 射击。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开始瞄准，无论用教练弹训练还是实弹射击，燕子山始终在视线之内，被当成敌舰的替身，实在是委屈了这座灰白色小坨。炮管以仰角姿势斜指天空，那里将丈量出炮弹走出的曲线高度和美妙弧度，燕子山才是弹头最终的归宿。一旦偏离了呢？燕子山海拔高度40余米，从张家楼看宽度约100米，3000米的距离，要打中燕子山也很不容易。何况炮击目标只是燕子山上面的一个点，这就难上加难了。经过刻苦训练，他们试射时每炮都命中那个点或点的附近，很小的误差可随时修正。现在有首长观看，可千万不能出错。张淑英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瞄准镜，目标是敌舰，一定要首发命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如果出现偏差，再瞄准射击就可能丧失最佳战绩。瞄准完毕，炮长一声令下，放，小红旗向下用力一砍，像一根有飘带的指挥棒。几乎同时，张淑英按动发射按钮，轰，很难形容火炮发射的声音，天崩地裂，附近的房子都震得跳了起来，玻璃发出刺耳的声响。爆炸的同时，一团火球冲出炮膛，映红的苍穹，燃烧的空气滋啦作响，炮管猛地一缩，强大的后坐力撞击炮架，弹壳携着热浪自动退出，落地有声，茅草被烘烤的瞬间弯曲打柳。张淑英被震得耳朵失聪，感觉头发都站了起来。炮弹退出时携带的凶猛气流抽得鼻涕都快流出，杨金荣也被震得几乎跳了起来。女炮班训练时，每个人都练过瞄准、装填、拆除隐形帽等，需要时谁都能顶上去。第一次试射火炮，杨金荣是瞄准手，他知道大炮有后坐力，炮一响，炮筒朝后坐，但没想到后坐的这么厉害，躲闪不及，炮栓撞了脑门，额头碰出大包，鲜血染红了头发。他不知道疼痛，就觉得什么东西遮挡了视线，抬起右手一抹，满手是血。再看其他人，有的因为没有站稳，被大炮产生的气浪掀了个跟头，有的被大炮喷出的火舌烧焦了眉毛和头发。杨金荣比他们更狼狈，但不容他犹豫，炮长又下达了射击的命令。他把手上的血朝地上一甩，又扑上去瞄准射击。这是杨金荣第一次当瞄准手实弹射击时的遭遇。一声炮响打破了小山坳千万年的寂静，也让杨金荣头破血流。
1: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

0: 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有所降低，注意增添外套。22日20时到23日20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23日05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气温15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4到19度，小长山，气温14到19度，广路，气温15到20度，张子、海洋，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张子，气温15到20度，海洋，气温15到2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3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8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5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9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5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

0: 阴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

杨侃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召开，选举张胜祖为长海县人民政府县长；长海县委召开党委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张胜祖专题调研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立足长海实际，以严实安全举措赋能渔业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2号，长海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在工人文化宫举行，大会执行主席及长海县委领导、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125名人大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长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立英主持。根据大会日程安排，会议表决通过十九届人大九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会议选举张胜祖为长海县人民政府县长，选举周长文为长海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在热烈的掌声中，新当选的领导与代表见面，并举行了宪法宣誓。张胜祖县长在表态发言中表示，将紧握接力棒，传承长海县政府班子的优良传统，奋力谱写长海发展新篇章。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代表县委对大会的圆满成功和张胜祖、周长文同志的当选表示祝贺，希望新当选的两位同志、在座的各位代表以及全县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立场坚定的明白人，要牢固树立团结协作理念，凝聚四套班子强大合力，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人大依法履行职权，为人大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全体人大代表要珍惜荣誉，心怀敬畏，带头遵纪守法，弘扬正气，切实服务大局，造福人民，争创佳绩。长海县十九届人大九次会议期间，还分别举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和主席团第三次会议。记者孟旭林报道。5月22号，长海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共长海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研究部署相关工作。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建工作是统领各项工作的总抓手，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各单位要对照工作要点明确的目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基层党建、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等关键领域，加快补齐短板，强化弱项，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党建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层层传导压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长海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关于做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推荐工作的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以此次评选表彰为契机，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深入挖掘身边党员的先锋事迹，讲好党员故事，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汲取榜样力量，锤炼过硬作风，以实干笃行，推动全县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于刚报道。5月21号，张胜祖率队深入海洋牧场养殖基地，聚焦渔船液压杆安全管理情况，开展专项调研，强调要立足长海海岛渔业生产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0: 以严实安全举措赋能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状元海生态苗业养殖基地，张胜族一行登上作业渔船，重点查看渔船液压杆等关键设施配备与运行状况，与船长及船检部门执法人员深入交流，了解渔船液压杆日常使用、维护保养、安全检测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听取当前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及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张胜族指出，要立足长海渔业作业实际，深刻把握液压杆设备使用的现实需求，要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施策，坚决杜绝一刀切监管和形式主义工作做法，要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对接，积极争取政策红利和技术支撑，推动上级行业标准、监管政策与海岛渔业生产实际精准适配，切实解决渔民生产作业的极难愁盼。同时要持续加大渔船重点设备安全检查力度，常态化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形势安全平稳、有序可控。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连生态环境局长海分局联合海洋发展局、自然资源局在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主题为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的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展板、播放宣传视频、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生态保护知识，提升群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呼吁全社会携手守护海岛生态本底，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设立第一批辽宁省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的通知，公布首批12个省级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名单，由辽宁省海洋水科院牵头，联合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中心共建的长海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入选其中。2026年，大连市新能源汽车下乡暨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启动。本次活动聚焦亲民价位、实用车型、惠民补贴、优质服务四大亮点，整合30个知名品牌、100多款新能源主流车型，全面覆盖家用代步、商务出行等多元场景的高性价比车辆。活动同步落实购车补贴、现金优惠、以旧换新等多重福利，让市民买得起、用得好、享实惠。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

0: 生态区中的生物贻贝。贻贝属菜蛤科类软体动物，北方称它海虹，南方则称为淡菜。贻贝的贝壳呈楔形，壳大且质厚，壳面棕褐色，顶部常被磨损而显露白色，是黄海北部海域常见的一种海洋生物，一般栖息并附着在浅海礁层岩石上，以海水中的微小生物以及藻类碎屑等为食。贻贝肉类鲜美，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以及各种维生素、碘、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特别是经过日晒后形成的海虹苷被人们称为海中鸡蛋，在南方称其为蛋菜，福建一带常把海虹苷作为孕妇的大补食材。上世纪80年代，贻贝是长海县浮筏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主要用途一是喂养圈养的各种虾类，另外就是晒成海虹苷销往南方。但随着养虾产业的萧条，贻贝的养殖规模也在逐年减少，直至现在的养殖户很少养殖贻贝。目前每年在长海县产出的贻贝基本上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其市场价值更高。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0: 海县的贻贝按形状、体积大小分类，可分为江瑶贝、深水大海红、紫贻贝，从外形看都属于一个家族，与贻贝形状一样，但个体最大的要属翡翠贻贝，它学名叫江瑶贝，市场上叫它袋子。其贝壳硕大，壳表呈翠绿色，其壳内面具有珍珠光泽，单体重量在400克左右。贝柱肉质细腻，是刺身吃法的海鲜首选。而比江瑶贝体长小但大于贻贝的，当属深水大贻贝。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贻贝，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单个采捕。由此也可以看出，它是深海的、营养的、稀缺的。每年的开春是贻贝最鲜肥的时节，贻贝也被海岛人家称为开春第一鲜。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2026年农历马年春节刚过，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建设项目载船捷报。3月16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工程迎来二标段主通航孔桥的墩桩基开算，标志着大桥项目正式从海上钢平台搭设转入难度最大的下部结构施工阶段。主墩桩基开算当天，机身高达33米的旋挖钻机单次旋挖带出数吨的海底岩渣，为超长墩桩挖掘出硬核支撑。此时一根长度达90米、直径3.1米、总重近70吨的钢筋骨架穿透海底岩层，定锚在预定的桩基位置，成为长海大桥主墩的第一根定海神针。像这样庞大的

0: 定挠，需要面对潮汐频繁、地质多变等多重挑战。项目团队通过精细化管控和全过程监测，全力保障超深大直径桩基的成孔质量。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工区施工人员单立超：
1: 钻孔施工是钻孔灌注桩施工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保证成孔质量，我们在钻孔前对各地层地质情况进行详勘核对，严控钻杆压力、钻基速率、泥浆指标、水下混凝土灌注等关键工序。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面对长海大桥主墩桩基的单根总重量接近70吨的钢筋骨架，中建六局的建设者们突破技术瓶颈，采用150吨铝带吊实施标准化作业，保障钢筋龙骨精准下放，并在拼装环节的误差控制在了毫米级。而且首根大直径超长超重桩基的顺利开钻，不仅验证了复杂海洋地质条件下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也为后续剩余39根同类型桩基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项目团队正紧抓工期，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建设步伐。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施工负责人郑中野：
3: 长海大桥是央地合作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充分发挥央企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高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项目建成后将

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

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刚才呀、就是在跟大伙约会之前，我看到一视频，视频当中啊是重症监护室的一个大房间，很大很大一房间，摆放着一张张的床，你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就没有人说话，只有机器的声音，就是滴滴滴蹦蹦蹦啊，巴巴巴巴，声音呢就像催眠符，就像催眠的在。所以那一刻你会特别感慨，什么在乎退休金多与少啊， 什么在乎子女行与不行啊，争不争气呀、啊？啊，什么小孙子考试考得好不好啊，就那一刻你会特别特别的感慨，什么都不重要了，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只有你健康的活着才是真的。人这一辈子争来争去的有什么意思啊？只不过是一场空，不要活得那么累，一切都不属于你，我们只是过客，就是过好。

这几十年，你说那人那活着得有意义啊，对不对？那什么叫有意义啊？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着，别有啥大毛病。所以我一说到病，我想问大伙一问题，就你痛恨疾病不？你痛恨自己身上的那病吗？你像糖尿病患者，你痛恨糖尿病吗？痛恨它带来的并发症吗？高血压患者，你痛恨这高血压不？心脏病患者，你痛恨这心脏给你带来的各种憋闷啊、疼痛啊，甚至说带来的这种恐惧，什么恐惧啊？就有一天突然出现心梗啊、心衰呀、猝死啊，你痛恨不？我告诉你，我作为大夫，我痛恨疾病。我见过多少人因为糖尿病眼病瞎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整日在黑暗当中度过，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截肢的，就是腿截肢的，终身坐着轮椅的，画地为牢，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高血压，因为冠心病心梗猝死的，脑中风脑溢血突发，人就这么没了。有的瘫痪的啊，这一辈子下不了床下不了炕的，甚至说就这么等着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终结，一点点结束。所以你不痛恨疾病吗？很多患者说我痛恨有啥用啊，啊，这病一辈子也治不好，这病得吃一辈子药，糖尿病患者得吃一辈子降糖药，高血压患者得吃一辈子降压药降脂药，心脏病患者得吃一辈子抗凝药降血脂药。很多人说哎呦没办法啊，那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谁说糖尿病不能治？谁说糖尿病就一定得出现并发症？谁说高血压不能治？谁说高血压就得一定会得脑溢血脑血栓？谁说这个心脏病患者就一定得死在心梗上？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那长寿都是给别人说的，那活到88、99都是说别人活的。我不知道大家你了解不了解沂蒙山，沂蒙山那个地方啊很贫瘠，但是呢产蜂蜜，蜂蜜多，所以蜂王浆人家打小就吃，所以你看一个个的那身体都很壮实。所以为啥吃蜂王浆能够滋补强壮啊？就在这儿了，因为首先它养胃助消化化积食，再一个有机会啊你去沂蒙山看看，真正沂蒙山的人你看有几个有风湿骨病的？你别看他生活条件苦，但是他身体条件好啊，咱也别说一个没有，对吧？没有那绝对的，几乎很少很少，而且他们的牙口都特别好，甚至几乎是满口牙，而且牙还很白呢，这就跟他们长期吃这个蜂王浆有直接关系。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为啥能降血压呀、降血糖降血脂啊，就现在发现蜂王浆里边含有钾，钾就可以使人的动脉血管在高压的时候保持稳定，能减少中风的危险出现。同时蜂王浆这药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所以长期吃对人身体非常好。那你像我给大伙带来的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有糖尿病的你吃上非常好，有高血压的你吃的非常好，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人吃的都非常好啊，包括有风湿骨病的你吃去吧，非常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的非常好啊？因为咱们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为啥能够降血糖啊？又为啥能够降血压呢？为什么又能够降血压又能够平稳血压呢？我告诉你原因，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王浆酸和类胰岛素多肽。你比如王浆酸，王浆酸这种物质
对血管血脂非常好，它里边含有亚麻酸，又称为不饱和脂肪酸，又叫维生素 E。 我一说维生素 E， 是不是咱大伙不陌生啊？说这东西好像能软化血管，对吧？所以对我们身体有诸多的好处。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防血栓、抗凝，包括治疗男同志那个前列腺的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降解血栓，可使血液流通更加顺畅，可使血压降低，那还具有改善过敏、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的那么个作用。阿司匹林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能够抗凝抗酸，使我们的血液不易凝结。咱们这款蜂王浆它就具有什么呢？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喝它，对你身体是不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对你血压血脂是不是有很好的调节平稳作用？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的类胰岛素多肽，为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多肽。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它对血糖啊、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直接降血糖，能直接营养我们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如果说往深了研究，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呀，能分解出三价铬，这个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胰岛素合成的多了，分泌的多了，它是不是就能够起到一个平稳血糖了，改善我们糖耐量了，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还有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对不对？我不跟大伙讲过吗？就早些年我们医院做过这方面测试，找了大约有180名糖尿病患者，为期连续观察三天啊，让他们这三天呢持续的去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就吃这药，然后观察他们空腹及餐后，还有餐后两个小时，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各方面的变化。结果发现就这些人他的这些方面真有明显改善。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的，它降的是餐前餐后的血糖，所以对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作用，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我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当中含有类胰岛素多肽，它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能从糖尿病人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适用于糖尿病啊，适用于高血压病人，是我们目前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国家承认的功能性蜂王浆。所以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蜂王浆冻干粉给他吃上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够使用。所以啊，所有的人全都能用的，你就没有疾病的你就当保健了，因为药盒写着呢，用于滋补强壮，这一大盒医院是158，
给大家120块钱还有优惠。

不？你像这次咱们10盒多给2盒，啊，20盒就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了，平均下来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能吃半个月，一天合着2块多钱。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得3块多钱呢？啊，好一点的矿泉水，甚至都有7、8块钱、10多块钱的，就3块钱，这都是便宜的矿泉水了。我讲话了，你吃的药用级的凤凰浆，比你喝水都便宜了，对吧？咱就卯足劲儿去用，赶上活动了，一个月100多块钱，足足的了。论我讲话了，你就没有劳保，没有退休工资，你也能吃得起啊，对不？一个月100多块钱拿不出来吗？你像昨天沈阳有个老大姐还说呢，那天呢就合计煮点茶叶蛋，她上那个卖茶叶的那地方，她就跟我讲说，现在这个茶叶沫子都100多块钱一斤了，过去她讲话了10块钱给那么一大包呢，现在茶叶沫子100多块钱一斤了，她说你说啥不涨价呀？这老大姐就说，说大林老师啊，当你告诉我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赶上活动和80块钱一天喝2块多钱，哎呦，我听到这消息我都特别的激动，就我打电话那个手都是颤抖的，我就生怕我参与不上，我紧张我着急呀。他讲话了，你现在黄瓜啊2、3块钱一斤，对吧？那天小孙子来了，曹操要吃西瓜，我给买了一个5块钱一斤，一个小西瓜不大，一个接近40块钱。你说现在啥不会呀？但是就在大林老师这儿，嗯，赶紧这儿买能治病的啊，能让咱身体健康的药，它就不贵。就在大林老师这儿，钱叫钱。这老大姐讲话了，我就糖尿病啊，这蜂王浆冻干粉呐，这药就最适合我。那么当你吃上这药以后，我告诉你，你降糖药你慢慢的你都能少吃了，你有一天你会彻底不用吃了，胰岛素慢慢的你打的都少了，你终有一天你都不用打了啊，慢慢的就用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把你的这个胰岛素降糖药逐渐逐渐就给替代了。你相信我会有那么一天的，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它不是异性糖尿病啊，我说这话你能理解不？你得的不是异性糖尿病，你不是先天就有的，你得的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可以说专门为了糖尿病患者而设计的，因为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多肽，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你降血糖，帮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帮你防治糖尿病。现在糖尿病人多多呀，对吧？有很多人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能改善糖耐量，能平稳血糖，能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它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你没有三价铬即使有再多的胰岛细胞也没用，不干活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人这一辈子身体内会有6到7毫克的三价铬，它主要存在胰岛细胞里面。每一个胰岛细胞说想正常工作，想正常平稳血糖，就需要消耗2个铬原子，你这样才能让血糖正常。那么当你出现三价铬不足的时候，你身体的胰岛素包括胰岛细胞对你这个血糖就降不下来了，所以你血糖会高啊，尿糖会高，所以会出现什么糖尿病。那么你血糖高，你作为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的这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

外界来补充。啊，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或者血糖不稳，常年需要吃降糖药或打胰岛素，那么当你用上这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之后，慢慢的你胰岛素和降糖药就能少用了。因为你有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所以你血糖慢慢就会平稳，就会帮你降血糖、平稳血糖。你比如说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啊，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会给你造成什么胃肠不适，那会加速你的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你包括胰岛素，你长时间用到后期身体会产生大量毒素，就这种毒素啊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会给你造成水肿，看东西眼睛视物模糊。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啊只负责降血糖，至于说你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产生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伤害，这人家西药就不管了。你像咱们医院啊，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它降糖降脂降压它不一样，关键它没有副作用啊。你比如说对糖尿病患者来讲，这简直就太合适了，这就相当于量身打造的一样，所以让你吃出好的血糖，吃出一个好的血脂，让你吃出一个好的血压，吃出一个好的心脑糖，吃出一个好的肝胆消化。我讲话，有糖尿病的你就吃，最起码你降糖药少吃了，最起码你糖尿病见好了啊。有高血压的你就吃，有高血脂、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吃，有肝胆疾病的、脾胃疾病的、消化不好的你就吃，就没毛病的你吃了也好。我讲话，它又能帮助你降血糖、平稳血糖，又能降血脂、稳定血脂，又能够降血压、稳定血压、平稳血压，而且又能够壮骨，又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又能养胃，又能有助于消化，又能够帮助我们保肝利胆，又能够滋补强壮。讲话吃去呗，关键是啥，便宜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明白吧？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百的药现在五六百块钱啊，我现在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赶上活动80块钱，你怕啥呀，对不？谁现在还能拿不出几十块钱来？所以你记住，你吃就比不吃强，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哪怕你就用它去预防呢，对不对？你防住了这一次意外，这钱是不是都值得？所以啥也不用担心啊，啥也不用担心，因为这是中药饮片，这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啊，这是世界上仅有的能够同时降三高的蜂王浆，世界就中国有，中国就咱们这儿有，所以你就拿它当普通的蜂王浆吃，特别省事，打开一倒，对吧？倒口中、舌下啊，还是嘴里，喝点水就下去了啊，或者舌下让它自己去化掉，吃起来也特别简单，特别省事。我讲话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压平稳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糖就稳定了啊，不理会当中呢，这个血脂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啊，包括你那肝胆啊、胃肠啊、消化吸收啊，哎，慢慢都好了，就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能好。所以你记住，这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所以平时你怕三高的你就吃它，你怕炎症的你就吃它，平时肝不好、胃不好、脾不好啊，肠道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你就吃它，纯天然、纯绿色的，这真正的纯天然的。而且你要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叫什么，王浆酸，它就像我们脑细胞里边的保安，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这蜂王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在讲话叫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

细胞防锈剂，说的最直白一点，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说经常的你去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这大脑啊，它会感谢你的，你的记忆力会升级，50岁能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克的蜂王浆，三个月以后就被那个电话号码的成功率从 40% 提升到 63%。 电话号码啊，就那一串数字，你以为好背呢？它都是没有规律的，对不？记忆核心区域的血流量能增加 19%。 所以药用级的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那老年斑的面积减少 37%。 更主要是啥，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 15%， 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 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 40%。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就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的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你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的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就祁连山那边啊，它那边的那个蜜蜂啊，大部分都是野蜜蜂，因为它整个是祁连山山脉啊。什么叫山脉啊？山脉它就不是一座山，它是一片山，所以它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有功效啊！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等，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都能够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这款。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为什么非得给它做成冻干粉？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那不对，过去啊，以前我就吃过，那就尝一下就行啊。那过去你吃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这温度一高，马上就坏了，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啊，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那生产成什么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啊，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在正常常温啊，就在那放着就行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甚至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
所以你根本

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一般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五个不好，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血压不好的人，血糖不好的人，你去吃它。两个衰弱，那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是啥呀？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它不是说死贵死贵的那种，在医院是158一盒，贵吗？你说它158，它是什么暴利？对吧？它又不是说一天158，它是半个月，医院这一盒能用半个月158。你现在咱说你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就得70-80甚至80-90块钱？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纯蜂蜜，那都100多块钱。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呢？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你像那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啊，糜烂性胃溃疡的啊，胃糜烂的，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特别的养胃，对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个偏方说用那个鸡蛋啊，对着蜂王浆一起煎，完事不放盐，你就吃吧啊，吃上几回你那胃就明显的舒服多了，什么老胃病啊啊，胃炎的，胃溃疡都能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特别友好。你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上不来的，排泄不好的，你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吃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是血压高啊，血糖高的，包括刚才咱说那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是咱们赶上了啊，院长给照顾，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对吧？咱说了医院是158，他哪有什么暴利呀、啊、嗯，现在呢又团购的价格120一盒，对吧？这就一盒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你拿上十盒，额外多给你两盒，相当于一盒是100块钱，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五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咱不说别的，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就吃呗。哪怕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也没啥收入啊，身体还不好啊，吃别的药太贵的我吃不进，那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还能吃，血压血糖不好的都可以吃啊，包括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神经衰弱的都可以吃。讲话了，我现在条件不好啊，但是我想治病，我想经济实惠点，性价比高点，那你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最高了。另外你像拿30盒的更合适了，院长这块给额外照顾，30盒能多给15盒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喝80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使劲吃啊，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有退休金的啊，咱老两口啊，你一起吃，对不对？一个别落下。那钱是干啥？钱就是用来花的，你记住，钱就是花的，那钱要是不花那就是白纸了，对吧？你说那钱往那一放有啥用啊？你看着那钱，你饿了你能吃钱不？你是不是得把它花出去啊？你有病了啊，你瞪眼珠瞅那钱，你生那病就好了吗？不是吧？你是不是得拿着钱到医院？但是你那点钱在医院还未必能够呢，是不是？所以有退休金的老两口一起吃，我建议啊，你拿30盒这个合适，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的，也不用说非得放冰箱啊，放冰柜的，常温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就吃它，
脾不好的你去吃。

0: 肝不好的你也吃，气周不好的，肠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血糖血压不稳定的啊，身体衰弱的，是不是容易感冒的啊，干点活呀就呼哧带喘的，动不动就出一身汗的，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怕动静的，是吧，谁喊一嗓子给自己加一激灵，心扑腾扑腾的，完再就是睡不着觉的，讲话了吃去呗，性价比高，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10盒额外多给2盒，那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额外多给15盒，才合着80多块钱一盒，合适吧？你这就等于什么？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吃去呗，对不对？这也算是给自己一次机会，是不是？怎么的也总比咱们吃那点西药片的强啊。所以记住了，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那今天几号了？今天22号了，咱得抓紧时间呐，机会就这一次，那院长都说了啊，就这一次，以后谁再要啊，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158一盒，还没有任何优惠，而且一次最多只能开2盒一个月的，对吧？所以说咱们赶上这机会了，能用的你就用一用，不亏你，真是你用了你不吃亏，所以我说呀，你把握好这机会，所以记好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啊，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0: 欢迎。
4: 我叫王丽，今年63岁了。
0: 啊，岁数不大。

0: 次是在把描述给你先画，我就想请你给我报个六十九的那个方向的动单审
1: 啊。
0: 我听你讲这吧已经很甜了
1: 啊，
0: 感觉吧这个药吧还真不错，
1: 是
0: 我和老伴吧真的都想吃
1: 啊。六十盒俩人用，跟老伴一起用是吧？
0: 嗯，对。
1: 行啊，就我讲话嘞，有这机会能用啊，跟老伴俩人一起用啊，就像咱说一个人好不算好，全家都好那才算好呢。
0: 那个松花江吧我以前也听说过，自动都会好，但是很贵、
1: 嗯、贵，
0: 咱这个普通老百姓吧也没打听很。
1: 嗯，
0: 哎，真的，你这前两天讲那个医院的呢才158块钱。
1: 对，
0: 所以这个呢还是医院级的药品，走了好几个药房吧我也看了一下
1: 啊，行，打听打听。
0: 对，我一看吧，都一般都是保健品的，不是药。
1: 没错。
0: 而且呢，这价格吧还都不便宜。
1: 嗯。
0: 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咱不行，咱就买点大林老师这个双黄江豆干粉吧。
1: 嗯，老伴看一下。
0: 老伴说的，行，这价格能接受。
1: 啊，认可。
0: 嗯，对。这没想到呢，这回呢，你给我们申请这个活动呢，还更合适的。
1: 对。
0: 嗯。对了，在线上赠送了，
1: 嗯，
0: 相当于。这吃完就能半价了，
1: 对，
0: 一个盒子才合着80多块钱，
1: 嗯，
0: 80块钱吧，太合适了。嗯，所以我老爸一听嘛，这80块钱能接受啊，就让我说订了6个盒的
1: 啊，
0: 所以就麻烦了，你等不上了。
1: 嗯，不麻烦。
0: 嗯
1: 啊，其实有的时候咱们之前呢先打听打听，讲话呢你先比一比啊，你看一看，就是说大林这块给大伙啊提供的这药就到底咋样。对不对？
0: 嗯，
1: 哎，有时候一比较你就比较出来了。
0: 嗯、
1: 啊，咱们这是医院用的，药用级的啊，功能主治的啊，而且呢，都是地道的蜂王浆啊，而且还是冻干粉。你看它那个成分上没别的，就是蜂王浆冻干粉。
0: 嗯
1: 啊，况且咱说这价格啊，医院158啊，咱们有赠送，完了之后每个还能给你再往下减38块钱。所以平均下来，你说我订30盒这个是最合适的了，一会儿再合着80来块钱，慢慢用去呗，对不对？哎，咱说你上岁数的，你就像咱们这年龄的，你是不是身上也有一些毛病啊？
0: 没有，我现在就是我自己，我先说我自己哈。
1: 嗯。
0: 我爸也是有三高。
1: 嗯。
0: 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也高。
1: 你看看。
0: 但是现在吧，这个血糖呢是属于偏高，就是糖前吧。
1: 嗯，
0: 也就6.8左右吧。
1: 嗯，
0: 但是说吧，这个你这样呢也是重点就行。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呢也没吃药。
1: 没吃
0: 药。嗯，对。
1: 啊，
0: 我现在主要的呢就是血脂和血压就是高。嗯，
1: 啊，
0: 再有一个呢，我去年我妹妹吧就是心梗就突然去世了。
1: 嗯，
0: 哎呀，这一下给我打击挺大呀。
1: 咋的？
0: 不到60岁呀。
1: 哎呦，
0: 所以他之前吧就是血脂和血压都高，这个可能是咱们家有这个遗传的高血压吧。我这血压高吧，一量是高，但是我平时没啥症状。
1: 你这更不好。
0: 啊，这现在没大回事啊。
1: 就
0: 是我妹妹突然离世了，我真害怕了。
1: 是吧？
0: 我现在吧，我这个天天这药都不离手了，就是吃呢。
1: 嗯。
0: 一般就是高的时候吧，它就178左右了。
1: 嗯。
0: 所以说我用药之后呢，105左右。
1: 嗯。
0: 就是血脂吧哈，我是全年龄检查，
1: 嗯，
0: 所以每次呢都是我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啥的都超标了。
1: 超标啊。
0: 嗯，就让我饮食上少油啊少盐啊。
1: 对。
0: 我也注意了，但是呢，
1: 嗯，
0: 这指标一直不下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还有脂肪肝。
1: 嗯。
0: 我这是从去年开始嘛，对吧，
1: 嗯，
0: 啊，这杂叉针吧我现在也吃的。
1: 啊，
0: 这样子降压的药吧我也都用了。嗯。嗯，但是这样的话我今天能出去复查去吗？
1: 嗯，
0: 这些指标吧哎呀还没达到正常值。
1: 都不正常。
0: 所以吧，对，我现在把脖子还开始难受。
1: 嗯，
0: 就像颈椎不好啊，我就寻思排个片儿去。
1: 嗯，
0: 这个颈椎脉啊椎间脉啊都排了。
1: 嗯，
0: 这个结果出来哎呀还说我现在还有2小斑块呢，1.5左右。
1: 就是慢斑块。
0: 对，我现在开点药我现在是吃了。
1: 可得注意。
0: 所以大林老师也说吧，现在这就是反正你发现点啥有点什么指标不正常，发现了小斑块我去一趟医院检查了就得不少花钱。
1: 那肯定。
0: 但现在吧，
1: 嗯，
0: 还没咋地。
1: 嗯，
0: 但是去先检查一 点都得花3000块钱。所以我现在我就合计啊，还不如吃点就是你这个凤凰胶冻丸粉呢。我吃一点吧，这个对心脏也好，对肝脏也好。你看我吃是不是也可以吃啊？
1: 当然可以了。
0: 嗯
1: 啊，就像你现在这情况，本身你就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我之前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就咱们这个蜂王浆它适合什么样人群呢？就五个不好的，血糖血压不好，血脂不好的，对不对？你包括那身体衰弱的，神经衰弱都适合去用啊。尤其像你这种啊，身上有病但是症状不明显的，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对不对？啊，所以咱们现在有这机会，你看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一比较它真不贵啊，80来块钱一盒，能吃半个月，对不对？
0: 对，
1: 那咱就用了呗，对不对？
0: 对的，老师啊。我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1: 老伴儿身体咋样？
0: 老伴
1: 不好啊，
0: 心脏不好。他吧有那个房上的早搏
1: 啊，
0: 就是总偷停啊，心率还不齐，平时也不是够快够慢呐、总感觉心慌。你就听他说话吧，总是像大喘气似的，
1: 是
0: 总是有气无力啊。
1: 哎呀，
0: 睡觉不好，然后呢，还有就腹泻，肠胃还不行。
1: 你瞅瞅，
0: 每天天没亮呢就得去上厕所。
1: 啊，
0: 大伟老师，你说他要这种情况是吃也行啊？
1: 可以呀、这是属于脾胃不好、心脏不好的，啊，可以用，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们老两口的这情况。在咱们国内它绝对不是偶然，就是很多家庭都存在的啊，就是上了岁数老两口的身体都不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该治的治，该调的调啊。还是那话，你每天你说我一天我光吃药我花10块钱20块钱，这都不算啥大钱，对不对？因为你上岁数了，就像咱吃饭似的，你吃饭你就得花钱，对不？但是你说我要上医院，我住 ICU， 我做手术，这就叫大钱了，是不是？所以平时咱花点小钱，好好的给这身体保养保养，最起码咱不用到医院住院了，咱不需要做手术了，完了孩子们也不需要啊总惦记了。
0: 大伙儿，啊，好，太好了，谢谢了啊，老师。
1: 哎，好嘞，好，
0: 哎，
1: 再见，
0: 谢谢。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赵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想问问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要3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
1: 30盒的可以啊。
3: 我听这个活动吧好几天了。也就给我着急坏了，我怕我是沈阳的地方没有了。
4: 我是沈阳的。
1: 现在咱们正在报名期间呢，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姓名啊电话呀留好了就行。
3: 主要是这个蜂王浆之前吧我有幸用到过
1: 啊，
3: 但后来我就发现这东西不知不觉就没了，之后托人买过两回，但跟以前的吧都不一样，也就不用了。正好听你讲到你们院这个是药用的药品是吧？而且含量的纯度挺高。
1: 是啊，
3: 关键是价格也太便宜了。看了30盒送15盒，合着一盒才80块钱呢，太合适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咱有账不怕算，一算你就知道了合适。
3: 所以这回吧，我说我订上30盒，慢慢。

0: 吃呗。你讲的这个保质期还挺长的呢，三年呢，三年还不能过期。
1: 过不了期，你怎么样的病情呢？
0: 我之前吧有风湿，还有那个股骨头坏死。
1: 啊。
0: 常年呢吃一些那个激素的药。
1: 是啊。
0: 不吃药啊，这关节疼的就受不了啊。
1: 啊。
0: 这不是那个头几年嘛，股骨头做了置换手术。
1: 啊。
0: 那常年吃这些药吧。给我这个脾胃都吃坏了，完后来给我孩子上学呀，又操心你家里行琐事啥的，也是越来越难受。前几年再吃这些药，一下胃就受不了了。原先嘛就是浅表性的胃炎，原来
1: 就
0: 最近检查都是糜烂性胃炎。
1: 你这是胃病加重了呗？
0: 你对呀，还伴有萎缩，不知道饿也不想吃饭，一看那饭吧都饱。
1: 哎呀，
0: 吃完饭还烧心，哎呀，这个可难受了，太反酸。
1: 饮食不行，吃饭不行，胃不行啊，这身体挺
0: 不舒服。胃里边不舒服啊，现在整个人一吃不好饭，不就瘦了吗？
1: 对，
0: 比以前瘦了不少了。
1: 啊，
0: 以前那个1.57米的个，120多斤还行，现在都剩100斤了。完了，经常还觉得浑身没劲儿、乏力，干点活也不行。是不？你说我们这人吧，还不是那种懒人，
1: 啊、
0: 就是干不动了吧，还是那个也想干的。
1: 啊，
0: 就是、
1: 闲不住啊，有活就想干。
0: 人，我感觉，
1: 是眼里都是。
0: 那个大便嘛也不咋好，也不行。你都不知道，你都上厕所呀，就和那个上刑一样，排完那便呢，都满头大汗呢。我还不是便秘，不是说像别人好几天不排，我还天天能排，就是大便干燥费劲，
1: 这排便也没劲
0: 吧，特别干，就是后边又是不成形的了，有好几次给那肛门都讲话都撑出血了呢，可痛了，
1: 哎呀，
0: 然后我要是吃点凉的或者吃的不对了，那就肚子疼。
1: 啊，
0: 对，马上都得去上厕所，大便也就不成形的。
1: 哎呦，肠炎，
0: 几年这几年一直都是这样。
1: 对，你有的时候有些咱们说慢慢的就是这个胃病啊，就转化成老胃病了，而且不是一种。
0: 年龄大了，你就各个器官也都衰竭了。
1: 对，
0: 再加上再有点老毛病，这不是身体它就急剧的不好吗？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对，
1: 吃饭都吃不好。哎，身体又添一个毛病啊！
0: 是，但是吧，我不是说原先我用过点那个蜂王浆吗？那时候那个肠胃还没这严重呢。
1: 啊。
0: 那时候我觉得吧，心脏好点，晚上睡觉呢也比原先踏实多了。
1: 啊。
0: 我关节那个疼痛也减轻了。
1: 啊。
0: 要不以前风湿关节炎，到一下雨那个阴天了就可严重了。那会我就觉得轻松多了，通过吃那个蜂王浆，体力方面也有变化，
1: 是吧？
0: 之前我做检查的时候都说我胃里边那时候还长那个息肉了，当时吧我把那个大的呀直接就给那个切掉了，完了说还有个小的，让我吧得定期复查复查，之后我复查我也去了，完说那个小息肉竟然还没有了。
1: 啊，那多好啊！
0: 完，我估计可能是跟我那时间吃那个蜂王浆肯定是有关系，要不然它不能呆呆的，它就没了，不是吗？
1: 对对对，
0: 我对这个蜂王浆就是很认可。
1: 啊，
0: 但是这后来吧，再想买呢，还买不到
1: 了。
0: 是的，这几年为了治我这个胃肠啊，也没少花钱。但一直也没好，一直
1: 没好。
0: 完，但是这回吧，正好听您这个讲那个蜂王浆炖肝粉，你还是药品级的，我觉得肯定是错不了，所以我就着急的你报名了。
1: 我理解了啊，的确是这么个情况啊。咱说了，你要是用对了，就像说最初咱用的，就是属于药品级的蜂王浆，那肯定啊，它对胃肠。对我们血压呀、血糖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养护作用。但是为啥后期就没了呢？这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讲话了，有些人呢做做他就不好好做了，讲话抽条，啊，光想着挣眼前这点钱了，甚至说弄虚作假了，啊，

0: 就像你说的，也特别管用，但是
1: 好吃
0: 完之后
1: 想，
0: 对呀、啊，吃完之后它效果不行，那就是啥呀？它那个成分不纯了啊，甚至有的它就不是这个蜂王浆，它是啥呀？
1: 用的那里边又加啥了呢？
0: 对，有的是蜂蜜水。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甚至有的就是用那个香精调出来的，啊，就像有些人喝那酒，它不是粮食酒，勾兑的，对不对？哎、啊，是一个道理，所以最终就导致咱达不到预期的这种效果。
1: 嗯嗯。
0: 那咱们这款是医用级的，这是国家批复的，啊，都是有药品许可证的。啊，
1: 对，我
0: 哎，都是有那功能主治的，所以说你就放心用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本身蜂王浆它是好东西，而且现在又是冻干粉，啊，保质期三年，服用也非常方便，而且咱们身上的的确确有着咱们蜂王浆冻干粉能够帮助你调理啊，帮助你治疗的一些疾病，而且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也实惠，这一盒下来才80来块钱。啊，30盒送15盒，这一盒才合着80来块钱，用去呗。我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
1: 这个我听你的，这个3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一定得给我登记上啊。
0: 行，你放心吧。
1: 去呀。
0: 啊，一会儿啊，你就把你的姓名啊、电话呀、啊、给学生再留一下。
1: 行。
0: 哎，那我这就不记录了啊。
1: 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1: 谢谢。好，再见。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刚才呀、 就是在跟大伙约会之前，我看到一视频，视频当中啊，是重症监护室的一个大房间，很大很大一房间，摆放着一张张的床，你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就没有人说话，只有机器的声音，就是滴滴滴，嘣嘣嘣啊，巴巴巴巴，声音呢就像催眠符，就像催眠的在。所以那一刻你会特别感慨，什么在乎退休金多与少啊，什么在乎子女行与不行啊，争不争气啊，啊，什么小孙子考试考得好不好啊，就那一刻你会特别特别的感慨，什么都不重要了，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只有你健康的活着才是真的。人这一辈子争来争去的有什么意思啊，只不过是一场空，不要活得那么累，一切都不属于你，我们只是过客，就是过好这几十年。你说那人那活着得有意义啊，对不对？那什么叫有意义啊？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着，别有啥大毛病。所以我一说到病，我想问大伙一问题，就你痛恨疾病不？你痛恨自己身上的那病吗？你像糖尿病患者，你痛恨糖尿病吗？痛恨它带来的并发症吗？高血压患者，你痛恨这高血压不？心脏病患者，你痛恨这心脏给你带来的各种憋闷啊、疼痛啊，甚至说带来的这种恐惧，什么恐惧啊？就有一天突然出现心梗啊、心衰呀、啊、

实啊，你痛恨不？我告诉你，我作为大夫，我痛恨疾病。我见过多少人因为糖尿病眼病瞎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整日在黑暗当中度过，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截肢的，就是腿截肢的，终身坐着轮椅的，画地为牢，太多了。我见过多少人因为高血压，因为冠心病、心梗、猝死的，脑中风、脑溢血突发，人就这么没了。有的瘫痪的啊，这一辈子下不了床、下不了炕的，甚至说就这么等着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终结，一点点结束。所以你不痛恨疾病吗？很多患者说，我痛恨有啥用啊，啊，这病一辈子也治不好，这病得吃一辈子药，糖尿病患者得吃一辈子降糖药，高血压患者得吃一辈子降压药、降脂药，心脏病患者得吃一辈子抗凝药、降血脂药。很多人说，哎呦，没办法啊，那我怎么就这么不信呢？谁说糖尿病不能治？谁说糖尿病就一定得出现并发症？谁说高血压不能治？谁说高血压就得一定会得脑溢血、脑血栓？谁说这个心脏病患者就一定得死在心梗上？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那长寿都是给别人说的，那活到88、99都是说别人活的。我不知道大家你了解不了解沂蒙山？沂蒙山那个地方啊，很贫瘠，但是呢产蜂蜜，蜂蜜多，所以蜂王浆人家打小就吃，所以你看一个个的那身体都很壮实。所以为啥吃蜂王浆能够滋补强壮啊？就在这儿了，因为首先它养胃助消化化积食，再一个有机会啊，你去沂蒙山看看，真正沂蒙山的人，你看有几个有风湿骨病的？你别看他生活条件苦，但是他身体条件好啊。咱也别说一个没有，对吧？没有那绝对的，几乎很少很少，而且他们的牙口都特别好，甚至几乎是满口牙，而且牙还很白呢。这就跟他们长期吃这个蜂王浆有直接关系，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为啥能降血压呀，降血糖、降血脂啊，就现在发现蜂王浆里边含有钾，钾就可以使人的动脉血管在高压的时候保持稳定，能减少中风的危险出现。同时蜂王浆这药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所以长期吃对人身体非常好。那你像我给大伙带来的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有糖尿病的你吃上非常好，有高血压的你吃的非常好，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人吃的都非常好啊，包括有风湿骨病的你吃去吧，非常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的非常好啊？因为咱们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能降血糖，能平稳血糖。那为啥能够降血糖啊？又为啥能够降血压呢？为什么又能够降血压又能够平稳血压呢？我告诉你原因，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王浆酸和类胰岛素多肽。你比如王浆酸，王浆酸这种物质对血管血脂非常好，它里边含有亚麻酸，又称为不饱和脂肪酸，又叫维生素 E。我一说维生素 E， 是不是咱大伙不陌生啊？说这东西好像能软化血管，对吧？所以对我们身体有诸多的好处。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防血栓、抗凝，包括治疗男同志那个前列腺的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降解血栓，可使血液流通更加顺畅，可使血压降低，那还具有改善过敏、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抑制衰老，增强智力，保护视力，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有

类似于阿司匹林的那么个作用。阿司匹林大家都知道吧，是不是能够抗凝抗酸，使我们这血液不易凝结。咱们这款蜂王浆它就具有什么呢，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喝它，对你身体是不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对你血压血脂是不是有很好的调节平稳作用。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的类胰岛素多肽，为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多肽。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它对血糖啊、胰岛素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直接降血糖，能直接营养我们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胰岛细胞。如果说往深了研究，这个类胰岛素多肽呀能分解出三价铬，这个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胰岛素合成的多了分泌的多了，它是不是就能够起到一个平稳血糖了，改善我们糖耐量了，降低我们的空腹血糖餐后血糖还有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对不对？我不跟大伙讲过吗，就早些年我们医院做过这方面测试，找了大约有180名糖尿病患者，为期连续观察三天啊，让他们这三天呢持续的去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吃这药，然后观察他们空腹及餐后还有餐后两个小时包括糖化血红蛋白各方面的变化，结果发现就这些人他的这些方面真有明显改善。你像我们口服降糖药的，它降的是餐前餐后的血糖，所以对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它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深层次的血糖它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根本起不到治疗作用，就是降糖应急控制。那么我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当中含有类胰岛素多肽，它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能从糖尿病人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的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冻干粉适用于糖尿病啊，适用于高血压病人，是我们目前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国家承认的功能性蜂王浆。所以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脑病患者、脑血栓患者，蜂王浆冻干粉给他吃上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一样可以降血糖，而且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降糖不伤身体，降脂不伤血管，心脑糖风湿骨病患者全都能够使用。所以啊，所有的人全都能用它，你就没有疾病的你就当保健了，因为药盒写着呢，用于滋补强壮，这一大盒医院是158，给大家120块钱，还有优惠，对不？你像这次咱们10盒多给2盒啊，20盒就多给5盒，30盒就多给15盒了，平均下来合着80多块钱一大盒，这一大盒能吃半个月，一天合着2块多钱。你现在最便宜的一瓶矿泉水是不是还得3块多钱呢？啊，好一点的矿泉水甚至都有7、8块钱10多块钱的，就3块钱，这都是便宜的矿泉水了。我讲话了，你吃的药用级的蜂王浆比你喝水都便宜了，对吧？咱就卯足劲儿去用，赶上活动了，一个月100多块钱足足的了。论我讲话了，你就没有劳保没有退休工资你也能吃得起啊，对吧？一个月100

块钱拿不出来吗？你像昨天沈阳有个老大姐还说呢，那天呢就合计煮点茶叶蛋，她上那个卖茶叶的那地方，她就跟我讲说，现在这个茶叶沫子都100多块钱一斤了，过去她讲话了10块钱给那么一大包呢，现在茶叶沫子100多块钱一斤了。她说你说啥不涨价呀？这老大姐就说，说大林老师啊，当你告诉我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赶上活动和80块钱一天和2块多钱，哎呦，我听到这消息我都特别的激动，就我打电话那个手都是颤抖的，我就生怕我参与不上，我紧张我着急呀。他讲话了，你现在黄瓜啊2-3块钱一斤，对吧？那天小孙子来了，吵吵要吃西瓜，我给买了一个5块钱一斤，一个小西瓜不大，一个接近40块钱。你说现在啥不会呀？但是就在大林老师这儿，嗯，赶紧这儿买能治病的，啊，能让咱身体健康的药，它就不贵。就在大林老师这儿，钱叫钱。这老大姐讲话了，我就糖尿病，啊，这蜂王浆冻干粉呐，这药就最适合我。那么当你吃上这药以后，我告诉你，你降糖药，你慢慢的你都能少吃了，你有一天你会彻底不用吃了。胰岛素慢慢的你打的都少了，你终有一天你都不用打了啊，慢慢的就用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把你的这个胰岛素降糖药逐渐逐渐就给替代了。你相信我，会有那么一天的。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它不是异性糖尿病啊，我说这话你能理解不？你得的不是异性糖尿病，你不是先天就有的，你得的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可以说专门为了糖尿病患者而设计的，因为里边含有类胰岛素多肽，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你降血糖，帮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帮你防治糖尿病。现在糖尿病人多多呀，对吧？有很多人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能改善糖耐量，能平稳血糖，能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餐后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它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胰岛细胞不干活；你没有三价铬，即使有再多的胰岛细胞也没用，不干活，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人这一辈子，身体内会有6到7毫克的三价铬。它主要存在胰岛细胞里面，每一个胰岛细胞说想正常工作，想正常平稳血糖，就需要消耗2个铬原子，你这样才能让血糖正常。那么当你出现三价铬不足的时候，你身体的胰岛素包括胰岛细胞对你这个血糖就降不下来了，所以你血糖会高啊，尿糖会高，所以会出现什么糖尿病。那么你血糖高，你作为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的这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啊。你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或者血糖不稳，常年需要吃降糖药或打胰岛素，那么当你用上这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之后，慢慢的你胰岛素和降糖药就能少用了。因为你有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所以你血糖慢慢就会平稳，就会帮你降血糖、平稳血糖。你比如说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啊，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会给你造成什么胃肠不适，那会加速你的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你包括胰岛素，你长时间用到后期
身体会产生大量毒素，就这种毒素啊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会给你造成水肿，看东西眼睛视物模糊。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啊只负责降血糖，至于说你会不会出现并发症，会不会产生副作用，会不会造成伤害，这人家西药就不管了。你像咱们医院啊，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它降糖降脂降压它不一样，关键它没有副作用啊。你比如说对糖尿病患者来讲，这简直就太合适了，这就相当于量身打造的一样，所以让你吃出好的血糖，吃出一个好的血脂，让你吃出一个好的血压，吃出一个好的心脑糖，吃出一个好的肝胆消化。我讲话，有糖尿病的你就吃，最起码你降糖药少吃了，最起码你糖尿病见好了啊。有高血压的你就吃，有高血脂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就吃，有肝胆疾病的脾胃疾病的消化不好的你就吃，就没毛病的你吃了也好。我讲话，它又能帮助你降血糖平稳血糖，又能降血脂稳定血脂，又能够降血压稳定血压平稳血压，而且又能够壮骨，又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睡眠，又能养胃，又能有助于消化，又能够帮助我们保肝利胆，又能够滋补强壮。讲话吃去呗，关键是啥，便宜啊。你就记住一点，人到老有啥不如有个好身体，明白吧？身体要好比啥都强。你说深百的药现在五六百块钱啊，我现在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赶上活动80块钱，你怕啥呀，对不？谁现在还能拿不出几十块钱来？所以你记住，你吃就比不吃强，你用了就比不用强，哪怕你就用它去预防呢，对不对？你防住了这一次意外，这钱是不是都值得？所以啥也不用担心啊，啥也不用担心，因为这是中药饮片，这是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啊，这是世界上仅有的能够同时降三高的蜂王浆，世界就中国有，中国就咱们这儿有，所以你就拿它当普通的蜂王浆吃，特别省事，打开一倒，对吧？倒口中、舌下啊，还是嘴里，喝点水就下去了啊，或者舌下让它自己去化掉，吃起来也特别简单，特别省事。我讲话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压平稳了。不知不觉当中啊，你血糖就稳定了啊，不理会当中呢，这个血脂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啊，包括你那肝胆啊、胃肠啊、消化吸收啊，哎，慢慢都好了，就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能好。所以你记住，这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所以平时你怕三高的你就吃它，你怕炎症的你就吃它，平时肝不好、胃不好、脾不好啊，肠道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的，你就吃它，纯天然、纯绿色的，这真正的纯天然的。而且你要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叫什么？王浆酸，它就像我们脑细胞里边的保安，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那么这蜂王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讲话叫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中第四种物质叫维生素 B 族，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防锈剂，说的最直白一点，能保护大脑不生锈。所以说经常的
你去吃这个蜂王浆，

对不？记忆核心区域的血流量能增加 19%， 所以药用级的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那老年斑的面积减少 37%。 更主要是啥，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蜂王浆能让我们的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 15%， 就相当于每天快走1小时。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加快 40%。 你就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啊，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就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的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啊。你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的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就祁连山那边啊，它那边的那个蜜蜂啊，大部分都是野蜜蜂，因为它整个是祁连山山脉啊。什么叫山脉呀？山脉它就不是一座山，它是一片山，所以它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有功效啊！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等，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都能够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这款。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为什么非得给它做成冻干粉？因为蜂王浆啊，它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那不对，过去啊，以前我就吃过，那就常温一下就行啊。那过去你吃的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储存，你稍微这温度一高，马上就坏了，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啊，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那生产成什么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啊，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在正常常温啊，就在那放着就行了。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甚至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啊。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5个不好、胃不好的人、脾不好的人、肝不好的人、血压不好的人、血糖不好的人你去吃它，2个衰弱啊、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是啥呀，你像咱们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它不是说死贵死贵的那种，在医院是158一盒，贵吗？你说它158，它是什么暴利，对吧？它又不是说一天158，它是半个月。

医院这一盒能用半个月，158。你现在咱说你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就得70-80甚至80-90块钱？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纯蜂蜜，那都100多块钱。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就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呢？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点真行。你像那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啊，糜烂性胃溃疡的啊，胃糜烂的，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特别的养胃，对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个偏方说用那个鸡蛋啊，对着蜂王浆一起煎，完事不放盐，你就吃吧啊，吃上几回你的胃就明显的舒服多了，什么老胃病啊啊，胃炎的胃溃疡啊，都能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特别友好。你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上不来的，排泄不好的，你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吃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就是血压高啊血糖高的，包括刚才咱说那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是咱们赶上了啊，院长给照顾，给了一个团购的价格，120块钱一盒，对吧？咱说了医院是158，他哪有什么暴利啊。嗯，现在呢又团购的价格120一盒，对吧？这就一盒便宜了38块钱，然后呢你拿上十盒，额外多给你两盒，相当于一盒是100块钱，合适吧？你吃去呗。你拿20盒，额外多给你五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咱不说别的，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就吃呗。哪怕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也没啥收入啊，身体还不好啊，吃别的药太贵的我吃不起，那你就吃这个，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还能吃，血压血糖不好的都可以吃啊，包括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神经衰弱的都可以吃。讲话了，我现在条件不好啊，但是我想治病，我想经济实惠点，性价比高点，那你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最高了。另外你像拿30盒的更合适了，院长这块给额外照顾，30盒能多给15盒呢。我算了一下，相当于喝80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使劲吃啊，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省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我讲话，有退休金的啊，咱老两口啊你一起吃，对不对？一个别落下。那钱是干啥？钱就是用来花的，你记住，钱就是花的，那钱要是不花那就是白纸了，对吧？你说那钱往那一放有啥用啊？你看着那钱，你饿了你能吃钱不？你是不是得把它花出去啊？你有病了啊，你瞪眼珠瞅那钱，你身上的病就好了吗？不是吧？你是不是得拿着钱到医院？但是你那点钱在医院还未必能够呢，是不是？所以有退休金的老两口一起吃，我建议啊，你拿30盒这个合适，性价比高，保质期3年的，也不用说非得放冰箱啊，放冰柜的，常温它也不坏。胃不好的你就吃它，脾不好的你去吃，肝不好的你也吃，吸收不好的，肠胃不好的你吃去呗，血糖血压不稳定的啊，身体衰弱的，是不是容易感冒的啊，干点活呀就呼哧带喘的，动不动就出一身汗的，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怕动静的，是吧？谁喊一嗓子给自己加一激灵，心扑腾扑腾的，完再就是睡不着觉的。讲话了，吃去呗，性价比高，医院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完十盒额外多给两盒，那合100块钱一盒，20盒额外多给5盒，合90多块钱一盒，30盒额外多给15盒，才合着

0: 80多块钱一份，合适吧？你这就等于什么？跟医院差一半的价格。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好的，吃去呗，对不对？这也算是给自己一次机会，是不是？怎么的也总比咱们吃那点西药片的强啊。所以记住了，19号到24号就这几天，那今天几号了？今天22号了，咱得抓紧时间呐，机会就这一次，那院长都说了啊，就这一次，以后谁再要啊，让他自己上医院开去，158一盒，还没有任何优惠，而且一次最多只能开2盒一个月的，对吧？所以说咱们赶上这机会了，能用的你就用一用，不亏你，真是你用了你不吃亏。所以我说呀，你把握好这机会，所以记好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啊，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3: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2: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我家是沈阳铁西的，
0: 欢迎。
4: 我叫王丽，今年63岁了。
0: 啊，岁数不大。
4: 我现在吧，描述给你接电话，我就想请你给我报上60盒的那个蜂王浆的冻干粉。
0: 啊。
4: 我听你讲座吧，已经好几天了。
0: 啊。
4: 感觉吧，这个药吧还真不错。
0: 是。
4: 我和老伴吧，真的都想吃。
0: 啊，60盒俩人用，跟老伴一起用是吧？
4: 嗯，对。
0: 行啊，就我讲话嘞，有这机会能用啊，跟老伴俩人一起用啊，就像咱说，一个人好不算好，全家都好那才算好呢。
4: 那个蜂王浆吧，我以前也听说过，知道的都是好，但是挺贵。
0: 贵。
4: 咱这个普通老百姓吧，也没打听他。
0: 嗯。
4: 哎，真的，你这前两天讲那个医院的呢，才158。
0: 听。
4: 对，你看吧，这一般都是保健品呢，不是药。
0: 没错。
4: 而且呢，这价格吧还都不便宜。
0: 嗯。
4: 我就跟老爸说，我说咱不行，咱就买点大人老师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吧。
0: 嗯，老爸
4: 说。老爸说的，他说行，这价格能接受。
0: 啊，认可。
4: 嗯，对。这没想到呢，这回呢，你给我们申请这个活动呢，还更合适的。
0: 对。
4: 嗯。对了，在线上赠送了，相当于这吃的就能半价了。
0: 对，
4: 这个盒呢才合着80多块钱，80块钱吧，太合适了。所以我老爸一听嘛，这80块钱能接受啊，就让我说订了6个的。
0: 啊，
4: 所以就麻烦了，你等就上了。
0: 不麻烦。其实有的时候咱们之前呢，先打听打听，讲话呢你先比一比。你看一看，就是说大林这块给大伙提供的这药用剂到底咋样，对不对？哎，有时候一比较你就比较出来了。咱们就是医院用的药用剂的功能主治的而且呢都是地道的蜂王浆而且还是冻干粉，你看它那个成分上没别的，就是蜂王浆冻干粉。况且咱说这价格医院158。咱们有赠送，完了之后每个还能给你再往下减38块钱，所以平均下来，你说我订30盒这个是最合适的了，一会儿再合着80来块钱，慢慢用去呗，对不对？哎，咱说你上岁数的，你像咱们这年龄的，你是不是身上也有一些毛病啊？
4: 我现在就是我自己，我先说我自己哈。我爸也是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也高。
0: 你看看。
4: 但是现在吧，这血糖呢是属于偏高，就是当前吧，也就6.8左右吧。但是说吧，这个你这样呢也是注意点就行。所以我现在呢也没吃药。
0: 没吃。
4: 对。我现在主要的呢就是血脂和血压就是高。再有一个呢，去年我妹妹吧就是心梗就突然去世了。哎呀，这一下给我打击挺大呀。不到60岁呀。
0: 哎、
4: 所以他之前吧，就是血脂和血压都高，这个可能是咱们家有这个遗传的高血压吧。我这血压高吧，一量是高，但是我平时没啥症状。
0: 你这更不好。
4: 这事儿没当回事儿啊。
0: 就
4: 是我妹妹突然离世了，我真害怕了。
0: 是吧？
4: 我现在吧，我这个天天这药都不离手了，就是吃呢。一般这个就是说高的时候吧，他就178左右了。所以说我用药之后呢150左右。所以这个血脂吧哈，我是天天都检查。所以每次呢都是我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都超标了。
0: 超标啊。
4: 都让我饮食上少油啊少盐啊。
0: 对。
4: 我也注意了。但是呢这指标一直不下来。还有呢就是还有脂肪肝。我这是从去年开始嘛，对吧这杂叉针吧我现在也吃的。降脂降压的药吧，我也都用了。但是这样的话，我今天能出去复查去了。这些指标吧，哎呀，还没达到正常值。
0: 都不正常。
4: 所以吧，对我现在吧，脖子还开始难受。就像颈椎不好啊，我就寻思排个片儿去。这个颈动脉啊、椎动脉啊都排了。这个结果出来，哎呀，还说我现在还有2小斑块呢，2.5左右。
0: 2小斑块。
4: 我现在开点药，我现在是吃了，
0: 可得注意。
4: 所以大林老师也说吧，现在这就是，反正你发现点啥，有点什么指标不正常，发现了小斑块，我去一趟医院检查了，就得不少花钱。
0: 那肯定。
4: 但现在吧，还没咋地。但是去先检查一通，哪去了都得花3000块钱。所以我现在我就合计，还不如吃点就是你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听你讲吧，这个对心脏也好，对肝脏也好。你看我吃是不是也可以吃啊？
0: 当然可以了。就像你现在这情况，本身你就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我之前我不跟大伙说了吗？就咱们这个蜂王浆，它适合什么样人群呢？就5个不好的，血糖、血压不好、血脂不好的，对不对？你包括那身体衰弱的、神经衰弱，都适合去用。尤其像你这种身上有病但是症状不明显的，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对不对？ 啊，所以咱们现在有这机会，你看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一比较它真不贵啊，80来块钱一盒，能吃半个月，对不对？
4: 那是对。
0: 哎，那咱就用了呗，对不对？
4: 对的，那个老师啊。我再说说我老伴儿哈。
0: 老伴身体咋样？
4: 老伴
0: 好啊。
4: 心脏不好。
0: 哎，
4: 他吧有那个房上的早搏
0: 啊，
4: 就是总偷停啊，心率还不齐，平时也是一个快一个慢呐、
0: 啊，
4: 总感觉心慌。
0: 哎，
4: 你就听他说话吧，总是像大喘气似的，
0: 是
4: 总是有气无力啊。
0: 哎呀，
4: 睡觉也不好，
0: 嗯，
4: 然后呢，还有就腹泻，肠胃还不行。
0: 你瞅瞅，
4: 每天天没亮呢就得去上厕所
0: 啊。
4: 大伟老师，你说他要这种情况是吃也行啊？
0: 可以呀、啊。这是属于脾胃不好、心脏不好的，啊，哎，可以用，而且都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们老两口的这情况，在咱们国内它绝对不是偶然，就是很多家庭都存在的，啊，就是上了岁数，老两口的身体都不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咱讲话呢，你该治的治，该调的调，啊，还是那话，你每天，你说我一天我光吃药，我花10块钱20块钱。这都不算啥大钱儿，对不对？因为你上岁数了，就像咱吃饭似的，你吃饭你就得花钱，对不？但是你说我要上医院，我住 ICU， 我做手术，这就叫大钱了，是不是？哎，所以平时咱花点小钱，好好的给这身体保养保养，最起码咱不用到医院住院了，咱不需要做手术了，完了孩子们也不需要啊总惦记了。
4: 大伟老师，太好了，我们俩都适合，
0: 适合用。我
4: 跟
0: 你
4: 说，
0: 我
4: 好走啊！
0: 啊，给你报个名，登记上。
4: 啊，好，太好，谢谢了啊，老师。
0: 哎，好嘞，好。
4: 哎，
0: 再见，
4: 谢谢。
0: 嗯，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5月19日到24日，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戴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想问问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要3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
0: 30盒的，可以啊。
5: 我听这个活动吧，好几天了。有就给我着急坏了，我怕我是沈阳的地方没有了。
0: 我是沈阳的。现在咱们正在报名期间呢，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啊，姓名啊电话呀留好了就行。
5: 主要是这个蜂王浆之前吧，我有幸用到过
0: 啊，
5: 但后来我就发现这东西不知不觉就没了，之后托人买过两回，但跟以前的吧都不一样，也就不用了。正好听你讲到你们院这个是药用的药品是吧？而且含量的纯度挺高。
0: 是啊，
5: 关键是价格也太便宜了。看了30盒送15盒，合着一盒才80块钱呢，太合适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咱有账不怕算，一算你就知道了合适。
5: 对
0: 啊，
5: 所以这回吧，我说我订上30盒，慢慢吃呗。你讲的这个保质期还挺长的呢，3年不能过期，
0: 过不了期。你什么样的病情啊？
5: 我之前吧有风湿，还有那个股骨头坏死
0: 啊，
5: 常年的吃一些那个激素的药。
0: 是啊，
5: 不吃药啊，这关节疼的就受不了啊。
0: 啊，
5: 这不是那个头几年嘛，股骨头做了置换手术
0: 啊，
5: 常年吃这些药吧，给我这个脾胃都吃坏了。完后来因为孩子上学呀，又操心你家里行琐事啥的，也是越来越难受。前几年再吃这些药，一下胃就受不了了。原先嘛就是浅表性的胃炎，原来
0: 就
5: 最近检查都是用于慢性胃炎。
0: 你这是胃病加重了呗？
5: 你对呀，还伴有萎缩，不知道饿也不想吃饭。
0: 嗯，
5: 一看这饭吧就饱。
0: 哎呀，
5: 吃完饭还烧心，哎呀，这可难受了。太烦酸。
0: 饮食不行，吃饭不行，胃不行啊，这身体挺不舒服。
5: 对，胃里边不舒服啊。现在整个人一吃不好饭，不就瘦了吗？
0: 对，
5: 比以前瘦了不少了。嗯
0: 啊，
5: 以前那个1.57米的个，120多斤、嗯、还行，现在都剩100斤了。完了，经常还觉得浑身没劲儿、乏力，嗯，干点活也不行。
0: 嗯，
5: 是不？你说我们这人吧，还不是那种懒人。
0: 啊、
5: 就是干不动了吧，还是那个也想干的。
0: 啊，
5: 嗯，
0: 就是闲不住啊，有活就想干。
5: 嗯，我感觉，
0: 是眼里都是。
5: 那个大便嘛也不咋好，也不行。
0: 嗯，
5: 你都不知道，你都上厕所呀，就和那个上刑一样，排完那便呢都满头大汗呢。
0: 哎、
5: 我还不是便秘，不是说像别人好几天不排，我还天天能排。就是大便干燥费劲，
0: 这排便也没劲
5: 吧，特别干，就是后边又是不成形的了，有好几次给那肛门都讲话都撑出血了呢，可痛苦了、然后我要是吃点凉的或者吃的不对了，那就肚子疼，是不是马上都得去上厕所，大便也就不成形的。
0: 哎呦，肠炎
5: 几年，这几年一直都是这样。
0: 对，你有的时候有些咱们说慢慢的就是这个胃病啊就转化成老胃病了，而且不是一种，
5: 年龄大了，你说各个器官也都衰竭了，
0: 对，
5: 再加上再有点老毛病，这不是身体它就急剧的不好吗？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5: 对，
0: 吃饭都吃不好，身体又添一个毛病
5: 是，但是吧，我不是说原先我用过点那个蜂王浆吗？那时候那个肠胃还没这严重呢。那时候我觉得吧，心脏好点，晚上睡觉呢也比原先踏实多了。关节那个疼痛也减轻了。要不以前风湿关节炎到一下雨那个阴天了就可严重了。那会我就觉得轻松多了，通过吃那个蜂王浆。体力方面也有变化，
0: 是啊。
5: 之前我做检查的时候都说，我胃里边那时候还长那个息肉嘞。当时吧，我把那个大的呀，直接就给那个切掉了。完了说还有个小的，让我吧得定期复查复查。之后我复查我也去了，完说那个小息肉竟然还没有了。
0: 那多好啊！
5: 完，我估计可能是跟我那时间吃那个蜂王浆肯定是有关系，要不然它不能呆呆的它就没了，不是吗？
0: 对对对，
5: 我对这个蜂王浆就是很认可。但是这后来吧，再想买呢，还买不到
0: 了。
5: 是的，这几年为了治我这个胃肠啊，也没少花钱。但一直也没好，一直
0: 没好。
5: 完，但是这回吧，正好听您这个讲那个蜂王浆炖肝粉，还是药品级的，我觉得肯定是错不了，所以我就着急的你报名呢。
0: 我理解了啊，的确是这么个情况啊。咱说了，你要是用对了，就像说最初咱用的，就是属于药品级的蜂王浆，那肯定啊，它对胃肠。对我们血压呀、血糖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养护作用。但是为啥后期就没了呢？这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讲话了，有些人呢做做他就不好好做了，讲话抽条，光想着挣眼前这点钱了，甚至说弄虚作假了，就像你说的，也突然买着了，但是
5: 好了
0: 吃完之后，对呀、吃完之后它效果不行，那就是啥呀？它那个成分不纯了。甚至有的它就不是这个蜂王浆，它是啥呀？
5: 用的那里边又加啥了呢？
0: 对，有的是蜂蜜水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甚至有的就是用那个香精调出来的啊。就像有些人喝那酒，它不是粮食酒，勾兑的，对不对？是一个道理，所以最终就导致咱达不到预期的这种效果。那咱们这款是医用级的，这是国家批复的啊，都是有药品许可证的，
5: 对，我相信
0: 都是有那功能主治的，所以说 你就放心用吧。
5: 对对对，
0: 因为本身蜂王浆它是好东西，而且现在又是冻干粉啊，保质期三年，服用也非常方便，而且咱们身上的的确确有着咱们蜂王浆冻干粉能够帮助你调理啊，帮助你治疗的一些疾病，而且最主要是啥呢，价格也实惠，这一盒下来才80来块钱啊，30盒送15盒，这一盒才合着80来块钱，用去呗。我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
5: 这个我听你的，这个30盒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一定得给我登记上啊。
0: 行，你放心吧。
5: 落下呀。
0: 啊，一会儿啊，你就把你的姓名啊、电话呀、啊、给学生再留一下。
5: 行。
0: 哎，那我这就不记录了啊。
5: 谢谢。
0: 好嘞，好，再见。
5: 谢谢。好，再见。嗯。
1: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福建漳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上，人们对面食怀揣着一份特别的情感。从香气扑鼻的卤面，到独具风味的手抓面，再到酥脆可口的面坚果，以及鲜美诱人的海蛎面线，这些多样化的面食不仅滋养着漳州人的味蕾，更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在品尝之间深深品味到这片土地所蕴含的独特地气和山水间的悠长韵味，令人回味无穷。唐总章二年，也就是669年，御秦卫一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正及其子陈元光，奉朝廷之令，自河南率府兵3600多人戍民。于垂拱二年，也就是六百八

事机会并不多。而大批北方人移居漳州之后啊，为追念祖先和缅怀家乡，经常利用节日喜事之机做些面食解馋。

蹄干拌面、沙茶面、清汤面、炒面等等，成为风格各异的大众化面食系列。手抓面是漳州襄城流传较早的民间特色面食，俗称豆干面粉。手抓面的制作工序简单，但是手法讲究。先是和面，以上等面粉加入适量的水、食盐以及天然食用植物碱、大树碱制成。手抓面制作关键就是点碱的功夫，这个原料植物碱呢、

迅速降温。沥干之后，把面盘成直径12到15厘米的圆形薄饼状面片，晾在圆竹匾上，一片叫一份，俗称面份，这就是手抓面的原料。吃的时候呢，以一或两份面份裹上各种佐料，如炸豆干、肉片、酱料等等。炸豆干呢，就是普通的干豆腐，切成宽2到3厘米的长条，油炸之后成为黄色的豆干条，所以漳州人称手抓面叫做豆干面粉。

0: 声比较好。埋伏一只马。
1: 还臭呢。
2: 林天禄，1997年开始学习厨艺，由于悟性高，24岁时还便获得全国优秀厨师的称号。天路的小吃店生意红火，许多食客未尝一口店里的手抓面，甚至

面一直沿用大树碱，大树碱是天然的植物碱，因闽南地区气候湿热，面食易发酸，大树碱。

0: 吃呢，我要选用猪的前腿肉，
1: 前腿肉它比较好吃，没那么硬，
0: 当然要多放一点，因为肉多的话它会酸。还有就闽南这边它比较喜欢吃那偏甜的东西。

0: 下锅。
1: 油温掌握在三四成左右，刚下去的时候油温可以稍微高一点，先定型一下。它熟的时候火苗可要大一点，表皮要更酥一点。
0: 芦花在锅中跳跃腾挪，六分钟的时间，五香卷被炸至周身金黄，馥郁的香气即刻喷发。
1: 夹起来的话要两边给它抖一下，因为如果没有把油抖出来的话，它鱼会往里面渗，一个豆皮不会酥，还有一个很油腻。
0: 色泽金黄，内馅鲜美，微甜爽口的五香卷，每一口

0: 限依恋的家乡味道。
1: 几乎每一个城市的最初都是由一条街道开始的，人们在街道的两旁安居生活，街道在日子里慢慢由短变长，由窄变宽，热闹也好，萧条也罢，在人来人往中，在时间的冲刷下，街道就变成了老街。人们喜爱的美食也基本上集中在这片老街区方圆一两千米内的区域，这里有漳州人舌尖上的记忆。老街上走成一圈，映入眼帘的全是面，卤面、手抓面、干拌面、鸭面、水面，但最受欢迎

鸡蛋，加入酱油以及其他调料搅拌均匀。最关键的一步是要投入淀粉，使汤变得如勾芡一样粘稠，这样卤汤才算是做好了。卤面多用碱面，是一种能够保存很久的普通的面条。一般传统的卤面就是将煮熟了的

选择。店里的大锅上常年卤着各种色泽诱人的美味，常见的有卤大肠、卤连干肉、卤蛋以及油条、五香卷、海蛎等等几十种美味是应有尽有，加点什么还真容易头疼。而豪爽之客索性甩开顾虑，一顿猛点，种种好料在店主的剪刀咔嚓声之中啊，纷纷落入碗里。这样一碗活色生香的卤面，能让您回味良久。

0: 斤左右吧。
1: 这两好，
0: 好，再来，再来，再来。这个好，好新鲜。走了。
2: 好

0: 食材的风味渐趋和谐统一。
1: 我们这个汤头要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就是用我们的大骨汤熬制跟我们的干贝鱿鱼虾仁去提鲜，它山里海里都包括在里面了。这两种产品提鲜完之后，这锅汤就非常美味。

0: 生活的钥匙。
1: 我们家一直坚持在做这一碗面，估计也有80年左右了吧。那我们呢，也想说守住这个传统，把这个一直传下去，保持这个原汁原味的一个所有里面的食材都不变。我们漳州人他喜欢调签啊，或者是开业啊、婚嫁啊，都喜欢用这碗面来招呼客人，这也代表了我们漳州人的一个热情。

经久不衰传统风俗。

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关于吃面这件事儿，我们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北方人爱吃面，尤其是陕西、山西等省份，这都是公认的碳水大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南方就不爱吃面了，可别忘了咱武汉的热干面、广东云吞面，而且南方还有个隐藏的吃面王者，那就在福建。在福州，线面是每个福州孩子的童年阴影，但凡吃得慢了点、磨叽了点，再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啊。

也是灵魂，葱花等等，那福州人管它叫做高汤泡面。在福州任何重要的日子里都有鲜面的身影，结婚定亲，男方要送女家洗面，哎，图一团和气。老人祝寿，年轻小辈儿要送寿面，这叫祝寿命绵长。大年初一得吃鲜面，寓意来年顺利。甚至啊，鲜面都成了福建人专属的病号饭了，因为它好消化，对肠胃好，可以被当做流食。鲜面就这样贯穿了福州人的成长历程，见证了一幕又一幕悲欢离合、生死

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刘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

0: 上来提一下猪肉。
1: 哦，你多嘞。
0: 啊。
1: 这种鸡鹅米线，这种鹅啊，鹅鹅这种是质量最好的。
0: 嗯，安尼提四件，提四件。好，猪肉我赶下去。

0: 是非遐作假做个行情，我拢爱质量较好。
1: 大家爱这个口味，大家有落这个口味，唔敢变，这是香港的古早味。

有一种味道能够唤醒沉睡的味蕾，什么呢？它就是闽南著名美食海蛎煎。海蛎煎，闽南语读什么呢？叫鹅阿煎，是一种常见的家常菜，流行于闽南、台湾、潮汕等地区。鹅阿煎哪几个字呢？就是咱们走在街上了，经常容易读错了那个仨字，就长得像。

蚵仔煎，哎，其实人闽南语叫蚵阿煎，口味很独特，口感鲜美，外焦里嫩啊，脆嫩兼备啊，酥脆嫩润，各种口感层次分明。在咬破的那一瞬间呢，海蛎本身的腥膻已经被烹制过程中加入的蔬菜，哎的鲜甜，还有蒜苗的辛辣所吸收融合了。

含碘量比牛奶和蛋黄高出200倍，含锌量之高啊，可以啊让它成为食物之冠。《本草纲目》当中就讲，海蛎肉多食之，能细洁皮肤，补肾壮阳，并能治虚解丹毒。食物秘书也称它清热调中，令人细肌肤，美颜色。鹅鸭尖的发展历史和福建、台湾和潮汕地区的文化背景紧密相连。据传，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当时荷兰军队占领台南，郑成功从鹿耳门率兵攻入，打败荷军并收复失土。在战争期间，由于粮食短缺，郑军士兵急中生智，就地取材，将台湾特产的海蛎和番薯粉混合之后加水煎成饼，意外地制造出了一道美味小吃——鹅鸭

0: 其他地区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香港、广东、澳门等等这些地区，鹅鸭煎也成为了当地人民喜爱的美食，并出现了许多不同口味和风格的鹅鸭煎。
1: 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福建出发，抗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胡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

0: 花生芝麻。
1: 哦，花生芝麻，好，我看一下，花生是干燥的，
0: 这是龙岩城的，嗯，质量很好。
2: 不是不是，哦，
0: 是上整户，是给你们做的那个。
2: 多装一点，这个看起来不错，多装一点。
1: 在哪来？
2: 好，嗯，谢谢。

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直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在外地工作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面坚果制作工艺较为复杂，一块小小的面坚果就有三层之分，最外层是酥皮，中间是果，最里面为馅料。

0: 用小木棍甩进锅中，面糊立刻形成脆皮，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宋瑞莲的看家本事。
1: 一点一点来甩，比较脆，甩到那些那个肉豆呢、肉气呢，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哈、哦，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甩完以后，用木棍涂上一层面糊，均匀地将面皮填满，使面糊与油融为一体。

0: 入事先熬制的赤砂糖浆，形成果浆，倒入锅中，填满整个锅面。
1: 我们就是用那种赤砂糖做出来的哈，那个颜色也好，清鲜清甜。

0: 糖芝麻、花生碎和冬瓜糖碎末，形成面坚果的馅料。
1: 冬瓜片加上去味道更好，这样做起来哈、哦、就会外酥里嫩，鲜甜可口，这个味道哈、哦、几十年都不变，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这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传统的馅料。宋瑞莲还为面坚果开发了具有漳州特色的咸馅儿，鳊鱼、虾皮、鱿鱼、猪肉和冬笋等食材构成了咸面坚果的主要馅料。

种植茶叶的历史已有1000多年，喝茶的习惯早已深入漳州人生活的骨髓。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佳野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他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莫文蔚唱这种类型的歌，看似娓娓道来，唱得漫不经心的，但是字字戳心，句句扎心。我相信一定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跟着旋律呢，能够听到那份意境啊，听到那种心情。一起来听《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情歌，他说翻篇啊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呢，总觉得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无论是在情感上或者是在工作上，所以说总觉得很精辟啊，翻篇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这个能力。一起来听情歌。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多吃粗粮更健康，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认可的健康观念，这也使得各种粗粮备受追捧。但是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很难被消化分解，如果吃得过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所以啊，粗粮虽好，吃起来也要适量。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粮占大约三分之一最合适，可以通过粗细粮混合搭配食用，这样既提高了口感，也更有营养。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失眠会影响健康，失眠的主要表现是入睡困难，时睡时醒，睡得不深，醒来后睡不着，严重的彻夜难眠。这些症状每周出现三次以上，并且持续超过一个月，就属于失眠了。如果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一两次的睡眠障碍，算不得失眠。如果确认了是失眠，那么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严重威胁健康，因此一定要加以调治。

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叫做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意思是如果想要身体安康，就要经常刺激按摩足三里穴。足三里是全身经脉流注汇合的穴位，所以气血不和或阳气虚弱时，敲打足三里穴可以得到缓解。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外侧膝下三寸，每天按压两侧足三里穴5到10分钟，能够强身健体，焕发精神。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男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3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

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纯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些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

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夕癖》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2个月打磨出了4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求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亮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

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鸣，但是呢，从人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为何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儿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张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雨灰绝山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万花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万丈，看似点到即止，其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问津。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

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各位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民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云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风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在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意境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没有你的一年我该如何度过。如今一年已经过去了，已经是我的毕业季了，却没了那份悲情。其实这世界没有谁都能过下去，新的朋友，新的爱人，新的生活，没有谁离不开谁，只要你愿意。说得很好啊，这是在经历了事情之后的一番感悟吧。确实这世界上，这地球上哈，离了谁都照样转啊。那生活呢，总是要进行下去的，所以在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应该坚强起来。一起来听再见。

0: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1947年4月26日，南京雨花台刑场，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双腿瘫软，被两名宪兵架着拖向刑场中央。这位不可一世的日军第六师团长，曾在南京中华门一带纵兵屠杀无辜平民的恶魔，此刻却浑身颤抖，连站立都无法维持。当行刑宪兵的枪口抵住他的后脑时，围观人群中爆发出震天的怒吼：补枪，不能让他死得太痛快。最终子弹穿透他的身体，30万冤魂的血债终得祭奠。那么谷寿夫在中国犯下了哪些滔天罪行？抗战胜利后他是怎样被引渡到中国的？在审判席上他是怎样以强盗逻辑为自己狡辩的？南京军事法庭是如何展开一场场正义与邪恶的博弈的？最终昔日的杀人犯魔又是怎样在雨花台伏法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恶魔末日，谷寿夫南京伏诛记。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谷寿夫的早期经历。谷寿夫于1882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1903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曾赴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1928年8月，谷寿夫作为日军第三师团参谋长，参加了侵略中国山东的作战，是济南惨案的凶手之一。1930年，谷寿夫晋升陆军少将，四年后晋升陆军中将。1935年10月接任第六师团师团长。1937年7月，日本以卢沟桥事变为导火线，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谷寿夫奉命于8月1日率部从日本熊本县出发，入侵中国华北，在永定河一带作战，历时3个月，先后侵占了保定、石家庄等地。后因日军在淞沪战场作战的需要，谷寿夫奉命南调，率部投入淞沪战场作战。1937年11月2日，谷寿夫第六师团乘船与第十八师团、第114师团及国旗支队同时驶向中国杭州湾。五日拂晓，谷寿夫部继国旗支队之后于金山卫登陆，并迅速北上，于八日进入松江西南的黄浦江左岸地区。谷寿夫指挥所属部队一踏进淞沪地区的土地，就充分暴露出其杀人狂魔的狰狞面目。谷部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金山卫、珠海、南门两村的村民，有的被推入河中活活淹死，有的被放火连人带屋一起焚烧。村民陈生堂一家祖孙四代，除一个9岁孩子外，其他9人全遭惨杀。村民沈春泉一家10口人全部被杀害，躲在草堆里的村民朱家河等数人被从草堆拖出后剥光衣服，砍去四肢，折磨致死。李家村的孕妇李有一妻携其幼子被放火，活活烧死在屋中。据统计，仅金山卫地区一地被日军屠杀的百姓达1050人，被焚毁房屋达3059间。谷寿夫部队驻扎的松江地区更是生灵涂炭，满目荒凉。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形容在这里见到的情景是断垣残壁、焦土灰烬，所看见的生物只有野狗，因吃了死人肉而不自然地臃肿起来。他在一篇致伦敦的报告中说，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5个年老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

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海来。古寿夫率部自11月下旬起由松江向嘉善、湖州进发，12月2日接到命令，沿湖州、广德、郎溪、红蓝部一线以急行军速度赶上第114师团。自12月8日起，第6师团位于第114师团的左翼，开始向南京雨花台阵地进攻。古寿夫部于12日攻占雨花台、中华门等阵地后，随即沿南京西郊直扑下关江边。13日后，该部驻扎于中华门外一带。17日，古寿夫率部分部队耀武扬威地参加了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为首的入城式。21日，古寿夫部自南京移驻芜湖。当年底，古寿夫离开中国战场，被调回日本，任日本中部防卫司令官。古寿夫先后指挥部队在雨花台、中华门、水西门、江东门及下关一带作战，参加了对中华门、水西门等城内地区的扫荡，并驻扎于中华门外雨花台一带，总计达10余日。这段时间正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高峰时段，古部所至各地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古寿夫双手沾满了南京人民的鲜血，犯下了滔天罪行。古寿夫所部第45联队在沿城西长江沿岸地区向下关扫荡的过程中，以机枪密集向从市区逃出的难民及放下武器的军人扫射，被残杀者1000余人。到达下关地区后，该联队又在上海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常永中校的命令下，屠杀了更多的平民。据日军编印的《黄兵》一书记载，第45联队大卫中队长田中军吉于南京城西上新河陆军监狱等地斩杀被俘军民300余人。古寿夫纵容放任其部队官兵于驻扎的中华门外附近一带大开杀戒，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不分男女老幼及僧俗，均施以枪击、刺杀、火烧等种种残忍手段，恣意杀戮。12月12日，湘赴王徐氏在中华门外下码头遭日军枭首焚尸。13日，乡民魏小山因古部在中华门堆草巷纵火，持网施救，致被砍死。同日，僧人龙敬、龙慧及尼姑真行、登高、登远等亦于中华门外庙庵内悉遭屠戮。14日，市民姚家龙携家眷避难于中华门斩龙桥，遭日军将其妻奸杀，其8岁幼儿与3岁幼女因哭泣被日军用枪尖挑入火中活焚而亡。古寿夫所部官兵还在中华门内外之驻扎地区纵火抢劫，致使公司财产之损失无法以数字统计。据档案记载，中华门巡巷里有数十幢房屋遭烧毁，致居民何庆林、夏红贵、毕章氏等数百人房舍成虚，栖息无所。中华门地区之钓鱼巷、长乐路及城西古部途经之双闸镇等处居民曾有年、常许氏、冯兆英等居屋数百幢亦俱被焚烧，所有生活用品荡然无存。该部官兵贪婪成性，粮食、牲畜、器皿、古玩等莫不劫夺，如在城南10坝街50号抢夺国医石小轩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玩2000余件、木器家具400件、衣服30余箱。古寿夫及其所部官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十恶不赦、双手沾满南京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5年底先后成立了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与战犯处理委员会，1946年2月15日成立了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其实在1945年12月，中国国民政府就已收到南京人民对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控告信53件，市民们在

暴行的同时，强烈要求政府将该案战犯押来中国受审。国民政府也明确宣示，对中外瞩目的南京大屠杀的战犯要严加处置。谷寿夫因战犯嫌疑，于1946年2月被盟军总部逮捕，关入东京朝押监狱。8月1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应中国政府请求，将谷寿夫押解来华。谷寿夫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此一去将再难归故土。他在登机前泪流满面，缓缓伏地跪舔故土做最后的告别，丑态百出。8月1日下午6时，身材矮小的谷寿夫头戴礼帽，身着绿色单军服，手提一只小皮箱，神情沮丧地到了上海大昌机场，后被关入设在江湾高静庙的将校收容所。3日，设于上海的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了首次讯问。在这次讯问中，谷寿夫避重就轻，极不老实。他对侵华路线及战斗过程侃侃而谈，但被问及南京大屠杀暴行时，便假装糊涂，称没听说过，并推脱说所部在南京只停留一周，便奉命转战芜湖。8月20日，战犯处理委员会鉴于谷寿夫为侵华的重要战犯，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案要犯，为便于侦讯起见，决定将其移交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进行审理。10月3日，谷寿夫被押解至南京，拘押于国防部小营战犯拘留所。南京是一片血染的土地，谷寿夫一踏上这块土地，就有一种死亡降临的感觉。当年他曾率部在这里对南京人民进行血腥的屠杀，如今白骨犹存，坟冢累累，千万名死难同胞的冤魂绝不能饶恕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他将在这里接受中国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这是日本战犯在中国土地上受审的最高级别。汽车在南京宽阔的马路上行驶，谷寿夫神情恍惚，如坐针毡，胆战心惊。28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张贴布告，号召各界民众，特别是中华门一带受害群众及家属揭发控诉谷寿夫的罪行。同时，军事法庭还在中华门外雨花路第11区区公所内设立临时法庭，听取被害者及其亲属、见证人的控诉和揭发。军事法庭的布告是压抑在南京人民心底的仇恨，立刻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众多男女老幼纷纷踊跃前来，诉说自己亲历的南京大屠杀的血泪历史，控诉战犯谷寿夫及其所部的滔天罪行。31日，军事法庭以破坏和平罪和反人道罪正式起诉谷寿夫。谷寿夫曾狡辩称，中华门一带屠杀暴行非该部所为，对此起诉书据理驳斥。法庭认为，中华门内外一带为被告人驻军区域，在驻军期间又有奸淫、屠杀等种种暴行，被害人可证明者已有数千之多，被告人所属部队不自行犯罪，绝无其他部队前来犯罪之理。当天，军事法庭开始开庭讯问证人。居住于中华门外长杆桥旁下码头326号的民妇陆夏氏哭诉，1937年12月间，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小叔子四口在乱坟上被害。居住在中华门外杨巷的雨花茶社老板刘德才称，在日军进城后的2-3天，他家后有避难室，内有10个人被日本人烧死了。杨巷有2个地洞，共死了30-40个人。法庭为了查明被害人尸体情形，进一步证实谷寿夫所犯罪行，又会同南京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原掩埋队队员、被害人亲属及检验人员共同在中华门外附近发掘坟墓5处，搜得被害人尸骸头颅数千具，经验明多有刀枪伤痕。据法医潘英才、检验员宋世豪等对之进行骨质化验，其鉴定书指

南京市林参会副议长陈耀东在公审中报告，经调查委员会积极工作，共列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证据确凿的案件共2784件，罪行种类有枪杀、刺杀、集体屠杀、烧杀、先奸后杀、先行后杀、打死等，其中发生于被告人住区内中华门附近一带者总计达1/3。三天中共有80余名南京市民在法庭上面对面揭发战犯谷寿夫罪行，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司麦斯·贝德士也出庭作证。贝德士教授特别指出，前三星期内，尤其是前7天至10天内，对损害生命所犯之罪恶无可知数，这一证词有力驳斥了谷寿夫所谓其部只在南京停留周余时间并未作恶的狡辩。3月10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庄严宣判，南京大屠杀中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以上，被害总数达30余万人。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1947年4月25日，国民政府主席签批了判处战犯谷寿夫死刑的电文，电文称，查被告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既据训证明确，原判依法从一重处以死刑，尚无不当，应予照准。这是对谷寿夫执行死刑的命令。26日上午9时45分，谷寿夫最后一次被押上军事法庭，他身着黄色军便服，脚穿黑绒棉鞋，没戴帽子，面色颓丧憔悴，脚步缓慢蹒跚。检察官陈光瑜问明姓名、年龄、籍贯后，将3封亲属来信交给谷寿夫阅读。此时谷寿夫仍以为是一次寻常的审讯，不知死期已至，展信匆匆一阅，便卷起收入衣袋，一待回到囚室再仔细阅读。这时陈光瑜检察官突然厉声正色道：“战犯谷寿夫，现在向你宣读国民政府主席电文。”谷寿夫慌忙立定，两手下垂，低首聆听。听完执行死刑的电文后，谷寿夫脸色死灰，神情木然，知道死期已到。陈光瑜问道：“谷寿夫，你对家属和身后有什么嘱咐？”检察官的问话将谷寿夫从昏糊中惊醒，这显然是临行前的问话。谷寿夫停顿了几秒钟，低声说：“请给我纸笔。”拘留所的管理人员在递给他一支铅笔和几张纸的同时，又递过去一支香烟。恶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声颤体摇，泪光闪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提笔给妻子梅子写了一封遗书。谷寿夫在其遗书的最后悲悯自己身葬异域，魂返清乡。11时10分，检察长宣告退庭，谷寿夫被宪兵押上汽车，前有警车开道，警笛一路长鸣，囚车前后都有武装部队押解，阵容十分威严。沿途成千上万名市民驻足观望，欢呼雀跃。11时45分，囚车驶抵雨花台刑场，是天降大雨，数万名淋湿了衣服的群众冒着大雨，以热烈的掌声欢呼恶魔末日的来临。在市民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谷寿夫已渐渐失去知觉，两眼茫然。两名宪兵将他架下车时，他已瘫软难行。几名新闻记者上前为死囚拍照，谷寿夫脸色死灰，神情恍惚，呆若木鸡。11时50分，行刑宪兵除去谷寿夫所戴礼帽，两侧各有一名宪兵紧执其手，在围观市民的欢呼鼓掌声中，由国防部警卫第一团班长洪二根以手枪从其脑后射击，一枪毙命，断了气的谷寿夫一头栽倒在

台，曾是古寿夫率部驻扎并大肆残害和平居民的地方。这里的累累白骨是恶魔血腥屠杀的铁证，而九年之后，这名十恶不赦的战犯终以一滩秽血祭奠了死难的南京军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孙宅威，感谢各位收听。

中国航天界，任新民的名字如雷贯耳。他与黄纬禄、蒲守锷、梁守磐一起被称为中国航天四老。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从新中国第一枚导弹的成功研制，到第一颗地球卫星被送入太空，直到83岁高龄时依然担任风云一号卫星地星的工程总设计师，乃至神舟飞船升空，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个里程碑和功勋簿上几乎都能找到任新民的名字。然而对于足以堪称辉煌的事业成就，任新民却总是看得很淡。他说自己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儿，研制了几枚火箭，放了几颗卫星而已。那么在青年时期从大洋彼岸回国后，任新民是怎样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的？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常规发动机与氢氧发动机之争当中，他是怎样直言上舰的？作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他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哪些贡献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航天的总总师任新民。1915年，任新民出生于安徽宁国，他的父亲任海清毕业于辅官中学，后来做过县教育局督学，非常重视子女的学习，三个孩子中两个是博士。任新民从小学习勤奋，13岁时就考取了安徽省立第四中学，1934年被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录取，1940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然后留校任助教、讲师，同时还兼任兵工署21厂技术员。1945年，任新民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工程力学专业。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任新民被美国布法罗大学聘用，他也是该校聘任的第一位中国讲师。即使当时美国各项条件都优于国内很多，任新民也从没有忘记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初衷。在新中国成立2个月后，他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报效祖国的心愿和新中国建设招贤若渴的环境一拍即合。回国后的任新民很快就成为了当时陈赓领导的南京军区科学研究室的一名研究员。穿上了军装，任新民成为了年轻的共和国的一群特殊士兵中的一员。此时这里正在进行新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虽然在国外学的专业并非火箭发动机，而是机械工程，但是自然科学的触类旁通，加上任新民的聪慧和急切的报国热情，他很快就在这个集体当中如鱼得水。1952年，新中国第一个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急需一批专家，任新民又随这个集体从离家乡不远的南京奔赴北国。到1955年，任新民已经成为一名上校军官。1956年，当钱学森开始组建我国导弹的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时，任新民被钱学森钦点为总体研究室主任、设计部主任等职，任新民也由此开启了自己长达60多年的航天人生。当他到第五研究院报到时，第五研究院只有2个人。经过艰苦的攻关，1960年11月5号，中国自己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在中国西部的酒泉基地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中近程导弹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具有了自行研制导弹的能力。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我国成为当时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人们也由此记住了钱学森、任新民、孙家栋、戚发任等一批爱国科学家的名字。
在当年五一劳动节的晚上，任新民作为航天人的代表，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向来宾介绍任新民时称，这是我们放卫星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运载火箭的历史是和任新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长征一号火箭的出题，到高轨道大力神长征三号乙火箭的发威，再到将飞船和中国人的飞天梦一起送上太空的长征二号 F 火箭的远征，任新民将他所有的心血都融入了中国航天。通信卫星工程是我国航天事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的重点任务之一。1975年3月31号，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了由任新民参与制定的关于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有了中国航天史上著名的代号为331的通信卫星工程。说起这一工程，尽管任新民总是回避谈自己，但是翻开331工程的发展历史，我们却总是发现任新民的身影，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可以说，没有任新民的努力，就没有为中国通信卫星发射立下汗马功劳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当初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三级是采用常规发动机还是氢氧发动机的争论中，正是由于任新民的据理力争，才最终确立了氢氧发动机的方案，并最终有了长征三号的辉煌，也由此再一次确立了任新民在中国航天界的地位。技术争论往往最能表现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胆识和道德风范，从这一点上来说，任新民恰恰每次在这种时刻都以一个优秀科学工作者的立场，敢于发表、坚持和修正自己的技术见解，敢于负责，敢于对重大技术问题适时而果断地做出决策。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研制过程中，火箭第三级是采用保守的现成技术还是世界先进水平的推进技术，在定方案的碰头会上，任新民将决定性的一票投给了当时看似过于大胆的方案，采用氢氧发动机以加快我国运载技术的发展。这个决定绝不是他一时意气，而是完全来自实践的支持。早在1965年，任新民担任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所长之时，研究所就注重对氢氧发动机的研究论证，并在1971年取得了试验的初步成功，此后一直在进行相关的研究实验。在1976年春天那次决定氢氧发动机命运的碰头会

任新民声音不大却底气十足的一番话，让当时出席会议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氢氧发动机是今后航天技术发展所需要的，这个台阶迟早得上。我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技术条件与设施设备条件，经过努力一定可以突破技术难关。中国完全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此时的大胆并不是冒进。在真理面前，一个科学家的胆识使不善辞令的任新民历陈己见时往往能妙语如珠。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搞工程性技术工作的，即使是再有造诣的专家，不深入实际也会退化，会耳聋眼花，三年不接触实际就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任新民这种来自实践的见识还曾使他做出了另一个更为大胆的举动。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上半年，正是我国通信卫星工程从起步到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内有人主张，为配合我国改革日益加快的步伐，必须提高我国卫星广播通信的能力，不如购买国外的通信广播卫星以解燃眉之急。一时间买星的呼声很高，当时全世界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卫星通信，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才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全世界2500多个民用卫星通道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的手里。自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国火箭的运载能力已经在缩短着和世界的距离，卫星技术也在大踏步的迈进，此时不是泄气之时。对此，在许多场合中，任新民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在世界航天界占有一席之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于是，在又一个关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就有了任新民那封被称为直言上谏的写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信。他的有理有据的心里话打动了当时的国家高层领导。随后，任新民不光用语言，也在用自己的行动续写着那段心里话。就在当年，任新民和同事们就发射成功了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随后的短短4年里，中国连续发射成功了4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初步结束了我国通信广播事业租用外星的历史。任新民一生呕心沥血的长征3号火箭，也为他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长征3号火箭的另一技术关键，纵向耦合振动问题的解决，使我国在大型运载火箭结构与液路系统动态特性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我国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制积累了经验，并开创了我国相关的技术学科。1990年4月，长征3号火箭成功发射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亚洲1号通信卫星，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在国际商业发射上零的突破。其实，在任新民的航天生涯中，零的突破何止这一次？凭借着一次次零的突破，任新民就像与他大半生相伴的火箭助推器一样，将中国航天推到一个个光辉的制高点。也正是这一次次零的突破，成就了任新民这位中国航天的泰斗级人物。1975年6月，任新民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出任第7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对于一向处事低调的他来说，副部长的位子似乎太过张扬。好在是分管科研和技术的官，任新民一如既往地做他的科研技术管理工作。在做宏观科研技术管理工作的同时，他的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不允许他高高在上。恰逢这一年正是全国各项事业开始信心重振、蓬勃向上的时候，任新民这一年有一大半的时间都不在家，他奔波于发射场、研究单位、协作单位之间，

0: 认真和使命感注定了这种忙碌一直伴随着他的航天生涯。也是在这一年，中国航天迎来三个六六大顺的吉日，7月26日、11月26日、12月16日，中国航天连续有三次成功的发射。对于刚刚调整步伐准备大踏步前进的中国航天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这一年内的三星高照也是我国航天史上的一个飞跃，应该说当时担任副部长的任新民功不可没。但是面对记者，他却说，我没做什么，干我们这一行的一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如果没有全国各部门的大力协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奋斗，我们的航天事业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任新民对自己的一贯评价，也是他作风低调的真实写照。这个时期，关于我国航天事业在马上就要到来的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方向、技术途径和技术方案以及技术可行性等方面的探讨正在进行中。作为技术副部长，任新民有不少详实的论述，并多次主持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展方向的讨论。1979年，任新民与来我国访问的欧洲空间局代表团、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代表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代表团、日本宇航科学技术代表团的成员进行了友好的会见与交往。在与这些国际宇航界的专家学者的交谈当中，他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受到世界同行的注目，油然生发出豪情。国际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使任新民看到了我国航天技术存在的不足。从那时起，他就看到世界航天发展的胜负决定于人，失败很少输在技术上，大多输在管理上。1979年7月，在上海，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使主要负责人的身心备受折磨。因为虽然有一系列技术上的原因，但是究其元凶，当是管理上的漏洞。9月，任新民和国防科委有关领导赶赴上海，召开火箭故障分析会。不好激动的任新民这次说话的声音比平时大了许多，他一上来就把自己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一一道来。作为专家和领导，他告诫在场人员，制定一套严格的狠抓产品质量的规章制度，严格工艺管理和质量管理，这是航天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这个声音一直在上海风暴一号火箭研制人员的脑海中回响。2年后的9月20号，风暴一号火箭不负众望，成功地把我国一组三颗空间物理探测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航天史上的首次一箭三星，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巩固了我国进入世界航天技术先进国家行列的基础。1980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又一次得到提升。中国首次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取得举世瞩目的胜利。在这次飞向太平洋的工程中，有1000多家工厂、研究所直接参与研制试验所需的各种仪器、装备、元器件等工作。国务院30多个部委局、解放军总部、海军、空军、二炮、各大军区以及27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单位也为这次试验做出了贡献。这个庞大的发射工程的技术总指挥就是任新民。在任新民的眼中，中国航天就是自己毕生的事业，他亲身参与了他的创建、他的壮大。在中国航天要上马载人航天工程这又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来临的时候，任新民虽然已到耄耋之年，但是对这位没有晚年的航天专家来说，承担天降大任的历史责任感丝毫没有减弱。1985年7月， 颇具开创意义的中国载人航天的话题第一次被中国航天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最激烈的争论集中在中国到底是采用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的分歧上。任新民最初也倾向于航天飞机，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最终转变了态度，上飞船比上航天飞机更符合中国的实际。1992年9月21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按三步走发展战略实施，中国的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代号为921工程。自此，该工程在全国各地有关单位悄无声息地全面开展起来。921工程研制工作正式开始时，任新民已经是77岁的老人，但他仍然坚持参加研制中各重大技术难题研讨会、各类评审会。后来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发射，他都要亲临现场。2003年10月15号，88岁高龄的任新民再一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送着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遨游。当记者再三要求采访他时，他只说了7个字：“好啊，好啊，非常好。”2006年10月8号，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纪念日之际，钱学森、任新民、涂守鄂、黄纬禄、梁守盘5位老领导、老专家，被授予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任新民作为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发射外国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被亲切地誉为是中国航天的总总师。2017年2月12日，任新民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他与你一样
7: 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8: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8: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8: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

0: 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每天呢，在闲暇的时候呢，也会放松放松，站起来抻抻胳膊啊，扭扭腰，再不呢就看看手机。昨天看手机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啊，是一记者采访一位老年人啊，说退休工资多少啊，你养老没有压力呢？这老大姐呀，我看你年龄得比我大，说5000以上没有压力，低于5000就不行了。另一老姐姐呢在旁边就笑了啊，说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是吧，怎么的也得5000到6000呐，说一个月就开个2-3千块钱，除非你有老底儿行，有个20-30万在手里边活动着，没有这么个钱儿啊，有一天你上了敬老院，你都保证肯定不够。这个时候啊，记者就问旁边一位老大哥，说你住养老院一个月得花多少钱？这老哥说了，我是3520块钱。记者呢又问这旁边的一位老大姐，说那您呢？老大姐说，我是4500，我和老伴俩一个月7000多块钱。这老大姐讲话了，这是能动换，这要是不能动换，一个月呀就得10000来块钱。然后记者呢又问一位看着得是80多岁的老大姐啊，说养儿养女养了大半辈子，晚年呐，养老靠儿女能行不？这老大姐讲话了，都不靠谱啊，啊，靠不住，还是得靠自己。讲话了，自力更生啊。另外呢，你还得有一定的存款。说你指望儿女养老，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根本指望不上。你看那有人说，那农村咋整啊？啊，一个月手里就2-3百块钱，有的讲话来一个月手里就5-6百块钱，那怎么整啊？你再看那评论区啊，那说啥的都有了，有的讲话来，那你咋整？自求多福呗，要不你就挺着啊，挺不住，挺不住就死呗啊，要不呢就自己身体好点，反正啊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啊，现在不就是吗？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呢，因为你现在怎么花都叫小钱儿。你到医院，可能大家好长时间没看过中医了，就 当地的中医院啊，咱不说挂号费，你挂那专家号啊，200呀、300呀、还是500呀、800呀，啊，你上大医院你看看，甚至有的什么国际号都1000多，你就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开几副药，你没有个1000块钱能出得来吗？这还是随便的调一调身体，你说我高血压带的脑血栓啊，我糖尿病带的综合症，那你就开吧。那一天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啊好喝大酒，就怎么说也不听，怎么劝也不行，一天又是抽又是喝的。他讲话嘞，人家老两口啊一天高高兴兴的啊，一天就乐乐呵呵的，我这一天呢给我愁的呀。他讲话你看，老伴儿不到67就脑血栓了，常年高血压，年轻的时候爱喝酒，那还吃降压药呢，结果不到67岁脑血栓了，这一晃在床上待5-6年了，全靠着钱支撑着，请一个保姆照顾他，一个保姆一个月4500，完我还得给保姆做饭，一年吃药住院不算，你就光请这保姆一年就得5-6万块钱，这吃药还不算啊，住院还都不算呢，这从去年开始又出现这个老年痴呆了，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尤其是到晚上啊又哭又闹的。他讲话了，我本身我这觉就不好，觉轻啊，有点动静就醒了啊，你再就睡不着了。哎呦，他这一哭一闹啊，我跟着他就整宿整宿的不睡呀，也睡不好啊。他说你看我这身体，哎呀没好地方了，我以前的身体可好了，这现在完了，这血压也高了，我还糖尿病啊，跟着上火呀，心脏也不好。所以他讲话了，你看那身体好的啊，那老两口身体都好，那身体不好的呢，那老两口啊身体都有毛病，你看我一个月开4000多，老伴一个月啊开的能多点，5000来块钱，你说这要没毛病多好啊，吃饭干啥的太够用了，但你这有毛病啊，光保姆一个月就得拿出去4-5千块钱，你再加上吃药啊吃饭呢，对吧，有的时候呢就岁数大了一整还得住院呢，所以啊也攒不下啥钱了。所以有时候啊我就合计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要是哪一天倒下了，我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啊我们老两口啊想通了，想明白了啊，靠谁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上参柏的药了。你别说，自打吃上这药以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确实有改善。这回你又有这药用的蜂王浆，他讲话了，说啥也得吃上啊，少上几次医院啊，少叫上2次120，这啥都省出来了。其实你看老大姐说的非常现实，现在就这么个情况，这老年人呐身上的病多，那完事呢看个病啊他也费劲，而且看病他也贵，所以千万别有啥大毛病，你有大毛病了讲话了，你就多少钱也不够，遭罪不说，关键是啥呀，你多少钱不够，那你觉得我手头有个3万5万有个10万8万不少了，你到医院你这点钱啥都不够。所以现在人呐最值钱的就是我们这健康的身体，你有啥你也别有病啊，就有点毛病了咱就赶紧的去治，别让它往大发上去发展，对不对，就像高血压似的，你别让它发展到脑血栓了啊，脑出血了，对不对，哎，你让它往那高血压肾病上啊尿毒症上去发展，那不毁了吗，是不是，哎，你别让他老往高血压青光眼上去发展啊，别让他老往

那个心衰呀、高心病啊，哎，别往这个方面上去发展。你就包括糖尿病人也是一样啊，你别让他老往综合症上去跑啊，那谁受得了啊，对不？你最后那器官那不都衰竭了吗？你说那怎么治？你看我认识一患者，糖尿病得有个十五六年了，那还常年扎胰岛素吃降糖药呢。你现在看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肾也出现衰竭了，讲话现在呀、就有口气在那活着呢啊，心脏讲话呢还跳着，但整个人完了，卧床到现在啊，那儿子工作都没了，怎么的？你总请假总请假，一来二去人老板就不干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一边伺候老人啊，一边接送孩子。为啥接孩子呢？媳妇儿离了啊，就咱说的这个媳妇儿离了，你家里这老人总这么伺候着，讲话呢跟你呀、挨不起累啊。你现在年轻人婚姻他就是这样啊，他不像我们那时候，对不对？你以为你像咱们那时候呢，讲话了我守你一辈子，我愿意跟你在一堆吃苦，我不嫌弃你没有能耐啊。现在年轻人多现实啊，对吧？所以你说有病难不？你像我那天说的，咱们老人帮不上孩子多少，所以呢就尽量啊做到别给孩子添负担，是吧？别让孩子累心。你说他照顾你，那他也得生活呀，是不是？他也得生存呢，甚至讲话了他也有他自己的责任和家庭，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呢，咱们作为老的尽量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就是自己别遭罪的同时，尽量别给孩子添负担。所以平时血压高的、血糖高的、血脂高的、肝胆不好的、消化系统不好的啊，就是胃肠功能差的、心脑有毛病的啊，就蜂王浆你用点儿，你吃点儿啊，你别舍不得，对不对？有的时候讲话了省省窟窿等，真是这话。这蜂王浆冻干粉呐、你吃点儿，这东西啊它要好几百上千，我就不劝你了。活动才合着几十块钱，咱们谁都不差这几十块钱。你记住我说的，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上就比不用强。那我不能说这东西老好了怎么怎么地，但你吃了之后你自己感觉它就是比不吃强，吃完它调节血压，是吧？能够帮助你降血压啊，吃完它能够调节血糖，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降血脂，这是国家批的啊，这不是我批的啊，这是国家给批复的，那指定是有效果啊。所以你吃上就比不吃强，就像我说的，一天喝两块多钱，是吧？比你喝那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现在你买一瓶矿泉水最便宜的是不是还得三五块钱呢？比你喝那水都便宜。所以啊，你别拿它当药吃啊，你就把它当成什么呢，保养的产品去吃啊。不知不觉当中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就能减轻，甚至就能改善解决。你像这款药用蜂王浆对身体那是非常的好。第一，常吃它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因为能治疗神经衰弱，所以白天吃也好，晚上吃也好，下午吃也好，都会起到一个安神促眠的作用，对睡眠有好处。就现在医学研究发现，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就这种物质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与褪黑素，所以一瓶药用型的蜂王浆能够产生足够量的促睡眠激素，这人吃完了之后睡觉好。所以常吃这药，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助睡眠，对睡眠有好处，让你睡得好，睡得实。所以药盒上写着针对于神经衰弱。第二个就是常喝呀，能养胃，能助消化。中医讲了能化积能攻坚，对脾胃病以及

肠溃疡能起到帮助啊，能帮助胃病痊愈。你吃下去之后会对你胃黏膜形成那个一层保护膜啊，这是一层保护膜啊，起到一个养胃的功效啊，保护我们胃黏膜不受损伤。所以你看沂蒙山地区的人他的消化吸收功能都好啊，胃都不错。所以你看咱们有胃不好的吸收不好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有好处，对胃啊有好处，促进这个胃消化啊，尤其对我们吃饭积食啊有好处。常吃这药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能去除风湿，能壮骨，包括小孩。你看沂蒙山地区那人呐，没有说长得特别矮的啊，个子都高，就无论男孩女孩啊长得都很高啊，这就跟他们从小吃这个蜂王浆有关系。所以经常吃能够帮助我们去风湿壮骨，有这么个好处。所以咱们平时啊你拿它当水喝啊，干啥呢？防止骨质疏松啊，防止说不小心磕磕碰碰啊，咱们这骨头就酥了脆了，骨折了骨裂了，哎，能给你防止住。你看上岁数人一整不小心摔了啊，胳膊呀磕在哪儿了，哎呦，骨折了骨裂了，对吧？一整上下楼碰到了骨折了，为啥呀？就因为老年人呐骨质疏松啊，都缺钙，所以骨头一碰呢它容易碎啊，因为骨头疏了嘛，对吧？骨头都疏脆了，所以磕磕碰碰啊它就爱骨折。这一骨折这老人不就完了吗？你想想这就卧床了，这一卧床就完了，你知道吧？老人呐最害怕就是卧床，讲话了不动完了，光在床上躺着毁了，啥病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呢常吃点这蜂王浆，甚至说比你吃那钙片都强。所以你像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冻干粉啊，有糖尿病的你去吃吧，非常好啊。有高血压血脂高的你去吃，真的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你去吃，非常好。还有那风湿骨病的人你也去吃啊，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上之后非常好啊？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上面写着呢，主治高血糖，主治糖尿病啊，能够降血糖，能够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又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压平稳血压呀？因为这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王姜酸和类胰岛素。你比如说王姜酸对血管血脂就非常好，王姜酸里边含有什么呢？亚麻酸，又叫欧米伽3啊，又叫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大家伙不陌生吧？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防血栓，治疗男同志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起到一个降解血栓，可以使血液流通顺畅啊，可以使血压降低，还具有改善过敏性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作用，它有类似于阿司匹林长方片的作用，使血液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就吃吧，对你身体的养护非常好啊，对你血压血脂非常好啊。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三价铬。为啥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这三价铬。那么所以对血糖啊、胰岛素啊、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够直接起到一个什么呢？控制血糖啊，帮助我们降血糖啊，直

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如果说你往深了研究，那么这个三价铬呀，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这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啊，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啊，它降的呢就是餐前或者是餐后血糖，对于我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于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就根本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结果就是降糖，就是应急，就是给你控制。那么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当中呢，它含有这个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这胰岛细胞不干活啊，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啊！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是我们目前一款功能型药用型的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啊！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脑病患者呀、血栓患者呀，用这个蜂王浆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蜂王浆一样降血糖，而且这药用蜂王浆降血糖它还不伤身体呢啊，它不伤身体啊，降血脂也不伤血管，它是全能管家。所以我老话讲了，咱们有退休工资的老两口，你一起去吃呗，对不对？你有了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啊，你降血压的药，你降血脂的药，将来呀逐渐逐渐的都会少吃的，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的，你就吃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慢慢你那降压药、你那降血脂的药啊，你都能少吃老了。为啥呀？因为这一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它降血脂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稳稳定血压呀，它还能改善我们过敏性哮喘等症状。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啊，最起码你常吃，你加药你都能少吃了。你像临床常用的降压药一般分两类，一种呢是咱们说的扩血管型的降压药，一种呢是通过利尿来达到帮助我们降压的利尿降压药啊，就简称是什么呢？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你比如说沙坦类的，替米沙坦呐、氯沙坦呐、奥美沙坦呐，很多人都在吃，它相对来讲副作用少，不像普利类的药物啊，像伊纳普利啊，对不对？卡托普利啊，吃完了之后干咳。那么降压利尿的药物，你比方说青氯噻嗪，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外乎就是帮助你扩张血管，或者说是什么呢，通过排尿啊，减少你血液当中的水分。你有想过没，你利尿也好，你扩血管也好，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啊，这个堵塞物是不是还在呀？对吧？它并没有因为说你扩血管或利尿而被清除掉啊，血脂高的问题不依然还存在吗？血液粘稠的问题不也依然在吗？所以这个降压药药效一过，血压肯定又会升上来，一来二去咱们就发现了，哎呦，那降压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对吧？后来呢一种药降不下

怎么办？两种啊，三种一起吃，联合治疗嘛。最后出现啥了？有的肾伤着了，尿毒症了；有的肝受到损伤了，啊，药物性肝损伤啊。你像那个青氯噻嗪这种利尿药，它会引起你血钾低，啊，引起高尿酸，啊，甚至还会引起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地平类的降压药，硝苯地平啊，安氯地平啊，还有这个左旋安氯地平啊，贝尼地平啊，菲洛地平啊，就这些药会给你造成脑出血等危险。为啥有的一吃降压药就出现什么呢？脸红啊，完了之后头一蹦一蹦的疼啊，甚至还有头晕的恶心的。为啥有的还会出现脚踝水肿啊？都是副作用。所以降压药的副作用啊，它是很多很大的。而且呢，所有降压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你就记住，它既然是降压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它只负责降压，只负责降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会不会得脑血栓，甚至会不会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啊、心衰意外啊，这他不管。所以你现在你吃的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那相比较而言就非常好了，对不对？它属于全能型的。我讲话了，你不用别的，你就把它呀当成是什么保养药去吃，一样能给你降血压、平稳血压啊。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你就拿它当水去喝啊，当保养药去吃，慢慢的你的降糖药啊，包括咱吃的那个其他的，对不对？慢慢的就吃的少了。有人说能吗？你相信我，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不是一型糖尿病啊，这你能理解不？就咱们现在啊，有很多啊上岁数人，四岁也好，五岁、六岁也好，你得的糖尿病，它都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这个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助你降血糖，帮助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呢，帮助你防治糖尿病啊。现在糖尿病的人多多呀，有很多人呢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产后血糖，哎，还有这个什么呢，糖化血红蛋白。所以说它是全方位彻底的啊，帮助你去改善糖尿病的。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它会造成你胃肠不适，加速你末梢神经炎，出现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啊。你包括胰岛素，就再好的胰岛素也是人工合成的，你看长时间使用到最后身体会出现什么呢？大量的毒素，就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里，所以会给你造成水肿啊，看东西眼睛啊开视物模糊，看东西不清晰。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药它只是负责在帮助你降血糖，至于你会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啊，会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这人家就不管了，对不对？你像我有一病人，那最早就是查出来就是糖尿病，一开始不相信啊，谁要是跟他说糖尿病啊，说你是糖尿病不行啊，你才糖尿病呢啊，你才糖尿病呢，生气。他就认为自己没休息好，他就认为可能啊得运动运动，他就认为自己没事，不认为自己是有这病的，就特别的排斥啊。他认为就锻炼啊，这一锻炼血糖就正常了啊，结果一年多

费用自己这块就花了十好几万，这倒是其次的，最主要是啥、啊、他换完了效果也不好啊。所以你看什么病都有，为啥糖尿病患者不爱给你做手术啊？哪怕就是一个痔瘘都不爱给你做这手术，为啥？因为你不爱愈合，你愈合非常困难啊，手术那位置啊极其容易感染，到最后它就会出现一些综合症，甚至就危及生命了。那你说哪多哪少啊，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说的，平时我们每一天呢吃点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你也不用考虑太多，你就拿它当水喝，慢慢的我告诉你啊，就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真是发自肺腑的讲，就人到老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深白这药啊，五六百来块钱，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样的话，你就用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为啥？你赶上活动它才合几十块钱，你说你怕啥呀？你就记住，你吃了就比不吃强，你用上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帮助你防止一次意外呢，对不对？这一次意外给你防住了，你这钱花的都值。所以别有啥担心的，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中药饮片，所以你就一百个放心用。药用型的蜂王浆这是好东西，你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叫什么，王浆酸啊，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的一些垃圾。那么你像蜂王浆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来着， MR 蛋白，还记得吧？哎，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化讲就是让我们呢能够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啊，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啊，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啊，说的最直白点，能够保护大脑不生锈斑。所以经常吃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你这大脑会感谢你的，记忆力会提升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为啥呢？你看在2023年这个实验显示，50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克的蜂王浆，三个月以后啊，他背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率就从最初的 40% 提高到了 63%， 记忆核心区的这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面积减少了 37%。 更主要是啥呀，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克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速度会明显提升，甚至提升到 15%， 那多提升 15%， 相当于你每天快走1个小时的效果。

中，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28%，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提高40%。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蜂王浆冻干粉啊，没有别的啊，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药品的许可证号是皖2016-02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那不就是吉林长白山的吗？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这个山脉啊，叫祁连山啊，整个一大片，对吧？祁连山上的这个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蜂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是药用级的，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啊，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它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啊，经常说，我80几年的时候啊，我又不是没吃过，我吃过啊，那我也没放冰柜里边，它也没坏呀。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你吃的不纯，是假的啊，甚至是糖水、蜂蜜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为了提高含量和提高药效、提高疗效，生产出来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个冻干粉呢，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呢？就不需要说冰箱、冰柜的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放那儿就行了。你像我们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啊，2个衰弱的人，我这两天是不跟大伙特别强调了，这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都特别适合用啊。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吧啊。2个衰弱呢，就是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人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有暴力啊，它没有暴力。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啊，纯野生蜂蜜一般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就说它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对不对？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为啥他没利润呢？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去呗，对吧？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胃糜烂的，12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能养胃，养得特别好啊。过去啊，我记得有一偏方，就是说你在煎

0: 鸡蛋的时候，你放点蜂王浆，完了之后不放盐，你就那么吃，你吃上几回，你那老胃病明显的就会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啊，吃完特别有效果。你就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你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血压高、血糖高的、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咱们就是赶上了，是吧？院长照顾咱们，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是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一盒啊，一盒是不是便宜了38块钱？这不就挺好吗？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和100块钱吧，合适吧？你吃去呗。哎，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那病还能不治了？别拖着，因为越拖越重。你就记住，咱们上岁数人身上这病啊，没有一个病是我拖好的啊，等一等，扛一扛，完它就好的，不可能，它只会越来越重啊。它不要你命，那都是很庆幸的了。所以呢，你没那条件的啊，你说一个月7-800的、1000-2000的，咱吃不起，那咱就吃这个，一个月顶天100来块钱，这一盒啊，平均下来才80-90块钱，吃半个月，你吃去呗，对不对？你吃了，你身体就会有所改善。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对吧？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血糖不好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适合吃。我讲话来，你条件不好的，你更适合去吃。所以说，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好的，你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高。你像拿30盒，额外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不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吗？对吧？讲话来，你这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还省不下来呀？所以我讲话来，我建议就是拿30盒这个啊，老两口啊，咱一起吃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放冰柜的，对吧？它也不坏，你就吃去吧，咱机会就这一次啊。院长都说了，活动结束了你就不再享受这种又是捡钱的又是赠送了，都没了啊。有需要的自己找大夫挂号开，158一次开2盒，吃完了让他再来。你看院长原话吗？活动呢还有一天就结束了，今天23号，对吧？咱们是24号结束嘛，啊，还有最后一天了，就这一次机会，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2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好消息，好消息！一众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

0: 区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0: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哎。麻烦你给我姐姐也订个30盒蜂王浆呗。
4: 啊，
3: 她呀昨天就上我这来了。
4: 嗯、
3: 啊，正好赶上我和老范订了60盒蜂王浆冻干粉就送到了。
4: 啊，
3: 她就一看到这蜂王浆，就说呀，她说她这东西她可知道。
4: 啊，
3: 她有个邻居啊，就用这个东西用的特别好。
4: 是啊。
3: 完了她就问我多少钱。
4: 嗯，
3: 我说完，他说咋这么便宜呢？
4: 嗯，
3: 这一看咱这药的功能有主治，完了还不要。
4: 嗯，
3: 他说呀，他说这东西好啊，
4: 就
3: 问我呀还能不能定？他主要是心脑的问题，让我给他定30盒。
4: 行啊。
3: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呗，也麻烦你给我俩指导指导用法。
4: 行，说说吧。
3: 嗯。
4: 啊，什么病啊？
3: 我吧，就是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
4: 嗯，
3: 我这浑身呢就是一天老也没劲儿
4: 啊，
3: 然后吧老盗汗
4: 啊，
3: 另外我这血糖吧就是也忽高忽低的，就是特别的不稳定。
4: 嗯，
3: 然后呢吃的这个那个叫二甲双胍，
4: 嗯，
3: 然后空腹血糖呢还得达到8-9个
4: 啊，
3: 餐后血糖我都能到14-15个
4: 啊，那是高。
3: 降糖药呢，其实我吃的真不少啊，我能吃个7-8种啊。
4: 嗯、啊，
3: 这现在把我这脾胃呀、肝肾呐，我看都吃坏了。
4: 嗯、你
3: 说这胃里边啊，就吃点东西就烧心。
4: 啊。
3: 完了呢，就还感觉个胃胀的，哎呦，就胀的不行。
4: 啊。
3: 就好像吃点啥东西啊，就都堵着，根本就下不去。
4: 啊。
3: 消化一点也不少。
4: 嗯。
3: 然后呢，排便也不行。
4: 啊。
3: 大便呢，就没有成型的时候。
4: 啊，
3: 我这呢肾呢也不好，晚上嘛就老起夜，我这一宿啊就能起个5-6趟啊，4-5趟那样，就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
4: 嗯，
3: 尿呢还真没有多少。
4: 嗯，
3: 这就是折腾，这一宿干脆我就睡不了觉。
4: 啊，
3: 完了呢，我这两条腿呀还肿，
4: 肿了，
3: 一摁就坑。嗯，然后就特别的沉。特别沉，走道就抬不起来的那种似的。
4: 嗯，
3: 完我的还有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平常啊看啥东西啊，就是不是说看不见啊，
4: 嗯，
3: 就是那个眼前白茫茫的那种。大雷老师，你能知道吗？白茫茫
4: 的，有白雾似的。
3: 哎，对对对对。
4: 啊，就澡堂嘛。
3: 看电视啊，
4: 啊，
3: 就看看电视啊，
4: 嗯，
3: 各种颜色呀，就连一片了，就分不清个个数。
4: 啊，
3: 就看也看不清，是这样的。
4: 嗯，
3: 然后呢，血压我还高。
4: 哎呦呵，
3: 尤其那段时间呢，这血压呀，沉一下就上来了。
4: 啊，
3: 这吃完药啊，哎呀，吃完药都能达到140到150这样。
4: 那也是高啊，
3: 就更别说了。
4: 嗯。
3: 但我这降糖药啊，我其实是真的一次都没断过。
4: 我告诉你哈，为啥咱们有些人说我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但是并发症还出现了呢，你记住，那降糖药是降糖药，它只降血糖，它降这个血糖啊，它还不是说保证你实时血糖正常，就像你是。

0: 有的时候你吃完阿胶双胍，空腹血糖还得8、9个，甚至产后血糖都14、15个，这是不是就高了？哎，他血糖一高，他自然会对我们身体、眼睛啊、肝肾啊、胃肠啊，包括血管有损害，所以说这就出现了咱们后续所说的并发症。你吃的是降糖药，它又不是治疗并发症的，对不对？正常来讲，糖尿病啊，你像咱们上岁数人，多数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得去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让它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干啥的？胰岛素是降糖的啊，所以咱们有人说我打胰岛素不就完了？你打那个胰岛素不是你自己分泌的，多了少了它不好掌握。你看为什么我们正常人说我这顿啊我吃多了，下顿我吃少了，但是我血糖不高不低的，为啥？因为你自身它能够分泌胰岛素，它会根据你血糖的高低去分泌胰岛素，对吧？所以说我们自身那个胰岛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现在差就差在这儿了，
1: 是，
0: 哎，所以这种
1: 还有就是大金老师，我还有就是那个我老伴儿啊，就咱俩吧都是糖尿病
0: 啊，
1: 但他呢现在呢没有我严重，他是最近2、3年才发现的，时间不长，然后血糖呢吃药控制的还行，那个我就不行了，我都糖尿病都10多年了。然后呢，我听您讲的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呢，对糖尿病、高血压都管事儿，
0: 对
1: 肠胃还好。所以啊，这回啊，我俩就直接定了那个最高档的那个。
0: 那没错。
1: 合计多备点吧，慢慢吃。现在不是有优惠嘛，便宜。
0: 是是是。
1: 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就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咱怎么吃现在？
0: 行，好嘞，我跟你说哈，刚才咱就说到了，那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是纯天然的，而且是中药级别的，对身体没伤害啊。对于糖尿病它是怎么治的呢？它里边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啊，这个类胰岛素啊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降血糖，王浆酸呢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岛细胞，所以慢慢的帮助你稳定血糖的同时啊，就恢复了你自身去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所以时间一长你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了，降糖药咱们不就可以往下减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怎么用呢？非常简单，你的这个情况病史长了啊，你呢就按照一天呢1到2次，我建议啊头1个月2个月你可以1天吃2次，每次吃1支，对，你老伴儿也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的这个时间短，可以1天吃1次，1天吃1支，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根据你的这个血糖变化情况，再给你适当的调整调整。
1: 哎呀，太好了！
0: 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先吃着啊。
1: 行，我都记住了。大林老师，然后吧，就是我订药的时候吧，就是您的学生说，最好再配点那个叫苏辛颗粒吃。那个你说我也订了2盒，但是我不知道这怎么吃，你说他俩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啊？
0: 没冲突。不但没冲突，而且非常好，尤其对你的并发症，因为你记住，所有的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啊，淤则生百病，淤散百病消。所以你像我们说出现的眼睛看不清了，那是眼底血管堵了；血压高了啊，是我们这个血管有动脉硬化了，血液循环淤阻了啊，心脏啊、脑袋供血不足了，失眠了。心慌了，不全都是淤堵所引起的吗？参柏树心颗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化瘀。那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化心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看不到的瘀，黄柏其实化全身的瘀，胃肠的瘀，三焦的瘀。所以它是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给你散开的。你淤堵一散开，血液循环就好了。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对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病都有好处。啊，而且参柏树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你吃去呗。
1: 我听你说我就放心了。哎呀，听你讲课也有段时间了，我可相信了，老伴现在也可相信了。大林老师，就等我俩身体啊有变化了，我就再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
0: 哎呦，客气。
1: 大林老师，您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姐这3盒蜂王浆给拉下了啊！
0: 哎，行，
1: 忘了啊。
0: 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再给大姐订30盒蜂王浆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好，再见。
1: 好嘞，大林老师。

0: 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1: 哎，没事，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5: 哎，有点意思。
6: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5: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6: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5: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6: 是啊。
5: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6: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呗。
5: 包我身上。
6: 赶紧把药喝了吧。
5: 嗨，
6: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7: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8: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7: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8: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7: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8: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7: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8: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7: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

0: 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每天呢，在闲暇的时候呢，也会放松放松，站起来抻抻胳膊啊，扭扭腰，再不呢就看看手机。昨天看手机的时候啊，看到一视频啊，是一记者采访一位老年人啊，说退休工资多少啊，你养老没有压力呢？这老大姐呀，我看你年龄得比我大，说5000以上没有压力，低于5000就不行了。另一老姐姐呢在旁边就笑了啊，说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是吧，怎么的也得5000到6000呐，说一个月就开个2-3千块钱，除非你有老底儿行，有个20-30万在手里边活动着，没有这么个钱啊，有一天你上了敬老院都保证肯定不够。这个时候啊，记者就问旁边一位老大哥，说你住养老院一个月得花多少钱？这老哥说了，我是3520块钱。记者呢又问这旁边的一位老大姐，说那您呢？老大姐说，我是4500，我和老伴俩一个月7000多块钱。这老大姐讲话了，这是能动换，这要是不能动换，一个月呀就得10000来块钱。然后记者呢又问一位看着得是80多岁的老大姐啊，说养儿养女养了大半辈子，晚年呐养老靠儿女能行不？这老大姐讲话了，都不靠谱啊，啊靠不住，还是得靠自己，讲话了，自力更生啊。另外呢你还得有一定的存款，说你指望儿女养老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你根本指望不上。你看那有人说那农村咋整啊，啊一个月手里就2-3百块钱，有的讲话来一个月手里就5-6百块钱，那怎么整啊？你再看那评论区啊，那说啥的都有了，有的讲话了，那你咋整，自求多福呗，要不你就挺着啊，挺不住挺不住就死呗啊，要不呢就自己身体好点，反正啊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啊，现在不就是吗，没啥大病就等于攒钱呢，因为你现在怎么花都叫小钱，你到医院可能大家好长时间没看过中医了，就当地的中医院啊，咱不说挂号费，你挂了专家号啊，200呀、300呀、还是500呀、800呀，啊，你上大医院你看看，甚至有的什么国际号都1000多，你就说你随随便便的开几副药，你没有个1000块钱能出得来吗？这还是随便的调一调身体，你说我高血压带的脑血栓啊，我糖尿病带的综合症，那你就开吧。那一天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儿 年轻的时候啊，

喝大酒，就怎么说也不听，怎么劝也不行，一天又是抽又是喝的。他讲话嘞，人家老两口啊一天高高兴兴的啊，一天就乐乐呵呵的，我这一天呢给我愁的呀。他讲话你看，老伴儿不到67就脑血栓了，常年高血压，年轻的时候爱喝酒，那还吃降压药呢，结果不到67岁脑血栓了，这一晃在床上待5-6年了，全靠着钱支撑着，请一个保姆照顾他，一个保姆一个月4500，完我还得给保姆做饭，一年吃药住院不算，你就光请这保姆一年就得5-6万块钱，这吃药还不算啊，住院还都不算呢，这从去年开始又出现这个老年痴呆了，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的，尤其是到晚上啊又哭又闹的。他讲话了，我本身我这觉就不好，觉轻啊，有点动静就醒了啊，你再就睡不着了。哎呦，他这一哭一闹啊，我跟着他就整宿整宿的不睡呀，也睡不好啊。他说你看我这身体，哎呀没好地方了，我以前的身体可好了，这现在完了，这血压也高了，我还糖尿病啊，跟着上火呀，心脏也不好。所以他讲话了，你看那身体好的啊，那老两口身体都好，那身体不好的呢，那老两口啊身体都有毛病。你看我一个月开4000多，老伴一个月啊开的能多点，5000来块钱，你说这要没毛病多好啊，吃饭干啥的太够用了，但你这有毛病啊，光保姆一个月就得拿出去4-5千块钱，你再加上吃药啊吃饭呢，对吧，有的时候呢这岁数大了一整还得住院呢，所以啊也攒不下啥钱了。所以有时候啊我就合计说，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要是哪一天倒下了，我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啊我们老两口啊想通了，想明白了啊，靠谁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吃上参柏的药了。你别说，自打吃上这药以后，身体确实是有改善，确实有改善。这回你又有这药用的蜂王浆，他讲话了，说啥也得吃上啊，少上几次医院啊，少叫上2次120，这啥都省出来了。其实你看老大姐说的非常现实，现在就这么个情况，这老年人呐、身上的病多啊，完事呢看个病啊他也费劲，而且看病他也贵，所以千万别有啥大毛病，你有大毛病了讲话了，你就多少钱也不够，遭罪不说，关键是啥呀，你多少钱不够啊，你觉得我手头有个3万5万有个10万8万不少了，你到医院你这点钱啥都不够。所以现代人呐，最值钱的就是我们这健康的身体，你有啥你也别有病啊，就有点毛病了咱就赶紧的去治，别让它往大发上去发展，对不对，就像高血压似的，你别让它发展到脑血栓了啊，脑出血了，对不对，你让它往那高血压肾病上啊尿毒症上去发展，那不毁了吗，是不是，你别让它老往高血压青光眼上去发展啊，别让它老往那个心衰呀、高心病啊，哎，别往这个方面上去发展，你就包括糖尿病人也是一样啊，你别让他老往综合症上去跑啊，那谁受得了啊，对不，你最后那器官那不都衰竭了吗，你说那怎么治，你看我认识一患者糖尿病得有个15-6年了，那还常年扎胰岛素吃降糖药呢，你现在看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肾也出现衰竭了，讲话现在啊就有口气在那活着呢啊，心脏讲话了还跳着。

但整个人完了，卧床到现在啊，那儿子工作都没了，怎么的？你总请假总请假，一来二去人老板就不干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一边伺候老人啊，一边接送孩子。为啥接孩子呢？媳妇儿离了啊，就咱说的这个媳妇儿离了，你家里这老人总这么伺候着，讲话呢跟你呀、啊、挨不起累啊。你现在年轻人婚姻他就是这样啊，他不像我们那时候，对不对？你以为你像咱们那时候呢，讲话了我守你一辈子，我愿意跟你在一堆吃苦，我不嫌弃你没有能耐啊。现在年轻人多现实啊，对吧？所以你说有病难不？你像我那天说的，咱们老人帮不上孩子多少，所以呢就尽量啊做到别给孩子添负担，是吧？别让孩子累心。你说他照顾你，那他也得生活呀，是不是？他也得生存呢，甚至讲话了他也有他自己的责任和家庭，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呢，咱们作为老的尽量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就是自己别遭罪的同时，尽量别给孩子添负担。所以平时血压高的、血糖高的、血脂高的、肝胆不好的、消化系统不好的啊，就是胃肠功能差的、心脑有毛病的啊，就蜂王浆你用点儿，你吃点儿啊，你别舍不得，对不对？有的时候讲话了省省窟窿等，真是这话。这蜂王浆冻干粉呐，你吃点儿，这东西啊它要好几百上千，我就不劝你了。活动才合着几十块钱，咱们谁都不差这几十块钱。你记住我说的，你吃了就比不吃强，用上就比不用强。那我不能说这东西老好了怎么怎么地，但你吃了之后你自己感觉它就是比不吃强。吃完它调节血压，是不是能够帮助你降血压啊？吃完它能够调节血糖，帮助你降血糖稳定血糖，还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降血脂。这是国家批的啊，这不是我批的啊，这是国家给批复的，那指定是有效果啊。所以你吃剩就比不吃强，就像我说的，一天喝两块多钱，是吧？比你喝那一瓶矿泉水都便宜。你现在你买一瓶矿泉水最便宜的是不是还得三五块钱呢？比你喝那水都便宜。所以啊，你别拿它当药吃啊，你就把它当成什么呢，保养的产品去吃啊。不知不觉当中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就能减轻，甚至就能改善解决。你像这款药用蜂王浆对身体那是非常的好。第一，常吃它有镇静安神的作用，因为能治疗神经衰弱，所以白天吃也好，晚上吃也好，下午吃也好，都会起到一个安神促眠的作用，对睡眠有好处。就现在医学研究发现，蜂王浆当中的王浆酸，就这种物质它可以制造出诱发睡眠的荷尔蒙与褪黑素。所以一瓶药用型的蜂王浆能够产生足够量的促睡眠激素，这人吃完了之后睡觉好。所以常吃这药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助睡眠，对睡眠有好处，让你睡得好睡得实。所以药盒上写着针对于神经衰弱。第二个就是常喝呀，能养胃能助消化，中医讲了能化积能攻坚，对脾胃病以及十二肠溃疡能起到帮助啊，能帮助胃病痊愈。你吃进去之后会对你胃黏膜形成那个一层保护膜啊，这是一层保护膜啊，起到一个养胃的功效啊，保护我们胃黏膜不受损伤。所以你看沂蒙山地区的人他的消化吸收功能都好啊，胃都不错。所以你看咱们有胃不好的吸收不好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有好处，对胃啊有好处，促进这个胃消化啊，尤其对我们

吃饭积食啊有好处。常吃的药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能去除风湿，能壮骨，包括小孩。你看沂蒙山地区那人呐，没有说长得特别矮的啊，个子都高，就无论男孩女孩啊长得都很高啊，这就跟他们从小吃这个蜂王浆有关系。所以经常吃能够帮助我们去风湿壮骨，有这么个好处。所以咱们平时啊你拿它当水喝啊，干啥呢？防止骨质疏松啊，防止说不小心磕磕碰碰啊，咱们这骨头就酥了脆了，骨折了骨裂了，哎，能给你防止住。你看上岁数人一整不小心摔了啊，胳膊呀磕在哪儿了，哎呦骨折了骨裂了，对吧？一整上下楼碰到了骨折了，为啥呀？就因为老年人呐骨质疏松啊，都缺钙，所以骨头一碰呢它容易碎啊，因为骨头疏了嘛，对吧？骨头都酥脆了，所以磕磕碰碰啊它就爱骨折，这一骨折这老人不就完了吗？你想想这就卧床了，这一卧床就完了，你知道吧？老人呢最害怕就是卧床，讲话了不动啊了，光在床上躺着毁了，啥病都来了。所以老年人呢常吃点这蜂王浆，甚至说比你吃那钙片都强。所以你像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冻干粉啊，有糖尿病的你去吃吧，非常好啊。有高血压血脂高的你去吃，真的非常好。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你去吃，非常好。还有那风湿骨病的人你也去吃啊，都很好。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为啥有糖尿病的人吃上之后非常好啊？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上面写着呢，主治高血糖，主治糖尿病啊，能够降血糖，能够平稳血糖。那么这款蜂王浆为什么能降血糖，又为什么能降血脂呢？为什么又能降血压平稳血压呀？因为这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王姜酸和类胰岛素。你比如说王姜酸对血管血脂就非常好，王姜酸里边还有什么呢？亚麻酸，又叫欧米伽三啊，又叫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E 大家伙不陌生吧？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有诸多的保健功能。你比如说降血脂、降胆固醇、软化血管、防止动脉硬化、防血栓、治疗男同志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尤其针对于血栓，能够起到一个降解血栓，可以使血液流通顺畅啊，可以使血压降低，还具有改善过敏性哮喘等作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作用，它有类似于阿司匹林长方片的作用，使血液不容易凝结。所以咱们这款药用的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所以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病的啊，你就吃吧，对你身体的养护非常好啊，对你血压血脂非常好啊。你再比如说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三价铬。为啥这款药用的蜂王浆能够降血糖平稳血糖啊？因为蜂王浆当中含有类胰岛素，类胰岛素能够分解出这三价铬，那么所以对血糖啊、胰岛素啊、胰岛细胞都有好处。所以它能够直接起到一个什么呢？控制血糖啊，帮助我们降血糖啊，直接营养糖尿病患者损伤的胰腺、胰岛细胞。如果说你往深了研究，那么这个三价铬呀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促进这胰岛素的合成和分泌啊，改善糖耐量，平稳血糖，稳定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包括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你像我们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口服降糖药啊，它降的呢就是餐前

或者是餐后血糖，对于我们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对于深层次的血糖没有任何作用，所以糖尿病就根本起不到任何治疗作用，结果就是降糖，就是应急，就是给你控制。那么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当中呢，它含有这个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三价铬主要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入手，它相当于胰岛细胞核心配件，你没有它，这胰岛细胞不干活啊，再多也没用，不降糖。所以三价铬是人胰岛细胞里边的核心物质，也是人降血糖、平稳血糖的关键啊！你糖尿病患者三价铬不足，你就得通过外界来补充。所以咱们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是我们目前一款功能型药用型的蜂王浆，具有降糖、降脂、降压作用的蜂王浆啊！以后我们的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患者，包括脑病患者呀、血栓患者呀，用这个蜂王浆一样降血脂。以后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你吃这蜂王浆一样降血糖，而且这药用蜂王浆降血糖它还不伤身体呢，啊，它不伤身体啊，降血脂也不伤血管，它是全能管家。所以我老话讲了，咱们有退休工资的老两口，你一起去吃呗，对不对？你有了这款药用级的蜂王浆啊，你降血压的药、你降血脂的药，将来呀逐渐逐渐的都会少吃的。有高血压的、有心脑血管的，你就吃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慢慢你那降压药、你那降血脂的药啊，你都能少吃老了。为啥呀？因为这款药用型的蜂王浆它降血脂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平稳稳定血压呀，它还能改善我们过敏性哮喘等症状。所以咱们这款蜂王浆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平稳血压、保护心脑的功效啊，最起码你常吃、你加药你都能少吃了。你像临床常用的加药一般分两类，一种呢是咱们说的扩血管型的降压药，一种呢是通过利尿来达到帮助我们降压的利尿降压药啊，就简称是什么呢，利尿剂。扩张血管的药，你比如说沙坦类的，替米沙坦呐、氯沙坦呐、奥美沙坦呐，很多人都在吃，它相对来讲副作用少，不像普利类的药物啊，像伊纳普利啊，对不对，卡托普利啊，吃完了之后干咳。那么降压利尿的药物，你比方说青氯赛嗪，其实我们讲的这些个降压药物的作用机理无外乎就是帮助你扩张血管，或者说是什么呢，通过排尿啊，减少你血液当中的水分。你有想过没，你利尿也好，你扩血管也好，这个血管里边的血栓啊，这个堵塞物是不是还在呀，对吧，它并没有因为说你扩血管或利尿而被清除掉啊，血脂高的问题不依然还存在吗，血液粘稠的问题不也依然在吗？所以这个降压药药效一过，血压肯定又会升上来，一来二去咱们就发现了，哎呦，那降压药得吃一辈子不能停，对吧。后来呢一种药降不下来怎么办，两种啊、三种一起吃，联合治疗嘛。最后出现啥了，有的肾伤着了，尿毒症了，有的肝受到损伤了啊，药物性肝损伤啊。你像那个青氯赛嗪这种利尿药，它会引起你血钾低啊，引起高尿酸啊，甚至还会引起血糖紊乱等问题。你像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地平类的降压药，硝苯地平啊、安洛地平啊，还有这个左旋安洛地平啊、贝尼地平啊、
非洛地平啊，就这些药会给你造成脑出血等危险。为啥有的一次加药就出现什么呢？脸红啊，完了之后头一蹦一蹦的疼啊，甚至还有头晕的恶心的。为啥有的还会出现脚踝水肿啊？都是副作用。所以降压药的副作用啊，它是很多很大的。而且呢，所有降压药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你就记住，它既然是降压的，它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它只负责降压，只负责降压。至于说你会不会脑溢血，会不会得脑血栓，甚至会不会偏瘫半身不遂，会不会心梗啊、心衰意外啊，这他不管。所以你现在你吃的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那相比较而言就非常好了，对不对？它属于全能型的。我讲话了，你不用别的，你就把它呀当成是什么保养药去吃，一样能给你降血压、平稳血压啊。你包括糖尿病患者，你就拿它当水去喝啊，当保养药去吃，慢慢的你的降糖药啊，包括咱吃的那个其他的，对不对？慢慢的就吃的少了。有人说能吗？你相信我，因为你记住，你得的糖尿病不是一型糖尿病啊，这你能理解不？就咱们现在啊，有很多啊上岁数人，四岁也好，五岁、六岁也好，你得的糖尿病，它都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胰腺里边这个三价铬出现问题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类胰岛素能分解出三价铬，你有糖尿病的帮助你降血糖，帮助你平稳血糖，你没有糖尿病的呢，帮助你防治糖尿病啊。现在糖尿病的人多多呀，有很多人呢自己都不知道。那么三价铬是人体葡萄糖耐量因子，能够增强胰岛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能够促进胰岛素合成和分泌，改善糖耐量，能够平稳血糖，能够稳定和降低空腹血糖，包括产后血糖，哎，还有这个什么呢，糖化血红蛋白。所以说它是全方位彻底的啊，帮助你去改善糖尿病的。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你吃的那些个降糖药副作用很大，你像二甲双胍，它会造成你胃肠不适，加速你末梢神经炎，出现手脚麻木，会造成你贫血啊。你包括胰岛素，就再好的胰岛素也是人工合成的，你看长时间使用到最后身体会出现什么呢，大量的毒素，就这种毒素就会累积到你的肾脏和眼睛里，所以会给你造成水肿啊，看东西眼睛啊开始有模糊，看东西不清晰。所以你会发现这些药它只是负责在帮助你降血糖，至于你会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啊，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副作用啊，会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这人家就不管了，对不对？你像我有一病人，那最早就是查出来就是糖尿病，一开始不相信啊，谁要是跟他说糖尿病啊，说你是糖尿病不行，那你才糖尿病呢啊，你才糖尿病呢，生气。他就认为自己没休息好，他就认为可能啊得运动运动，他就认为自己没事，不认为自己是有这病的，就特别的排斥啊。他认为就锻炼啊，这一锻炼血糖就正常了啊。结果一年多的时间，这两个膝盖软骨就全磨没了，那俩膝盖肿的就跟那水萝卜似的，后期啊俩膝盖都做的手术。所以老人呢，应不应该活动啊，应该，但得看你怎么活动。糖尿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运动运动我血糖就好了，我运动运动我糖尿病就好了，跟这有关系没？只是血糖的高低有关系啊。糖尿病是身体里内分泌综合的一个紊乱问题，就最后我说的男同志
那两个膝盖手术

平时我们每一天呢吃点这个药用型的蜂王浆，你也不用考虑太多，你就拿它当水喝，慢慢的我告诉你啊，就给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真是发自肺腑的讲，就人到老有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说深白这药啊，五六百来块钱，我这条件呢有点费劲。那你像这样的话，你就用这药用型的蜂王浆冻干粉。为啥？你赶上活动它才合几十块钱，你说你怕啥呀？你就记住，你吃了就比不吃强，你用上就比不用强，哪怕它就能帮助你防止一次意外呢，对不对？这一次意外给你防住了，你这钱花的都值。所以别有啥担心的，咱们这个蜂王浆啊是中药饮片，所以你就一百个放心用。药用型的蜂王浆这是好东西，你知道蜂王浆里边含有五大营养素，第一个刚才我说了叫什么，王浆酸啊，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内的一些垃圾。那么你像蜂王浆里蕴含的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来着，MR 蛋白，还记得吧？哎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论现代化讲，就是让我们呐能够返老还童啊。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啊，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那蜂王浆当中的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它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快递员啊，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啊，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啊，蜂王浆当中含有抗氧化军团，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啊，说的最直白点，能够保护大脑不生锈斑。所以经常吃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你就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你这大脑会感谢你的，记忆力会提升的，50岁拥有30岁的脑力。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为啥呢？你看在2023年这个实验显示，50到65岁人群每天吃 0.3 克的蜂王浆，三个月以后那他背电话号码的这个成功率就从最初的 40% 提高到了 63%， 记忆核心区的这个血流量增加 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够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的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脑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年。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面积减少了37%。更主要是啥呀，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克蜂王浆，颈动脉血流它这个速度会明显提升，甚至提升到 15%， 那多提升 15%， 相当于你每天快走1个小时的效果。这个时候你的毛细血管密度会增加 28%， 会给我们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配合蜂王浆治疗，康复速度会提高 40%。 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蜂王浆冻干粉啊，没有别的啊，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药品的许可证号是皖2016-02。

0: 91，药材产地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属于道地药材，就像人参鹿茸似的，最好的那不就是吉林长白山的吗？蜂王浆最好的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这个山脉啊，叫祁连山啊，整个一大片，对吧？祁连山上的这个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蜂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所以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是药用级的，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啊，每一个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蜂王浆？那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啊。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你记住，真正的蜂王浆啊，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它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啊，经常说，我八几年的时候啊，我又不是没吃过，我吃过啊，那我也没放冰柜里边，它也没坏呀。怎么说呢？那个时候你吃的不纯，是假的啊，甚至是糖水、蜂蜜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为了提高含量和提高药效、提高疗效，生产出来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这个冻干粉呢，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呢？就不需要说冰箱冰柜的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放那儿就行了。你像我们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五个不好的人啊，两个衰弱的人，我这两天是不跟大伙特别强调了，这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弱的人都特别适合用啊。五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吧啊。两个衰弱呢，就是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人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就它没有暴力啊，它没有暴力。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力？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啊，纯野生蜂蜜一般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就说它这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对不对？所以为啥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为啥？他没利润呢。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你吃去呗，对吧？你像胃不好的，有浅表性胃炎的，有糜烂性胃溃疡的，胃糜烂的，十二肠溃疡的，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它能养胃，养得特别好啊。过去啊，我记得有一偏方，就说你在煎鸡蛋的时候，你放上点蜂王浆，完了之后不放盐，你就那么吃，你吃上几回，你那老胃病明显的就会有所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特别友好啊，吃完特别有效果。你就包括那个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吸收不上来的啊、排泄不好的，包括肝不好的、有肝炎的，你吃这个蜂王浆对你肝脏会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血压高、血糖高的、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啊。这咱们这是赶上了， 是吧？院长照顾咱们，给了咱们一个团购的价格，是120块钱一盒，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一盒，一盒是不是便宜了38块钱？这不就挺好吗？然后呢，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相当于一盒和100块钱吧，合适吧？
1: 你吃去呗。
0: 哎，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5盒，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你那病还能不治了？别拖着，因为越拖越重。你就记住，咱们上岁数人身上这病啊，没有一个病是我拖好的啊。等一等，扛一扛，完它就好的，不可能，它只会越来越重啊。它不要你命，那都是很庆幸的了。所以呢，你没那条件的啊，你说一个月7-800的，1000-2000的，咱吃不起，那咱就吃这个，一个月顶天100来块钱，这一盒啊，平均下来才80-90块钱，吃半个月，你吃去呗，对不对？你吃了，你身体就会有所改善。你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对吧？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血糖不好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睡不着觉的都适合吃。我讲话来，你条件不好的你更适合去吃。所以说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好的，你就吃这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高。你像拿30盒额外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不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吗？对吧？讲话来，你这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使劲吃，一个月150-160块钱，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还省不下来呀？所以我讲话呢，我建议就是拿30盒这个啊，老两口啊，咱一起吃，合适啊，性价比高啊，保质期3年呢，也不用放冰箱、放冰柜的，对吧？它也不坏，你就吃去吧，咱机会就这一次啊。院长都说了，活动结束了，你就不再享受这种。又是捡钱的，又是赠送了，都没了。有需要的自己找大夫挂号开，158，一次开2盒，吃完了让他再来。你看院长原话吗？活动呢还有一天就结束了，今天23号，对吧？咱们是24号结束嘛，还有最后一天了，就这一次机会，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你把握住，赶紧报名。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报名。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正在进行中，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送2，买20送5，买30送15，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药盒上写的明白，蜂王浆冻干粉用于病后虚弱、营养不良、老年体衰、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传染性肝炎、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因此，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血糖不稳的、神经衰弱的、身体衰弱的都适合。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3: 好消息，好消息！医院同款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开始了，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医院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2: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当地药材，顶级品质， 保质期3年，常温存放。蛇

0: 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胡同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麻烦你给我姐姐也订个30盒蜂王浆呗。
3: 啊。
2: 她呀，昨天就上我这来了。
3: 嗯、
2: 啊。正好赶上我和老范订了60盒蜂王浆，不管稳就送到了。
3: 啊，看到了，
2: 他这一看到这蜂王浆，就说呀，他说他这东西他可知道，
3: 嗯，
2: 他有个邻居啊，就用这个东西，用的特别好，
3: 是吧？
2: 完了他就问我多少钱，
3: 嗯，
2: 我说完，他说咋这么便宜呢？
3: 嗯，
2: 这一看咱这药的功能啊，有主治，完了还不要，
3: 嗯，
2: 他说呀，他说这东西好啊，
3: 啊，
2: 就问我呀还能不能定，他主要是心脑的问题，让我给他定30盒，
3: 行啊。
2: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呗，
3: 嗯，
2: 也麻烦你给我俩指导指导用法。
3: 行，说说吧。
2: 嗯。
3: 啊，什么病啊？
2: 我吧，就是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
3: 嗯，
2: 我这浑身呢，就是一天老也没劲儿
3: 啊，
2: 然后吧老盗汗
3: 啊，
2: 另外我这血糖吧，就是也忽高忽低的，就是特别的不稳定。
3: 嗯。
2: 然后呢？吃的这个那个、叫二甲双胍，
3: 嗯，
2: 然后空腹血糖呢还得达到8-9个，
3: 啊，
2: 餐后血糖我都能到14-15个，
3: 啊，那是高。
2: 降糖药呢，其实我吃的真不少啊，我能吃个7-8种啊，
3: 嗯、
2: 啊，这现在把我这脾胃呀、啊、肝肾呐、啊，我看都吃坏了。
3: 嗯、你说
2: 啥？这胃里边啊，就吃点东西就烧心，
3: 啊，
2: 完了呢就还感觉个胃胀的，哎呦，就胀的不行。
3: 啊，
2: 就好像吃点啥东西、啊、就都堵着，根本就下不去
3: 啊，
2: 消化一点也不好。
3: 嗯，
2: 然后呢排便也不行
3: 啊，
2: 大便呢就没有成型的时候
3: 啊，
2: 我这呢肾呢也不好，晚上嘛就老起夜，我这一宿啊就能起个5-6趟啊，4-5趟那样、
3: 啊、
2: 就一会儿一去、
3: 哎、
2: 一会儿一去，
3: 嗯，
2: 尿呢还真没有多少，
3: 嗯，
2: 对，就是折腾，这一宿干脆我就睡不了觉。
3: 啊，
2: 完了呢，我这两条腿呀、啊，还肿，
3: 肿了，
2: 一摁就坑。
3: 啊、
2: 嗯，然后就特别的沉，
3: 嗯、
2: 特别沉，肿到就抬不起来的那种似的。
3: 嗯，
2: 完了我的还有我这个眼睛啊，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平常啊看啥东西啊，就是不是说看不见啊，
3: 嗯，
2: 就是那个眼前白茫茫的那种。大雷老师，你能知道吗？白茫茫的，
3: 有白雾似的。
2: 哎，对对对对。
3: 啊，就澡堂嘛。
2: 看电视啊，
3: 啊，
2: 就看看电视啊，
3: 嗯、
2: 各种颜色呀，就连一片了，就分不清个个数。
3: 啊、
2: 哎。就看也看不清，
3: 嗯、
2: 是这样的。
3: 嗯。
2: 然后呢，血压我还高。
3: 哎呦呵。
2: 尤其那段时间呢，这血压呀，沉一下就上来了。这、
3: 啊、
2: 吃完药啊。哎呀，吃完药都能达到140到150这样，
3: 那也
2: 是
3: 高啊，
2: 就更别说了。
3: 嗯，
2: 但我这降糖药啊，我其实是真是一次都没断过。
3: 我告诉你哈，为啥咱们有些人说我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但是并发症还出现了呢？你记住，
2: 啊、
3: 那降糖药是降糖药，它只降血糖，它降这个血糖啊，它还不是说保证你实时血糖正常。就像你似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二甲双胍，空腹血糖还得8-9个，甚至餐后血糖都14-15个，这是不是就高了？
2: 是。
3: 哎，它血糖一高，它自然会对我们身体眼睛啊、肝肾啊、胃肠啊，包括血管有损害，所以说这就出现了咱们后续所说的并发症。你吃的是降糖药，它又不是治疗并发症的，对不对？正常来讲，糖尿病啊，你像咱们上岁数人，多数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得去修复我们的胰岛细胞，让它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因为胰岛素是干啥的？胰岛素是降糖的。
2: 嗯。

0: 们有人说我打胰岛素不就完了，你打那个胰岛素不是你自己分泌的，多了少了它不好掌握。你看为什么我们正常人说我这顿啊我吃多了，下顿我吃少了，但是我血糖不高不低的，为啥？因为你自身它能够分泌胰岛素，它会根据你血糖的高低去分泌胰岛素，对吧？所以说我们自身这个胰岛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现在差就差在这儿了。
1: 是，
0: 哎，所以这种区别。
1: 还有一个大林老师，
0: 嗯，
1: 我还有就是那个我老伴儿啊，
0: 嗯，
1: 就咱俩吧都是糖尿病
0: 啊，
1: 但他呢现在呢没我严重，
0: 嗯，
1: 他是最近两三年才发现的，
0: 啊，
1: 时间不长，
0: 嗯，
1: 然后血糖呢吃药控制的还行。那个我就不行了，
0: 嗯，
1: 我得糖尿病都十多年了，然后呢我听您讲的这个蜂王浆的冻干粉呢、啊、对糖尿病高血压都管事儿，
0: 对
1: 肠胃还好，
0: 嗯，
1: 所以啊这回啊我俩就直接定了那个最高档的那个，
0: 那没错，
1: 我就多备点呗，慢慢吃，现在不是有优惠嘛、
0: 嗯、
1: 便宜，
0: 是是是、嗯、
1: 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
0: 嗯、
1: 就是蜂王浆的冻干粉咱怎么吃现在。
0: 行，好嘞，我跟你说哈，刚才咱就说到了，那说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是纯天然的，而且是中药级别的，对身体没伤害啊。对于糖尿病它是怎么治的呢？它里边有类胰岛素和王浆酸啊，这个类胰岛素啊它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降血糖，王浆酸呢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岛细胞，所以慢慢的帮助你稳定血糖的同时啊，就恢复了你自身去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功能。所以时间一长，你这血糖就稳定下来了。血糖稳定下来了，降糖药咱不就可以往下减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怎么用呢？非常简单，你的这个情况病史长了啊，你呢就按照一天呢一到两次，我建议啊，头一个月两个月你可以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支。对，你老伴也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的这个时间短，可以一天吃一次，一天吃一支。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根据你的这个血糖变化情况，再给你适当的调整调整。
1: 哎呀，太好了！
0: 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先吃的啊。
1: 行，我都记住了。大林老师，然后吧，就是我订药的时候吧，就是您的学生说，最好再配点那个叫苏辛颗粒吃
0: 啊。
1: 那个你说我也订了两盒，但是我不知道这怎么吃，你说他俩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啊？
0: 没冲突，不但没冲突，而且非常好，尤其对你的并发症，因为你记住，所有的病都是打淤堵这儿来的，啊，淤则生百病，淤散百病消。所以你像我们说出现的眼睛看不清了，那是眼底血管堵了，血压高了啊，是我们这个血管有动脉硬化了，血液循环淤阻了啊，心脏啊脑袋供血不足了，失眠了，心慌了，不全都是淤堵所引起的吗？参柏树心颗粒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化瘀啊，北沙参化脑瘀，丹参化心瘀，牡蛎化肾瘀，龙骨化看不到的瘀，黄柏其实化全身的瘀，胃肠的瘀，三焦的瘀，所以它是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给你散开的，你淤堵一散开，血液循环就好了，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对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病都有好处啊！而且参柏树心颗粒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的药，你吃去呗。
1: 我听你说我就放心了。哎呀，听你讲课也有段时间了，我可相信了，老伴现在也可相信了
0: 啊！
1: 大林老师，就等我俩身体啊有变化了。我就再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啊！
0: 哎呦，客气。
1: 大林老师，您千万千万不要把我姐这三十盒蜂王浆给拉去了啊！
0: 哎呀，行，
1: 别忘了啊！
0: 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再给大姐订三十盒蜂王浆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好，再见。
1: 好了，大林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0: 哎，没事，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及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
5: 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是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4: 帮我身上。
5: 赶紧把药喝了呗。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8: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9: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地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钉钉子精神整治工作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14: 重点关注：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山东济南举行。
13: 新闻聚焦：第7届军事大数据论坛在贵阳举办。
14: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联合友邻单位

0: 开展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
1: 环球军情，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长征路上的精神行囊》，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明确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关键抓手，及时校正政绩观偏差，以钉钉子精神整治部队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中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进一步激发官兵自主抓建的能力活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请听报道，校准政绩观为抓建基层赋能。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鲁嘉玲，特约记者马帅、吴文涛、李安昌发来的报道。
3: 文军起飞登场。
1: 初夏时节，第76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某班组正在组织开展战炮班战斗行动科目训练。记者看到战士们操作装备，动作连贯，配合默契。在训练的间隙，班长潘鑫向记者介绍说，2天后全旅将举行专业技能比武。与去年相比，虽然今年的比武科目设置难度更大了，但全班战友有信心比出好成绩。
3: 今年相较去年比武科目而言，更加贴近实战，如炮长要求完成无人机操作使用，还有违章防护要求我们即打即撤。不管比武结果如何，大家都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提升了班组的整体协同能力。
1: 专业技能比武群众性练兵活动是部队夯实战斗力基础的重要实践路径。第76集团军某旅作训科姜维义连续3年负责全旅专业技能比武的方案设计。他告诉记者，为了更加突出专业技能比武的广泛性，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全旅所有的专业都纳入了比武科目范围。他本以为比武竞赛方案能顺利过审，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被旅党委泼了冷水。
4: 是啊，当时就提出了一个科目设置有点简单，包括里面的内容设置都要变化，而且这个难度增加，实际上也是从树立正确政绩观给大家做引导的。经过大家充分讨论，既然是比武，把这个战斗力放在第一位来评判。
1: 对部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唯一的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一般人认为，像比武科目难度设置不高等制约战斗力提升的惯性思维一定要坚决破除。第76集团军某旅范义涛对记者说，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旅党委深刻把握前绩和显绩的辩证关系，紧紧扭住部队抓基层打基础的薄弱环节，组织专题剖析研讨，深挖彻查问题根源。
5: 我们基层在落实习主席的政绩观的要求上说，那就应该抓实抓硬抓长久。去年我们大项任务很多，部队在高度动散条件下，主要是以各营为基础来抓建，出现了不好的倾向，就是抓基层的标准不一，我们的基层基础的确很薄弱。
1: 找准问题症结，精准发力施治。后来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征求意见建议，最终形成统一意见，有针对地制定一系列立长远增后进的务实举措，重点是党委机关常态化帮带基层，推行营连主官抓建基层责任制等。第76集团军某旅张大超，
6: 抓营级党委架势，当时也是发现营级党委离开机关之后自己抓什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啊，因此呢今年旅里面研究呢推行让营连主官自主筹划，今年重点抓几项事儿，让他自己有目标有抓手，他自己提出之后要在单位进行公示，让群众来监督你。
1: 基层官兵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不是旁观者。记者了解到，去年第76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在93阅兵、高原驻训、武器效能试验等重大任务中， 经受了难得的锤炼，也收获了很多荣誉。面对旅党委推出的下大气力抓基层打基础等一系列举措，有些官兵刚开始不是很理解，甚至有一些抵触情绪。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朱鹏，
7: 刚开始的时候就抓内务的这个事情，我们将近有三成的人就不理解我们是怎么解决的了。我们从阅兵的标准、阅兵的形象、阅兵的作风感召大家，让大家认识一个标准。
1: 改变源于知耻而后勇。四营是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去年参加九三阅兵的主体单位，可是在两个多月前的全旅内务评比中，四营十连的排名却几乎垫底，这让一些头顶荣誉光环的官兵感到羞愧难当。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李兴桥，
8: 真的就是让我们的脸很红啊！通过后面我们不断的这种抓了内务建设，抓了队列养成，它是有成效的。在全旅当中表扬了两个，一个是我们连支的履职尽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连支的这种气质形象。把集体荣誉感起来以后，这种积极主动性、训练的热情度、专注度是有所提升的。
1: 几天前，记者从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专业技能比武暨军事体育运动会上了解到，共有十二个科目实现了创破纪录。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范义涛高兴地对记者说，政绩考核考的是实际，验的是初心，量的是担当。下一步他们要继续发扬钉钉子精神，把部队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持续抓下去，在险绩与前绩的辩证统一中，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5: 发扬钉钉子精神，这习主席说的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要一锤一锤的钉。
9: 作为基层部队来说，是怎么把政绩观这个核心的东西转化为部队服务、为练兵备战服务。
5: 所以说领导干部你要一锤锤的去锤，开小口做大事。
0: 继续关注新闻，
1: 记者李由之、刘雪涛报道。5月21号，第七届军事大数据论坛在贵州贵阳举办。本届论坛以数字科技战斗力转化为主题，设置主论坛和六个分论坛，以专家报告、主题研讨、成果展示等形式展开。论坛依托贵阳大数据产业集聚优势，融合数字经济发展资源与国防科技创新力量，聚力推进军事数字科技高质量发展、高效能转化。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数字赋能科学研究、高价值数据挖掘与决策、大模型智能体可行应用等话题进行交流研讨，为大数据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深化落地建言献策。
0: 本台消息，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近日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2支代表队96名选手同场竞技。决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在政策咨询、安置服务、就业创业扶持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这次大赛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建以来首次组织的全国性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竞技活动。
1: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于简迪、特约记者陈元、强志晨、贺高斌的报道。
10: 昨天早上，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相比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区演练，本次合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前的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实际发射的全区合练。合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11: 我们整个航区内所有的测控设备、通信电路，然后我们的人员都要全岗参加这个全系统的，还是类似于一个测控通信系统的演练。当然我们发射场系统包括我们整个测发零号也是要参加这个活动的，然后为最后的发射做好准备。
10: 通过核验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

0: 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
1: 因为从4月底到5月底这段时间属于反二厂气温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它会带来空气对流的增强，就会带来风，风就会带来沙，这个过程中对我们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船舰组合体的转运，然后我们船罩组合体的转运，包括就是我们对于船舰组合体转到发射区之后的防风沙，这些都做了一些措施。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径向端口，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
2: 全球核电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的流程，一比一的开展。我们整个全球演练呢，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联合友邻单位开展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请听报道。
5: 储油分队注意，空军战机编队油料告急，立即启动一级保障预案，开设野战油库。
6: 演练开始，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储油分队官兵快速卸载储油设备，布设拦油堤，展开箱体连接管线，架设荷管，将输油管线顺利对接战机，成功为战机补足油料。
5: 报告指挥员，前方道路炸毁，车辆无法通行，请求支援。
6: 运油分队车队在行驶途中突遇前方道路遭模拟敌炸毁，路面坍塌特情，指挥所研判态势后，立即协调陆军航空兵部队多架直升机携带桶式油囊紧急升空，并平稳空投至空军部队地面阵地。空军某部张民生：
7: 联合油料保障模式，油料补给更加快捷高效，解决了单一保障力量不足、补给链路长等问题，为实现全域机动能力提供了坚实的油料支撑。
6: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王登山介绍说，这次演练他们聚焦实战化需求，整合联勤、空军、陆航油料等多方保障力量，优化保障流程，共享保障资源，全面锤炼了多军兵种联合保障、快速响应、精准补给的过硬本领。
8: 此次多军种联合油料保障演练，全程以实战需求为导向，充分释放各体系之间的作战效能，强化了作战要素之间的能力耦合，同时也打通了协同配合的公路，进一步提升了空地一体化联合保障效能。
6: 特约记者李游、马超、徐平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倪双云、唐中飞报道。近期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为切实提升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展开全员防灾减灾实战化训练，官兵们通过理论学习、器材实操、应急拉动等方式，重点检验部队的快速反应、机动投送、协同作战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遇有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出动、有效处置。
9: 总台央视记者朱若梦申阳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外媒记者提问称，美国代理海军部长21号表示，美国暂时停止一项对台湾地区的军售，是为确保在伊朗战事中拥有所需弹药。台湾方面22号称，没有任何信息表明美国打算对此次军售做出任何调整，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

0: 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白俄罗斯总统新闻局当地时间5月21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当天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两国军队核力量演习。另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布的消息，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普京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重申，核武器是保障两国国家安全的极端特殊措施。普京表示，俄罗斯、白俄罗斯不打算卷入军备竞赛，但将继续发展战略和战术核力量，将核三位一体保持在必要足够水平。俄白警艇和新型战略轰炸机，并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提升战备能力。警艇和新型战略轰炸机，并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提升战备能力。
0: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21号表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团队日前举行了多场抗击电脑网络攻击的信息安全保障演习。据俄外交部网站21号发布的新闻公报，在集安组织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倡议下，来自该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20多个团队19号举行了数场演习，旨在改善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加强互信，协调行动，并共同对抗电脑网络攻击。据了解，集安组织成立于2002年5月，由1992年签署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演变而来。该组织现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2: 总台记者王正当地时间5月22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称，如果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伊朗方面21号消息称，穆尼尔当天将赴伊朗首都德黑兰磋商，旨在进一步推动伊美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晚些时候说，巴方官员当天将前往德黑兰，他希望此行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一名巴基斯坦外交消息人士称，当地时间22号下午，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0: 据黎巴嫩方面5月22号凌晨消息，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黎真主党武装2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21号向黎南部多地的以军士兵和车辆发动多次火箭弹和无人机打击。以色列国防军22号早晨称，发现2名武装人员在黎巴嫩南部距离以色列几百米的地方以可疑方式移动，以军随后发动空袭打击了这两人。
2: 总台央视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此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

0: 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长征路上的精神行囊》，作者左立东，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0: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漫漫征途。出发前，部队要求精简行囊，轻装前进。为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稼祥把暂时用不上的东西都扔掉了。当他把2个策略等级本马列书籍也扔掉后，很快又捡起来重新塞进挎包，并喃喃说道：扔不得，扔不得。如果把马列主义的书扔掉，就不是轻装，而是解除武装了。长征路上，王稼祥问身边的毛泽东主席说：你都轻什么装了？毛泽东回复说：我连饭锅、牙刷、牙粉都轻装了。王稼祥又问：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唐诗宋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当然，毛泽东的铁皮箱里还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及自己写的农村调查手稿。他说：书比粮食重要。万里长征，战事频繁，行军匆匆，饥寒交迫，险象环生，每一件随身物品都显得格外沉重，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唯独蕴含着马列主义真理的书籍没有丢掉。红军将士们将它们视为珍宝，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红军长征出发时，革命老人徐特立已经57岁，作为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同志，他随身携带了100多本书。大家劝他，这一路凶险万分，连吃饭都成问题，带这么多书，不仅自己受累，还会拖累队伍，不如丢下几本吧。他摇摇头，眼神无比坚定地说：枪杆子是我们打仗的武器，书本子就是我们思想的武器，没有知识，没有信仰，我们怎么走完这漫漫长路？我们可以丢掉身外之物，但绝不能丢掉革命真理。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的一天，徐特立去拜访当地书法家王石山时，看见几个年轻战士正抱着几大捆书准备当柴火烧，他既痛心又生气，当即制止，并从火堆里抢出几本书。有些战士不理解，他耐心地解释：我们红军从江西出发，过湘江，渡乌江，占遵义，我们原来哪知道世上还有这些地方，这些知识不都是书本告诉我们的吗？长征中的书籍早已经超越了文字本身，不仅承载着革命的理论，更凝聚着不屈的信仰、必胜的信念、胜利的密码，照亮了红军前行的道路，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埋下了思想的火种。开国上将陈伯钧被毛泽东称为红军干才，长征途中他坚持在马背上战壕里读历史、军事、哲学，见缝插针地学理论、写日记。他在1935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越甘竹山，下小瓶子，悬崖数丈，绝壁石生，石砍参杂，烂泥书身，

0: 安葛赴腾，举足难尽，而我竟于最短时间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泉，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简约干净的文字里洋溢着红军身处险境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手中有书，心中有光，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雪山泥沼的重重困厄，不但没有阻挡住红军将士们渴求知识、追求真理、淬炼信仰的脚步，而且总能看到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战地风景画。邓小平同志专注地审读《红星报》，利用稿件宣扬革命真理。程仿吴同志拿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给战士们描绘人类社会美好远景。徐特立同志一笔一画地教战士们读书识字，明白革命道理。聂荣臻同志指导并参演话剧《庐山之雪》，激发官兵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路征战，一路坚守，很多战士以笔为歌，以书为伴，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学会了读懂革命标语，更从书本中明白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进一步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信念。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路上，红军将士背着书、读着书、护着书，走完了25000里，也把精神、信仰与作风带到了延安，带向解放区，撒遍全中国，激励更多的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崇尚知识、坚守信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医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

0: 被涨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3: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4: 康巴诺尔湿地遗物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遗物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罗兰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5: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6: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7: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

0: 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7: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9: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

0: 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0: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5: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7: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0: 请将餐盘放置在展示区。
11: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2: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1: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3: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所以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1: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

0: 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翔：
1: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算种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2: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4: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6: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8: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7: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9: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0: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1: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超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

0: 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0: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1: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楠、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别有疯狂宇宙之势，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别有疯狂宇宙之势。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1: 累了点。

界限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

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城市的灯火渐暗，让我们跟随月光的指引，潜入一片能够治愈心灵的海洋。我的辉煌让你黯淡了很久，我的挥洒穷尽了你的所有。2015年，李健为海洋保护创作的《深海之寻》，用清冷钢琴与弦乐描绘了珊瑚礁白化的痛。歌词《你在孤独诉说荣光》，既是对海洋的歉意，也是对生命的敬畏。而副歌部分当中的那句“潜入深海，寻找灵魂的归处”，如深海中的一盏灯，适合在疲惫的深夜来听，让海浪带走所有的压力。2015年，李健《深海之寻》。

0: 航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2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有所降低，注意增添外套。22日20时到23日20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23日05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气温15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4到19度，小长山，气温14到19度，广路，气温15到20度。张子、海洋，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张子，气温15到20度，海洋，气温15到2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23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2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8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5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9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5分，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如果你住在海岛上，需要进城不一定必须坐船，你还有别的选择，那就是乘坐飞机。在中国就有这样一座特殊的机场，机场建在海岛上，飞机往返于岛内和岛外，服务于岛上的居民，这就是长海机场。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走进长海，倾听我国最奢侈的县城，人们乘坐飞机出门的故事。长海机场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东南杨家村，机场三面环海，距县镇区9公里，距长海客运码头10公里，归属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对其进行全权管理。长海机场于1988年11月通航，当时对于一个县来说，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县级民用机场。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小和大往往都能找到机段。长海机场自通航以来，在民航史上创造了多个行业之最。长海机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最小民航机场。有多小呢？整个机场一共就2个停机位，只有1条800米长的跑道。跑道虽短，但在这儿却能让飞机飞上天。长海机场是航班最少的机场，航线只有1条，就是直飞长海与大连之间。长海机场也是航线距离最短的机场，空中航线距离约为110公里。长海机场还是航线单程航行时间最短的机场，单程航时仅需28分钟，是真真切切的袖珍版的迷你机场。长海机场虽小，但

是五脏俱全，通信、导航、气象、安检等各类基本驻航和安全保障设施一应俱全。在长海县乘坐飞机也是和其他机场有区别的，这里几乎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待航班，旅客到达机场安检登机就可以了，而且乘机的座位有时是自己可以随便挑选的。负责承运的运十二型飞机一个航班的载客量只有18人，如果赶上不是旅游旺季，真的有时仅有一名乘客，享受包机的感觉。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陆岛交通全靠海上运输。目前长海全县虽有连接金石滩港、杏树屯港和皮口港的30余条航线，但早时因海上交通受气象因素影响较大，且作为陆岛交通主要出口的各港口长期受潮汐制约，致使海岛交通不便，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有效解决制约海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长海县在不断改善海上交通条件的同时，发挥长海县航空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探索并加快发展航空运输业。目前长海机场除了日常的旅客运输外，还配合空军学校进行训练，以及危重病人运送和海上应急救援，每年500余架次的起降航班，5000余人次旅客吞吐量，为推动海岛航空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长海居民乘坐飞机出门真的很时尚，对于这样一座四面临海被誉为国际生态岛的县城，你不想过来居住体验一下吗？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捷的空中航线，40年弹指一挥间，长海的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长海县正致力于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加速前进，奋力推进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姿容，头破血流。现在是班长张书英当瞄准手。浓烈的硝烟在炮阵地上弥漫开来，张书英站直了时，几秒钟过去，炮弹已经在眼子山爆炸。炮长王淑琴手持望远镜朝前方观察，命中目标。看台上响起掌声。参数不用修正，不用向左或向右，重复表指数据，再次下令装填发射。炮响了，复制了第一炮的威力，感觉又有些不同，是已经适应了吗？山呼海啸，地动山摇，硝烟弥漫，震耳欲聋。弹头在他们视线之内冲出炮膛，在强大的火药推动下向着远方，先上升后下降，在天空画出一道转瞬即逝的抛物线。一秒，两秒，三秒，眨眼间，炮弹在眼子山预定位置爆炸，激起一股白烟。此岸硝烟正浓。

0: 子山一角，泥土石块混合的烟尘像一小朵蘑菇云鼓胀开来，渐渐淡了，留下久久不息的回声。而炮弹的出发地，炮身巨大的后坐力和弹壳自动退出炮膛的强大抽力令人猝不及防，炮阵地前沿的茅草和小树都被震动得摇晃不止。第一炮打出时都处于猛的状态，脑海里回放不出具体情形，只是被震得大脑一片空白。第二炮，炮手们都看到炮弹是怎样寻找并准确命中了确定的目标范围。掌声再次从看台上传来，张淑英表情平静，心脏还砰砰地跳个不停。连打三炮，炮炮命中，女民兵们扬眉吐气，脸上绽放出开心的笑容。隆隆炮声过后，转变最大的还是女炮手们的婆婆，他们被哨所战士请到炮阵地观看儿媳妇打靶。眼看那么大的铁家伙被儿媳妇们摆弄得服服帖帖，放了三炮全都打在眼子山上，眼子山的一角被炸飞了一次又一次，他们都抿着嘴乐了，没想到这帮闺女媳妇有这么大能耐。有的婆婆本身就是民兵，心里痒啊，要是年轻十几岁也上去操练操练。婆婆们当场表态，我们打不了炮，要挤出时间照看孙子孙女，让儿媳妇好好练好好打，要是真来了敌人的军舰就一炮给他打沉。
1: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五集。上回书说到，寻找牛家山过程的姚山和儿子乘坐的大船遭遇了狂风巨浪，儿子姚元被卷进海里，可是在一串红灯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牛，他们找到了牛家山的入口，并且看到掉进海里的姚元站在岸边向大家招手。大伙急忙陪着姚元往山上追，穿过一片古松林，前面出现了一块青草地，草地当央有块卧牛石，石顶上搁着一艘三杆桅的白玉石船，雕刻的同真船一模一样，船底下还滴着水。众人议论纷纷，说话不急，石船上显出一盏红光闪闪的莲花灯，左看好像一串耀眼的葡萄灯，右看又像一颗红星闪亮。大伙惊奇的想看个仔细，走进卧牛石，神灯隐了，只有一条石船。再退回几步，神灯又闪亮的挂在了石船上空。这时候山顶五彩祥云端飘来姚山动听的歌，夫妻团圆牛家山，娘娘庙前会状元。

渔人送去神灯。他就央求姐姐们再帮他一把，说服父王让他上牛家山。龙王同意了小女儿的请求，并派了一些鱼精虾怪昼夜不停地在牛家山仙岛附近海域巡逻。18年后，鱼精虾怪得知有人到处打听牛家山，就兴风作浪，阻拦凡人前来仙岛。本来张六姐当年临走说的，等我儿子中了状元，你到牛家山，夫妻再团圆，是说到了那个时候，状元的父亲来见，海神水妖谁也不敢祸害。可如今谁能把他们父子放在眼里呢？姚元落水就是这帮精灵做的手脚。张六姐发现他们父子坐的大船被风浪阻拦，急忙送上了红灯引路，又把神船放下海去搭救儿子。姚山当时疼儿昏死过去，张六姐又怕这帮鱼精虾怪再发难他，急忙把他领走了。从此夫妻在牛家山仙岛永世居住下来。龙女六姐给姚家留下一条根，姚元这孩子不同一般，京城万人应试，他夺榜首。新科状元归乡祭祖，队伍十分浩大，还有几艘大船专装砖瓦木料，还请了一批京城的精工巧匠，直奔牛家山给母亲修娘娘庙。哪知道再也找不到那个仙岛，状元只好在一个像似牛家山葫芦湾的小岛上修了一座娘娘庙。姚元因见不到母亲十分痛苦，在庙里望着龙女六姐的神像，琢磨父亲唱的娘娘庙前会状元的用意，冷不丁明白了父亲的指点，急忙让船队起锚。在回乡的沿途上，每在想念母亲心切的时候，就让船停下来，在此地修上一座娘娘庙。就这样，黄海一带，庙岛、海洋岛、庄河、大东沟，都有一座座海神娘娘庙。龙女六姐时常给海上遇险的船只送去神灯，各地的娘娘庙里香火常年不断。由于长山岛的船只常年从事北货南运，大都在山东的烟台、威海一带结账，因而庙岛的海神娘娘庙后来几经修复，规模最大，香客朝拜终年不绝。到此，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就播讲完了。关于长山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乘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召开，选举张胜足为长海县人民政府县长；长海县委召开党委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张胜足专题调研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立足长海实际，以严实安全举措赋能渔业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2号，长海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

0: 大会第九次会议在工人文化宫举行，大会执行主席及长海县委领导、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125名人大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长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丽英主持。根据大会日程安排，会议表决通过19届人大九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会议选举张胜足为长海县人民政府县长，选举周长文为长海县监察委员会主任。在热烈的掌声中，新当选的领导与代表见面，并举行了宪法宣誓。张胜足县长在表态发言中表示，将紧握接地棒，传承长海县政府班子的优良传统，奋力谱写长海发展新篇章。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代表县委对大会的圆满成功和张胜足、周长文同志的当选表示祝贺，希望新当选的两位同志、在座的各位代表以及全县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立场坚定的明白人，要牢固树立团结协作理念，凝聚四套班子强大合力，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人大依法履行职权，为人大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全体人大代表要珍惜荣誉，心怀敬畏，带头遵纪守法，弘扬正气，切实服务大局，造福人民，争创佳绩。长海县19届人大九次会议期间，还分别举行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和主席团第三次会议。记者孟旭林报道。5月22号，长海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共长海县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研究部署相关工作。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建工作是统领各项工作的总抓手，事关全局，事关长远，各单位要对照工作要点，明确的目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各方责任，聚焦基层党建、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等关键领域，加快补齐短板，强化弱项，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党建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层层传导压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长海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通过关于做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推荐工作的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以此次评选表彰为契机，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深入挖掘身边党员的先锋事迹，讲好党员故事，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汲取榜样力量，锤炼过硬作风，以实干笃行，推动全县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于刚报道。5月21号，张胜足率队深入海洋牧场养殖基地，聚焦渔船液压杆安全管理情况，开展专项调研，强调要立足长海海岛渔业生产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严实安全举措赋能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状元海生态苗业养殖基地，张胜足一行登上作业渔船，重点查看渔船液压杆等关键设施配备与运行状况，与船长及船检部门执法人员深入交流，了解渔船液压杆日常使用、维护保养、安全检测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听取当前渔业安全生产工作及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张胜足指出，要立足长海渔业作业实际，深刻把握液压杆设备使用的现实需求，要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施策，坚决杜绝一刀切监管和形式主义工作做法，要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对接，积极争取政策红利和技术支撑，推动上级行业标准、监管政策与海岛渔业生产实际精准适配，切实解决渔民生产作业的极难愁盼。同时要持续加大渔船重点设备安全检查力度，常态化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形势安全平稳、有序可控。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

0: 蔡栋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1: 记者曲以你报道，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大连生态环境局长海分局联合海洋发展局、自然资源局，在文化中心广场开展主题为“围绕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的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通过科普展板、播放宣传视频、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生态保护知识，提升群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呼吁全社会携手守护海岛生态本底，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近日，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设立第一批辽宁省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的通知，公布首批12个省级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名单，由辽宁省海洋水科院牵头，联合长海县海洋渔业发展中心共建的长海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基地入选其中。2026年，大连市新能源汽车下乡暨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启动。本次活动聚焦亲民价位、实用车型、惠民补贴、优质服务四大亮点，整合30个知名品牌、100多款新能源主流车型，全面覆盖家用代步、商务出行等多元场景的高性价比车辆。活动同步落实购车补贴、现金优惠、以旧换新等多重福利，让市民买得起、用得好、享实惠。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虹飞驾龙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尹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2026年5月12号上午，在两台履带吊的协同作业下 ，K13+700段合龙段精准就位，实现精准安装，顺利合龙。此次关键节点的圆满达成，彻底打通了后续全线施工的海上运输大动脉，标志着长海大桥主桥工程正式迈入加速建设的新阶段。长海大桥三标段工程技术主管熊明威：
2: 干山桥的设计最大承重是165吨，主桥建设中所需的大型设备，比如履带吊、大型悬挂钻，这些设备都能通过干山桥投入施工，混凝土、桩基以及下部结构等施工材料也通过干山桥进行运输。我们栈桥在合拢之后，主桥施工就能顺利开展。
1: 钢栈桥作为跨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先行工程，为大型机械设备、施工人员及建设材料提供安全高效的运输通道，是主桥结构施工的前提条件。钢栈桥的合龙预示着工程关键节点实现新突破，标志着跨海段主体工程正式进入加速建设阶段，为后续墩身浇筑、箱梁架设等关键工序创造条件。长海大桥工程项目指挥部总工程师王龙志：
3: 本次钢栈桥顺利合龙，是长海大桥项目的重要节点，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海域施工运输体系，更对后续项目的资源统筹、工序衔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运用前沿的施工技术，遵循严格的质量标准，实施优化的施工组织，全力以赴、高标准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

0: 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全长11.6公里、宽9米的主线钢栈桥，采用钢管桩加背雷梁装配式结构，配套环保阻锈、热镀锌防腐工艺，在保障结构稳定性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海域生态环境，有效破解海域施工受潮位、恶劣天气限制的运输瓶颈。长海大桥项目指挥长白宇：
2: 针对复杂海域施工环境，项目创新采用装配化施工模式，运用打桩船加钓鱼法多点同步作业，通过 GPS 高程测量与全站仪三角高程测量双重监测，分别在日出、中午、傍晚三个时段采集数据，精准调校，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合龙平面偏差仅3毫米。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县的重要跨海通道，一头连着海岛人的期盼，一头连着陆地的通达。如今从高空俯瞰，长海大桥栈桥如一条钢铁脊梁横卧碧波，钢栈桥犹如蛟龙出海般的昂首挺进，每一寸延伸都浸透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次跨越也都推动着海岛人大桥梦的现实距离更近的一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螃蟹。螃蟹在海底最能表现张牙舞爪的海洋生物，属十足目短尾刺目类，体型宽扁，有的窄长。螃蟹长有一对复眼，品种不同的螃蟹胸足，也就是腿的数量也不同，但第一对蟹腿呈钳状。不同品种的螃蟹生活在不同深度的潮间带或深海区。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螃蟹主要品种有梭子蟹、花盖蟹、赤甲红和寄居蟹。花盖蟹和赤甲红是市场上最常见的蟹类品种，喜欢栖息在水深10至30米、底质为泥沙的硕石下以及礁石间或海草丛中，平时常穴居在沙、泥沙中或潜伏在石下生活，生性凶猛，善于捕食鱼、虾及小型贝类动物，繁殖期为每年的4至9月。花盖蟹顾名思义，它的头胸甲与胸足的表面为深绿色，胸足外侧为深紫色，胸足间为深黑色，蟹盖遍布红色带状斑纹， 而翅甲虹头胸甲呈横卵圆形，前端螯蟹粗壮，后端有三对步足，一对游泳足，腹部呈三角形，头胸甲呈横卵圆形，甲壳坚硬，螯足粗壮。常见到的翅甲虹大多是雄性的，翅甲虹在鲜活时呈红，腹部和腿缘呈红色，甲壳青灰色，煮熟之后通体变为鲜艳的大红色，因此得名翅甲虹。无论是花盖蟹还是翅甲虹，它们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海岛人在捕捉它们的时候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个软肋。就让我们的海参宝宝来说下吧。
4: 传说啊，端午节是螃蟹的生日，人们啊就倾巢而出去捉蟹子，这些海中精灵瞪着两只滴溜转的眼睛同你周旋，捕捉它着实挺费劲的。但是有的海岛人是根据潮汐变化，或是天黑后，或是在早晨太阳出来前，拿着手电在岸礁边或在海草中照螃蟹，此时再凶猛难缠的螃蟹在亮光的照射下会变得一动不动，任之捕捉。因为啊，螃蟹的两只眼睛都是复眼，复眼对强光的感光效果大大降低，所以此时螃蟹是几乎看不到暗处的捕蟹人。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

螃蟹在海底走路是横着的，这与它的身体构造有关。螃蟹前面的两个大钳子是螯足，它们既是挖洞的工具，又是防御和进攻的武器。其余的四对蟹腿叫步足，它们只能上下活动，所以它的前行是向侧前方移动的。但不是所有螃蟹都是横着走的，就像三游梭子蟹，前行时头胸部向前下方倾斜，第四对步足举向背后方迅速摆动，借助水流可以向左向右迂回游动向前，也可以后退。三游梭子蟹游泳速度极快，坚持力强，当遇敌时在其他步足协助下迅速潜入海底，隐于石下或泥沙间。此时体后部埋在沙中，体前部露于沙外，身体与海底呈45度倾斜面，保持头部感觉器官露于外方，便于猎取食物或遇敌。汪洋大海，稀奇古怪，无奇不有。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蟹类家族中，有种借壳做巢穴而且经常另觅新欢的强盗蟹，它就是寄居蟹，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虾怪。体型好似龙虾，但个体要小得多。寄居蟹生活于腹足类动物的壳内，就是说腹足类动物像海螺等生物死后，海螺的壳就成了寄居蟹的家。寄居蟹在海底行走是将壳螺如可搬动的住宅一般拖着移动。随着寄居蟹身体的长大，一次次地放弃旧壳另觅新壳，直至成为了人们的盘中餐。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邻居，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